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卢晓山报道。
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昨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话，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强调，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历史。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是涉及更多的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2: 事件最先在7月底爆出，有前剑桥大学学者在网上论坛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英国每日电讯报跟进调查后，发现奥尔道伊的博士论文中有超过100处内容和另一名学者6年前发表的论文相似。事件引起多间英国传媒报道，其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以及成功在35日内跑完30场马拉松。奥尔道伊2023年起在剑桥大学任教，是剑桥历来第6位，亦都是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出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 劍橋其後表示將會調查奧爾道伊的聘任情況以及他的學術研究。劍橋大學學生部報導2015年向奧爾道伊授予博士學位的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去年亦都曾經收到有人舉報奧爾道伊抄襲論文，但校方調查之後認為指控不成立。伦敦警方今个月14号接报，话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他的朋友和同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曾经向身边人透露自己感到痛苦，不够胆出门，觉得今次风波永远不会结束。劍橋大學回應說，對奧爾道伊去世深感悲痛，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慰問。英國首相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在多個層面上都是一場悲劇，又認為現時不應該妄下定論，呼籲各界反思為何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伦敦市长简世德发文向奥尔道伊的亲友致哀，表示对方生前遭受令人无法接受的公众批评，令人感到愤怒和难过，形容事件是对公众再次作出警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央视报道，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为期八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洛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洛沃亚此行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务实两国政治互信，延续传统友谊，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的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需要即时疏散。陈晓君报道。
3: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
4: 现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一瞬间，大楼烟雾弥漫，亦都有市民受伤。维持翻现场嘅秩序，收集疑犯嘅活动范围，防止扩散到更加其他。
3: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5: 打不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OK， 流暢了嘛，是不是用政府 WiFi？
3: 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首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组合，收获亚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承，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8: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7: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8: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0: 一个月前，四哥离开了。89年嚟，佢贯彻咗佢嘅游乐人生，潇洒咁嚟，又好潇洒咁离去，不牵动大家嘅步伐，但系就为我哋留下咗不灭嘅灿烂光影年代。今日我哋一起重温2003年，23年前四哥一次难得嘅访问。当时我哋喺一间5星级嘅酒店嘅餐厅里边录音嘅。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6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政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我其实就不是发明星梦那种人来的，我当电影是我一个职业，可以找到钱养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是很尊重我的职业和别人尊重我的谢意。
11: 星期日朝早8-10，旧日的足迹。
13: 一早已经想同个四哥倾下偈嘅啦，咁但系奈何咧，好多即系不同嘅事情啊发生咗啦，咁就话啊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直至到今个星期咧，佢话啊好啦，你嚟即系倾下啦，咁样样咁啊好啊，咁其实我哋中途咧都好多时有通电话嘅，咁佢啊讲讲下，仲啊递咗俾阿拉姑咧就去听添啊，咁我发觉咧呢对嘅前夫妇咧个关系咧就相当之即系令人觉得舒服噶，仲有咧四哥咧。雖然他是前輩，可以說是前前輩，他說哎呀我是第二代的電影人來的，第一代就是不坐煩他們，他是第二代，來到現在都不知道是第幾代的，但是現在的新一輩的朋友對於即跟他一起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的，這件事四哥真的做得沒得談的。唔單止有圈中嘅朋友啦，對於四哥就好覺得好親切啦，甚至乎咧喺外邊嗰啲朋友咧，亦都你知唔知啊？原來霆鋒嗰啲 fans 咧叫我四哥做爹哋噶。嗰日我哋約咗咧就喺 Grand Hyatt 嗰度啦，就係即係飲咖啡啦咁樣。咁啊坐低之後咧，咁佢話：，唉，唔好咁快脆開錄音機住，我哋傾下偈先，飲啖茶，頂一頂神先咁。 哈，在四哥身边呢，零舍有一种嘅安全感啊，佢嗰种嘅gentleman 嘅风度呢，真係大家要学啊。嗰日我好好彩啦，争赢咗，因为呢就阿四哥好多电话㗎，原来喺成个访问当中呢，我相信都有成即不断咁嗰啲电话响㗎，搵阿四哥㗎，一阵搵佢做嘢呀，一阵又搵佢去玩呀，咁样。咁仲有呢，就我hold住佢呢，讲緊电话时候呢，我埋咗单呢，佢话啊你呀，咁样都得嘅，咁就话係呀係呀，阿拉姑约咗我去饮下午茶喎，不如咁啊，嗱一阵间我哋一齐过去嗰边又去饮杯呀，我唔好啦，我要翻去啦，咁咁冇問題啦，咁我叫司機車咗我過去中環之後呢，就車你過海啦，咁多謝曬你四哥。今日呢我哋呢位嘉賓呢，我應該點去形容佢呢，佢可以話係天生嘅男主角啦，又可以話係大眾情人啦，可以話係長青樹啦，应该是怎样形容呢？其实啊，四哥，你说应该怎样形容你呢？
12: 我都不知道，总之你我是四哥啦，我现在叫姓四的了，不是姓谢的。
13: 为什么人人都叫你四哥？
12: 我家排第四嘛，那阵即是跟叔父来拍戏，谢四谢四叫我，很多人尊重我，叫我四哥咯。
13: 咁其實咧，你係即係天生一副即係男主角嘅相啦，咁係由好多好多年前啦，我睇下先，由1953年開始咧，你考入去呢個領光公司咧做呢個藝員訓練班，咁啊後嚟咧就係去到1954年咧，你又拍第一部嘅電影咧就係《留下山水後》。其實嗰時你只係得嗰15歲仔啫喎，點解咁快脆就住？咦，仲細過霆鋒喎，咁快脆就出嚟做嘢咧？
12: 我屋企經濟需要嘛，咁我咪出嚟揾錢囉。
13: 嗰時點解唔讀書唔返學？
12: 因為我俾人趕出校，趕出校嗰個係我姑媽。
13: 佢係你嘅老師呀，班主任呀？
12: 佢唔係，佢係麗澤嘅校董，麗澤中學嘅校董。
13: 咁都好大件事先至趕得你出校㗎喎，係咪呢？
12: 冇私心囉，呢個係佢嘅宗旨囉。我白驗我都唔記得咗啦，因為過去嘅事太多白驗嘅嘢啦，我都唔想記。
13: 咁後嚟又夠唔夠膽再返麗澤呢？又
12: 後來我做咗大明星之後，佢請我返去校友會度演講喎。咁呢個係我一個點樣講呀，我就認為好諷刺。
13: 係喎，阿四哥話其實呢樣嘢證明咗一樣嘢呢，就是做人最緊要就睇而家同埋將來，係咪？
12: 冇錯啦，最緊要睇而家將來，以前嘅嘢應該係唔好再介意佢。
13: 其實四哥你自己係咪真係好鍾意拍電影嘅呢？拍咗咁多年，你自己即係回首咁多年，你自己的感受係點樣？
12: 我其實就唔係發明星夢嗰種人嚟嘅，我當電影係我一個職業，可以搵到錢養我，就係咁簡單。所以我係好尊重我職業，同埋好尊重我而家人哋尊重我嘅職業。
13: 嗰時你初嗰陣時入行去賺幾多錢呢？
12: $100一部戲，唔係嗰陣$105都幾好㗎喇，因為3毫子一碗雲吞麵。所以豆領一條油炸鬼，我想很多人都未見過豆領，尤其是豆領一條油炸鬼是很多人未吃過的。
13: 但是你在影壇的地位呢，就是一來就已經是第一男主角了，跟著就一路這樣帶著，而且那時候你們的電影一出來的時候呢，那個的即是票房非常之好的。
12: 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的，最重要的那時候我的恩師秦劍呢，他走的路是很對的，那時候我們是走這個香港小市民的路線，所以我們的劇本和製作是很嚴謹，和那個劇本是很 touching 的，所以我在人家心目中建立了是很友善的一個朋友，變成是，所以我現在走出來過都叫我四哥，叫得很親切的。
13: 是不是一帆風順呢？這麼多年
12: 可以這麼說啦，可以這麼說啦，都要靠很多 好多嘢去支持嘅，唔係我一個人嘅力量嚟嘅。嗱，咁我咧，我人咧就永遠唔覺得我自己係大明星，因為我好多時咧，我哋拍完戲或者去完宴會啊，着到踢師徒咁，我都可以喺街邊食嘢嘅。所以呢樣嘢我係。即係比較係俾人感覺係我平易近人啊，同埋我冇擺架子啊，咁人哋咪接受咗我，係咪？我唔係一個即係發明星夢嘅人嚟噶嘛，我係當電影真係我嘅職業嚟啊嘛。咁台灣嗰度嘅，因為我同阿李漢祥簽咗約咧一年，咁佢又冇生產又冇剩，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喂，我唔可以咁樣喺台灣度坐食山空咁啊，所以我就提出我就不如我翻香港啦咁樣，所以就同佢又解咗約，即係根本都冇解約就咁啊走咗去，咁佢又冇追究，佢又冇咩我咁樣，因為佢都冇根本冇盡佢嘅責任，所以我走咗。
13: 嗯，
12: 我翻嚟自己拍戏。
13: 点解唔签邵氏嘅？嗰阵时你又咁红，邵氏又咁红，咁点解你哋唔会啊？真系吓？
12: 可能邵氏觉得我唔系佢哋嘅搵钱工具，因为个邵氏嗰阵系拍咩武打片啊，武幕片啊嘛。咁我系走文艺嗰边噶嘛，所以即系。當時係有人請我去傾過，但我覺得即係條件啊，同埋咩都唔啱，我不如自己做啦。因為我嗰陣係淨係識拍戲，知唔知？即係我從來未做過第二樣嘛。我由揾第一個斗領就係即係喺電影界嘅，所以我係電影界都係我嘅。衣食父母嚟
13: 嘅。哦，即系外传话你咩做过好多其他啲吓垃圾集散。
12: 做过抹车仔嘅话，我不止咁样。虽然我屋企唔系即系有钱，但系即系都不止要我出去做抹车仔嚟养家。
13: 嗰、哦、时咁样传你，你会唔会好嬲啊？
12: 一啲都唔嬲，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讲你，同埋点样去。系落你点样去赞你，你都要接受，因为你过到自己关咪得咯。我觉得佢乱噏，咁我咪唔理佢咯。咁就算而家都系噶啦，睇通咗，即系做呢一行嘅好处同埋坏处，所以我即系一啲都唔介意人哋讲我好或者讲我坏嘅，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我唔系。咁咪得啦，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系嘅，人哋会知；你唔系嘅，人哋一定会知。所以我唔介意嘅，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1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一次珍贵嘅专访。
13: 咁啊，其实咧，我知道啊，四哥唔单止做演员嘅，都做过导演添嘅吓。嗰时点解忽然之间又会迈向呢个导演生涯咧？
12: 因为我唔识喺第二条路去搵钱，所以我咪焗住自己去做咯。
13: 咁系咪你梦想嚟嘅？即系有进一步啦，即系演而优则导，系咪咧？
12: 咁我又唔系抱住呢个心情去做导演，我只系抱住个心情系啊，做电影我可以搵到钱，咁我咪去咯。虽然喺光艺有合约嘅时候啫，但系我要求到咧，我就要求到公司俾我一年自己自资去拍一部戏。当然嗰阵唔系我自己做导演啦，系我请人做导演，同埋我系。只是我自己拿錢出去做拍戲，咁嗰陣好彩我哋拍親戲都揾到個錢，咁我咪一年拍部戲咧，嗰陣我已經係成立咗自己嘅公司噶啦。
13: 點解咧？係因為即係有好多題材好想自己拍。
12: 有一個係咁樣嘅問題啦，好似譬如槍藝。萧芳芳同我请萧芳芳同我拍噶啦，冬暖啊又系请萧芳同我拍噶啦，即系嗰两部戏咧，咁我哋就即系我自己做老板嘅，咁我都即系都好满意咯。
13: 咁啊，泽梯系几时拍嘅咧？
12: 泽梯啊，几多时我都唔知道，我谂你嘅资料好过我。
13: 系睇先，系1972年啊，嗰阵时。
12: 1972年，哇，好多人未出世喎。
13: 出咗啦，我就。
12: 你出咗世，我有啲女朋友未出世。
13: OK， 72年嘅时候，呢、這个扎梯咧，俾你有好大好大嘅感受。
12: 嗰阵系我叫做第一次自己尝试做导演啦。咁同时嗰阵咧就系点样讲啊？嗰阵系冇术片系最疯狂嘅时候。咁但系我唔系打仔啊嘛，所以我都要走翻我自己嗰条路噶。咁于是我就拍咗呢、這个攞咗呢个扎梯嘅题材嚟做。這个扎梯就系伊达嘅小说嚟嘅。咁我就攞咗佢嚟改编。咁我第一部做导演，即系嗰阵我系点样讲啊？喺台灣翻嚟啦，咁我話：如果我係除咗呢條路我可以揾到錢之外，我就第二條路揾唔到嘛，所以咪拍拆低啦。點知拍完之後咧，你哋沖印嘅時候交去個沖印公司咧，沖印公司忽然間我接到電話話個棟大廈火燭喎，咁我即刻半夜三更我走咗去嗰條街度望住嗰啲消防射住嗰、那個用啲水射嗰個大廈喎。哇！我冇啦冇啦冇啦，因為嗰陣唔識買保險噶，冇啲咩常識噶嘛，咁啊～结果第日救熄咗之后，嗰栋大厦原来佢嗰层冇事。哇！我当堂成个咩？结果嗰部戏系点样讲啊？人哋话火烧旺地啊，结果部戏真系卖个满堂。所以由嗰部戏开始，我就开始做咗我导演嘅生涯。
13: 嗰时有冇话咩？哎呀，求神拜佛啊，帮帮忙啊，千祈唔好整湿我啲吓拆砸梯啊咁。
12: 冇啊，嗰阵已经。驚到即係直係咁樣望住邊個喺我側邊講嘢，我都冇聽過。擔心咗成晚啦，即係衝啊嘛，連個 copy 都未見過係點樣樣啊嘛。咁你話如果我嗰陣我拍咗都拍咗幾十萬啦，知唔知？咁嗰陣幾十萬都好多錢㗎啦。如果嗰部戲燒咗咧，我諗而家呢個謝賢都唔知喺邊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在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4: 围绕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收下流程。
3: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4: 最冷一天。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1: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4: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新占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讨论的人很多，结论呢有些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7: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其实我是很专一的，外界的人不看我的花费样子，我很花费的，就算现在我都是很专一的，专一到得回我自己。
17: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6: 现在走出来过都叫我四哥，叫得很亲切的。我现在姓四的了，不是姓谢。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7: 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六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证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16: 好彩啦，好彩嗰次呢个集体能够将我做导演嘅生涯延续咗有成十部咁多啦。咁因为嗰陣呢，我哋拍戏係好个条件好㗎，譬如我哋今日拍戏梗係拍戏之前要招待记者呢，话俾全世界听，话俾各所有嘅浮嘅买家听，就话我我哋拍呢部戏啦咁样。咁我招待记者喎，招待记者第日呢佢哋就嚟落订啦，就抢购啦。咁我哋就其实即係攞咗啲浮嘅钱嚟去拍嘅啫。一话拍戏我已经知道我啊我呢部
17: 嘅一话拍就
16: 一话拍我已经知道我有几多钱赚啦咁样。唔计香港，香港未上演啦嘛，因为咁所以我嗰陣呢就觉得拍戏呢条财路几好喎。咁於是我就延续咗拍咗成十部戏，咁嗰轮就搵到个钱啦，而家死鬼晒啦。
17: 是真的话是嗱，咁做导演辛唔辛苦嘅啫？做演员会唔会都舒服好多咧？
16: 我又觉得做导演几好，因为点解咧？你系永远自己嘅思维喺晒个剧本入边啊嘛，所以就系好专心咁去做一样嘢，即系冇时间俾你去谂第二样嘅。同时你要控制每个演员嘅呢个性格啊、演出啊，同埋个剧情嘅高低嘅跌宕咁样。OK 的，挺好的，做掉导演这个是一个挺有挑战性 的职业来的。
17: 这么多年来都看着四哥在我们身边，但是呢你从来都没试过退出影坛的。
16: 其實在我心裏面我退出了很多次的了，不過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朋友又好，行家又好，那些 fans 又好，都當我是一個明星，那我現在只是紙上明星而已。
6: 不是的，黑白森林 又在這裡繼續的了。不過你說幾次退出啦，是哪幾次呢？哪幾個時刻呢？
16: 嗱，我做完導演，即係做完我自己鄭氏公司嘅導演嗰幾部戲之後，我就退出啦。因為我覺得電影市道係即係冇乜創意啦，嗰陣冇乜發圍啦，咁我咪唔做咯，唔做啦。咁啊 ，OK， 咁啊嗰輪就同阿拉古拍拖啦。拍拖咧就俾佢哋無線嗰班何家聯啊乜嘢乜嘢乜乜嘢啊咁啊嚟咁啊穿針引線啊唔可以講呃啦，即係我即係人情啦人情啦，咁啊又去同佢拍即係拍電視，講起第一次啊，佢拍電視笑死啊，黃天林拍我嘅，嗰部叫《瀟灑一郎》啊，入到去我一見，哇！點解三個 camera 嘅？我望邊度啊？望邊度啊？即係直頭，即係唔慣啦。咁啊，於是乎咁又咁俾佢氹咗拍咗幾年啦。咁拍下，我覺得電視係拍下又冇乜創意咁，所以我又唔做啦。因為嗰陣我已經同拉古結咗婚，生咗個仔同個女啦。咁啊諗住不如就同佢哋去移民，等佢哋喺外國學下嘢、讀下書啦咁樣。咁我哋就移民咗啦，移民咗咁十年間，即係雖然係來來回回啦，咁樣都 OK 啦。咁其中即係香港嘅傳媒亦都唔把我哋即係放過，真係嘅。咁好啦，過年又好，咁我喺嗰邊做地產嘅時候又好，佢哋都過嚟同我哋做訪問。咁好啦，咁喺加拿大咁耐，即係都叫做十年啦。喺嗰边我都有翻过嚟拍过一部戏，因为邓光荣叫我过嚟翻嚟帮下手玩下，咁我又过嚟，因为嗰边我除咗做地产之外，仲有做过制衣啦。咁我又觉得好啊，唔过嚟玩下咯，即系总之唔阻我时间我过嚟。咁但系喺加拿大即系做咗咁耐生意之后咧，我又觉得加拿大又系咩？嗰阵因为香港又咩啦？你知道我人咧系跟红顶白。頂白噶嘛，你知唔知啊？邊度好我好玩，我去邊度噶啦？咁我又翻翻嚟香港啦。咁翻嚟香港咪又翻嚟香港又做生意啦，又開酒吧，又呢又路啦咁樣。咁啊間中啲人又係咁樣，即係叫我斷斷續續咁樣，即係喺電影界度做下客串啊，做下客串明星啊，紙上明星咁樣咯，咁一路捱到而家啦。
6: 咁即係硬係就欲罷不能啦，呢個就。
16: 呢個係注定嘅，我覺得，所以我亦都唔太過即係堅決去拒絕，即係我係做乜嘢做乜做乜嘢咁樣。總之天安排我做乜嘢我就去做啦。總之除咗殺人之外，
6: 做生意會唔會俾你都幾多打擊啊？真係
16: 都有嘅。你我做過有啲生意叫做幾成功，有啲生意都失敗。咁呢樣做生意成功與失敗係都唔使介意嘅，即係當係一個經驗咯。所以而家即係譬如做人又好，做生意又好，都比較以前成熟咗好多。
6: 其實咧，阿四哥咧喺佢個演藝生涯方面多姿多彩，另外咧喺感情方面咧，亦都係多姿多彩
16: 嘅。感情就唔好講啦，我感情其實係俾人呃嘅，都係俾女士呃嘅。
6: 第一個呃你個應該是嘉玲係嘛？
16: 佢又唔可以開名係嘛？係啦，我就係俾我自己嘅咩就係四個啫，係真係四個啫。邊
6: 四個？
16: 我諗大家都知啦，唔使講啦，係嘛？唔好講啦，我諗好多人都知嘅，唔知叫佢問佢阿媽啦，阿媽唔知問佢阿媽啦。
6: 我哋即係大家都知嘅啦，公開嘅秘密啦，因為四哥同我哋一齊成長嘅嗱，有嘉玲啦，咁跟住又有蕭芳芳啦、欣真啦，然之後有迪波拉啦，咁樣嚇。
16: 咁都係呢四個咯。
6: 都係呢四個啦，即係如果簡化嚟講就係、
16: 是。咩叫簡化？
6: 簡化嚟講，咁其實四位個女子對比你對佢哋個感受係咪都各自不同咧？
16: 梗係有唔同嘅感覺㗎。 唔讲啦，过咗去人哋而家都已经做阿麻啦。
6: 即系迪波拉系一个最特别咧。
16: 迪波拉点特别啊？唔系啊，女人一个。总之喺我生命中嘅女人，我都系一视同仁。
6: 嗯嗯嗯。
16: 总之系边个时候，我就用咩嘢对待佢。
6: 你对感情真系好专一嘅。
16: 对感情真系好专一，不过我成日都俾人嘅感觉好花 fit， 咁点办咧？
6: 嗯，
16: 系咪我爆衰咧？系咪啊？
6: 咁但系即系你应该好多人系会投怀送抱噶嘛？阿四哥会唔会系咁样嘅？你俾人一种唔安全感觉咧？
16: 唔系咁问题啊！咁你点叫唔安全啫？你又唔系俾我去保护过，点知唔安全啦？系咪啊？咁但系即系可能我样衰啦，我成日都话我样衰，因为我拍戏又做花花公子，就出到嚟又好似油头粉面咁样，其实都唔系啦。其实我人都几专一嘅。
6: 咁你而家有冇女朋友啫？
16: 我而家暂时冇固定，
6: 冇固定。有冇谂住真系好似阿拉姑咁样吓，真系要揾一个伴咧？
16: 佢好彩咯，佢好少揾到个胡须佬。我可以包球嘅，随缘啦，随缘啦。
6: 其实即系讲翻咧，你同以前啲女朋友啊，大家都。或者會有機會見到，但係嗰個感覺咧都好似係好好祥和啊！
16: 係啊，我當佢哋係知心嘅朋友嚟㗎，所以即係我唯一最安慰嘅就係話，我舊時嘅女朋友又好咩都好，而家佢哋嘅結果係好好，目前嘅結果係好好，我已經係好。即系我觉得啊，几好啊，好啊，跟我啊，
6: 真系啊，点解咁讲啫？真唔抵得你咁样话自己。
16: 咁唔系跟我啫，可能真系冇人跟人哋咁好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多缺点嘅。如果例如你揾个人跟下，我咪知道。
6: 点样啫？你应该好好嗱，你又好有绅士风度啊，好照顾人。

0: 嘢好多嘢，所以即係我而家怕，即係有少少恐惧同人哋去生活，即係一齊生活，因為生活係24小時見住嘅，係咪？所以即係好多好多人嘅每個人嘅缺點，每個人嘅優點出曬嚟嘅，所以我暫時都係過下老人孤独老人孤独老人孤独老人的生活。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一次珍贵的专访。
3: 咁而家 Debra 仲冇咁照顧你咧嚇，即係嚇。
0: 啊，咁佢一定照顧我，因為我點解對佢咁好咧？佢成日講過，我死咗佢同我料理新樓市，所以我而家就唔擔心啲人。不過我擔心咧，佢死先過我。
3: 搞錯你啊！真係，係點解你兩個會咁奇妙啊？好多人都話離咗婚之後，可能都嚇唔嗌交都少啲見啦咁樣嚇。但係你哋真係成日都會一齊啊，有商有量啊咁樣。
0: 咁啊唔係，因為我同佢咧，起碼都仲有對仔女喺度嘛。咁我同佢即係同一個目的咧，就係照顧仔女。咁我哋嘅路線都好，即係行得好啱啊。咁點啊？咁唔通我就唔見我唔見佢？咁就大家你又你照顧仔女，分相單嘢去見仔女咯，唔可以咁啊。咁所以我哋即係第一就咁樣啦。第二我又好冇所謂嘅，即係喂唔同我做老夫妻，我可以做朋友啫嘛。佢老公我贊成嘅，我成日同佢同阿胡叔都講話，喂我話你唔好睇拉姑咁惡啊，呢件好嘢嚟㗎
3: 咁。咁即係而家就啱啱過咗父親節啦，咁其實呢點啊，你係點樣度過啊？
0: 冇啊，我同我啲仔女係冇乜節日觀念㗎，不過即係呢、這個習俗就好難去避免㗎嘛，所以哦，我仔父親節送咗個老人嘅肉俾我，佢而家永遠都係送啲關有個老字黐住嘅嘢俾我嘅，因為佢打擊我嘛。
3: 佢係咪父親節當日送俾你？
0: 前一日送俾我，佢好有心思去買嘅，個老人嚟嘅，挑得好精緻嗰個玉佛，嗰唔係玉佛啊，係玉嘅老人，玉嘅老人啊。
3: 多唔多送嘢俾你嘅？其實你嘅仔
0: 耐唔中啦，好似佢去雲南又買只鴨俾我咁咯。啊，佢知道我中意帶到肥啲鼻嚟咁啊。
3: 咁其實咧就係、是、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咧？
0: 我覺得我係點爸爸，我係覺得一般嘅咋。咁你做父母個都係錫仔女噶啦。咁我對我呢對仔女，我又冇話分重男輕女啊，重女輕男冇呢啲乜嘢，我兩個都係唔錫。總之佢而家唔需要我照顧，我就照顧個女多啲咁樣咯。
3: 但係你會唔會個心靈上咧都係會係好擔心霆鋒咧嚇？
0: 我擔心就因為點解咧？佢出咗嚟社會啦嘛。但係我成日都話，如果佢闖禍，闖啲小禍，我係開心過佢唔闖禍。因為闖一次禍係人生經驗係即係會多一啲，所以我就叫佢即係你小心。總之你自己執生係咁多啦，即係我冇得教你嘅，因為點解咧？我舊時嘅時，我嘅年代同而家年代唔同啊嘛，而家係即係多咗好多嘢，好多嘢噶嘛。我哋以前係好單純噶嘛，所以我就叫佢自己你自己睇咯，唔好即係唔好自己去亂咁去判斷一樣嘢，自己小心啲，或者問多啲人。你唔問老豆唔緊要，問埋朋友。
3: 嗯嗯，
0: 你問咗朋友之後，而家你個決定係你自己嘅，咁你自己去做咯。
3: 咁、回想當年咧，你都係15歲就入行喎。
0: 咁嗰陣都話我哋好單純咯，我哋除咗點樣講啊？除咗拍戲就係即係出嚟食下飯，每個禮拜同屋企去遊下船河，因為嗰陣我好中意玩船咁啊，咁啊同佢遊下船河，就係咁簡單啫嘛。咁嗰陣又冇啲傳媒啊，又冇即係冇而家咁樣即係行呢條路嘅。以前咧，我哋同啲傳媒係好，大家互相尊重嘅。譬如有咩事，我哋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偈，我哋大家耐唔中就請你食下飯，佢就請我食下飯咁樣。

0: 噶嘛，所以即系唔同嘅，以前系单纯好多嘅。
1: 嗯，而家就辛苦啦，系咪？
0: 而家你个世界变咗，我哋都要接受噶。喂，你已经喺个即系呢个环境里边啦，你一定要系，你一定要系知道点样去生存，你先会延续落去噶嘛。如果你哇咁样成日惊惊呢样惊嗰样，咁你使乜做嘢？净系惊已经唔使做嘢啦，系咪？所以我话你唔使惊噶，你咪就做有嘢咪去做咯。总之你唔好做埋啲歪嘢，就乜事都冇噶啦。
1: 咁而家就个仔会唔会觉得佢真系怪咗？
0: 佢即系。成熟咗啦，成熟咗啦，系咩时候做乜嘢嘢，同埋有咩事系去，起码都问下老豆。好似佢呢次去去，本来去澳洲拍MTV 噶嘛，然之后去咗纽西兰，咁即系去到纽西兰，佢都打电话翻嚟俾我话点样点样咁样，即系问我好多嘢啦，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即系咁，起码佢有呢样嘢，所以我心都好安慰咯，即系。呢、這個就是人生經驗咯，係咪？
1: 即
0: 係
1: 以前佢就唔會嘅。
0: 以前唔會嘅，以前佢
1: 第一次今次。
0: 呢次第一次真係，所以我好開心嘅。咁即係我覺得係起碼都成熟咗，那個成熟咧就係嗰個佢自己嘅經驗得翻嚟嘅，係咪？冇嘅，而家啲細路仔一定喺老豆面前扮英雄噶嘛。好多細路仔都係咁樣嘅，點樣開解？你自己去做啊嘛，咁你點咧？你而家譬如有壓力，你又要去做；你冇壓力又要去做噶啦，啱唔啱先？因為呢個係你唯一自己目前嘅事業嚟，咁你將來做到你或者唔做呢一行去做第二行，你又係另一個境界啫嘛，又係嗰環境一樣樣啫嘛，都係要靠你自己去做嘢噶。咁點解要一定要將自己要困埋自己啫？我即系我好少同我仔即系去倾呢样嘢，即系佢应该系我哋系点样，我哋系意会多，唔使言明嘅，系啊，所以系真系嘅。
1: 系一路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意会嘅，
0: 都系咁样嘅吓。不，总之即系我自细就系我玩乜嘢，佢玩乜嘢，佢想玩乜嘢，我跟佢学玩乜嘢。所以我即系我同佢系。我同佢兩姊妹、兩兄妹咧，係因為自細一齊長大嘅，因為嗰陣有拉圭度啊嘛，我乜都唔使理啊嘛，我係佢同佢一齊成長噶啦，嗰陣係。
1: 你係大哥，佢係二哥。
0: 我係大哥，係啦，係啦。
1: 當阿霆鋒入行嘅時候，你有冇諗到佢會有即係紅得咁快？
0: 嗱呢樣咧，我就冇諗佢會紅得快或者唔紅得快。總之我覺得佢如果入到呢行咧，因為佢係會有會成功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呢個料啊。其實大家都以前都睇到新聞話，即係我哋做父母嘅好似即係開路俾佢入呢行，其實真係唔係，因為嗰陣好多人嚟揾我傾啊，傾呢樣嘢。
1: 有冇問過個仔個意願？
0: 冇，我話咗俾你聽，我話如果要簽你俾人哋咧，我哋一定要俾你去日本。咁結果我就帶咗佢日本。我喺日本仲好好笑啊！我日本一個人都唔識咁啊！我結果問咗人，結果陳美玲係嘛？啊，咁咧陳美玲咁，我於是乎就去到嗰邊打電話俾佢，打電話俾佢。其實我同陳美玲唔係好熟嘅啫，咁我當然佢知道我係邊個啦。咁我打電話俾佢，於是乎佢出嚟見我，就同介紹我去咗日本嘅藝術學院。咁啊，於是乎我哋自己踩去，我當然揾個翻譯啦。咁啊去踩咁啊，於是乎喺嗰度同佢攞咗學位，仔嗰邊讀書讀日文。
1: 都係爸爸帶住佢去。
0: 都係我帶住佢，由零開始都話喺嗰度，咁啊同佢揾宿舍，同佢成，咁啊於是乎就砰一聲抌咗佢喺嗰度，喺抌咗佢喺度半年。
1: 都好
0: 樂。咁佢就好勤力，嗰陣好勤力。咁我兩個禮拜去見佢一次，即係要磅水啊嘛。
1: 貴唔貴嗰陣時啊？
0: 都幾貴嘅啦，都幾貴嘅。咁啊，因為你喺嗰邊係由零開始噶嘛，咁你所以又宿舍啊，又食又住啊，又監護人啊咁樣。咁我交低錢俾監護人，每個禮拜俾幾錢，佢就其實就即係嗰啲錢係唔夠用嘅，因為佢嗰邊喺東京讀書咧，就要坐成十幾個站先翻到宿舍噶嘛。咁佢一過咗冇火車搭咧，佢翻唔到去噶嘛，佢唔係流浪喺咩咯？咁啊，於是乎即係係咁樣，就佢喺嗰邊就又學到很多嘢，即係學到好多吉他啊、唱歌啊、唱功啊，甚至 佢喺嗰边又学踢踏舞啊咁样咯，即系学好多嘢咯。即系佢入行系注定嘅，所以我到收尾我就好啦，好顺理成章咁签咗俾英皇，就系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印尼清晨昨日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2: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1: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张伟基、柳面主持《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大地书香，
17: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1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我施志荣请嚟刘震云分享佢写作嘅年轻状态。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3: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这个专访嘅同时，我请咗佢四位合作嘅好伙伴嚟分享。少林足球嘅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佢拍嘅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6年前挨到佢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证先锋四》嘅金牌监制梅小清，仲有佢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3: 到而家未曾理过佢一样嘢。未曾理過一樣嘢，咁佢而家我覺得英皇對佢好好啊，因為佢自己爭氣啊嘛，係咪啊？佢自己爭氣，喂，做呢行只要你自己爭氣咧，你就乜都得噶啦，係嘛？
20: 咁但係初咧就係佢第一次開記者會啊簽約嘅時間咧，就好多朋友咧就去支持，呢啲咧都係四哥同埋拉姑嘅好朋友嚟嘅。咁後嚟咧我就質問啦，就話阿霆鋒咧覺得係一種壓力，係嘛？
3: 咁良心講，譬如做啲嘢，佢唔應該係覺得人壓力，因為呢個係因為你父母都係呢行嘅，即係咁耐歷史，咁當然係俾面啦。又唔係我哋自己去欺人嚟嘅。喂，我哋譬如話我仔簽約今日有個 party， 請大家嚟飲杯嘢，呢個係好平常嘅嘢啫，一啲壓力都冇。呢個係佢自己，即係可能係而家嗰啲人，尤其是佢有啲有少許反叛性嘅性格咧。就覺得哎呀，咁樣你咁多人嚟，咁樣使乜咁多人嚟啊之類嘅嘢，你知唔知？啲係細路仔啊嘛，太細路啦，我覺得呢個講法係。
20: 而家咧，而家佢又仲唔仲冇再提呢啲事啊？
3: 而家冇啦啩，应该而家嘅压力应该系佢自己俾佢噶，而家唔系压力，唔系佢自己俾，系环境要俾你压力。我话有压力好啊，我有压力先会有进步啊嘛，你先会发奋啊嘛，啱唔啱先？所以人哋个个喺我面前讲话，哎呀，佢几时做嗰个 show 好好啊，做嗰个演出好，我佢应该噶嘛，因为咁多人拥护你，我你做得唔好，你系咪对拥护你嘅人唔住先？喂，系咁辛苦噶啦，你有咩咩啊？咁嗰阵我哋同阿白燕嚟去拍外景，嗰阵系爬上山拍落外景，我哋孭白燕添，咁辛唔辛苦你话？我哋同啲工作人员兜埋电池上去山，咁点咧？咁都系即系你话辛苦又得，话开心又得啫嘛，系咪？即系做嘢系冇辛苦嘅，只要你开心，你就唔觉得辛苦噶啦。
20: 同阿四哥傾起阿霆鋒咧，我覺得佢真係好似擁有咗全世界一樣，好開心，好開心嘅。好啦，講到女朋友呢方面啊，咁究竟啊邊個威啲咧嚇？
3: 我覺得佢渣過我喎、啊。哇！佢而家啲女朋友搞到滿城風雨，我舊時啲女朋友冇人知嘅喎、
20: 啊。我哋知四哥。
3: 唔知，好多人唔知嘅。
20: 你会唔会过啲经验俾佢？
3: 唔使，啲又唔使嘅，佢自己会应付嘅啦，佢自己会应付。
20: 咁其实即系你自己紧唔紧张？阿仔同边个喺埋一齐？
3: 喂，我一啲唔紧张，因为同边个喺埋一齐我都开心，只要佢中意佢开心，因为佢同佢一齐啊嘛，唔系我同佢一齐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即係兒女嘅私人感情同埋生活，我係一概唔去參與，同時我亦都唔俾意見。總之佢哋開心就得㗎啦，係咪？佢哋唔開心，佢哋自然會分開。咁何必要做參加意見？唔關我事，唔係唔關我事啊！又唔影響
20: 影響你個仔喎？
3: 點樣影響？有乜影響啫？咁佢喂。爱是冇罪的嘛，我现在爱啲18岁那些都冇罪的，他爱不爱我一件事啫，是不是？现在他们这班年轻人大家走在一起，他们要有什么感情 的生活，我一点都不介意的。一点都不介意，几时先感情到几十岁呢？总之我希望我的仔女过得好像我不快活。
20: 咁阿梅艳芳咧就话你个仔啦吓，霆锋咧都令佢担心嘅，佢唔识得表达自己，亦都唔识得去宣泄自己嘅情绪。
3: 嗱呢样咧就多谢梅艳芳去同佢开解呢样，因为我成日都系觉得老豆同个仔讲正经嘢，包括一切系冇经朋友去讲。开解佢咁个效果咁好噶，所以我好多时我想话个仔，喂，你唔好做呢样嘢，或者呢样嘢对你冇咩嘢，我都唔会同佢讲，我都系喺佢身边，边个认为边个最好朋友，我叫佢同佢讲，佢会接受多过由老豆讲。所以
20: 系咪梅艳芳系你请佢帮手？
3: 咁又唔系，因为梅艳芳我哋系好朋友，但系我哋好少接触。咁但系呢即系。梅艳芳能够可以讲到呢句说话，做咗佢姐姐，即系好多，即系引导佢啊咁样。我真系好多谢梅艳芳，唔系讲假。所以即系话出边你知道啲传媒啦，你哋你最好你哋佢讲一句说话，你回应十个回应，佢系最好啦，系咪？总之我私底下心里，我就真系好多谢梅艳芳，佢能够可以同我仔咁接近，可以启发到佢，即系起码即系佢哋睇到嘅嘢比我多。担心就系佢多咗我少少嘅担心，其实嗰啲血同我一样嘅啫嘛，系咪？
20: 都系
3: 点
20: 啊？
3: 都系好开心嘅，大天大肺。
20: 你嘅仔会？
3: 我仔都会嘅，都会嘅。不过佢而家系即系点样讲？工作咁多，佢一定系即系冇乜时间去启发到自己呢一个真嘅血统出嚟啫。
20: 喂，嗱，你咧就唔兴同个仔咧就系讲即系一啲好深入嘅说话啦，希望佢自己能够启发。而家当系啦，当系佢而家喺心机旁边听紧，其实你最想同佢讲系乜嘢？
3: 冷眼啲去睇下老豆做人咯，啱唔啱先？冇得教嘅呢样嘢，冇得教，我点样教佢啫？因为做人你系呢一秒钟同。下一秒钟都唔同做法㗎嘛，或者我下呢一秒钟做得啱，或者下一秒钟做得唔啱呢， 所以咪去自己冷眼旁观去分析，用自己嘅智慧去分析咯。佢智慧比我高嘅，即系我嘅宗旨咧，就系老豆养仔，仔养仔。老豆老母亦都唔希望要靠个仔去养老，啱唔啱先？所以佢能够自己满足咗自己，搵到钱，希望去养翻下一代，啱唔啱先？咁呢个系我嘅宗旨。所以老豆系穷又好，有钱又好，我都唔会希望个仔，即系希望我啲仔女养我。
20: 其实即系早前亦都有啲传言咧，就话阿霆锋要赚啲钱啊，因为啊要
3: 还债啊嗰啲嘢啊嘛，咁咪俾人讲咯，有乜所谓？我点去解释啫？咁我点去解释咧？我争人钱，你咪咁又人哋冇告我，咁即系话我好嘢啦，系咪啊？哦，咁你叫佢学下我咯，系咪啊？即系我经济唔好，咁经济唔好我都过得好舒服啦。而家我又咁人哋要讲有乜所谓啫？我即系一啲都唔介意呢样嘢。反为你话我即系话我点样对人唔好啊，或者去呃人哋啊，我呢样我介意啦，因为呢样系有辱我嘅声誉，系咪？你话譬如我喺啲乱咁噏嘅，我一啲都唔介意，真系一啲都唔介意，
20: 系嘛？
3: 喂，大佬啊，成个香港都冧落嚟，我系芝麻绿豆嚟嘅啫，人哋嗰啲唔见几多钱，我嗰啲又点计啊？唔通我去同人哋咩咩？冇得解釋，呢又唔需要解釋，真係唔需要解釋。
20: 咁你點去睇錢呢？又
3: 錢，楊秀成話我同錢有仇嘅，佢叫我做錢有仇啊嘛。哇，我對錢真係唔係好緊張，因為如果我緊張，我可能而家好有錢，但我可能死咗，因為太有錢啦，驚住會唔見到錢。真系嘅，我个人就系咁样，我即系总之我有钱，我就系要去使到咁上下，我就先去搵到就搵，搵唔到咪挨下咯，系咪？真系嘅，我对钱系唔系好认真嘅。自己嘅钱如果我唔使喺我手上使出去，都唔系我钱嚟嘅，摆喺银行系咩嚟嘅啫？到我死鬼咗又唔可以带翻入去嘅，系咪？总之即系我有得使有得食，我觉得我有钱，系咪？我成日讲话李嘉诚唔够我有钱，点解？我话我眼镜多佢几廿副啦，系咪？佢成日戴住个眼镜，系咪？
20: 好啦，咁点解你 keep 得咁 fit 嘅先？吓，人哋话嗱，我哋即系睇住阿谢贤以前出道嘅时候咧，就瘦猛猛，跟住咧就大只啦，跟住咧就系、是、吓、啊、有科萨啦，而家到而家都系咁。
3: 我因为尊重我嘅职业，因为我尊重我自己。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始终系幕前人啦，系嘛？就算我而家冇得捞啫，我都系幕前人啊嘛。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即系哇个样变晒啊，或者着到一只嘢咁出街咁啊。有次我喺中环置地门口，忽然间我喺度等车，忽然间、一架旅游车。好多日本妹，走落嚟要同我影相。咦，我冇可能喎，日本妹冇可能识我嘅喎。原来系嗰个街，话诶呢个咧大明星嚟嘅，咩谢叫谢贤啦，咁样嚟同我影相。咁我心起翻去谂，我话如果嗰日我着条牛豆裤，踢个拖鞋，你估佢哋会唔会落嚟同我影相咧？一定唔会，系咪？咁我就系觉得，即系而家我。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系尊重我自己，又唔系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嘅，咁系嘛？即系我就系咁样，所以我成日同啲嗰啲新入行嘅姐仔姐哥哥讲话，你哋真系要顾下自己嘅身世先得噶，唔好着成日着到一截嘢咁出嚟，咁你起码喂唔使着靓嘅衫，系干干净净，衬得靓靓地。即系呢样系一个学问嚟嘅啫，你去学下咯。
20: 你满唔满意你自己嘅过往嘅成绩咧？吓，
3: 我就冇乜叫满唔满意，不过我而家就顾及将来啫。我希望将来仲可以喺而家咁样，我就好满意啦。所以唔好衰收尾做人。
20: 你满唔满意个仔嘅成绩？
3: 未喎。未喎，咁又未喎，佢應該仲可以一路做落去，即係要目前嚟講，你好難講，好難俾一個分數佢嘅， 好难俾分数嘅，只可以讲句啊，继续努力啦，咁样系咪？
20: 你有冇喺佢身上即系睇到你嘅影子啊？
3: 咁啊，我觉得即系。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嘅，因為自細我哋喺埋一齊咧，好多小動作啊，咁佢都即係好自然咁流露少少出嚟。雖然佢成日都就係自己另創一格，咁啊呢個係好事嚟噶嘛。所以好多人話佢話喂，霆鋒唔係喎，佢好反叛喎。喂，我反叛冇害人咪得咯，係咪？反叛係一個創作嘅起點嚟噶嘛，啱啱先？冇反叛我點咁啊？我話你話一我就一，話我你叫我做二我就二，咁咪自然冇創作。反叛係冇罪嘅，即係好似我成日講我係冇罪噶嘛，係咪？
20: 你會唔會感覺到驕傲啊？有霆鋒呢個仔，
3: 我真係唔覺得驕傲啊！而家個個都話誒呢個係霆鋒個老爹咁啊！咁我都唔知点样答佢哋好啊，旧时又话诶喂谢贤个仔系霆锋咁样系嘛，而家唔系，而家霆锋个老豆。
1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1: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多谢晒天生男主角四哥，23年前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多嘅经历，佢都系笑看人生嘅吓。的确系啊，佢无论系演出系咪主角啦，都系同主角一样咁抢镜嘅。相信大家都记得啦，2001年少林足球啊，大家都会好记住嗰个好有型格嘅大反派强雄。吓，点解当时会请到退咗休嘅四哥出山呢？我哋一定要追问一下戏里边嘅三师兄，或者而家我哋应该改称佢系最佳男配角噶，因为咧田启文咧啱啱喺今届啊第28届台北电影奖里边咧得到呢个咁重要嘅奖项，恭喜晒！Hello， 田鸡哥哥，
22: Hello,
21: 其实应该叫你做田少爷先啱啊！
22: 冇话咩，都系一句啫。
21: 系啊，嗱，恭喜你先啊！双喜里边嘅阿吴火旺啦，的确又系好抢镜嘅。不过想问翻咧，当年啊，20几年前啦吓，点解你哋会谂到要揾翻啊四哥出嚟做呢个反派咧吓？
22: 因为当其时我哋已经知道揾阿达哥。因为系人都知道达哥个气路同埋气场啊，
21: 系好劲，
22: 系好强噶嘛。
21: 系咯，
22: 我哋一定系要谂一个大家又估唔到，又觉得系叫做食住啊达哥嗰个角色嘅人。
21: 嗯嗯。
22: 咁所以阿星爷周星驰就谂到，喂，不如试下揾下四哥啊。吓、啊，又有款又有呢个气场，系佢之前佢话有一个嘅场合见到阿四哥，咁嗰个状态佢话好好好啱做，佢就叫我去揾咯。
21: 哇哇，
22: 系
21: 啦，
22: 佢就系咁，喂，好啱做，你去揾佢倾下咁样样，冇问题。不过我话。可能要你都要打个招呼喎、哦、佢未必觉得我夠班㗎喎、哦、咁佢话你试咗先啦，唔得我咪打招呼囉咁样。咪跟住咪搵佢囉，一搵啊四哥嘅时候，四哥就好爽快，但係㗎四哥就第一时间就问对手系边个。
21: 咁你系讲周星驰定系讲嘅达哥咧？
22: 孟达咯。
21: 哦，
22: 因为开头啊，四哥以为系对手系会同阿星爷噶嘛。
21: 系，咁佢系觉得高兴啊，定系唔高兴咧？
22: 嗰阵时候，因为系通电话啫嘛，我哋唔系坐低见面啊嘛。
21: 嗯。
22: 啊，听落好似吓、啊，即系唔系话好失望，但系佢自己听到系阿孟达，佢自己系觉得几好咁样样嘅反应咯。
21: 反派角色佢有冇介意咧？
22: 佢完全冇介意反派角色嘅。
21: 嗯。
22: 反而就系喺嗰个报名嗰场个体育馆。
21: 系。
22: 叫阿孟达踎低帮佢踩干净只鞋啊嘛，
0: 系啊系。
22: 咁跟住然后就抢咗只鞋，跟住然后就见到佢只袜穿咗个窿，
0: 系。
22: 咁佢就好介意啊，佢有介意嘅，喂咁样。点解
0: 唔好睇喎？系咪唔夹佢？
22: 点解会有一只？点解会有只穿窿袜嘅咧？咁有意见，咁跟住然后阿星爷咪再去同佢讲咯。咁当所有嘅人都觉得你唔应该嘅时候，然后你有一个咁嘅。都是一个几好的记忆点啊，咁样咯。咁当其时我哋就有病埋一边度倾嘅，不如呢反正都系特写嘅脚镜写啊，就我哋拍，就个意思拍咗，到时你点剪都得啦。咁星爷话唔得嘅，咁样做人唔可以咁样嘅，一定要讲清楚，人哋嚟帮手要人哋舒服㗎嘛，你唔可以咁样困人哋嚟帮你手咁。咁就同佢讲咗，就话呢个系我个风格囉，无厘头㗎嘛。咁四哥几好，真系即系佢觉得哦，原来系无厘头，佢话我真系唔知咩叫无厘头。咁我觉得呢啲几即系呢一段我自己几刻骨铭心。其实喺个戏里面四哥系好 enjoy 好开心。我个人认为绝对是一个好好合作的前辈，即是因为人哋始终都是有翻客几代的历史背景的小生嘛，是但是都肯跟我哋啲后辈啊，无论倾偈啊，讲啲日事啊，咁佢都冇架子嘅。
0: 咁其实呢就是你觉得圈里面呢有边一啲嘅演员可以做到四哥嘅接班人呢？
22: 依家嘅我觉得 Jeffy 魏俊生啦，佢我觉得佢有呢个 potential， 同埋有四哥嗰种男主角嘅有嗰个影子喺度。
0: 其实霆锋呢，
22: 霆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代表啦，已经独当一面的啦嘛，即是四哥的遗传基因，那怎会不好的。霆锋一定是我们心目中的四哥的接班人的不二之选啦。
0: 那而你所讲的 Jeffrey，
22: 我是觉得他在年轻一代里面的有这一种这样四哥的魅力咯。就是佢有嗰種不羁，當然唔係全部有啦，但係我覺得有咯。
0: 咁啊，田啟文，你嗱攞咗嗰個嘅最佳男配角之後，咁係咪仲有好多不同嘅計劃會係進行咧？
22: 會噶，因為以前我一開始加入行業都係想做演員噶嘛，後面係礙於生活唔可能淨係單靠演員就可以維生嘅時候，所以自己退而求其次做幕後咯。咁但係既然有咁樣嘅鼓舞，觀眾又接受嘅時候，不如係咪可以又諗下，喺唔同嘅範疇裏面做多少少咯？
0: 其實你會唔會其實心裏面都希望能夠再同阿星爺合作？
22: 哦，這個就成日都喺度stand by 緊。等佢傳召嘅啫嘛，你一嗌就埋位噶啦嘛。
0: 今次就受女仔玩，就真係嚇冇同你哋一齊合作嚇。
22: 咁你拍女版啊嘛，拍女版嘅就真係又舒適啲，同埋我哋個最後生嗰個應該好似唔知係阿林子聰定係阿小龍都50㗎啦。咁大家我哋都要俾啲年輕人啦，俾啲接班人啦，同埋亦都俾觀眾多一啲選擇啦，唔好淨係睇你哋呢一款啦，睇下女睇下靚女都好㗎嘛，係咪？
0: 咁如果即係三師兄真係要對四哥講一句說話嘅話，你最想講嘅係乜嘢？
22: 好似阿笑四哥咁啦嚇。永远都是咁潇洒，呢一样嘢系我哋作为娱乐圈中人系需要学习嘅咯，潇洒一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与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种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5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话，地震造成3个中国游客轻伤。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声音一点，健康多一点。
6: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7: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仪。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见攰见头晕，仲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6: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8: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9: 签多球已经话多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8: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15: 我其实就唔系发明星梦嗰种人嚟嘅，我当电影系我一个职业，可以揾到钱养我，就系咁简单。所以我系好尊重我职业，同埋人哋尊重我嘅。谢贤，
13: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4: 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6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证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没错，在电影上面的大明星，跟着就退休。退了休11年之后，忽然之间咦上了去电视台去拍电视剧，这个呢就是大家的喜讯来的。当年的萧十一郎应该就是1978年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为什么四哥会肯拍古装又肯拍电视呢？目击证人之一呢现在在电话里面的。喂，早晨，陈福生。
16: 早晨，淑梅姐姐你好。
14: 你好你好。当年呢你是浸会大学的一年班的学生来的。
16: 是啊，嗰年啱啱入浸会，你系一年班，系
14: 啦系啦。我点解突然间你会有咁样嘅缘分啊？同阿四哥结缘啦，然之后喺个电视里边咧有好多好多嘅对手戏，小公子对住萧十一郎。
16: 哎呀，真系我记得好似系夏天暑假咁上下，收到 TVB 嘅电话通知啦。咁就話會做呢個蕭十一郎嘅武俠，咁但係當時呢佢哋都係好神秘嘅，即係賣關子就話邊個做蕭十一郎啊，係一個好重要，即係從來冇喺電視熒幕出現過嘅，咁所以呢你要俾心機睇熟個原著，因為你同蕭十一郎都有好多戲嘅咁樣。咁我真係萬萬冇諗到會係阿四哥謝賢囉。其實蕭十一郎係好豪迈潇洒，风度翩翩啊，同埋系一个好有情有义嘅江湖人物嚟嘅。咁本身个性格都同阿四哥好相似嘅，加上因为系当时 TVB 嘅年度大制作啦，又系阿黄天林叔叔监制啦，咁我谂佢哋喺度即系都翳咗阿四哥好耐，咁所以我觉得佢就尝试喺电视台有一个咁样新嘅突破咯。其實嗰陣時候我都係算大半個新人啦，我拍古裝劇都係拍咗一兩套啫嘛，即係之前做完陸小鳳啊，同埋我要反串喎、
14: 啊，
16: 我反串
14: 係
16: 因為小公子係好中意
14: 女扮男裝，
16: 女扮男裝嘅，係啦，咁我又記得譬如我戴頭套嗰陣時啦，因為佢哋係男士經常有戴頭套嗰個經驗啊，即係要黐好多膠水喺塊面啊咁樣樣嘅。咁四哥都有即係從旁俾啲意見啊，即係男仔要點樣扮呢再有型啲啦。即係我哋大家對手戲講對白嘅時候呢，我哋都大家會對一次稿啊，然後就 rehearsal 咁樣樣。咁我問下四哥，四哥你覺得即係咁樣做啱唔啱啊咁。咁但係四哥啱啊，你咁樣照住做就啱㗎啦，好好啊咁樣。哇，咁你知道我哋作為大半個新人前輩咁樣讚一句，即刻俾我哋有好大嘅鼓勵啊！咁就更加會有信心繼續演好個角色咯。即係同佢合作咧，係好好定啊！
14: 好似唔單止即係一次同阿四哥合作嘅，仲有後嚟啊，仲有段王爺，係咪啊？
16: 係啊係啊係啊，段王爺！我亦都因為咧做咗嗰一個戲之後咧，咁我以後見到四哥咧，我都叫佢做四哥爹哋嘅，因為佢做我爹哋啊嘛，我做阿子嗰個角係佢其中一個女嚟嘅。阿四哥爹哋咧就係好到咧，我記得當時我哋有一場戲係外景嚟嘅，咁因為太陽就嚟落山啊，咁啊當時因為你知我係比較嬌小啦嚇，四哥好高大啊，咁啊嗰場戲講我哋喺個客棧嘅門口咧，一路咁樣要兩個人一齊咧行，一路講對白，都有成幾兩頁紙嘅對白，幾長下嘅嗰場戲，咁啊。攝影師就話：不如我哋要擺好一個鏡位，即係就一就，即係等我高大翻少少，咁個畫面出嚟咧就會比較和諧啲，好睇啲。咁但係因為佢一擺機位咧，你起碼又要嘥成個鐘，又要重新打個燈啊，有成嘅。咁啊，四哥就真係佢本身係一個好叻嘅電影導演嚟㗎嘛，都係。咁佢就即刻
14: 十部電影嘅導演。
16: 但我踎低少少，即係佢將個膝頭哥半屈住啊，一路咁樣同佢行曬成場戲，反正你鏡頭見唔到腳，淨係見半身啊。佢話：咁你哋咪唔使擺過曬機位咯。
14: 哇！
16: 係佢咁樣屈住個膝頭哥，一路係咁行，係咁樣行，行成頁幾兩頁紙嘅對白喎。真係成分鐘嘅。哇！好多謝佢。結果咧就真係喺太陽落山之前咧，我哋就收工拍咗個場戲。
14: 真係嚇，呢啲我哋都要去學習啊嚇。嗱，不過咧，你拍呢啲嘅電視劇嘅時間咧，遇上個四哥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即係唔單止你啦，譬如阿思琪姐啊、支持姐啊嗰啲咧，都因為阿四哥咧而係受惠嘅喎，係咪啊？
16: 係啊，因為嗰陣時候咧，我哋拍《蕭十一郎》都有一啲外景戲要做嘅。當時嗰啲外景嘅車咧，係冇冷氣嘅設備嘅，咁啊四哥通常咧佢就會自己揸車去嘅，佢就一定會叫埋阿支持姐啦、思琪姐啦，同埋我啦，我哋一定坐佢嗰架涼浸浸有冷氣嘅車去 去外景場地，
14: 哇，
16: 好開心嘅，係啊，
14: 仲有啊，成日都會萬歲喎、啊，你話係咪啊？
16: 係啊係啊，咁咧、啊、有時下午茶嘅時間咧，如果四哥喺度咧，佢會自己親自打電話去。嗰陣時候太子道有一間好高級嘅餐廳叫做 Coffee Shop 啊，係係啦，好多影圈嘅人當時都中意去嗰度下午茶嘅。咁啊，四哥會親自打電話去，跟住佢就會叫佢個司機就將呢啲西點咧就送到嚟電視台。
14: 哇！咁嗰時喺廣播度，
16: 係啊，好好，即係佢好照顧四周圍嘅人嘅，真係我各方面都好欣賞啊，四哥真係。冇架子隨和親切啦，我而家醒起後嚟佢哋喺加拿大翻嚟啦，當時已經係九幾年啦，我都已經離開咗電視台啦，佢亦都離開咗電視台啦。咁嗰陣時我哋投資拍一套電影叫做《海根》，咁我係新手啊，咁啊，但係咧經常因為嗰陣時候又會見到啊四哥同阿 Debra。仲有阿霆鋒佢哋一家人嘅，因為嗰陣時候我哋當時會喺一個私人俱樂部嗰度咧，會撞到嘅，即係一有緣分嘅時間咧，就真係會成日撞到嘅。
14: 你又做過 K18嘅主持成五年咁耐啦，所以間中都會見一下係咪？
16: 係啊，咁佢特登嚟我哋嗰個首映，支持我哋啊，咁樣樣咯。請我啲仔仔女女滿月啊，咁樣樣party 啊，佢又會嚟。佢開啤酒城嗰陣時候，我哋又有去恭喜佢咁樣樣。所以佢係一個好重情義好照顧後輩嘅前輩。
14: 係。
16: 咁另外一樣欣賞佢就真係佢個外表啦，即係除咗佢內在之外，即係佢好豪邁、好瀟灑，即係好多人係。學都學唔到嘅，佢除咗高大，佢本身嘅身形係好健碩，所以佢著任何嘅衫咧，佢都係好有型，好好睇嘅，即係仲靚過一啲 model 咁樣樣，係啦，呢個係佢嘅得天獨厚啊，真係。
14: 係，如果即係陳福生可以對四哥可以講一句説話嘅話咧，最後嘅你想同佢講乜嘢咧？
16: 四哥爹哋。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怀念你，同埋好感谢你留俾我哋曾经咁美好嘅光影年代。多谢你，四哥爹哋。
14: 啱啱咧，我哋诶倾过《萧十一郎》，当四哥翻嚟电视台嘅时候，第一套。

0: 最后一套嘅电视剧系你嘅原因，点解当时你可以挨得掂佢嘅？
1: 這個呢就是講回七年前啦，咁呢有一次呢個朋友呢就約我同嘉豪哥去一個三日兩夜嘅遊輪，咁佢話仲有四哥同行啊，嘩真係開心啦，幾忙都要抽到呢個時間出嚟啦。
0: 之前你哋都有合作過嘛？
1: 之前冇，我冇同四哥合作過、但我睇過佢嘅粵語長片。
0: 係啊，
1: 佢同蕭芳芳粵語長片我睇好多㗎，咁我好記得啦，嗰時我哋喺貴賓室嗰裏邊等落船啊，咁出邊好多人咧就掹個玻璃啦，好想同四哥影相喎。我睇見我就話：哇，俾到人歡喜，你真係好有福氣啊！咁四哥係笑笑口咁啊，行出去貴賓室咧，同大家打招呼啊，同埋大家影相。哇！跟住仲排咗成條隊咧，要同四哥影相。咁你都好好，每一個都俾大家嗰個歡喜啦。咁跟住咧。三日兩夜的共對，我每次望到四哥的時候我又監製上身了。因為《法證先鋒四》是我影視生涯裏面的最後一部，拍完這部就退休了。我心想如果四哥可以參加就好了，我就本住問一問啦，因為問不一定有，但不問呢就一定沒有。我就戰戰兢兢地問，竟然他說好啊，我再看看自己有沒有聽清楚，他真的說好，所以我開心到不得了。跟著那個旅程呢，我已經呢在那裡想過劇本怎樣改，我本來已經有劇本有曬大哥，不是集集出了，但頭那幾集都出了。我即刻哇，如果有四哥，我還有米雪本身是做那個角色的嘛，我一定要將這個擺為第一集啦。咁樣每一個出場嘅人物都唔同曬㗎啦嘛，要咁但係我都要咁做啊，因為難得我有四哥啊同埋米雪打頭陣。咁翻到嚟一落船咧，翻公司就即刻咧就去改呢個劇本咯。成個團隊聽到有四哥咧，好著弱喎，佢哋唔相信係咪真㗎？咁我話係啊，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候都係搞咗個招待會介紹咗四哥先咁啊。哇，大家好開心，
0: 係好開心。
1: 其實都好多年，即係我再拍啊嘛，
0: 冇錯。
1: 我好記得台前啊、幕後，即係啲演員啦、同埋啲工作人員排曬都同四哥影相嘅。咁四哥咧又好俾大家歡喜，一一同你影相。咁我咧就仲幫阿四哥咧將我個電話咧擺咗喺佢嘅電話嘅捷徑上面。咁我話嗱，你度一撳，咁就揾到我噶啦。方便呢你拍攝的時候有問題的時候隨時找我啦，因為他不是很喜歡搞的電話的，那我就他說找到你直接聯絡就可以了，那我說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步驟。誰知呢做完個招待會我回到上寫字樓啦，然後一坐低就收到四哥的電話。
0: 哦，
1: 他應該是走的，在車程那個裡面的。那他說小青我想清楚了，我都是不拍了。
0: 吓，
1: 系啊，我四哥啱啱开完招待会啫，个个都知道噶啦。咁佢话啊，唔系啊，佢话你嗰啲演员咧，个个都咁后生咁靓仔嘅，又生猛，我惊我应付唔到啊。咁讲，我话唔系啊，我话你得噶，嗱，我又有专人去陪住你啦。嗱，你一话攰咧，我就即刻送你翻屋企休息。佢真系好似好小朋友咁喎。咁然后啦。好啦，咁我就唉，終於hold定落嚟啦，咁就拍咯喎。跟住拍咗。
0: 哇，好犀利喎！佢拍阿米雪嗰、那個，哇，打佢一巴嗰啲嚇。
1: 犀利啦！我就係想講佢，佢拍阿米記嗰、那個啦，一巴角一 take OK。咁拍完呢場戲之後咧，咁有一日朝頭早，佢又打電話俾我喎。咁我睇見四哥嘅電話咧，好早啊嘛，咁我就好驚，我驚佢拍完嗰場之後，佢覺得。都是辛苦人拍，咁我好驚，我一聽個電話就話四哥咁講，佢話佢見我啲口都窒曬，佢話你唔使驚，我唔係話唔拍，今日嗰場哀傷戲要著黑西裝，我想問你打邊條胎好啫，我真係滴汗，佢話打藍色胎我又驚鮮豔得滯，打黑色胎又驚似保安，因為黑西裝。咁我話：唉，四哥，你點著都唔會似實 Q 啦。你一係打黑色胎，一係唔打胎都得嘅。咁
0: 好型嘅，
1: 唔用嘅，好型嘅佢。咁佢選擇咗打條黑色胎嘅。咁每日咧就拍

0: 一場啦，如果同地方嘅咁咪拍兩場啦。咁我哋又會唔好將啲對白整到太長，佢記到嘅，但我唔想佢太辛苦。哇！四哥嗰啲戲啊，真係好有氣場嘅。我記得咧有一場講佢要離開香港去地道移民啦，咁阿米雪咧就帶住一啲離園嘅小朋友去跪拜別啊四哥啊。佢拎住一條拐杖，一路行一路行，咁跟住影佢個背鏡嘅。佢个背景都型过人嘅，行个路都好有节奏，好有气场。我记得个剪片嘅时候咧，一直唔舍得 cut 佢啊，直情由佢行到出镜。
1: 嗯，
0: 系啊，真系好犀利噶佢。
1: 系啊，龙少天，我记得佢个
0: 龙少天系啦，系啦。
1: 不过后来你哋嘅《法证先锋四》咧，哇，收视好犀利，黄浩然啊，佢哋啊，成最高咧去到成40点。咁啊，四哥有冇啲咩嘅反应俾翻你啊？
0: 有啊，四哥其實咧，佢唔會話太就做收視，佢拍出嚟自己滿意，佢話睇翻好開心。咁到40点嘅時候咧，我亦都話俾四哥聽，我話四哥啊，原來你真係有四哥真係有40点啊！因為呢個40点咧，應該係有出入平台最高嘅收視嚟嘅。
1: 哇！
0: 咁好開心啊！我話四哥就有40点啦，哈，幾開心！係啊，佢拍完戲之後啦，但係就話小青，我唔會再拍噶啦咁。好彩佢係電視嘅最後一部啫，後來佢再次拍咗一部電影，仲攞埋影帝，
1: 冇錯，
0: 佢絕對係實至名歸嘅。
1: 冇錯，係，係。其實你最欣賞嘅四哥係啲乜嘢咧，小青姐？
0: 我好欣賞佢咧，成日俾人歡喜嘅。我記得咧，我後屘我個孖孫嘅大日宴啦，咁我都有邀請四哥嚟。哇！咁個個都話見到佢梗係打卡啦，佢每一樣嘢都同人好笑住面同人打卡，真係成日俾人歡喜咯。
1: 嗯，
0: 咁我亦都好欣賞佢咧，佢好肯傳承啊。咁啊有一次啦，咁我有位舊同事想攞佢嘅粵語片《窗外》嗰個版權，去一個播映嘅慈善播映，咁啊揾佢啦，佢都答應嘅。即係我好欣賞佢咧，每次出嘅儀容啊，都將自己打扮得好到位。
1: 嗯，
0: 同埋每次都俾人歡喜咯，真係要好學習佢呢個精神。我覺得我好榮幸同四哥合作過咯。
1: 如果要啊，小青姐，我哋嘅金牌監製同啊四哥講一句説話嘅話，你會講乜嘢呢？
0: 四哥，我真係好懷念你啊！有得同你合作，我覺得我真係好榮幸。我相信咧，四哥而家一定係好開心，一樣用佢嗰、那個。笑声好开朗咁去俾人欢喜。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有请四哥，佢最后一位嘅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3: 四哥谢贤。在我演艺档案里头留下了两个角色，四哥爹哋，在他还未听到霆锋叫他一声爹哋之前，我已经扮他的仔了。那套戏叫做《连你知》，妈咪是嘉玲姐姐，我当时只有5岁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两个演员竟然可以相隔了60年后再次合作，咁难得嘅机会，我真系好感恩，真系要多谢监制林家栋嘅撮合。嗰套戏咪就系叫做《杀出个黄昏》咯。我更加高兴嘅系，四哥爹哋因为呢套戏。获奖啊，最佳男主角奖啊！咦，不过我咧当时因为 COVID 期间唔可以从马来西亚翻香港同剧组一齐庆祝。不过正如四哥爹哋话斋，佢好相信缘分嘅，缘分到就乜嘢事都可以发生。所以当年我唔翻得嚟，咁我咪潇洒地接受咯。10日前咧，四哥爹哋就已经去咗星球嗰度玩啦。佢留俾我嘅印象系一个大情大性，冇计较，海陆空乜 嘢佢都玩得一餐好开心嘅，无论系悲与喜，喺佢口中讲出嚟咧，都可以哈哈哈咁就过去噶啦。佢仲话我哋做幕前嘅人，衣着一定要大方得体，咁先至系对得起自己嘅职业，对观众系尊重。好啦，而家让我哋大家祝愿谢贤四哥，佢活得咁漂亮、精彩、潇洒、传奇嘅一生，可以继续由佢引以为傲嘅仔谢霆锋发扬光大，继续扩展落去。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

黑妹姐殺出個黃昏主題曲《青春之歌》，多謝四哥，多謝三師兄田雞哥哥、陳福新、金牌監製小青姐梅小青，仲有一直叫四哥做四哥爹哋嘅 Bobo 姐。佢話佢要化痛心惜別為力量，讓體面蓋壓不捨情。Bobo 姐親力親為拍咗剛才我哋所聽到嘅懷念片段，插花、布景、服裝配搭、化妝、打燈，佢完全一手包辦，雜工都係佢。Bobo 姐認同四哥終其一生係以個仔霆鋒刻苦耐勞爭氣嘅性格為榮，佢亦都為四哥爹哋感到安慰。佢最想向霆鋒寄語嘅就係 Your dad was so proud of you， 辛苦你啦孩子，加油。Bobo 姐所講嘅可能就是我哋呢一班睇住霆鋒大嘅影迷嘅心聲同埋祝福。霆鋒硬正愈強愈強嘅性情早已經超越咗星二代呢三個字，佢絕對係星光傳奇嘅繼承人，仲會青出於藍。請謝氏一家好好保重，太古都係，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好啦，未來兩個星期我要向大家請假，因為我會放暑假。感激楊立門 Raymond 替我做主持啊。佢首先請嚟咗風趣幽默好好記性嘅嘉英哥羅嘉英接受訪問。咁記住下個星期準時收聽啦，我哋九月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话，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100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数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他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5: 红枣，
7: 答案是睇心情。
6: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维标爷。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枣，
7: 是中午12点。
5: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全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

0: 好，早晨早晨，咁又到今朝早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先睇提大家先，天文台已经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咁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系詹益光啦，同
1: 大家好，
0: 吓马恩赐嘅，咁今朝嘅题目咧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咁呢一首呢句诗咧就源出于王昌龄啊，叫做《芙蓉楼送》呢个新。渐啊，即系渐渐个渐啊，辛就当然系辛苦嘅辛啦。咁呢个系姓嚟嘅。咁或者我读全首诗先啦。就寒雨连江夜入吴啊，平明送客就坐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咁老实讲呢首啊，唐朝大约740年 A.D.咁到而家话喺减佢都咩噶咯，1300多年。但系咧，即系中文嘅好嘢就系呢度啊，阿益光啊，就系话咧，喂，即系除咗你话你唔系好明咩叫去坐山姑之外咧，即系呢啲唔紧要啦，呢个地方名嚟嘅，即系你基本上系好容易嘅，即系字面已经睇得明，
1: 冇错。
0: 即系呢样嘢咧，就唔系话
1: 好容易理解啦。
0: 系啊，你亦都知道啦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咁呢啲又顺口又意念，又即系以中文嚟讲咧，真系我谂全世界都未必有一首诗咧吓。即系隔咗千几年可以读
1: 嘅。台自己嘅。
0: 咁啊唔系，嗱你罗马1000多年前嘅诗咧，已经系拉丁文写，而家怕者啲僆仔唔识睇噶咯。如果你话讲到希腊文咧，又系。希腊文咧，因为最点解会有呢个讲法咧？就系咧啱啱即系大家知道啦，好巴闭个套戏叫做《奥德赛》啊嘛。咁啊，《奥德赛》咧，
1: 《奥德赛》
0: 第一句希腊文咧，我查过啦，已经有10个翻译嘅版本。
1: 哦，即系解释唔同嘅。
0: 唔系，佢嗰个字啊，嗰个字咧就系叫做即系佢嗰个希腊文嗰个字咧，系可以唔同嘅译法嘅。
1: 即系解释唔同啦，即系个译法。
0: 唔系，佢冇一个字对一个字啊。咁有啲咧就成個意思變咗咧5、6個字嚟解釋佢，最簡單咧就係最新嗰個啦，即係
1: 好豐富啊！咁呢啲詞彙
0: 就話啊邊個啊，即係嗰個導演啊，路蘭咧曾經咧用過嗰句啊嘛，即係 Odysseus is a complicated man， 佢就用一個字叫 complicated， 但希臘文嘅意思又唔係，即係話一個好多面性嘅。即係好又蠱惑佢又得，忠良又得，咁即係嗰種人物嚟嘅。咁所以咧有即係唔同嘅。哇！我查，哇！點解咧？第一句已經死啦。所以你話千，即係你話奧德賽有幾多希臘人啊？因為古希臘文同我哋文言文都差唔多嘅，你未必睇得明嘅。不過講翻呢度啱啱跟係都唔記得介紹阿 Eva 先，唔好意思啊。咁啊，頭先掛住講就係一片冰心在玉壺咧，就係王昌齡呢首詩嘅。咁呢首詩咧就頭先講過啦，就係寫於公元呢個740年。咁啊嗰陣時咧就一陣間我阿詹益光講佢嘅仕途啦。咁咧就係佢其實咧係第一次咧俾人貶咗落去，即係由呢一個咧應該係由中央咧就貶到去呢一個地方啦。咁呢個時候咧，咁佢啊梗係唔高興啦。咁呢個時候啱啱佢老友咧就係阿辛漸啊，就要離開，咁佢就送別佢。咁於是咧就寫咗呢首詩。咁呢次咧就係啦，就係去應該去龍標啊，係咪？好似
1: 佢唔係去龍標，
0: 唔係下一次，下一次
1: 朋友佢入伍啊嘛，呢個辛漸
0: 就係即係咩啦？即係
1: 入伍就點都好過去龍標，因為龍標咧就喺湖南。喺唐代嚟讲咧，就相当于边境嘅地区啦。
2: 但系咧，亦都有讲咧，呢首诗咧就即系话喺江西江南嗰度咧出现啊。呢个我就即系再谂啦。但系咧，系咪应该要读一读呢一首即系七言嘅绝诗咧？第一咧，佢就读咗啦，咪你头先读咗啊嘛。咁咧，但就真系要。成個意境去睇嘅，即
1: 係
2: 如果你中間收佢最後一句咧，就其實真係幾難嘅，是中國嘅詩詞嚇。
1: 要聯繫前三句嘅，
0: 都有中國詩詞好得意嘅。佢有時抽一句出嚟咧，佢就借佢嚟講第二樣嘢，
1: 都可以嘅。
0: 好似阿詹益光話，即係你解釋下啦，就話呢首係一首送別詩，又中國好多呢啲詩嘅。
1: 係啊，因為即係我哋你自古以嚟咧，中國都係一個面積咧好廣袤嘅一個國家，咁而做官咧，因為你雖然話去到京城嗰度考試啫，考完之後咧，按你嗰個成績咧，就睇下派得近派得遠。咁王昌齡咧都屬於派得遠啊。王昌齡咧，如果你睇翻佢嗰個生平咧，今日留低嘅材料唔係好多，不過咧 你睇到佢好厉害㗎喎，原来佢两中进士、
2: 嗯、
1: 两次获得所谓博学鸿词、
2: 嗯嗯。
1: 你知道考科举呢就主要考诗歌嘅。但係博学鸿词呢就真係考你各方面嘅学问。呢、
2: 嗯
1: 這个学问唔係只係写文章㗎，好多时就係牵涉到国家嗰啲大政你嚟讨论。咁你要能够呢喺各方面呢有一种才华、
2: 嗯、
1: 你先可以获得皇帝嘅赏识。咁佢喺博学鸿词科呢攞到呢就係呢个进士嘅咁样嘅一个嘅地位。咁、但係呢非常可惜呢，佢一派官呢佢就派唔到一个正式嘅官。佢、
2: 嗯、
1: 一开始做呢就做一个县城嘅丞。呢朝廷有丞相啦，佢地方每个县都有丞相，即係同中央嘅制度呢复合，即係复制咗中央制度。
2: 嗯、
1: 但呢个就係等于一个副官，以一个堂堂嘅进士博学鸿词，本身佢最开始呢就喺京城嗰度做教书郎。咁呢个教书郎呢就即係喺帮皇家嘅图书馆打点啲图书，然后呢有机会係认识啲达官贵人，甚至呢皇亲国戚，你就可以上位啦。
2: 嗯，
1: 王昌龄咁大才华上唔到位喎，
2: 所以係有啲问题。
1: 冇错，你讲得好
2: 啱。佢係有啲问题，不过当然呢即係就为传敦厚就冇人好详细咁样讲啦，但佢性格係好硬朗嘅。咁佢人缘呢就真係总係啲老细对佢呢就麻麻地。
1: 佢呢种呢就係问题青年啦。佢嗰个时候廿六七岁咋嘛，攞到呢个博学鸿词。咁、
2: 嗯、
1: 呢个时候呢佢呀个才学咁高深呢佢就目空一切。那个朝廷嗰度呢俾佢嘅评语系乜嘢，不护世行。不护世行呢就冇详细内容。咁呢个都系朝廷嘅厚道喎。佢唔將你嗰啲衰嘢寫曬出嚟、
2: 嗯嗯、
1: 但我哋後人推上。
0: 但會唔會係調返轉呢即係根本佢係俾奸人陷害你嘅嘢出嚟你又冇即係等
1: 你
0: 嘅。譬如你
1: 講得啱
0: 我要將岳飛入罪我諗唔到咩罪名㗎嘛。
1: 唔
0: 需要
1: 岳飛都
0: 或者不護世行啦係咪知呢啲最好啊。
2: 但你知馬恩賜冇兩個人嘅嘢或者幾人嘅嘢呢都冇話無辜嘅。
0: 係咪
2: 咁咪即係如果佢要屈佢或者是要调派他或者要即是再将他有少少即是你见到他的官场的际遇差就不会说他自己没有责任的。
0: 是。
2: 那就算他非常我们今天研究这个一片冰心在玉壶呢都是讲一些正气的东西。即是你怎样择善固执你怎样好即是即是很多很多层我们可以讲的因为我们今天都会为了这句说话的意涵呢我哋現在嘅人都有好多情意結，
1: 有咩睇法啦？
2: 好多情意結嘅，即係我哋被教導嘅，我哋嘅信念、對道德啊、操守、氣節，係、咪我哋都有一種你可以話 obsession。
1: 一間要
2: 係啦，一間就真係要好好睇下。
1: 洗耳恭聽啦。
2: 係啦，但係呢個王昌齡咧，佢係會有啲性格上，即係因為可能好執著。嗱，如果我係要即係顯你或者要排你咧？都揀人㗎嘛睇我哋啲老闆係咪咁點解會俾人扁嘅呢但係有啲人又
1: 扁扁你
2: 係咪扁成日都扁你唔係一次兩次咁係出現咗咩事呢咁樣。
0: 但係即係你又咁樣講我都好贊成 Eva 咁講法嘅。你凡係一個職場或者官場大啦你咪一定分黨分派。
2: 冇錯，
1: 好容易嘅，好容易。
0: 即係呢個互相排擠咧，都即係天，即係差唔多必然發生
2: 嘅。你係社會學家，定明白啦。無論係身份、權力、利益，係嘛？
0: 係啱啱。
1: 冇錯，冇錯。
0: 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即係你其他嗰啲，即係有啲至少咧係會有一啲正式嘅文件留低嘅。
2: 嗯。
0: 譬如話、
2: 嗯，
0: 你實揾個人咧，走去大把嘅柴仔去參奏下佢先。
1: 起碼咁都有個奏章啊！
0: 咁你實有一個即係 record 喺度，有個記錄噶嘛，有個檔案喺度噶嘛。咁呢啲奏章咧就好易嘅，以前就唔使講證據嘅。
2: 嚇、
0: 我話你成日飲醉酒啊，成日走去花天酒地啊，滾啊，諸如此類，任你噏都得噶。
1: 冇錯。
0: 咁但係咧，即係你因為但係問題就係你又冇奏章喎、啊，到正式正史堂書咧，唔知係咪以前有寫嘅？ 但是後來呢即是被人刪了他、嗯、即是說證明他未必
1: 沒保存到
0: 總之是不顧世行，即是說呢阿伊凡說得對，就是一個權力鬥爭裡面他是一個失敗者，為什麼呢跟他本身、
2: 嗯、
0: 即是他的性格就剛才大家都講過啦，咁但唔係話所有呢啲性咁嘅性格嘅人啊，啱啱我哋即係過咗身嘅前總理啊，都係咁嘅人，啱唔啱啊？
1: 但係佢好有幽默感喎、啊，佢講出嚟，你會憎我，你都會喜歡我，
0: 係嘛？
1: 咁佢好有自信啊！
0: 唔係佢都曾經係真係俾人扁過十幾廿年啦、啊，差唔多可以講，係咪先？
1: 但係佢係樂觀同埋即係有才幹，
0: 即係黃昌齡咧就冇得翻我啦。咁於是變咗之後就冇得翻身啦。咁但係即係你從呢、這、一個頭先你講嗰樣嘢，依家得四個字咧，不顧世行，
1: 你留意嗰個護字啊，你留意嗰個護字咧，其實就點出咗一啲嘢咧，就係佢咩叫不顧啊？即係你做咗咧，你寧俾人知就莫俾人見。呢、這個黃昌齡唔係㗎，佢即係我做乜？公開呢啲係君子啊，但係你君子咧，你就要小心啲小人啦，係咪
2: 啊？其實佢俾人平反嘅，但係好陰公就係死咗之後平反咯，即係已經俾人殺咗啦。咁然之後就其實好多人咧都其實欣賞佢嘅，咁、
1: 嗯、
2: 但係嗰陣時就唔係話好出聲，但係見到佢咁慘咧，即係佢成世都好似一個受害者咁啊！你喺佢啲字裏行間都誒，無論係啲咩寒風啊、雪雨啊，裏邊就係一種鬱啊、鬱結。咁去到最後，咁人哋都覺得一定要同佢講翻句公道說話嘅。
0: 咁呢個啱，不過當時即係問老實講，要話你對唐朝嚟講嗰個時代咧，你話慘佢又唔算係好慘。你比杜甫啊、李白嗰啲，佢又唔係話慘得好犀利。
2: 但係咁喎，後來真係俾人殺咗，反而李白冇喎、啊。杜甫、李白冇。
1: 佢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即係佢既然不顧世行咧，佢有時得罪人，佢自己都在所不計。
2: 係冇錯。
1: 殺佢嗰個人，只不過有一個地方一個縣級嘅幹部叫雷丘曉、
0: 嗯。
1: 喂，雷丘曉歷史唔會記載呢個人嘅，點解佢要殺佢？一個咁樣嘅人
0: 咪登落歷史咯。即系等于你去刺杀金乃迪，
1: 呢、
0: 這个
1: 代价都好高啊！
0: 即系刺杀金乃迪咪讲，佢都知边个叫 Lee Oswald 啊？
1: 咁佢一定系咧，即系开口及着你，佢自己唔觉。啊、我哋今日留低咧，就好多阿黄昌龄嘅咧，都系讲佢好自信啊，对自己嘅才学咧好自信。凡系呢类人咧，如果佢不顾世行咧，佢随时佢得罪人，佢自己唔知。嗱、我哋呢个世界上咧，你去表现自己才华真系冇所谓，但你唔好自己抬自己又要踩人哋，所以知道咧踩人哋咧唔一定衬高自己，
2: 是啊、
1: 但系咧有好多时候有啲习惯。因為有啲人俾人踩過嘛，咁、佢就要踩翻人。
2: 激光啊！我就懷疑咧，佢係咪唔知咧？我覺得佢知嘅，
1: 知
2: 啊，因為可能佢值得好犀利。咁但係咧，佢覺得應該嘅，因為佢嗰個道德感好強。
1: 嗯，
2: 即係佢應該要，譬如話批評嘅，或者我唔合作嘅，或者點解我要跟隨即係隨波逐流，佢就好清晰嘅。
1: 会唔会佢系批评人哋嘅啲诗都好多？因为佢有一本书叫做《诗格》啊，流传呢个诗格咧就传闻就系阿黄昌龄写。我哋中国嘅文人啊，写诗写文嘅好多，而系去反思点样去写好诗、写好文咧，相对嚟讲系少嘅。我唔似得西方人，西方人好多作家咧，一方面自己创作，一方面佢归纳自己创作嘅经验。
2: 咁你又講出個道理喎，因為你知咧，你彈我人都冇比你彈我嘅詩咁肉痛啊嘛。
0: 唔係，呢度又可以散開一筆講，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咧就話呢啲嘢係冇得教嘅，即係叫做心領神會啊。即係你話寫作還係創作都係嘅，即係畫畫又係嘅，即係寫詩又係喎。即係因為中國嗰個詩同埋畫，佢係志在所謂境界。系嘛？咁呢样
1: 有
0: 个
1: 意境好紧要，冇得教。
0: 系啊，冇得教嘅嗰样，即系最紧要嘅嘢冇得教。即系你话譬如话我哋写书法都有啦，咩永字白发啊，嗰啲有嘅。画画就开始嗰个技术，
1: 你所写牌匾就有得学。
0: 系嗰啲有得学，
1: 但系你书法冇得学。
0: 咪书法有，书法有。
1: 书法有得学，有得学。
0: 书法，即系我意思，即系绘画冇，好难学。
1: 你想成家咧就难。
0: 系啊，有时你话
2: 要临咗大世先啦。
1: 你要即系所谓福至心灵啊，所谓心领神会。 系嘛？咁啊，王昌龄咧，佢自己嘅领会就好深，所以我哋读咧，王昌龄有好多嘅诗作咧，我哋都好欣赏啦。最有名就系佢出塞诗啦，《秦时明与汉时关》。哇，好多人咧都中意背嘅，因为佢系七四句，
0: 系
1: 七言绝诗，系咁咧，即系容易背。咁、啊、但系咧。正因为咧，佢系一个咧自己写作创作又咁成功，又有理论基础，所以如果我哋要推测咧，佢有好可能咧就系喺批评人嘅时候咧，佢真系学阿文教授话斋咧，就系佢系好直，佢系不留余地。
2: 情面嘅，
1: 从个理论角度咧，不留余地咧，其实系好事嚟噶，即系有一个人咁老实话俾你听，喂，你个作品咁唔掂咁。其实是塞钱入你的袋，但是不喜欢就
2: 不
1: 喜欢的嘛。特别有些人有些已经做了高官，但他写一首诗好渣的。我们要批评他就死得了。
2: 所以今天呢，与其我们讲一个诗句，其实是讲一种文化，就是跟中国古代和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呢，不批评得好难接受，因为咧我都试过去过唔少即系内地嘅学术会议啦。咁、我发现好特别嘅，因为有时我又去欧美，有时我又会去中国，唔嗌交，即系嗱，好少嗌交，一嗌就面红耳热噶啦。即系大家都喺内地，内地文化咧就系
1: 台湾
2: 一
1: 样
2: 嘅，
1: 台湾
2: 我谂台湾系都系。咁咧就到到评论嘅时候咧，就除非你大家已经唔啱咗、唔妥好耐，一出手就好重。否则一般咧，佢听完加佢几句。
0: 唔系，但系组织者有时知噶嘛，譬如啊呢两个唔啱嘅，唔好请佢哋一齐啦。咁、
2: 其实就其实要知，但
0: 系
2: 其实唔知系咪特登。
1: 佢会
0: 其次就可能
2: 火化，同埋你唔请唔得噶。
0: 系啊，
2: 两个都旗鼓相当啊。
0: 冇错，
1: 唔系聪明嘅嗰、那个主持人咧，佢就会咧。安排一个比较咧理想啲嘅一个评论员啊，将两者嘅优点都讲出嚟，因为其实就系你请得呢大师嚟，
0: 点你讲？点
2: 解
0: 咧？
2: 点解？
0: 因为咧，你唔系讲门啊嘛。譬如话你喺一个物理学家，同埋两个物理学家喺度拗，好啦，你个组织者啊赞佢呢样嘢啊，佢写紧咧好有创意啊，呢、這个你唔系话佢赞另外一个咧，你唔系话佢有创意咯，话佢推理啊逻辑好啊，咁一样嬲啊，
2: 系嘛？咁即系我唔够好啦呢方面。
0: 同埋一样嘢，你凭乜嘢嚟批评我啊？你系唔系？你系爱因斯坦？
2: 你赞我都唔知够唔够班
0: 咁。唔得你啊，Eva， 你明啊？即系话你系爱因斯坦，你赞我又威啫，系咪先？或者啊，你系呢个邱成桐，你赞我嘅数学好，你就威啫。你唔系啊嘛。
2: 但系通常佢哋嗰啲热切嘅，即系叫做拗撬喺边度出现咧？就唔系话大家同台报告嘅，而系咧去到公开讨论嘅时段啊，你就揿唔到人噶啦，
0: 啊、
2: 你揿唔到人啊。咁想喐佢好耐咁嗰啲啦，咁有時我都欣賞嘅，但係你發覺嗰個情緒係爭好遠啊！即係一係就完全都唔會批評對方，仲講幾句客套説話，咁一係咧就係勢不兩立，就好極端嘅呢樣嘢。咁但係我喺外地咧就比較少見，即係佢哋起碼冷靜啲，佢哋可以唔同意你。有即系讨论就
0: 系
2: 讨论，
0: 唔系始终有儒家。
1: 佢呢个系一个文化问题咧，呢、
2: 啊
1: 這个文化唔系话一两个人造成，而系我哋几千年嘅传统。古人咧有所谓不博今人爱古人，其实呢个不博今人爱古人，即系你唔好批评咯。古人你又爱，今人你又爱。
0: 同埋我怀疑一样嘢，
1: 样样都好，
0: 就是、中国人咧系记恨嘅。
2: 记噶，
0: 系即系西方咧，就系话叫打完交就识英雄中英雄啊嘛，即系我哋睇西部片都好多啦。最初唔识嘅时候打过，打完之后咧，大家啲口种变种，跟住就啊算啦，握手言和。咁即系就算学术上都有呢啲嘢。
2: 我觉得呢个游戏嘅训练嚟嘅，你知啦，特别系咧啲宿舍学校啊吓，譬如唔好讲话边度喺英国咁样，佢哋惯咗辩论啦。辩论是必须要的，你对那些问题的看法你同意不同意要讲的。
0: 是。
2: 那都讲惯了，日日都有了，你想不介意过一次半次呢？
0: 同埋你不讲你的分数很低的，先生。
1: 一种讲法就是说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别。
2: 好啊。
0: 不是这个呢、就是苏格拉底传统来的。 因為你
1: 蘇格拉底咪又係遊牧，
2: 係啦，變成一種職業，
0: 係冇錯啦。
1: 佢喺遊牧嘅時候咧，大家拗餐死，甚至打餐死之後咧，跟住你個帶你嗰啲羊去另一個草原攞咧，冇所謂嘅。跟住下一次見面又想打啊，但係咁難先見一次面，先擁抱下，飲咗酒先，然後嚟砌。但係農業文明唔係噶嘛，你就係隔離嗰塊田嘅，日日都撞口撞面去太公分豬肉嘅時候，又要再見。忍下啦，唔好嘈啦，费事啲老人家唔开心。咁呢个农业文明就咁样形成。
2: 但系咧，嗱，当农业文明去到文人社会嘅时候咧，你又发现佢哋好 personal， 我哋话 take it 好 personal。
0: 系啊，好，
2: 即系话咧，觉得你系个人攻击我。
0: 总之，你批评我啲任何嘢咧，都系私
2: 言。我读错书，你都系当我自己嗰笔即系人格。
1: 汉魏咧冇咁严重嘅。
2: 系
1: 隋唐以后，
2: 你讲得好啊，
1: 越嚟越严重。
2: 系啊，呢、這个真系想听你讲。
1: 此其故咧，其实个原因就系同我哋嗰个轮嗰、那个选人啊嘅制度啊，即系科举制度嘅萌生同埋咧发展好有关系。
0: 但其实魏晋先有所谓，即系譬如刘韶写呢个人物志咧，系嘛，即系你先至即系好流行品评人物噶。
1: 系啊。嗰時，
0: 如果你冇嗰種，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冇嗰種胸襟俾人去。
1: 嗰時會接受，個社會制度你留意一下，個社會真係好唔同。即係好多人讀中國歷史咧，就只知道嗰個起承轉合。其實咧，成每一個時間咧，每一個期間咧，嗰、那個文化演變咧好大。
2: 嗯，
1: 我哋必須要認識個文化演變，你先真正。是讀懂中國史。
2: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尤其是咧，王春寧是盛唐時代、
1: 嗯、
2: 但係後來安史之亂，成個環境又唔同
1: 咗、啊啊。
2: 我哋應該要講一講啊，即係其實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我哋叫做嗱，其實知識分子唔係咁解嘅，詩人又唔代表就係一個知識分子，甚至係公共知識分子咁樣啦。我哋
0: 呢個
2: 好西方嘅一個字詞啦。佢係一個藝術家，但係佢哋咧又有一種所謂對世事咧有。一個表態嘅，譬如杜甫咁樣，係嘛？即係又未必係一定咁容易分嘅。
0: 嚇、嗯，咁、可能最特別一樣咧，就係話中國，即係由唐朝開始啊，唯一一個叫做上進之路咧，就係、是、做官。
2: 係，
0: 所以你一踏足官場咧，你就對好多時事啊，好多嘢咧，一定有意見。
2: 係，
0: 唔可以即係
1: 踏足，你已經要留心啦。
0: 係啊，唔同魏晉嗰時可以風花雪月啊嘛。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要唞一唞先，咁啊聽聽呢個新聞報道啊、天氣啊咁諸如此類。咁啊跟住翻嚟咧，仲有個半鐘頭嘅廣東廣西。今日我哋講一片冰心在玉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唔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当中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1人丧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
4: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3: 系咪凉好多呢？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9: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
12: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施志永请来刘震云分享他写作的年轻状态。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今朝咧喺直播室里边有文基华、有詹碧光同埋我，
1: 大家好，
0: 系咁啊，题目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咁或者等阿詹碧光解解呢句诗先。
2: 好啊，
1: 呢首诗咧，佢就叫做《芙蓉楼送辛渐》。咁呢个芙蓉楼咧，唔使讲咧，即系喺唐代咧系一个有名嘅一个酒楼啊，咁好多人喺嗰度咧举行宴会送别。咁今次咧就系、
0: 是、之年四星，
1: 可能系啊。咁啊，王昌龄咧送别佢嘅老友啊，姓辛叫阿渐嘅人，咁啊送佢咧去江苏嘅地方啊，即系古时称吴嘅地方。咁啊，佢一起句咧点出咗嗰个天气。啊！寒雨连江，夜入吴。点解嗱？夜晚入吴咧已经奇怪，点解你唔日头起程？然后咧，天气好嘅时候行啊嘛，你寒雨连江系嘛？你坐船去啦，梗系去呢个江苏地方。
0: 系
1: 咁呢度一起句咧，已经引起我哋一个伏线啊，引起我哋咧好大嘅疑问：点解咁匆忙？非要咁样，你阿新老哥咁，但系其实唔系阿新老哥匆忙，而系阿王昌龄咧借题发挥吓，即系去为呢一位朋友啊匆匆忙忙。喺唐代咧，如果贬官咧，佢唔需要即刻走嘅，但系喺明朝咧，如果今日贬你官嘅圣旨一去到你屋企咧。唔該你聽日就走、
2: 哦、都有24小時，
0: 唔係、啊、都知嘅咧。
1: 呢個好苛刻嘅，因為古人執行你冇我哋咁容易
0: 嘅，
1: 係
0: 嘛？
1: 佢唯一好處咧就係你如果貶官咧，可以坐船咧，就有官船可以坐。
0: 唔係、哦，但一般係咁嘅。你如果做官咧，一定係離開你個本籍嘅。即係你即係唔
1: 使離開屋企住㗎嘛，即係如果你
0: 唔係你一即係譬如話你係廣東人咁，你呢即係原則上你做京官啦，如果你好嘅話啦，咁你已經去咗北京，咁你另外即係嗰個唔係你嘅家鄉嚟嘅，甚至如果你嘅官世呢能唔能夠搬你老婆仔女嚟呢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你知凡係你能夠做得做官呢，即係好少可㗎，你到宋朝呢先至話下窮人屋企家徒四壁，你都考到試做到官係嘛。咁你都一定有少少家底，有少少家底即係話你有成個家族嘅，即係你啲姨媽姑姐呀成炸咁，即係鄧達志都成族啦，係咪
1: 係有冇下科舉
0: 係咪係呀，諸如此類。所以其實呢即係如果你喺中央扁去地方呢，其實你要即係執包袱走呢又唔係話咁難嘅、因為你唔會有家屬陪你㗎嘛。
1: 但係呢就唔需要即係喺唐代呢同埋宋代咧，都唔需要咧，系即系即日或者系第二日咧，就立刻起程，
0: 系
1: 唔需要，系明朝先要嘅啫。明朝就系法律规定，啊一贬你官咧，第二日你就要走噶啦，吓咁、但系
0: 升官就第二日走啊，系咪？
1: 升官都唔升官就反而比你可以迟啲嘅，因为我哋见到有好多唐宋明都好升官咧，佢系觉得嫌得个官太细，我唔想去。佢就請嗰、那個吏部咧，唔該派過另一個俾我。咁如果你嗰、那個考試成績好，或者你識得人多咧，吏部係會通融嘅。唉、等下一個位再派俾你，你先再考慮去唔去啦。咁咁呢個咧係啦，升官有咁樣嘅選擇，但係貶官咧你冇聲出啦。
2: 仲想揀
1: 貶官冇得揀，唔使死都偷笑啦。咁佢話平明送客坐山官就講明咧，佢哋。琴晚飲酒飲到天光啊！啊呢、這個咧，我哋讀詩咧要讀出詩後邊嘅意思啊。佢飲到佢平明咧，先至送客啊。佢話楚山姑咧，佢要經過呢個楚地嘅山水。佢話啊，你途中一定咧係好孤獨，孤身上路啊，所以咧佢特別為佢難過。但係呢個為佢難過咧，其實就係詩人啊王昌齡啊個人心境嘅投射啊，佢自己嘅孤獨，佢喺仕途上、喺官場上高、喺嗰個文壇上高啊，佢好可能啊，佢即係要遇後來遇到李白、孟浩然呢啲人咧。佢就好投契啦，但系除此之外咧，佢咁大才华咧，就喺京城里边能够遇到啊，能够同佢咧平起平坐诗人比较少。
2: 冇错、所以咧，另外一种补充嘅谂法就系话，佢觉得好孤单，就系呢一个辛渐走埋，即系大家咁投契，
1: 更加
2: 系啦，咁你又
1: 更加孤单啦。
2: 咁咧就令到佢，我哋都試過呢種啊，送別機去機場之後嗰種黯然啊嘛。
1: 係啦，係啊，即係未去到機場嘅時候，我哋已經湧起咗，即係內心咧，好似啲烏雲慢慢湧起咁，呢兩日落成日落暴雨，去到見面嘅時候咧，收唔住啦，就。有時我哋喺機場都見到啊，見到嗰啲啊難捨難離，一大群人啊，即係
2: 擺手擺到去攝到去最後嗰道門入咗警
1: 察，直情嗰個警衛都牛咁眼望住你啦，你仲唔分開？
2: 走，但係而家冇乜噶啦，話因為大家飛得太多，有時咧朋友同我講：，哎，我哋食埋餐飯，我去執嘢啦，我去邊啊？我去武漢咁喎，哦好啊，咁幾時翻啊？後日咁，你有咩傷感啫？
1: 呢啲送別
2: 又食飯，
1: 呢啲送別就唔傷感。其實就算係我哋話移民移居歐美加拿大美洲咁，其實咧都而家嘅交通好方便，十零個鐘頭咧你都可以翻翻嚟，係
2: 啊，
1: 係嘛？
2: 不
1: 过贵
2: 啲
1: 咯，贵啲亦都辛苦啲啊！坐十几个钟头飞机，
0: 唔紧要。
2: 系啊，冇错啊，真系喺飞机都可以同你 FaceTime。
0: 系啊，冇错，你讲。
1: 相对嚟讲，确实而家咧就系嘅人咧送别嘅情怀咧冇以前咁伤感。
2: 沉重
1: 啊！你睇到唐代嘅人咧，因为大江南北周围去上任啊、做官啊，或者后来安史之乱以后啊，仲要去投靠啲。凡真啊，投教嗰啲幕府咧，更加咧奔波劳碌，好似李商隐咁，一生人都冇机会喺京城做官，一生人都系喺啲凡镇嗰度嚟到咧做幕客，咁佢哋咧嗰种即系匆匆嘅行程咧，就难免咧就系比我哋而家咧重好多啊。
0: 咁啊，跟住啦，洛阳。
1: 咁佢话咧。如果新漸咧，你去到之後，想起我哋，你問起我哋洛陽嘅親友係乜嘢咧？我相信咧，佢就最後嗰句啊，既係寫啊新漸，亦係寫自己，一定係一片冰心在玉。你個心事啊，喺個玉壺，玉壺做咩咧？從字面嚟講咧，就係酒壺啊。喺酒壺之中咧，大家舉杯相祝咧，一定就會明白到。嗰一片嘅啊丹心啊，而家电视台又播紧咩丹心啊，咁你嗰个丹心咧，即系其丹就系尺噶嘛，咁但系呢个冰心咧同丹心其实个意境系一样嘅，都系指咧翻热心，一翻咧纯洁嘅心灵。佢就话啊，你啊新渐想我哋嘅时候咧，你嘅心咧好纯洁，就系一翻友谊。亦都系投影咗王昌龄自己啊，佢自己亦都系一生人咧，佢嘅慈心咧就系好纯净。咁呢个喺我哋中国文化里边咧，个心嘅纯洁啊，这个纯净咧，这个清心寡欲啊，都系我哋嘅文化里边一个要素。
2: 特别儒家啦，
1: 系特别儒家，
2: 系啦，
1: 道家都系噶，其实
2: 系道家
1: 都系清净嘅，要
2: 系冇错。咁啊，即系同系不俗噶嘛吓，
1: 系啊系啊，
2: 三点水个俗。咁啊，其实冰心啊、玉壶嗰啲咧，就当然唔系王昌龄首创啦，因为以前喺西晋啦，譬如睇《陆机》咧，佢已经写咗啲字，好似心若怀冰。咁然之后南朝又有青鱼玉壶冰呢啲噶啦，都系比喻一啲叫做高洁啊、清白嘅品格啦。
1: 冇错。
2: 咁所以就用开嘅吓。
1: 系系。
2: 咁啊，但我想问翻詹碧光咧，就系、是。点解要用玉壶？点解要用冰心咧？嗱，而家我先明白，我哋有个作家，我哋比较熟嘅细个读佢嘅咧，
0: 系
2: 紫璇嘅一个冰心咧，我谂佢用佢呢个笔名都有传统嘅意思嘅。
0: 冇错，
1: 我唔知阿冰心咧，佢饮唔饮酒啦，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讲玉壶咧，佢第一层嘅意象咧就系指嗰个酒壶写实嘅。就是指我哋飲酒嘅時候咧，高級酒樓，高級酒樓咧，你就高級嘅酒具，咁啊嗰個玉壺咧就特別高級嘅，咁呢個咧都係用咁樣嚟到襯托起佢哋嘅友誼咧，好崇高嘅，呢個應該係第一層。但係玉壺咧，我係睇到有啲人係咁樣嘅喎，佢啊辛棄疾啊有呢、這個嗰、那個青玉碗咧。佢话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呢、這个玉壶咧，除咗系实指酒壶咧，亦都咧系借喻嗰个月亮啊。 咁我哋中国文化里面呢，呢、這个月亮文化呢係比较太阳文化呢强好多㗎、
2: 嗯。
1: 我哋中国人呢好鍾意呢，嗰啲读书人夜晚瞓唔着嘛，咪起身啊步于中庭啊，月下沉思啊，咁於是乎呢就特别鍾意寫月亮。
0: 嗯、
1: 特别鍾意月亮呢，大家如果睇月亮呢，我哋好容易投入一种感情嘅。就
2: 是、
1: 月亮呢佢好清好纯。
2: 嗯、
1: 啊！喺夜晚嘅时候咧，好静。我相信咧，阿马 Sir 咧，或者阿明教授咧，你哋都会有咁样经验嘅，就系夜晚好有灵感、啊，一起身望一望个月亮，即刻奋笔疾书，系咁啊，
2: 无脑来。

0: 苏东坡讲呢个月亮咧，佢有除咗我哋记得嗰个怀子游嗰个水调歌头之外，佢仲有另外一首咧，佢将月亮咧，佢话吓呢个将月亮称为孤光，
1: 系啊，
0: 孤独的亮光吓。咁呢个你就正系头先阿马 Sir 你提到啦，即系月亮咧系俾我哋一种孤寂嘅感觉，
1: 即系喺文人笔下。
0: 事实上文人嘅经验都系噶嘛，你夜晚瞓唔着，为乜咧？不外两样嘢嘅啫，一系你系想上京做官，一系想思乡翻去叹世界。你两样都唔得，留住喺个客栈嗰度。夜晚起身可能系有洗手间。
1: 好中意李白，最中意李白嗰两句，叫举杯。比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即系嗰种系
0: 月下独酌啊，
1: 系啊，即系嗰种即系旷达嗰种潇洒。
0: 其实咧，
1: 即月亮本来好惨噶嘛，你一个人对住个月光噶嘛
0: 先。月下独酌呢首作品真系都系了不起嘅作品，佢嘅感情咧一起一伏嘅。你头先讲嗰句咧，佢嘅情绪就抬高咗啦，
1: 系
0: 嘛？举杯成三人，
1: 系
0: 嘛？
1: 即系
0: 但系
1: 唔紧要，
0: 但系佢最后咧独自起舞嗰度咧，又系变咗冇瘾嘅。
2: 但系我细个时候最中意嘅月亮嘅意象就系嗰首歌叫《月儿像柠檬》。好舒服，
0: 姚苏蓉
2: 啊，系啊，冇错。嗱，不过讲翻咧，其实冰湖呢个意象咧，沾激光啊，原来曾经成为科举嘅题目噶。
0: 哦，系边一年咧？
2: 考过噶，
1: 几时？
2: 系啊，咁喺盛唐嘅时候啦，都系啦。咁譬如你又王维啊、李白啊，我记得细个读过呢个韦应物啊，呢啲都系曾经用冰湖咧去讲清廉啦、公正高洁啊，
0: 都系全部都系好正面嘅，
2: 系啊，
0: 好正面嘅。一啲咁样嘅思想吓，咁呢、這个玉壶咧，其实就系唐代人一个好普遍嘅，大家睇都知道乜嘢，所以咧，我哋正可以咧，就系从呢句话咧，系深入到去咧深层次嘅嗰个意象，唔系净系指表面饮酒啊、送别啊。又或者咧，系单纯咁样讲自己嘅内心啊，我好纯洁噶，我虽然而家三十岁，黄昌龄三，
2: 唔可以直讲。
0: 但系其实佢想讲嘅就系咩啊？书数咧，申诉咧，佢自己嗰、那个即系怀才不遇嘅不平之气，因为黄昌龄，我系知道生平嘅材料唔多啦，但系知道佢系两次得到进士，亦都获得呢个博学鸿词科获选。咁呢个一定系非常之大才，因为我哋读历史嚟讲咧，乜嘢叫博学鸿词科啊？唔系你普通考科举嘅人啊，一定咧四书五经咧精熟啊，仲有咧喺十七史廿二史，你都要能够倒背如流。
1: 咪唐人未必要嘅。
2: 除咗背咧，你仲要做评论嘅。
0: 系。
2: 即系佢都睇下你，我哋而家今日话嗰啲论证啊 ，argument 做得好唔好？
1: 哦，但
2: 系即系虽然危险嘅。
1: 唔系唐代未有咁咩嘅，
2: 我谂唐代应该会有嗰啲博学鸿词，唔系读。
1: 唔系，但系佢仲未有策论嘅，呢个系真嘅。即系因为当时大佬，即系你谂下，即系唐太宗都知啊，即系佢搞个科举，最主要就系笼络啲读书人啫嘛，系咪先？即系我俾啲官你做，咁其实咧我又唔够官位嘅，即系只不过咧，哦，你哋埋头读书啦，读到，然之后考个学位翻嚟啦，即系你其实做秀才啊、举人嗰啲，其实系一个学位嚟嘅。
0: 唐太宗好聪明嘅呢个科举制度，
1: 即系已经系可以，即系令到你班人咧唔会，即系第一俾条上进之路嚟，所谓。就好似黄昌龄咁，好啦，你考到系点啊？你博学鸿儒系点啊？我冇位啊！
2: 你
1: 有冇官做？有冇好官做？
0: 冇官系冇官做嘅，冇官做
1: 系啊！
0: 官位系好少，唐代
1: 咪咯系咯，即系但系你咪嘈咯，但系你唔会作反噶嘛？
0: 有统计话唐太宗盛唐嘅时候咧，嗰个官位咧，全国都八百几个官位，
1: 系啊！
0: 咁你谂下，少得好紧要，而且仲有好多个官位咧，系嗰啲世家大族啊！啲門任咧，譬如宰相佢就可以任佢個仔去做一個六級嘅官。你考科舉出嚟，你都係做六級嘅官。
1: 你咪等，
0: 你永遠等唔到嘅。但係咧，唐太宗高明嘅地方，佢俾嘅希望你啊嘛。你就唔好似魏晉南北朝點解有，譬如有八王之亂，點解有五胡亂華？係因為嗰個時代嘅讀書人揾唔到出路啊，咪幫咗啲藩王嚟作亂咯。只有個藩王。

0: 狂作亂呢，佢哋先有機會出現，所以
1: 但佢做食客係咪
0: 雕不足啊，狗尾足，我哋有呢個咁樣嘅言語，就係講魏晉南北朝嘅時候。
1: 其實即係你譬如話去到你西方嚟講啦，去到差唔多十七世紀，你譬如莫扎特啊，或者巴哈嗰啲人啊，嗰啲巴閉嘅人都係要贊助嘅。你冇人贊助，你根本即係根本你自己第一，你冇版權呢樣嘢啊嘛，係嘛？變咗譬如話你去到唐朝都係㗎，你啲詩賣得幾多錢咧？卖唔卖到钱？
0: 唔卖得钱噶，唔系用嚟卖钱。
1: 但系咧，
0: 冇版权噶嘛，
1: 系亦都冇出版噶嘛。嗰时冇得成本书。
0: 有人肯将你首作品背咗，或者系嗰啲妓女咧编咗嚟唱歌咧，你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
1: 唔系，所以你咪要即系等于春秋咁咯。你要某个程度咧，自由啲，你要做某一啲即系富贵人家或者所谓权势人士嘅食客啦。
2: 嗱，我又有个问题啦，即系除了你說要用這些這的考試做了官，好像這個黃昌齡一樣，另外也有一些進路去做官，以致那些人呢可能是不學無術，甚至是喜歡玩拳術的人。譬如我懷疑殺他那個，這個是胡州的刺史，刺史等於州長，叫做這個呂幽曉，那他聽說他真的很不行的，即第一呢就是吞泡啦，即係我哋而家咁樣講就係、是，真係叫佢出兵嘅時候咧，佢又唔出，就變咗即係啲，即係後來佢有殺身之禍嘅自己度，就因為佢冇盡責。但係咧，佢一聲即係都唔出咧，就走去殺咗呢個黃昌齡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好唔啱嘅。咁但係呢啲咁弄權、咁魯莽、咁排斥嘅行為，咁佢係咪用即係讀書人嘅身份去入？官場
1: 咁
2: 咧，照計就唔係啦。佢應該可能
0: 喺唐代或以前咧，主要入仕途徑咧就係從容參軍。喺軍事上高咧，因為中國咧嗰、那個戰爭啊，兩方面，一就係預購，即係外族入侵，你就打去抵禦呢個外族；另一個咧就係平亂啦，就係民間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啲地方官啊，对于收税啊，对于老百姓咧，有时嗰啲手段咧比较咧就系严苛，于是咧民间就时不时咧就有啲人咧就起兵作乱。呢、這个从朝廷角度，如果从老百姓角度咧，佢只不过系替天行道。咁呢个就任你点讲啦。
1: 因为你太过依靠所谓农业社会咧，有一样嘢叫三年荒就三年丰啊。即系话你每三年差唔多三年到咧，你个天气变化咧，你就会有一啲即系唔系。即係唔會豐收嘅日子，
0: 即係嗰啲大雨大干旱咧，輪住嚟噶嘛。
1: 係啊，即係一係咧就旱，一係就撈。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大水啊嘛。
0: 是打一樣一定有
1: 嘅。係啊，唔會㗎。你就算去到而家咧，即係放學咁昌明咧，你用好多用多，
0: 而家都冇符，
1: 一樣會有，一樣冇符嘅。
0: 係啊。
1: 另外咧，你好似今年咁啊，今年咁，你又會有山大山火。
0: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你变咗有，同埋有啲地区咧，就根本佢嘅土地啊，就唔系话肥沃到咁嘅，系嘛？咁你即系一般嚟讲咧，啲农民咧都只能够叫做紧紧啊，不饥不寒。
0: 农业嘅特点就系咁啦，紧紧
1: 即系可以生存落去，
0: 系啦，即系可以生存。
1: 仔都唔掂啦，已经
0: 肥啲都冇嘅，即系想做养肥人都难嘅。
1: 系
0: 喺古代，
1: 听晚讲嘅，有兴趣朋友记得听晚听。马鼎成，听晚个题目叫做农业社会苦。即系农业社会生存嘅苦啊！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咧，
0: 希望听晚可以听到点解中国文化
1: 到咩程度？
0: 中国文化点解选择咗农业？
1: 唔系，所以你
0: 呢个系选择嚟嘅。
1: 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啦。
2: 地理环境
1: 即系查下呢个书咧，就发觉你话宋朝系叫做中国其实经济最好噶啦，即系北宋咧都有几耐啫，百几年啫嘛，有百几次呢一啲唔系起义啊，而系啲农民嘅情搞唔掂，一到荒年冇得食，冇得食点咧就唯有抢啦，一系咧就所谓流，即系周围走去
0: 抢就一抢就乱啦，
1: 所谓叫流民咧，即系流动个流啊，即系唔系话出边嗰啲无赖嗰啲，即系做流民啊，去第二个地方乞食，乞唔到连食都乞唔到咧，咪做贼咯。你唔做贼，你点啊？即系冇饭食啊！
0: 阿宋仁宗嘅时代有一个官员叫郑合咧，佢进咗一幅叫流民图，就你讲呢个流系流动咁解啊？
1: 系流动。
0: 佢老百姓一个个啲图像画晒出嚟，哇！个个咧即系遵衣百结啊，个个都系。 即系古灵精怪嘅样，原来佢寿木营养不足、
2: 哦、
0: 所以个人咧就变得唔够食咧，变到咧就系瘦骨嶙峋嘅有脂吓，即系呢个
1: 仔又卖晒啦，
0: 蓬头垢面又有脂，
1: 做呢啲咯，就然之后你
0: 好凄惨嘅，即系作为农民
1: 都冇办法维持生活嘅时候，有人一路登高一呼，有得食咪去咯。冇计喎，
2: 讲咗听晚嘅内容。
0: 啊，冇，
1: 唔使惊，唔好食好
0: 大把嘢讲，大把嘢讲，系因为一讲起呢啲真系好多嘅，
1: 即系
0: 话
1: 解
0: 咗林
1: 文志话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嗰啲官咧，亦都冇计啊！你就算啊清官咧，亦都难保你即系你所管辖嗰个县啊，会有啲农民，因为呢样嘢冇办法噶，你控制唔到嘅，系嘛？即系唔系一定能够赖晒所谓贪官污吏啦。
0: 唐宋以嚟嗰啲官员啊，地方官嘅考绩就两样嘅啫。第一樣交税交到若干百分比，明朝呢就據講話六成呢你就已經升級㗎啦。
2: 哇，
0: 即係交税交六成，有四成係收唔到。
1: 咁其實明朝好蠢嘅，因為明朝呢要交實物嘅。其實好
0: 明錯啫，明錯啫。
1: 一路都係嘅。你點解去到我收尾而家睇明史臨到尾呢，點解佢國庫空虛呢，就係因為佢收嘅銀唔夠。第一就墨西哥個銀斷市啦，到時唔夠銀啦。第二呢就係話你因為你得40%係銀，即係銀兩啊。所以變咗咧，你根本唔夠國庫，其餘嗰啲咧要實物嘅，即係布啊，
2: 實物又會爛啦、
1: 啊，係啦、啊，諸如此類啦，同埋即係老實講，你去到豐年嘅
2: 點分配啊？
1: 喂，你官嚟鎖我一件事啦，我肚起餓上嚟，老虎都食埋佢先啦，你冇搞。
2: 所以嗰時啲倉咧好犀利，
1: 好犀利，
2: 倉庫好大。
1: 係啊，唔係、啊，所以搞到明朝臨尾咧，根本就比唔起
0: 佢呢個唔係因為收實物税嘅問題，而係因為咧。特別是東南方的一些富豪呢，他們將很多稅收吞沒了。
1: 好啦，咁啊呢度我哋要唞唞啦，聽聽新聞先啦。嗱，講嗰個電話號碼18723111，11後歡迎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週年之際發來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的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會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之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並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賀電，慶祝朝鮮祖國解放日，並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積極合作，為保障地區安全穩定共同努力。賀電又說，俄羅斯與朝鮮的關係已經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俄朝兩國將會繼續推進緊迫的雙邊和國際問題共同事業。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的快线现在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 当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路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咧，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咧，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原来眼底相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3: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啊，我哋讲嘅题目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咁啊，直播室有詹益光啦，有文杰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咁啊，已经生效啦，十一点已经生效啦。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咧，记得小心啲啦。如果即系觉得身体唔舒服、太热咧，真系要透透啊，或者饮啲水啦。好啦，咁啊，跟住讲埋个电话号码啦，1872311。咁你有兴趣讨论呢个题目嘅咧，不妨打电话嚟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再讲啦。阿詹美哥，
1: 我觉得咧就系话呢由呢一首诗咧，就可以带出咧，即系唐代人啊好多嘅送别诗啊。咁啊，唐代嘅送别诗咧，我哋随便谂起咧，譬如你话阿王维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啊。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呢首诗呢，我觉得呢印象深刻呢，就因为以前有民国时代呢，有人将佢编咗成一个民歌攞嚟唱啊。咁而呢一首作品呢，我哋读嘅时候呢，读到最尾嗰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细个嗰时候咧，阳关系乜嘢？我唔知道。其实阳关就系长安西边咧，因为佢有南北二关，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叫做系就系呢一个嘅阳关咧。咁咧就系、是、好多人咧系由呢个长安进入呢个西域嘅时候咧必经嘅通道。我嗰时候真系唔知呢、這个呢西出阳关咧。有咩感想，但係无故人呢，我哋細个呢都已经從呢个字面呢感受到与呢个亲友呢话别之后就係、是、所谓孤蓬万里征嗰种人生嘅前路遥遥係相当伤感。但係咪送所有送别诗都係咁伤感呢？又似乎又唔係喎。有啲诗歌呢就係、是、相对嚟讲呢就乐观一啲嘅。
2: 咁我諗有一种即係所谓惆怅嘅意味呢就好难形容嘅。咁诗词呢一定係同你嗰个文化传统文化关。因为你睇王昌龄呢，佢我哋或者唐代诗人要做咁多隐喻呢，咁同一家我哋可以讲下安史之乱啦，呢个就係王昌龄被杀嘅时期间。咁就係佢哋要借一啲意象或者借一啲物件，你詹益光咧一定好了解嘅啦，因为你都教好多学生成才咧，去了解中国文学呢一样咁样嘅创作方法。咁就要曲写，因为佢唔可以直讲咧，又唔系诗啦，系咪？
1: 直讲就冇味噶啦，
2: 冇味。咁你又要借呢样借嗰样，就即系要安全去即系要掩藏自己内心真正嘅意思啦。咁呢个呢其实喺唐代我哋见好多㗎，譬如剛才你讲离别诗呢，李白都写好多好好嘅。
0: 係
2: 啦。但你要有李白呢种性情，红袖添香又好，即係即係写诗嘅时候要泛舟月夜泛舟，即係佢真係飲酒作乐嚟到去同呢一个混乱嘅社会保持一个距离。
1: 李白嗰首有一首好有名嘅叫《赠汪伦》，里面有少少故事好有趣。咁呢个汪伦呢就本来就历史上默无闻，但係佢听闻李白呢将要经过佢嘅家乡，於是乎呢佢就寫信俾李白。佢话李白你嚟我呢度啦，我会招呼你，我哋呢度呢有千寻嘅深潭啊，千尋一尋就十幾尺，咁你千尋咪萬尺咁深，你有潛水艇潛落去你才知道咁。咁就呢個引起李白興趣。不但止咁，我哋有萬家嘅酒館，你一間一間去探，你係李白都飲到唔知醉成點啦。咁李白就俾佢引咗去，一引咗去之後呢，呢個汪倫話我哋嗰個潭呢叫桃花潭啊，相傳呢就深千尺啫啊，咁所謂千尋嘅潭呢唔係話佢深千尋，係佢闊千尋。咁呢個汪倫都抵死啦，係咪？佢仲有喎，我哋有一家酒家呢係姓萬嘅嗰位老闆開嘅，所以就叫萬家酒館，就唔係話有一萬家。咁呢個就引得李白 白咧就胸，李白胸襟好宽广啦，摆明咧人哋就喺度氹佢嘅，佢就好嘻哈好开心。咁同呢个汪伦非常之投契，喺嗰度住咗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都要离开入京啦。咁就佢就写咗首诗咧，就系、是、赠俾呢个汪伦，汪伦嚟送佢啊嘛。佢话李白乘舟夜欲行系嘛，忽闻岸上踏歌声。呢、這个汪伦喺岸边唱歌啊，踏歌就系咩咧？用只脚喺度揼地，好似嗰啲黑人咁样咧，
0: 打 beat
1: 喺度打 beat 啊，冇错。咁一路唱歌咧，送别佢。咁呢个咧都系南方人的一种热情嚟嘅。咁、事实上咧，我成日认识一啲内地朋友咧，好多都中意好中意唱歌啊！送别嘅时候，新疆人咧佢都系咁嘅，你佢一唱一首，你要唱翻一首。我话唱咩歌咁，咩都得。你今宵多珍重又得啊！你中意咧就系何日君再来都得、啊。总之你一首佢一首唱极不尽，一首歌一杯酒，咁啊个个咧最后就一定系。醉醺醺难醉如泥，咁李白咧，最后咧佢话桃花潭水深千尺，实际咧佢就应翻佢嗰个古仔啦。不及汪伦赠我情，汪伦俾我嘅情感。咁啊，事实上我哋就知道咧，汪伦嘅记载就系透过李白呢首诗嘅，冇其他记载。咁你谂识得一个大诗人咧，你即系黐翻多少？变咧，咁你青史留名啦。咁我哋一讲亲送别诗咧，好多时讲呢首。
0: 阿 Eva 讲到咧，就系呢个咩安史之乱。其实咧，嗰个咧就系真系唐朝由盛到衰嘅一个关键点嚟嘅。
2: 系啊，
0: 即系所以我而家我哋讲到唐咧，其实即系真正隆盛嘅兴盛咧，其实一百年到嘅啫。即系由呢个唐太宗一路去到即系嗱，正式嚟讲咧就系755年啦，到763年嘅。就是那七年是吧八年但七年幾百年就是安史之亂因為安史之亂之後呢就算你即是平息了之後呢都沒用了即是因為根本呢唐朝正式即是坐在這個長安的皇帝呢根本就管不了全國了
1: 沒錯
0: 全部都是繁陣全部即是全部都分裂了不過呢即是我還是叫做即是等於春秋戰國那麼滯即是唐朝的皇帝呢就是表面上我仍然稱呼你做天子啦。喂好啦收到啲税我鍾意就俾你唔鍾意就唔俾。
1: 多數唔俾。
0: 或者俾少少諸如此類。所以根本唐朝呢即是雖然話有200多300年江山呢其實呢即是如果你睇返中國歷史呢一樣好悲哀嘅嘢其實即是正式嘅好嘅年份呢極少。即是譬如話你話看春秋戰國打到亂曬龍唔好計啦。秦朝嘅好快冇啦散咗啦20多年就算成立西汉都去到汉武帝有几耐咩又系100多年
1: 70多年啦
0: 係啦
1: 到汉武帝死120年啦
0: 係啦
1: 都系100年左右
0: 即汉武帝嘅时代都系 ok 点解知臨到尾你挂住打匈奴就打到自己都各富空虚要落罪几诏
1: 要轮台之诏
0: 係啦咁跟住落去呢就已经唔掂啦唔系都唔会有即系黄埔散汉啦
1: 我成日
0: 所以呢啲跟住落嚟即係東漢又叫好少少啦又唔算話叫做盛世啱唔啱跟住你就魏晉啦兩晉都係曳㗎啦即係唔係話人民可以有
1: 晉武帝嘅時候呢都有20年嘅和平嘅。
0: 得過幾十年得過幾十年啦。
1: 不過你喺古代嘅歷史嚟講呢我哋從個整體嚟整體嚟睇。
0: 我數過夾埋我諗你唔夠700年。即是中國2000年的歷史。
1: 咁、樣睇呢有一定。
0: 國泰民安嘅日子即係真係唔過700年。
1: 你所謂國泰民安呢要留意到如果你有睇過呢民國時代有一個作家叫胡蘭成。你聽過啦係咪如果你認識得啊張愛玲。
2: 當然啦但我真係唔想話因為張愛玲先認識呢個胡蘭成嘅。
1: 你單獨你
0: 我哋有個笑話就係打麻雀千祈唔好帶佢啲書。唔係胡蘭成冇成大佬你鍾意佢又嘅
1: 胡蘭成呢佢寫咗民國女子嗰篇裏面呢佢有一大段呢講返民國時代嘅民間嗰陣時候呢佢因為佢同呢個佢參與嗰、那個反對國民政府嘅嗰、那個武漢政府呢咁佢係逃亡 走咗去呢个四川嗰度，喺四川嗰度嘅衰啦，佢认识咗个护士，跟住就唔忘记咗、
2: 啊、
1: 当时资助佢逃难嗰个红颜知己阿张、
2: 啊、
1: 爱玲，佢唔记得咗啦。咁佢又咁喺嗰时候咧，佢写文章，佢就话咧，其实喺四川嗰度咧，所谓国泰民安咧依旧噶。点解啊？因为中国地方好大啊。我哋睇中國嘅災荒咧，永遠唔會係全國災荒嘅。
2: 係，
1: 佢係一啲地方災荒咧，有啲地方仍然係豐收。係，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嘅好，所以我哋中意咧有一樣嘢就係一方有難就八方增援。呢個咧就係中國情況。同樣政治上上高一樣嘅，雖然咧有安史之亂，好多地方咧特別係東北方嗰、那個藩鎮咧割據咧，老百姓生活好。好可悲啦，但系基本上东南方啊，唐朝能够维持咗往后嗰150年咧，就系、是、因为东南方嗰啲藩镇咧，多数啊都系依期咧纳税，尊重呢个唐皇室嘅，咁所以咧，你从咁睇咧，特别系东南方咧，国泰民安依旧嘅，
2: 嗯，
1: 所以咧，那个文化就喺东南方一路慢慢滋长发育。先至俾到咧宋人啊，後來有一個咁發達嘅經濟嘅條件啫嘛。
2: 嗯嗯，嗱，不過又講翻安史之亂啊。
0: 好啊。
2: 個關鍵點咧係咩發生啊？即係嗱，因為我哋有盛唐嘅年代，其實黃昌齡都係喺盛唐嘅年代。
1: 係。
2: 咁啊，但係佢個人嘅命運官運就差啦嚇。咁、
1: 嗯、
2: 但係跟住冇幾耐咧，成個好動盪嘅年代就出現緊嘅嚇。咁啊，於是佢啊真係仲慘，因為佢又再度被貶啦，
1: 然
2: 之後仲要後嚟俾人殺埋咁樣。
0: 747年啊。
2: 係啦，即係其實呢啲個咁嘅戰亂時代咧，都出咗就係杜甫啊呢啲《兵居行》啊呢類咁好咁好嘅詩，咁啊直情如果唔係咧，你就冇咗社會嘅素材去寫詩，你一係就避世，一係你就入世。
0: 咁啊，即係趙翼話齋嘛，國家不行詩家行啊嘛，
2: 嗯，
1: 冇錯
0: 嚇，苦到滄桑，巨變功啊，好似，
1: 嗯，
0: 即係話。即有時係咁嘅，你嗰啲大詩人咧，往往係國家多難嗰時先出現嘅嘛。因為你嗰個感受啊，那個感懷，或者即嗱，你睇所謂盛唐啦，你去到李白啊，甚至白居易嘅，你已經睇到寫民間疾苦，其實係慘到不得了，係咪？
1: 冇錯啊，三離三別啊，嗰啲你真係不忍卒讀啊。
0: 即如果大膽啲講咧，就係、是、話唐朝一開始咧，已經係種下個禍根，就係、是、因為咧佢。奪取政權嘅呢、這個咧，其實係一個軍事集團嚟嘅，
2: 嗯，
0: 即係李淵啊、李白啊，
1: 即係陇西李氏、啊，
0: 陇西軍事集團嚟嘅，即係根本呢一班人咧，即係你佢係漢化嘅胡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佢係用呢個儒家思想嚟叫做管治國家啦，但佢哋自己唔係嘅，你見到即係唐朝，哇，所謂壯亂攻圍嘅歷史咧，都不得了，都唔知幾多，咁啊已經好簡單啫，太宗死已經有武則天之亂啦。系嘛？即系自己称帝啊，诸如此类。即系根本佢哋嗰个管治嘅方式啊，系唔能够长久嘅，因为佢哋仍然系嗰种即系胡人嘅习惯啊，即系一个游牧民族。佢能够有百几年已经算叻噶啦，就系、是、因为佢嘅汉化足够。你谂下元朝100年都未够，其实唔使100年啊，70-80年已经出事啦嘛。
1: 喺游牧民族嘅角度咧，
0: 系
1: 长短冇所谓嘅，风光最紧要。
0: 咁啊唔系，
1: 所以游牧民族唔在乎长短嘅。
0: 唔係，即係佢，因為佢哋嗰種，即係佢哋所謂漢化，只不過係即係佢接受咗，但其實佢本質上嗰個民族啊，本身係一個遊牧民族嘅幾千年積累落嚟嘅嘢嚟，所以變咗咧，即係第一，佢軍權係好緊要嘅，成班人，同埋佢用啲你睇安史之亂啦，即係呢個安禄山同史思明，根本係又係胡人嚟嘅嗰班，咁嗰班人咧，即係話要係全部係啲軍佬嚟嘅。吓、啊，佢需要權力嘅時候，佢咪去搶咯，佢咪去爭咯，即係呢個好典型噶嘛。到咗點解到咗宋朝咧？宋朝農民起義一樣好多嘅，即係因為頭先講咧，即係你話南方係好，當然係好啦，但係一樣係出事嘅。你話宋朝其實仲多啊，不過咧，
1: 我哋兩廣有個龍志高啊，
0: 咪有咯，
1: 係啊，啲龍志高之亂咧都係搞咗好耐。
0: 我最近睇有錢仲有錢嘅地方一樣出亂喎，就係譬如話因為元朝咧原來好得意嘅，因為元朝咧已經開始有即係啲西洋人已經嚟到中國㗎啦嘛， 即係葡萄牙人啊，諸如此類好多咧，即係已經陸路，因為蒙古人第一就暢通咗絲綢之路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海，就變咗福建咧同埋泉州同埋元朝咧，因為佢哋而家係蒙古人啊嘛，所以佢好接受嗰啲叫做穆斯林嘅。咁咧泉州咧就於是聚集曬一扎穆斯林喺度行商啊。咁大家知道咧，伊斯蘭係分開順利教同埋什葉教噶嘛，即係諗唔到咧，原來元朝末年咧，呢兩派就喺福建嗰度繼續打起上嚟，就搞到咧，即係元朝冧之前啊，即係朱元璋嗰扎人起義之前啊，原來就係因為福州打咗一場內戰，都維持好多年嘅，而又未唔關元朝政府事，而係啲什葉派同埋啲順利派喺度打，
1: 即係嗰啲穆斯林。
0: 穆斯林啊，因為佢福州差唔多係佢哋，即係直情係佢哋管曬咁滯噶啦。但係即係因為佢哋嗰個最有錢啊，因為佢哋能夠同呢個阿拉伯國家做呢個生意啊，諸如此類啊嘛。咁所以咧，福州咧，其實最初咧就係最多伊斯蘭教嘅，最多都係我哋當時叫回教啦。所以中國係分開嘅，即係如果你喺一個內陸嘅發達地區嗰啲咧，就叫回教。喺新疆啊。甘肃啊嗰边咧比较穷一啲咧，就叫回回啊。
1: 嗯，
0: 唔同嘅，原来系即系点解叫回回同埋回教徒系？
1: 因为佢哋嚟中国嘅路都唔同啦，水路同陆路两边
0: 嘅两种。
1: 喺陆路咧，除咗有伊斯兰教徒入中国咧，亦都有天主教徒。
0: 好多、
1: 蒙古人嘅时代咧，对于宗教系一种开放嘅态度，所以好多天主教徒咧，亦都嚟到中国传教。
0: 系。
1: 咁不過可惜嘅呢就係、是、蒙古人最後接受咩呢佛教啊喇嘛教啊佢接受嘅喇嘛教係比較多。然後呢留喺中東嘅地區嘅四大汗國呢就接受咗呢個伊斯蘭教。天主教呢就好少接受。留低喺钦察汗國嘅即係今日嘅俄羅斯啦佢哋係咪都係接受咗呢個天主教裏面嘅東正教呢咁亦都好可能係。但最終呢就是民族融合咗啦蒙古人就消失咗嘅即係佢叫鞑靼人呢佢冇完全消失但係成為呢喺歐洲同埋中東地區成為一啲奴隸階層。咁我哋喺咩呢最近早知十年前有本書叫做追風箏的人呢裏面其實就有提到過呢鞑靼人。
0: 你要講埋乜嘢就係佢哋入咗印度之後就係而家嗰個印度啊有歷史以來最強大嗰個朝代叫莫卧兒啊嘛，
1: 莫卧兒
0: 其實即係蒙古啫嘛，不過譯音唔同啫嘛，蒙古，中國譯蒙古，佢係譯莫卧兒。咁啊，而家你去到印度一定睇嗰個咩靈啊，嗰個拉
1: 泰坦，
0: 唔係叫拉咁嘅鬼啊，
2: 唔知中文
0: 係
2: 咩？
0: 係啊，即係嗰個做起卑個皇后嗰個
1: 大啊，
2: 嗰個
0: 咪就係莫卧兒王朝最勁嘅一個建築。
1: 係
0: 不過唔好講咗
1: 太
0: 多，唔緊要。咪翻返嚟講翻即係呢個安史之亂咧，就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分水嶺，即係唐朝一個分水嶺。即係其實佢頭先都講過啦，就係因為唐朝即係佢立國嘅時候個本質嘅問題。系嘛？咁所以开国嘅时候好紧要嘅吓。咁
1: 不过好多人咧就短线嚟讲就追究到去唐玄宗。
0: 我、一定啦。
1: 唐玄宗嘅时代咧，府兵制咧败坏咗啊嘛。咁佢为咗维持嗰个陆上边嗰种防卫能力或者对外扩充嘅能力啦。咁因为宋朝人就闹啊，唐玄宗闹得好紧要嘅，就话佢好大起功啦。咁实际上。佢嗰個東北嘅防衛係必須要嘅，唔係話隨便話好大起功咁簡單嘅啊。
0: 唔係宋朝人係好憎唐朝人嘅，
1: 好妒忌啊！我覺得
0: 唔係，我覺得
1: 宋朝人酸溜溜嘅，
0: 即係你話你，因為宋朝人覺得即
2: 係佢啲詩詞睇到，
0: 佢有個痛腳嘅。因為咧，佢自己得翻半壁江山，咁你唐朝最巴閉咧就個版圖大啊嘛，即係唐太宗打到
1: 後來明朝都一樣嘅，
0: 叫做天下漢啊嘛。咁於是，但係咧，咁所以宋朝人咧就唔能夠因為感覺得唐朝威過佢，然之後咧佢就話你即係宋朝人就講道德噶嘛，佢話你呢個王朝。 有冇搞錯啊？個開國皇帝啊，殺大佬，殺細佬，跟住咧就逼宮，唐太宗啊嘛，咁跟住，跟住咧就壯亂宮圍，哇！搞亂曬龍岩啦，完全唔啱儒家嘅道德嘅，咁於是宋朝人係好
1: 宋朝人呢啲孫流流咧，即係喺整個宋文化咧都有啲特點啊。一方面佢喺文化方面咧，佢係好高成功啦，但另一方面咧，佢哋胸襟氣度咧都係好狹隘。
2: 但係佢哋真係。对于儒家的影响，譬如特别对妇女嗰种压制咧，系好强。有
1: 你讲宋朝系咪？
2: 喺宋朝
1: 系啦。
2: 咁但系唐朝咧，你知嗰阵时其实都几国际化噶嘛，有啲胡人啊，譬如你睇妇女史或者睇妇女服装，你就知嗰阵时开放嘅程度。
0: 系
2: 咁、因为其实咧，佢哋同而家嘅伊朗啊都有交往，西域啊通商啊等等。咁啊呢啲好快系咪就冇咗咧？去到宋朝嘅时候。咁都仍然應該係有一班人仲喺嗰度生活，係嘛？
0: 唔係你
2: 去到文化交流，
0: 你去到南宋更加啦，因為南宋係一個商貿社會嚟噶嘛，即係靠商業噶嘛。你諗啊，佢得半唔止半壁江山，四分一。
1: 你比較
0: 養到咁多成個億人啊！你知唔知？
1: 比較唐宋咧，你都會睇到咧，唐代君主一般都好優秀，好雄健。呢、這個雄字啊，即係四川人所謂雄起、啊、唐代君主就有呢種咁嘅氣魄，宋代君主絕大多數咧、病壞嚟㗎，冇仔生啊，生咗樣未大，
2: 自殺啊，
1: 唐宋代就係咁樣，
2: 即係好大嘅 contrast。
0: 好啦，講到呢度啦，
2: 好大嘅對比，
0: 又要休息一陣，聽新聞啦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31，我哋今日講一片冰心在玉壺，有興趣嘅一陣間打電話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佛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回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周年之際發嚟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並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賀電，慶祝朝鮮祖國解放日，並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積極合作，為保障地區安全穩定共同努力。賀電又說，俄羅斯與朝鮮的關係已經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俄朝兩國將會繼續推進緊迫的雙邊與國際問題共同事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七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几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分别会封闭，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討論一片冰心在玉壺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文傑華、有詹希光同埋我馬恩慈嘅。咁啊，先再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就發出好耐噶啦，開我哋開麥已經有噶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11點開始生效，一路到而家都係生效嘅嚇。咁文傑華或者你講講啦，一片冰心在玉壺啊。
1: 好啊，其實咧一路睇呢個黃昌齡嘅故事啊，亦都睇佢嘅詩，當然都知道咧，譬如佢嗰個冰心嘅嗰、那個道德嘅情操咧，其實咧都一路影響埋後來唐朝嘅其他嘅，譬如司空圖啊，去到清代嘅王國維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好受佢嘅啟發嘅。一方面寫嘅詩風啦，另外就係佢個信息，咁、那個道德信息當然係好強。但系咧，我哋睇埋佢嘅生平故事咧，不禁咧就会谂，唉，其实而家一片冰心在玉壶得唔得嘅咧？系咪啊？即系点样咧？因为嗱，佢一个好直、好耿直嘅人，或者佢甚至之所以咧去俾人杀咧，呢个女幽晓咧，就系、佢一定系不放过佢嘅嗰种吞扑啊，或者话如果佢系由呢一个军佬出身啊，
2: 咄咄逼人咧，可能啊，
1: 系啦，即系佢都会觉得你唔做你应该要做嘅事啊之类咧，所以有杀身之祸，都以话不说就将佢杀咗，冇所谓审呢个问题。
0: 系
1: 咁其实我而家都系会见到嘅，好多人都为咗佢哋嘅冰心咧，系付出代价嘅。咁啊，咁你喺个玉壶里边系仲清楚啦，一乜嘢都玉洁冰清咁样样，其实冇任何嘅隐瞒啊。即系其实你写诗，你仲可以借啲意象。但是你做人的那個道德感呢要怎樣表達呢，是不是一定要好像一個喺玉壺的冰心一樣嚟到去生存呢？即我都是會諗緊呢啲問題。
2: 呢、這個問題呢其實真係好值得我哋討論。即做人呢，我哋有一句老話呢，即係處世呢就要圓啊，自己呢就內在一定呢要方。啊、即是所谓外圆内方，什么叫方，就是一片冰心呢，就不能够有丝毫的污染。这个好，这个讲得呢好高，但是呢其实做不做到呢，其实我的人生修养啊，你一路长大呢就一路是被污染。
1: 是 啊
2: 你被污染呢你自己的学习呢你就要反思。啊、要反思，即是煎鱼呢你要煎两边，咁你是够香的嘛。咁你自己反思了之后呢，知道哪些地方你是被污染、我們你很難避免的，你一定要有功利之心，你有功利之心呢你就有私己之慾、那你就污染了、你如果自己知道了，慢慢賺夠了、發財了，立品咯，是不是、這個我們的冰心呢是可以維持。最終呢我見到很多成名的人，好多嘅富貴人家咧，發達之後咧，佢哋修心養性嘅喎。喺中國嘅社會，喺香港社會咧，念佛咧係最多人修心養性嘅方法。你念佛，你情心寡欲，你身家大把嘅，但係你即係以前咧，阿邵逸夫先生咧，佢晚年嘅時候啊，佢都係招呼啲記者咧，我睇到報道啫，我唔識佢嘅。佢對啲記者咧。真是真山珍海藏我请你食。但是他自己食什么，一碗白粥，一碟呢我们潮州人很喜欢吃的咸酸菜送白粥、他就很清淡的。咁人哋點解你唔係大魚大肉㗎，你日日都大魚大肉。佢話我唔需要大魚大肉啦，因為大魚大肉呢即係佢又冇話到話啊我食到厭啦，冇咁高檔，佢只不過我唔需要食呢啲嘢。你鍾意食嘅呢我係請你食。呢啲呢就係、一種外緣內方的一種最好的
0: 實踐、他自己所謂修養的功夫嘛、
2: 沒錯，
0: 你想長命嘛，他於是就吃得清淡一點，這個是個人的選擇啦。但是問題呢，我覺得 Eva 講到的問題呢就是說、這個制度，即係你想冰心在玉壺呢，即係譬如好似剛才詹美剛講的、你首先即係你要處世，而家個世道呢就比較艱難、即係尤其是呢你去到最近 頭先啱啱同我睇到嗰、那個即係劍橋教授自殺嗰單嘢，即係嗰個黑人，係嗰、那個黑人好陰功啊！即係十講佢咧就
2: 劍橋嘅教授啊嘛，
0: 係啊嗰、那個即係嗰個黑人啊，咁佢就好細個咧已經失學噶啦，即係一個
2: 好艱難嘅環境長大，
0: 破落嘅家庭嗰度長大，話佢十八歲佢都未曾學識即係寫呢、這個睇。唔识字嘅，即系叫好简单嘅佢识，但其实唔完全冇学术嘅修养嘅。咁后嚟佢自己自修嘅，一路上到去，卒之咧就到咗而家四十几岁咧，就后嚟得到剑桥大学就请佢。咁但系咧，由于佢系黑人啊，同埋佢出身唔好，一路受同袍嘅排挤啊，即系佢唯一错咧就系你唔应该接受呢个剑桥嘅教授位。咁啊，结果咧就不断话佢。但
2: 不断受批评系嘛？
0: 不断批评。咁而家嘅惨法咧就系咩咧？就有一样嘢叫社交媒体，你冇得走嘅，系嘛？即系你冇得走啊！唔同以前，人哋最多即系喺后边闹你啊，或者诸如此类嘅。
2: 咁佢最多辞职啫。
0: 佢有辞职啊，但系咧问题就系佢经过佢做咗喺两年里边啊，不断攻击佢，不断喺度抄佢啲嘢。咁啊，结果咧就，但系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其实咧真系黄昌龄嗰样嘢啫。叫做不護世行啫，咁甚至佢嘅所謂不護世行咧，仲未必係即係而家嘅咁嘅諗法咧，就係話可能因為佢
2: 咁佢有咩證據話佢不護世行咧？
0: 冇啊，咁啊淨係鬧你啫嘛。而家
2: 咁即
0: 係而家唔使證據㗎，
2: 即
0: 係
2: 啲網上欺凌
0: 審㗎嘛。
2: 即係網上欺凌就令到佢要走上絕路咯。
0: 係啊，佢最初頭嗰一年兩年咧，佢嘅老細啊，即係朱劍橋啊，或者其他佢曾經工作嘅地方嗰啲人咧。都保護佢嘅，為佢辯護嘅，尤其是劍橋。點不知咧，到咗呢一輪咧，就嗰班人咧就對而家好
2: 掉轉槍頭。
0: 佢唔係啊，佢除咗攻擊你之外咧，攻擊你嘅老細啊。你明唔明啊？攻擊佢你老細，你老細仲唔炒你咧？佢係攻擊老細嘅家人啊。
2: 包庇都包庇唔到啦。
0: 唔係包庇嘅問題啊，即係佢請得佢，佢梗係有理由噶嘛。咁你要信劍橋嗰、那個那個校長啊，或者佢個院長啊，真係認為佢有咁嘅料噶嘛？你明唔明？所以一個懷疑佢咧，即係佢啲家人就懷疑佢，唔單止即係佢自己攻擊，佢孭得起，但係佢嘅家人受攻擊，曾經對佢有恩嘅人都以是咧就話要設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嚟審佢。咁佢好啦，審我點咧？係會有事定冇事咧？係咪先？如果係夾硬有事，佢哋都知啊。即係話，譬如突然間啊，有人要攻擊我，審我。啊！認為要唔準我做廣東廣西主持或者 whatever， 而嗰最後咧，喂，文傑話佢負責審，咁你點啊？嚇！而即係你話佢方方唔係佢方方，
1: 不過你遇到我會好啲嘅。
0: 唔會，即係嗰個校長話齋，即係你嗰個對佢有即係請佢嗰、那個放過佢，佢自己就變咗俾人攻擊嘅對象，唔單止佢，佢嘅家人。
2: 咁點解佢辭職都解決唔到呢啲問題咧？
0: 呢、這個就係而家嘅社交媒體嘅問題啦。
1: 佢唔會放過
2: 佢。
0: 係啊，同埋咧，你攻擊到一個人兩年之後咧，嗰班人咧就覺得你唔死我唔放過你。
1: 係，
0: 就算佢辭一職，
1: 呢個真係好可怕。
0: 係，你而家唔明嘅，你見到社交媒體同啊詹寶剛你講我哋舊社會嗰啲咧，就我最多唔撈啫，係咪先？
2: 唔係，但
0: 係
2: 佢網上嗰啲人唔通唔怕呢位朋友嘅反噬咩？
1: 梗係唔會咯。
0: 你點
1: 噬佢？同佢性格都
0: 係
1: 啊。
0: 唔
1: 係
0: 啊，你係一個大学嘅教授啊嘛，你有乜方法去反噬佢？你同佢拗过啊？
1: 唔系
0: 啱啦，
1: 听佢反击咩啦？嗱，即系嗱，其实有啲嘢咧就其实
0: 拗
1: 啱
0: 啦，拗我咪中多。你唔见过佢即系网上嗰啲讨论啊？即系你一拗咧就中多嘢，中多即系你拗嘅时候，佢就拎住你拗佢嗰啲嘢咧，再闹你多啲。
2: 因为佢哋有少少咧系欺凌，
1: 系有欺凌，
2: 即系
1: 就算对受害者咧，受害佢第一唔当佢系受害者啦。嗱，譬如举一例啦吓，即系个好明，即系而家成日都播紧一个纪录片嘅，就系个女俾个丈夫杀害咗，连埋佢自己嗰两个孙女都杀害咗。咁咧就啲系喺美国啦吓，呢个案件就好出名噶啦，因为个丈夫有外遇。咁个太太仲有五个月生几，连埋两系个仔嚟嘅，连埋两个女，佢都杀晒佢，唔知发咗神经。咁好啦，呢件事 你会觉得嗰个女，即系个妈妈，即系怀孕嘅嗰个女人嘅父母系咪好伤心咧？
0: 系啊，
1: 因为佢哋关系好好嘅，啱啱先带晒啲孙去玩完，然之后翻到屋企几个礼拜后就俾个女婿杀晒。
0: 系，
1: 咁嗱，本来就系呢个系受害者嚟噶嘛。
0: 系啊，
1: 但喺美国嘅嗰种喺网上嘅讨论咧，就话哦呢一个女人咧一定啲性格咧系八婆嚟嘅，所以抵死啦，佢性格好强悍，
0: 不护世行嘅，即系黄昌明嚟嘅。系啊系啊，
2: 俾个罪名佢。
0: 而家社交媒体系冇咩叫做正义或者公道可言噶，即系总之唔知点解
1: 好难顶嘅呢个老婆。
0: 你惹到人咧，你就哇四方八面。
1: 冇错，
0: 同埋有一样嘢即系。

0: 你呢一件嗱，譬如我哋都睇到黃昌齡咧，佢亦都有，佢唔係唔介意人哋點話佢，所以咧佢都要對呢個新漸講。嗱，如果洛陽嘅親友問起我咧，
1: 冇事，
0: 我一片冰心在擁抱啊，
1: 咁
0: 即係其實佢都擺喺心裏邊。
1: 誒、
0: 其實所以咧，其實而家做冰心係真係好難，
1: 啊、
0: 因為咧你就已經剔咗個曬。即系你要点样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沉默，你觉唔觉得？好、
1: 啊、
0: 多人而家都唔讲、
1: 啊，
0: 或者甚至咩咩听众留言啊，或者咩都冇人讲嘢。
1: 系啊，而家所谓
2: 其实有啲人好早已经即系离开咗嗰个脸书啊，费事争。而家咧，
0: 书啊嘛，系啊。
2: 但系好多媒体不断新嘅媒体产生，你好难逃避。
0: 系。
1: 唔系，即系你而家啲细路仔，而家点解咧？即系澳洲啊，同埋欧洲咧，法国啊。蘇格蘭啊，嗰邊咧都開始話，
2: 但法國可以推翻咗，
0: 唔
2: 可以立法，
0: 而家又唔俾喎，
2: 唔俾啊！
0: 總統提出
1: 係啦，提出
0: 係啦，馬龍提出
2: 違反人權啊嘛，話
0: 嚇，但係憲就話違反憲法，
1: 係啊，應該就係真係唔好俾細路仔有啲社交媒體，
2: 呢
1: 個係
2: 真嘅，呢個係你即係我哋作為長輩咧，容易有咁樣嘅諗法，但係。偏偏呢個世界自由嘛，
0: 但
2: 係自由主義，
1: 所以你講嗰啲咧，即係傳統中國人講話外圓內方咧，冇得圓嘅，即係點解咧？因為社交媒體你唔識噶嘛，你點樣圓啊？佢而且一鬧你幾百人，你點同四幾百人去？即係你明白，佢
2: 冇辦法圓啊！
1: 識你嘅人嘅喎，佢中意
2: 你啊，
1: 唔係即係佢好似啲蜜蜂啊，即係佢唔識你，佢用中文嚟，哎啱啦，你諗啊！即係香港啊，點嗰啲咩啊可白啊，即係你啲牌嗰啲咁嘅嘢，關你咩事啫？你仲喺網度又要開個即係嚇喺唔止文字喎，仲要 KOL 即係喺呢個網度自己整個。
2: 所以我又覺得好多人咧，佢就掌握咗呢個公共話語權之後咧，佢有一種咧自己自我嘅肯定啊。其實呢個世界上咧，就後現代咧，好多人都係默默無聞、屈屈而終嘅。咁啊鬧下人咧，我唔理得你係咪冤枉嘅，我鬧咗你先，鬧咗你先咧，我自己咧就站喺個道德高地。咁呢個社會就係咁，
1: 唔
2: 係
1: 睇風
2: 歪風嚟嘅呢啲。
1: 即係只要即係你睇，咦？唔係喎，個個都鬧佢，鬧佢啦。即係你凡
2: 跟住嚟鬧，
1: 唔係發生咩事咧？個第一個社會咧就好似即係以前所謂吃人的禮教咁啦。即係一定咧將某一個人咧就成為善，一個就惡。
2: 嗱呢啲唔
1: 一惡咧就成扎呀踩落嚟噶啦。你唔明啲好似阿 Eva 咁講頭先，即係美國嗰單嘢點解咧？唔使講點解嘅，而家冇理由講噶，冇道理講。
0: 即係連受害嘅人你都。都话呢个都系八婆嚟嘅，所以抵死。
1: 系啊，系好多嘅。
2: 咁嗰三个小朋友都无辜啦啩？
0: 咁你就会觉得
1: 你咪你害埋佢咯，你害埋啲细路咯，
2: 害咗佢。
1: 你害埋佢。
2: 反而杀人嗰个就唔使，
0: 冇得拗。即系其实喺上面冇拗，所以其实系咪而家仲话我自己系一片冰心在玉壶就得咧？
1: 哦，你知唔系？你千祈唔好讲啊！你一讲埋自己，我系正直高尚嗰里边，系咪啊？呢样
2: 你话自己高，你即系踩人哋啫，又死啦，系咪？
1: 唔系踩人哋啊！你唔使踩人哋嘅，你即系话
0: 即系冇
2: 人哋
0: 觉
2: 得
0: 你
2: 踩佢啊嘛？
0: 因为自己都唔系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即系而家系所有价值都怀疑嘅年代。
2: 似乎咧，即使你係一片冰心咧，都唔需要好似黃昌齡咁樣咧自吹自擂。
1: 都唔係啊！嗱，你咁講咧，你又覺得黃昌齡錯啦？
0: 又唔得？
1: 唔係啊！因為而家個關係，
2: 黃昌齡冇錯，只不過我哋嘅行為咧又好定唔好啊嘛。
1: 佢你咪
2: 唔係對定錯嘅問題啊，係好定唔好？
1: 唔係社交媒體，唔係社交媒體，咪話你自吹自擂咯。
0: 咁即
1: 係你最好冇出聲，
0: 係咪最
1: 好
0: 出
1: 聲？即係你送別還送別，你千祈唔好寫老師出嚟。
2: 該出聲你都要出聲啊！係我錯啦。我错啦，大家话得啱。
0: 就算你冇咗最后，
1: 你认错都死噶，
2: 都死。
1: 因为点解咧？你错喺边度啊？因为你闹你嗰啲人咧，有极有温和派，又有极端派嘅。你话你错，
2: 你
1: 错喺边度啊？咁嗰啲温和派可能接受啊，极端派唔接受噶嘛。
0: 我
1: 错咗就得啦。
2: 唔系我哋做人咧，
1: 你有乜嘢即系可以补偿你嘅过失啊？
2: 咩啊？孟子咧，我觉得讲得好啱嘅咧，就系话。一个只要你自反而缩啊，虽千万人吾往矣。最紧要你自己立喺一个合理嘅地步，所以个一片冰心，你可以理解为咧，我唔系自吹自擂。
1: 孟子千祈唔好生喺而家，有社会嘅社交媒体你大。
2: 孟子又去到明朝都唔掂啦，你唔好话生而家。
0: 唔系，而家问
1: 你有冇家人先？你有冇师长同亲友先？个 point 唔系你。

0: 自己的問題，而是你屋企人的問題。我們見很多了，
1: 你
0: 即是你禍及禍及這個即是親人朋友，那時候你怎麼脫身，即是那個說唯有這樣啦，我罵到去到這樣的程度，即是他的細路在學校讀書都被人罵，或者杯葛成我自殺冇事啦啩。
1: 不過我覺得呢，即係我哋
0: 平息啦啩。
1: 喺現實生活裏面呢，難免你要向現實嚟到低頭妥協。但係我哋做人呢，最終先要講嘅呢就係一個義字啦。義理嗰個義呢，你唔講呢唔得嘅。你唔講呢，永遠呢呢、這個世界冇曬嗰個立足點㗎啦。所有批評人嘅人，如果佢亂咁鬧人呢，最終反彈到佢自己一定唔好過㗎。點解嗰啲人會由溫和變成極端呢？也是因為佢唔走上極端呢，佢唔能夠證明自己嘅對。但人點解要證明自己嘅對呀？因為你犯咗錯呀，你亂咁去批評人呢。所以我哋又唔需要太過，即係我喺度講呢，我覺得唔需要太過擔心囉。即係佢鍾意一窩蜂批評人呢，佢都會一窩蜂咁停止批評，就好似瘟疫一樣咋嘛。
0: 我唔覺得。我驚呢個社交媒體啲瘟疫呢唔會過去嘅，只會越搞越烈。你而家睇呢，
1: 佢針對一個人會過去。
0: 唔係唔係，你成個社會呢，點解歐洲美國嗰啲極端派越嚟越巴閉？
1: 即係啲右派係咪？
0: 係啊，極右。極左都是的，你見嗰班所謂咩覺醒派咧，啲嗰啲 DEI 咧，即係話你只要話女人咧就可以入去女子隊度打，即係
1: 自認為女人。
2: 我就覺得咁嘅，因為我都喺人文學呢個範圍裏邊教咗咁多年書，係咪？
0: 係
2: 咁咪就係好有趣嘅呢件情況。喺過去二三十年咧，我哋教好多嘢咧係今日被視為左膠嘅嘢。
0: 係啊
2: 係。無論係關於性別嘅研究啊，種族啊，階級啊，你知咧，所有 critical studies 啊，我哋話啲批判思考咧，我哋都不離依幾個社會嘅維度去講嘅。咁亦都用好多例子去講。咁你會發覺咧，我哋教嗰啲學生咧，佢哋其實甚至喺入大學之前都已經有呢一類咁嘅意識去諗下。譬如環保啊，周圍都已經係嘅啦。咁但係突然間咧就俾人批評啦。當然，如果去到極致，就係要係會有問題嘅。係
0: 啊。
2: 咁但係咧 ，generally 即一般嚟講咧，而家就俾咗標籤，就話咧你啲係左膠。咁於是咧，我而家教書咧，我都話嗱，呢啲被視為左膠理論啊，
0: 講定先
2: 即係講定先嚇。咁即係笑兩笑咁，然之後再講啦。咁我都要教噶嘛，係咪？咁你唔可以話成批書燒咗佢啊？或者嗰啲理論冇啟迪性咩？其實唔係咯。
0: 因為你點解咧？我話左右都極端咧，你睇到啲左派咧，即係連嗰啲咩舊嗰啲人像啊，都要崩爛。話即係而家咧啊，係啊，
1: 啲佛像啊，
0: 我點解要將華盛頓啊做呢個國父？佢屋企有300多個奴隸嘅大佬，咁啊跟住又踩呢個謝佛遜啊，再上嚟仲多啦。又係有300多個奴隸
1: 咁，開國三傑都炒曬嘅咯。
0: 係啊，所有開國元老都有奴隸
2: 㗎，大
0: 佬。
2: 仲勁啲，喺哈佛神學院咧，好早已經話上帝點解要係 he 啊？
0: 係啊。
2: 於是咧就出咗本書叫 She Said， 即上帝可以係一個女人嚟。
0: 即個問題就係而家唔係左定右嘅問題，而係全部走向極端嘅問題。而呢樣嘢咧，我覺得咧，某個程度同呢一個IT 有關係嘅，即係同 AI 啊諸如此類有關。不過呢個咧。我哋時間唔夠啦，第日再講啦嚇。咁先講講聽日咧，頭先都預告咗啦。馬鼎盛同我加埋呢個馮天樂就會講農業社會啊，即係做農民嘅生活點苦法。咁最後咧聽首歌啦，就係林珊珊唱嘅，好啱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冰心》啊。咁今朝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的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包括前港督彭定康提出所谓政改方案，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1992年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加紧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区。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3: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4: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3: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5: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 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3: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仲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说，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6: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7: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6: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7: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呢，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6: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海域昨日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48人遇难，超过60人受伤，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设法将救援物资运往灾区，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许敬轩报道。
8: 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地震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央视新闻报道，联合搜救队今日继续扩大搜救的范围，携带专业装备前往多个重点区域。随着部分路段逐步打通，救援人员将进入灾区，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继续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有医院就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说，受损的建筑包括民居、过百间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和办公大楼。局方正设法将救援物资运往灾区，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救援行动基地。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局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地震在当地昨日清晨大约5点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 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多区居民都报称感受到震动，持续约一分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和部分内阁成员及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卢晓山报道。
9: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昨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强调，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输，第二局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和第四局。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牌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大約1.8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嘴，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5: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8: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9: 请讲出事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10: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9: 王祖
11: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9: 正確加10分。
10: 吓、啊，慢咗添。
8: 第二题，事日快乐系几点做？
11: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4啊！
8: 正確加10分，
11: 好有挑战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11: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8: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2: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3: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14: 中国复刻与新潮。
1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5: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16: 我系谭家齐，
17: 我系吴海杰，
18: 我系范永聪。
15: 咁今日咧就讲咧世界嘅中间啊，我哋叫旧大陆嘅核心地方嘅重要嘅一个国家，就系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系中国嘅老友记啦。咁同其他国家唔同啦，其他国家好多时咧都系即系有啲援建嘅角色啦，因为中国始终系制造业大国，可能好多非洲兄弟咧都系可能要中国支撑嘅援建嘅。咁呢啲之后我哋都会讲到。咁但系沙特阿拉伯咧就都系富得流油嘅。
16: 系啊，呢个系好兄弟。
15: 系啦，咁啊好兄弟。咁所以咧，沙特阿拉伯嘅角色咧就好得意嘅。点解咧？就因为咧，沙特阿拉伯咧追求质素咧同中国合作。如果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咧嗰啲嘅高速铁路咧，其实用中国嘅技术嚟起啦，同埋啲公路咧。都系中国帮手系，沙特阿拉伯收货之后咧，就成为咗咧中国嘅高铁咧出口向到最关键嘅位置。咦，你睇嗱，沙特阿拉伯都话几好，咁就大家都觉得咦都可以。
16: 沙特阿拉伯系咩啊？俾钱唔紧要，最要快，
15: 系最要好，系咪？咁所以呢啲咧都大家见到咧，其实亦都代表住即系中国嗰个技术咧，唔系净系。喺幫人援建啊，即係啲窮國嘅幫助，而最頂尖嘅啲嘅有錢嘅國家咧，亦都可能會仰賴住中國製造業嘅一啲嘅幫助啲技術。咁所以呢個咧就可能係沙特阿拉伯喺一帶一路裏邊呢個角色嘅一個特別之處。
17: 係我講沙特阿拉伯咧，其實有啲人叫沙特阿拉伯啦、嗯。以往嘅英譯中嗰個譯法咧係比較亮麗啲嘅、嗯，既譯陰又譯義啊。我係知道點解叫沙特阿拉伯，我係稍後都會講，因為同沙特家族有關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譯做沙特阿拉伯咧都係好漂亮，因為咧佢係佔住喺中東地區咧最大一個沙地啊嘛，大沙地。咁
18: 所以個地理環境，
17: 亦都地理環境，佢亦都係最大嘅一個中東阿拉伯嘅國家。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哋會講嘅國家其實都會透過咧少少世界盃。去講啦，咁你知道沙特阿拉伯其實今次踢世界盃咧都唔算踢得差嘅，佢對烏拉圭贏咗打和，咁、嗯、但係咧我哋有個少少嘅總結啦，話俾大家聽咧，沙地咧其實喺位沙特咧，其實曾經出現過7次世界盃，最勁咧其實94年16強，咁其實佢2022嘅時候咧，如果冇記錯咧，佢係打贏阿根廷喎，
18: 係啊，第一場啊嘛，
17: 佢曾經第一場分組賽贏阿根廷2-1，只要地方夠熱咧，佢係掂啦，咁咧佢世界盃入邊咧係入過15球，輸咗49球，雖然佢最叻喺94年入過16強。 都未能够再好啲。但系佢喺亚洲嚟讲咧，都算系亚洲其中一个咧最突出同睇得最好嘅球队嚟。
16: 佢一大片绿色嘅底色啦，咁但系确系一个沙漠嘅，即系我呢样嘢沟埋一齐，我觉得好神奇嘅。点解咧？就是、因为沙地或者沙特啦，佢背后系一个伊斯兰教嘅一个重镇，一个最差唔多中心嘅位置嘅国家。咁而伊斯兰咧，佢哋可能最神圣嘅颜色系绿色，咁但系佢哋可能佢睇到呢个地方就最缺乏嘅系绿色。呢个颜色嘅落差咧，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咧，可能就系同呢个国家咧，可能好核心嘅一个发展嘅过程咧，系好有关系。咁原因系咩咧？绿色太重要。咁而呢个地方全部都系沙漠，所以喺沙漠里边嘅绿洲，其实就系贯穿整个发展里边咧重点所在。
15: 系咯，我又要讲啲咧，即系人类出现之前嘅事情啦。咁都今次咧就冇咁早嘅，都人类都已经出现咗噶啦。我哋之前好几集咧都有讲过啦，人类咧就走出非洲啊，唔同嘅路线啦，走出去太平洋啦，走去南岛啦，即系种种嘅迁移嘅部分。咁但系其实咧呢个迁移咧就讲就容易，但系咧实质上系极度艰难嘅。点解咧？就因为非洲嘅北部咧有一个所谓好大嘅沙漠，叫做撒哈拉沙漠。咁其实呢个撒哈拉沙漠嘅东端连接咧就系呢个沙地阿拉伯沙地呢个位置，其实同一个沙漠嚟嘅，因为佢从一个纬度上嘅气候，咁但系呢个沙地咧就并唔系一定系沙地，曾经有好多时间咧，其实佢系变咗系草地或者系湿润嘅地方，原因系嗰个地极系有偏移嘅情况之后咧，整个气候咧就会有转变，咁佢卡拉卡拉咁隔咗中间可能有一两千年咧就会好啲，有阵时短咧可能有几十年至一百年咧会转翻做一个水土丰美嘅地方，咁而呢一段嘅特地嘅转移嘅部分咧，就导致到咧呢个走出去非洲嘅一个关键点，就系、是、呢个沙地呢个位置咧，就会成为咗佢有啲曾经走得出去嘅人就会走去远咗，走唔到嘅话咧就会俾呢一个地方咧就会挡住，咁呢个咧就系可能喺我哋话其中嗰个线索或者沙地喺成个地球里边一个关键嘅位置一个角色。点解我呢个地方可能同人类早期嘅文明，譬如埃及啊，种种嘅唔同嘅地方可以连结啊，去讲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地方嘅气候嘅演变咧，其实系影响住人类啦、动物啦、全球迁移嘅一个点。沙特阿拉伯嘅地理方面咧，用今日我哋讲嘅地理分别咧，就可以分为唔同嘅区块啦。咁譬如话近住今日大家可能听过嘅圣城麦加或者麦地那，即系话西岸嘅地方、红海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汉字嘅地方。咁然后中间嘅一个大片真系比较沙漠啲嘅沙漠咧，就系、是、so-called 我哋叫内
7: 支
15: 嘅一个地方啦。下边嗰啲唔同嘅部分咧，其实曾经咧唔系真系有咩人喺度居住。今日嘅譬如嗰啲亚曼啊呢啲嘅地方咧，就系、是、后来我哋话其实系贸易点系更加多嘅一个地方。咁我哋话呢啲嘅区块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嘅地方。咁但系最紧要嘅咧，一阵间去交俾嘉齐可能讲多少少咧。就是、曾經嘅士巴女王喺聖經度出現過嘅非洲同呢個沙特阿拉伯連線嘅一個古國。
7: 卓然頭先提到咧，沙特嘅阿拉伯半島啊，嗰個獨特嘅一個地理嘅嗰個形勢，譬如有啲多變啦，又或者好大量嘅一個沙地啦，真係好似米高講，沙地當然就導致到佢哋可能喺農業上嘅嗰個發展咧，就未必係佢哋最重要嘅concern嚟。嗱，通常我哋講沙特阿拉伯歷史咧，一定都會由可能七世紀先知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開始，就有一個慢慢變咗個 Golden Age 啊，咁但係之前係啲咩咧？就係、是、所謂納巴泰文明啊，就係、是、一班好重要、好叻做生意嘅人。因为佢嗰个位置咧，啱啱就系真系我哋讲紧古代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嘅中间点，系连结住呢一个远东嘅中国啦、印度文明啦、西方嘅欧洲文明啦，即系我哋讲可能希腊啦、埃及啦等等。咁所以其实佢哋咧喺度大做呢个中间人嘅生意，亦都好显示到点解呢个沙特咧，可能二千年嘅历史一路以嚟咧，阿拉伯人都系以一个重视商人嘅形态出现。譬如先知穆罕默德本身佢都系一个商人啦，佢嚟自一个商人家族嘅家庭啦，佢有一个好大嘅商人网络啦。所以導致到喺傳教上有一定嘅便利啦。咁當然呢個我哋講緊係後來伊斯蘭開始慢慢喺呢個阿拉伯半島上面被接受開始。咁但係我哋會見到沙特阿拉伯嘅歷史咧，商業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頭先阿卓然講緊嘅岸置同埋內置都相當緊要，因為如果我哋闊啲去睇成個阿拉伯世界嘅歷史，最早期嘅歷史當然就係漢字地區啦，因為就係兩大聖城啦，麥加同埋麥地那啦，咁但係咧，而家沙特嘅首都利雅得咧， 就係喺呢一個內置地方喎，即係其實喺一個比較高原少少嘅地方。哇！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國家有幾富有，可以無中生有地喺一個比較荒漠嘅地方，起一個超級巨城出嚟，然後嗰啲企業咧動輒就係買球會啦。
17: 沙特阿拉伯咧，即大家可能即係香港人，我講少少近翻少少嘅嘢，即係一啲概念上嘅嘢啦。好多人會覺得中東諗起啊，杜拜啦，係咪
7: 啊？係啊，
17: 係啦，即係阿聯酋，即係以為係一個比較富有或者比較先進或者比較大國，其實絕對唔係。其實沙特阿拉伯咧喺中東嚟講咧係遠超於其他嘅國家。第一，頭先你講佢重要性，宗教上佢有麥加同埋定乃。佢嘅版图入边啦，第二就系佢就系因为有呢两个圣城喺入边，其实佢喺宗教上喺不成文规定，即系已经系成为咗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入边一个喺宗教上嘅其中一个领袖嘅地位。第三就系经济上，其实经济上佢嘅 GDP 咧系远高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系好多国家加埋嘅。如果你话比起杜拜、阿布扎比即系阿联酋，其实佢嘅 GDP 系 double。再唔好讲就系话更加紧要就系，即系佢系石油出口国组织，基本上佢系领袖。佢系成个中东嘅地缘经济系举足轻重嘅，即系唔可以同其他我哋可能喺新闻比较见得多嘅中东国家，虽然佢比较低调，但系佢嘅量系好劲。
15: 沙特阿美呢间公司啦，都可能系冇得计市值嘅头几位公司，但系因为佢冇真正将全部所有嘢都摆晒出嚟俾大家知道，所以冇人知道其实佢系几强。咁而沙特阿美都只系沙特阿拉伯系统里边嘅其中一个分支里边嘅啫。
17: 我呢个要插一句，沙特阿美咧，可能大家唔知道自己成日都见到佢。Aramco 啊，Aramco，大家
15: 世界杯讲过，
17: 其实系绝大部分最揾钱嘅一啲体育项目，包括 F1，包括世界杯，你经常都讲过翻 Aramco，但系佢冇讲佢油公司啦，又冇讲佢系沙特阿拉伯啦，其实呢间就系曾经 IPO 市值最高嘅公司，就系、是、沙特阿美嘅石油公司。
15: 但系都只系沙特阿拉伯系统里边攞出嚟上市嘅一嚿嘅，但系其实真正嘅佢有几多咧，系冇人有办法去计算。
7: 同一个香港球迷更加接近嘅就是，我有好多 friend 咧系呢一个叫 Castle United 纽卡素嘅球迷。当呢一个咧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啊，即系所谓呢个 PIF 咧买佢嗰阵时咧，佢哋喺度欢呼喝彩，终于可以买啲顶级球员啦。
15: 我又花少少时间咧，就正话呢个。讲到穆罕默德啦，世界咁我哋都讲伊斯兰世界咧，都值得讲下穆罕默德嘅故事咁，难得有个机会去讲啦。正话都有讲到啦，即系其实佢系商业嘅人啦，但其实佢最叻嘅嘢，其实佢讲佢咧就系口才好好。
7: 口才啊！
15: 当时公元五六世纪之间嘅呢啲嘅沙漠嘅地方咧，佢哋好善于咧就系用一种唱歌嘅方式。我成日都形容为 rap 或者数白榄嘅方式去说话嘅，咁嘅方法讲嘢咧就说服对方咧做买卖，咁所以咧能够重唱嘅形式讲嘢嘅人咧。就是一啲能夠善於說服別人同埋做買賣嘅人，咁而穆罕默德咧就係出名係咁樣嘅。我哋話其實佢好淒涼啦、孤兒啦，咁然後咧就佢係打工嘅，咁佢就一個商業機構打，咁就有個寡婦嘅公司旗下打工啊嘛。佢就做生意好叻啦，咁呢位寡婦咧就睇起上佢，即係話不如你就同佢就結合啦。咁所以咁佢就成為咗呢個寡婦老闆嘅丈夫，過比較好嘅日子。佢咧就中意咧就去今日沙特嘅地方咧，有啲山洞度咧就。
7: 冥想啊，
15: 系啦，就静修冥想。咁然后就突然间咧就见到阿加比，即
7: 系
15: 大大天使，
7: 天使长啊。
15: 佢第一句就同佢讲话，你中毒吧啊嘛，咁就开始。
7: 系系系，
15: 佢就叫佢讲佢上帝嘅话语。咁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其实佢所信嘅神啊，就即系耶和华。
16: 耶和华拉拉真神啦，
15: 即系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神啊。咁呢个大家都可能听，所以佢哋啲天使啊嗰啲都系同一堆人啦。咁然后佢就翻去啦，就同佢老婆讲话，我喺山窿度遇到阿加比，就话要咁佢就要。信教咁，佢老婆信佢，佢又唔觉得咁怀疑佢去咗边，结果咧就成为咗佢第一个徒弟，咁然后就佢个侄就成为佢第二个徒弟，呢段时间都有十几年，咁然后就慢慢将麦地那嘅唔同嘅地方嘅人咧变成咗佢嘅信徒，咁然后咧就开始同麦加嘅土著嘅人咧就有啲嘅争逐，咁结果就成功脱颖而出，就统一麦地那同麦加两大城镇，咁然后咧就开始佢嗰个所谓嘅穆斯林的征服，咁然后就一炮咧就将当时嘅最重要嘅咪东罗马帝国咧，就打到入扑克碌啦，亦都将当时嘅波斯咧消灭。咁我哋话就建立咗第一代嘅阿拉伯帝国。咁自此而后咧，其实阿拉伯嘅帝国咧就长期持续咁喺 中世紀咧就成為一個強大軍事力量，喺阿拉伯地方咧向住兩邊大陸咧就有強大威脅。
17: 講一講喎，即係大家成日都喺我哋節目聽咧，英帝國啊、法國帝國啊、西班牙帝國，好少了解阿拉伯帝國。其實阿拉伯帝國咧絕對唔細於頭先我講嗰啲帝國。其實阿拉伯帝國即係最大嘅時候咧，係包括而家咩國家可以數數白攬啊？當然係沙特阿拉伯、也門、阿曼、阿聯酋、卡塔爾，跟住咧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跟住當然大家都知道點解而家西班牙嘅球員咧會比較細粒同埋比較棕色皮膚咧，因為咧曾經有四五百年咧，即係阿拉伯帝國咧係管治西班牙、葡萄牙、南法同埋呢個塞浦路斯，咁就唔好講北非嘅埃及啦、
15: 摩洛哥啦
17: 、埃及啦、埃及利亞、摩洛哥，甚至乎咧係中亞嘅地方咧，烏茲別克啦、阿富汗啦等等，其實都係阿拉伯帝國入面嘅版圖。
16: 咁嗱，頭先我哋講咗一大堆咧，可能係即係較興起嘅歷史啦，咁同埋可能阿拉伯帝國嗰個重要性，咁阿拉伯帝國即係可以話係橫斷咗咧歐亞非大陸嘅核心嘅地方，所以要做咩貿易，要點樣去旅行，要問過阿拉伯帝國先。咁呢個就係可能對於歐洲人嚟講，或者對中國人嚟講都好，即係喺世界上面嘅溝通咧，一個必須要去處理嘅合作嘅夥伴或者係對手。咁搞唔掂佢啦，如果或者同佢爭戰打仗咧，唯有揾另一條路行。咁呢個亦都點解歐洲佢哋有大航海時代啦？咁就係因為要繞過阿拉伯世界，特別係伊斯蘭嘅勢力啦，唔同嘅帝國嘅名啦，譬如鄂圖曼啊，或者前前後後唔同嘅帝國嘅，而係要同中國啦，或者係同其他地方，尤其是印度咧進行貿易。頭先我哋所講嘅可能就係伊斯蘭時代。頭先卓然開頭咧就講到士巴
15: 嗰啲話
16: 題，咁小梅又提到咧納巴泰文明。咁、我哋呢啲咁加埋咧，我想講翻一個好細嘅話題。納巴泰咧就係、是、阿拉伯半島，即係而家沙特阿拉伯西北近埃及同埋以色列嘅位置。咁佢哋就喺嗰個地方咧開始可能建立一啲向沙漠地帶或者向阿拉伯半島南部進發嘅一啲可能商業嘅網絡。佢哋巴閉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可以掌握到點樣去掘井啦，點樣可以喺岩石或者係沙漠當中咧去做到儲水啦、開發水源嘅呢啲工作。咁啊冇水咧，就冇得傾嘅，咁呢個就係由西北向東南發展嘅方向。咁另外咧，我哋提到士巴咧，咁士巴呢個國家咧，咁喺聖經裏面咧都有提過，所羅門王個 friend 就係士巴女王。咁士巴咧就係而家埃塞羅比亞同埋可能係佢紅海對面也門嘅地區，曾經就係一個咧可能係商業上面比較繁盛嘅國度咯。即係呢兩者咧，納巴泰同埋士巴，其實加加埋埋咧就將整個阿拉伯半島西部嘅地方咧去聯繫起上嚟。咁嗱，我話一個不大不小嘅問題，就係、是、一個咁荒涼嘅土地，點解啲人要去開發啲綠洲喺嗰度進行商業嘅貿易？即係呢個係一個咩嘅地方咁有吸引力，令到人一定要深入沙漠冒咁嘅險捱咁嘅苦咧？
15: 呢度都係大災民啊！成日都阿家齊最中意口頭禪啊！但係都
7: 大災民，
15: 但係即係如果用最簡單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即係羅馬人咧真係好中意印度嘅香。
7: 冇錯，
15: 即係呢個就即係羅馬人咧對印度嘅香呢個痴迷咧，
7: 有啲絲綢啦，係啦。
15: 即係大家都知道，就喺印度嘅東部，印度嘅東岸啦，唔係西岸啦，印度東岸咧其實揾到極大量嘅羅馬金幣，
7: 點會喺嗰度咧？買香料啦，
15: 單程路嚟噶，即係啲錢咧就淨係去一邊又翻唔到轉頭。咁而中間咧就即係過水濕腳，你諗下點樣可以去到地中海咧？你一係就係紅海，一係波斯灣，但波斯灣唔行嘅，就行紅海啊。以前咁你又去伊拉克走嘅，咁梗係喺紅海嗰個位走。咁紅海嘅部分咧，我哋之前喺某啲講其他國家都有講過，中間有啲狹窄嘅道路可以穿過去啊，某啲嘅位去過。咁而紅海嘅補給點咪也門咯，即係你繞過紅海就係也門，咁也門然後過咧就可以去到印度做到貿易。咁所以其實依個地方關鍵就係水陸駁運，中間穿越綠洲，咁然後就可以做到唔同嘅生意。咁依個其實就係阿拉伯人早期嘅貿易嘅特色。咁到今日都係貿易特色都係喺度。
16: 所以其實講到阿拉伯個發展咧，最重要嘅係咩咧？其實我哋可能有時睇世界文明咧，唔可以忽視呢個因素，就係香料。香料可能就係讓我哋個胃食得舒服啲啊，口感好啲。
15: 係，亦都係 Michael 所講嘅吹嘢嘅重
17: 要。冇錯。
15: 好啦，咁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講落去啊，一陣間見。

0: 我哋一齐出去。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张伟基、柳面主持《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3: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5: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儀。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肩背肩头晕，还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3: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6: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7: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6: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國復刻與新潮來到第二節了。我們正話其實是講了叫世界歷史經典一段，就是伊斯蘭教的誕生與阿拉伯世界的擴張，公元七世紀有關鍵重要的歷史節點，受害者就是薩珊波斯和東羅馬帝國的東岸，在今日中東地方的不同的土地基本上就被阿拉伯世界吃光。但是呢，這個所謂阿拉伯半島的權力核心的位置呢，很快就旁落了，說在很快呢其實已經將那個權力的核心呢就反而交回波斯，或者後來呢就交了安提托利亞高原，就是我們後來的奧斯曼。即簡單說，就是說沙特這個地方呢已經不再是經常呢成為呢這個穆斯林世界核心，可能是馬莫洛克去了埃及，可能是去了伊拉克，可能去了軍事安定部。所以這個就是沙特本身的問題，就是在穆斯林的世界裡面，他們是 United， 他基本上是共通地生活，不是對個國界或者民族真的那麼強的想法。但是你會見到當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會混合著整個阿拉伯世界去講。但是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話，強的力量之後都還有很多，跟中國都可能還有些關係。
9: 是啊，冇错啊，卓然讲到呢一个沙特阿拉伯嘅一个特点啊，即系我哋讲紧用一个 Golden Age 嘅切入点啊，大概八世纪嘅时候睇呢一个阿拉伯帝国咧，头先第一节嘅时候米高都讲咗啦，话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嗰啲全部都系佢，即系今日如果你去西班牙旅行咧，去嗰啲南部嘅城市咩哥道巴啊嗰啲咧，都会见到佢哋嗰啲皇宫啊，都仲系阿拉伯嘅嗰啲建筑特色，同埋嗰种艺术嘅氛围咧，所以好正。咁啊注定咗啦，因为喺当时已知嘅世界入边咧。一个大帝国咧，无论东西两端咧，都会同其他伟大嘅文明一定会有啲相遇同埋冲撞啊！中国都系呢一个强大嘅时代啦，呢个八世纪嘅时候就系、是、唐代啦。咁啊，两个大文明咧，终于就喺呢个中亚一个好出名嘅战场叫坦罗斯嗰度相遇。咁呢场仗咧，我哋都听过好多噶啦，打足咗唔知七日七夜啊，定唔知点样，最后就系阿拉伯帝国惨胜啦。睇到有嗰个影响就系话，唐朝向西，即系安东都护府最西嗰边，其实就系坦罗斯啊。唐朝向西嘅扩张。停止咗啦，咁阿拉伯帝国亦都停止啦，咁但係有一个重要嘅影响就係呢一个战争入面呢，有啲中国嘅一啲工匠啊、造纸嘅一啲工匠啊，就被阿拉伯掳掠咗返去呢一个阿拉伯世界嗰度，啲阿拉伯军队，咁所以伊斯兰世界呢出现咗有一个文明嘅一个再振兴。当然啦，其实呢中国对于阿拉伯嘅认识呢唔係就咁停咗喺呢个唐朝嘅，之后我哋都知道嘅，阿拉伯商人继续嚟远东做生意，广州啦，我哋知道广州有大量阿拉伯人啦，王朝之乱嘅时候已经喺广州杀咗好多阿拉伯人，再落去嘅古仔就係譬如南宋囉，南宋嘅时候好出名一个叫蒲寿庚嘅人啦，佢先做得阿拉伯人，咁佢都係做史博斯㗎嘛，咁佢仲通敌添，所以后来当元朝建立嘅时候呢，就封咗佢喺呢一个福建嗰度可以继续做呢个史博士。
8: 嗱，讲坦罗斯，我讲多一
9: 句，
8: 我都话即系坦罗斯唐军就系高先知去，
9: 高先知系一个高欧丽籍。
8: 要讲嘅就系高先知打嗰条路线咧，系匪夷所思嘅。其实因为佢唔系行新疆嗰条路去，佢系行西藏西边嗰条路去，即系行克什米尔咁样过去，今日巴基斯坦嘅地方过。
9: 喺嗰个神奇嘅方向，
8: 嗰条路系冇，今时今日都系好难。因为其实即绝对难，因为佢先平定咗藏西，
9: 藏西嗰啲啊。
8: 咁而点解要提呢一点咧？就系因为其实穆斯林向藏嘅扩张咧，其实基本上系喺嗰段咧，系一大段时间嘅中断，即系冇能。 能力穿入狀，其實同喺高先知一段有關，所以其實我諗對兩邊都有深遠嘅影響。以大家理解我哋漢族嘅傳播能力，同埋阿拉伯世界傳播能力都係頂尖，而兩邊喺依個位碰撞，喺依一個時候大家都定落嚟，其實係好有歷史關鍵。
10: 阿拉伯世界同中國世界嘅交流唔淨係做生意或者係打仗咁簡單，即係有啲好重要嘅嘢，就係譬如話中國透過同阿拉伯世界有啲交換啊、交易啊、交流，譬如將造紙術傳喺歐洲啦。咁呢個對於歐洲嘅宗教歷史或者係知識傳播歷史有好大影響，因為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可以傳播知識啦。另一樣就係天文同數學嘅一啲基本知識，透過阿拉伯世界傳入嚟中國，咁咪喺唐宋之間亦都係大大咁樣提升咗一啲基礎嘅科學知識喺中國方面嘅發展。
11: 頭先提到坦諾斯之戰啦，咁我其實重點就唔想同大家再講咁多戰爭嘅話題啊，咁但係咧講坦諾斯之戰咧，其實我哋要留心一樣嘢，阿拉伯世界咧唔係鐵板一塊，我哋講嗰啲伊斯蘭帝國嘅擴張，咁但係到坦諾斯之戰嘅時候咧，其實喺阿拉伯裏面咧係出現咗一大嘅問題。嗱，我哋所謂阿拉伯世界咧，其實係以阿拉伯語為最主要語言嘅一種文明啦，無他嘅，因為可能經就是要用阿拉伯文體同埋去念诵咧，先至系可以得到真味嘅。咁呢个系穆斯林世界里边认同嘅一件事。咁但系阿拉伯语唔系所有穆斯林嘅母语嚟，尤其是喺而家伊朗啊、巴基斯坦啊等等地方一带咧，嗰度嘅居民咧，原来第一唔系信奉伊斯兰教，佢系俾阿拉伯人打上去，然后咧改信嘅。佢哋原本就有自己好强大嘅文明，譬如萨珊波斯。
9: 系
11: 咁而对中国嗰个用兵啊，或者系可能系个坦罗斯之戰裏面主導的，其實就是在阿拉伯世界裏面伊朗那頭波斯的省份他們為主，咁呢個我哋睇到中間個分野啦，所以講到坦羅斯之戰咧，就想同大家去講咧，阿拉伯世界嗰個擴張同埋佢裏面內部嘅發展咧，係導致到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好複雜嘅群體。即係我哋可能講到阿拉伯帝國喺歷代嘅發展，但我哋又要唔好忘記咧，佢已經可能同我哋今日理解嘅沙地阿拉伯地方已經出現咗好遠嘅距離。咁但係咧喺中國歷史上邊咧，我哋要去睇對阿拉伯，尤其是而家沙地阿拉伯地區嗰個理解咧，其實有一個人物咧，我哋唔可以忘記佢，嗰就係鄭和啦。
9: 係，
11: 都講到好多説法啦，就話鄭和係穆斯林啦，喺雲南出生，所以咧鄭和下西洋裏邊其中一個副作用，或者係可能佢得到嘅嚇、叫做 loaded benefit 係咩咧？就係佢可以自己去朝聖嚇、有咁嘅説法啦。咁鄭和確實係咪去到麥加代表自己或者代表名室去嗰度做過朝聖活動？
10: 都冇所謂啦，出差玩下。
11: 但係我哋都肯定就是他的使团呢就去到天方国，
9: 是
11: 就是去到沙特阿拉伯现在的地方，去到麦加那里。
9: 麦加是天方、
11: 啊、而他的手下譬如马宽这样就有去做一些绘测，那些绘测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欧洲人的绘测都是有类似的
9: 企图，
11: 真的不知道
9: 了解一下而已，
11: 但是真的了解到就有很多可能对于当地的一些风物的理解、地理位置的理解啦，比较出名的一个记载就是瀛崖聖覽啦，瀛崖聖覽就記載咗可能係有關天方嘅比較重要嘅資料。鄭和對於整個印度洋或者中國同北非一帶、印度一帶嗰個聯繫咧，就不需要再詳細咁講啊。但係就係想講一點咧，讓大家知道咧，喺明朝認識到阿拉伯咧，對於中國人嘅物質生活係好有影響。原因就係咧，鄭和使團咧，佢哋係發現到或者係可能聯繫到喺波斯灣周邊嘅嗰啲蓝色的染料苏马尼青，这种青有什么特别呢？就是我们日后见到中国瓷器里面的青花，就是用一个比较珍贵的这种在阿拉伯世界的原料来到去产生那种蓝色的。

0: 奧圖曼帝國，即係或者奧斯曼帝國嘅一個版圖之下，其實佢只係奧斯曼帝國下面嘅一個附庸嘅一個地方，而佢只係一啲散，當時咧已經退化到咧係啲散收收，同以前一樣嘅酋長部落嘅地方。其實基本上咧唔屬於嗰個歷史運行嘅規律裏面。咁但係好多人咧都持續會覺得咧就係恢復一個沙特阿拉伯嘅榮光。咁所以隨住種族主義啦，慢慢地興起啦，所以去到19世紀初中1830年代嘅時候咧，沙特阿拉伯開始覺得，咦，不如我哋係咪都要有屬於自己嘅文化？我哋要團結翻自己沙特阿拉伯，好似以前咁，我哋嘅烏馬咧就以沙特阿拉伯為主。我哋烏馬即係烏馬共同體，
1: 係烏馬，
0: 即係穆斯林共同體，會由翻沙特阿拉伯自己人去話事，就唔再係俾外來嘅人所管治啊！即係咁，即係話由嗰個大嘅穆斯林世界烏馬，不論任何國家，轉變為以沙特阿拉伯為本體嘅烏馬。咁呢個係一個新嘅一個諗法，咁而推動咗可能後來影響住所有世界變化嘅一個核心。而我要跳快啲啦，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奧斯曼帝國咧亦都唔屬於佢自己咁滯噶啦。點解咧？因為已經俾更加強大嘅另一個帝國咧，半雀巢溝佔啦，或者半壓半氹啦，慢慢侵蝕，就係擁有印度次大陸嘅大英帝國。
1: 我覺得頭先阿卓然講嗰點咧，加埋頭先較早前加齊講嘅阿拉伯帝國或者佢嘅相關文明咧，其實係真係要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概念，因為其實我哋講一言蓋之嘅所謂阿拉伯咧，係好 rough 噶，好概括性咁講。但係實際上呢個文明入面有好多重要嘅歷史嘅一啲分支點咧，令到你要理解佢係相當之困難。譬如舉個例，以伊斯蘭教嚟講，我哋會知道有什葉派、信尼派嘅分別，咁亦都有所謂蘇菲派。咁佢哋演繹嘅呢一個《可蘭經》嘅教義啦，或者佢哋對於信徒喺日常嘅嗰個修行啦、日常生活嘅嗰個習慣都有唔同嘅理解。咁另外又或者係譬如頭先阿齊哥講咗一點好緊要嘅，坦羅斯之役嘅時候，其實始作俑者或者掀起個戰事嘅，未必係真係嗰個中央嘅阿拉伯帝國，反而我哋所講嘅超武九姓嘅嗰對，即係今日嘅可能阿富汗啊、新疆啊，或者係近住裏海一帶國家，而呢啲就更加多係嗰啲所謂粟特群體。其實佢哋當然亦都係可能信奉伊斯蘭教，但係佢哋信奉嘅伊斯蘭教同呢一個我哋講緊 Golden Age 嘅時候嘅沙特阿拉伯嘅帝國嘅嗰個伊斯蘭嘅教義又可能有分別。咁正正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了解沙特嘅嗰個發展咧係相當之複雜嘅。而去到後來咧，頭先阿卓然講到啦，其實阿拉伯變成咗奧斯曼帝國嘅一個附庸添啦。咁其實佢已經唔代表佢哋喺呢一個伊斯蘭世界嘅領袖咯，因為奧斯曼嘅蘇丹咧亦都爭取緊呢一個咁嘅 position。正正因為咁咧，其實理解沙特嘅歷史真係一個一匹布咁長，亦都可以講到嗰種多元性啊。出現
2: 頭先講到奧斯曼咧，其實喺沙特想建國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受到奧斯曼帝國嘅一啲侵擾或者阻礙啦。咁但係奧斯曼帝國咧幾強嘅刀咧都有生鏽嘅時候，終於生鏽啦。喺一戰之後咧，終於瓦解啦。沙特嘅契機嚟啦，終於可以正式建立佢自己國家，不過建立自己國家都不是那麼容易，就要有強大的盟友去支持。我們看到二三十年代一戰之後，在大英帝國都開始走下坡的時候，美國就崛起了。其實剛才為什麼我們說現在今天了解的沙特阿拉伯其實是100年歷史呢？因為它只是在30年代它才開始建立現在我們認識的沙特阿拉伯國家，而是得到美國的承認。得到美國承認很重要，因為當時一戰之後中東可以說七國禁亂，大家怎麼劃線都未知道，如果得到一個咧崛起嘅大國嘅承認咧，好緊要。當然咧係有得交換嘅嚇，即係究竟係明交換、暗交換呢度唔詳細講啦。但係個結果就係咧，其實喺沙特阿拉伯建國之後咧，立即咧佢哋發現咗佢哋嘅油井，而個油井咧係將個經營權咧俾咗後來叫舒佛龍嘅，當時叫做標準石油公司去開採。咁往後咧就同沙特阿拉伯嘅政府咧成立咗頭先我哋講嘅 Aramco 啦，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咩叫阿美啊？就是阿拉伯美国嘛。咩叫 Aramco 啊 ？Aramco AR 就 Arabian，AM 就 America。咁啊 ，CO 啊，咁梗係 oil company 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廣告版 Aramco 咧，就係沙特阿美。咁呢個沙特阿美油公司咧，一路發展落嚟咧，去到1980年咧，俾沙特阿拉伯咧就全面擁有。咁但係中間咧，其實同美國本身嘅政治或者係地緣政治啊、經濟關係好密切之餘咧，其實喺軍事上都有美國好密切嘅關係，因為佢哋喺好多嘅條約入邊咧，都係可以俾美國咧喺沙特阿拉伯駐軍啦。咁我哋最清晰嘅見到一次就喺伊拉克嘅時候嘅海灣戰爭90年代嘅時候啦，科威特嗰場啦，其實係好多嘅美軍咧嚟自喺沙特阿拉伯駐軍去喐手同伊拉克戰爭嘅。咁所以我哋喺話要同沙特阿拉伯建立關係啊，中國或者香港想攞沙特阿拉伯嘅投資啊。

0: 或者是管理的资产，但同时间我们要见到呢，其实背后呢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呢不讲得少的。
1: 同埋他跟英国本身都千丝万缕。我们说其实可能大家一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呢，就会想起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其实我自己都有努力推动这个阿拉伯。古今风云人物都有讲阿拉伯劳伦斯，有讲过奥图曼。有讲过莫尔，是吧？
2: 莫尔讲过。
1: 咁其实阿拉伯劳伦斯其实就是当时英国因缘际会成为了可能英國和沙特阿拉伯的游擊隊，其實即係散失收遊擊隊一班人咁嘅一個重要嘅聯繫人。咁當時阿拉伯勞倫斯其實主要做嘅嘢就係沙特阿拉伯依個範圍裏面嘅奧斯曼帝國炸嗰啲鐵路，炸奧斯曼帝國啲鐵路，咁然後咧就等佢哋補給出問題，因為咧啲鐵路只要炸咗咧，其實沙特阿拉伯依啲咁嘅沙漠地方咧，基本上冇辦法補給，咁所以山寨王就會贏。咁但係你有鐵路咧，山寨就會輸，因為冇辦法，你嗰個力量嘅問題。咁所以咧，就炸鐵路咧就成為咗當時阿拉伯勞倫斯同沙特嘅最重要嘅嗰個畫面嘅戰場。咁大家如果睇到啲相關嘅電影咧，都應該有拍過相關嘅一啲嘅畫面。咁但係之後咧，就英國其實有嘗試同沙特阿拉伯簽咗啲約嘅，咁就話咧，如果咧奧斯曼帝國能夠滅亡咧，沙特阿拉伯就俾你復國。大家都認為佢係呃咗佢嘅。聽過其他啲集數都知啦，好多啲約咧最尾都係權力結果，承唔承認咧都係睇之後。咁後來咧，到真係大圍傾啦，英美傾啦，就冇承認到沙特阿拉伯獨立，轉變到後來嗰個沙特阿拉伯同中東地方嘅強烈嘅努力嘅抗爭，依、這個所謂內置嘅地方，就正話最初小摩你講喺沙漠中間嘅一個小嘅城邦，點解能夠成為沙特阿拉伯咧？受到咧就是、因為內置嘅依個嘅沙特力量咧，就崛起，成功消滅咗後來俾美國扶植嘅漢字嘅力量，咁然後慢慢成為咗沙特阿拉伯今日理解的樣子。咁所以正話點解話喺1830年代，我哋話現代嘅阿拉伯世界或者沙特阿拉伯先至成立，係有呢個原因。
3: 補充一點啫，講到沙特阿拉伯，沙特係咩嚟？其實沙特家族咧，佢係可以話就喺內置地區利雅德附近咧崛起嘅一個勢力，咁係一個酋邦啦嚇。呢、這個酋長或者呢個家族咧，其實喺18世紀以嚟咧，曾經三次咧建立政權，咁最後成功一次就係1902年咧，好神話嘅，佢嘅領袖可能帶住幾下人就擊敗咗一啲好重要嘅，
2: 又
3: 係
2: 嗰啲幾十人就可以建國嘅故事，
3: 咁就奇蹟咁樣咧，去將佢個首都烏都利亞德搶咗翻嚟，然後自此建立咗一個佔據咗阿拉伯半島八成地方嘅一個國家。而頭先阿 Michael 講到咧，呢、這個國家咧可能喺新興嘅時代咁啱就遇到差唔多一次大戰，奧圖曼帝國嘅崩潰。因緣際會有阿拉伯的勞倫斯咁樣嚟策動唔同嘅地方嗰啲遊牧民嚟到去對抗呢個突圖曼，但係咧佢哋嗰個崛起或者真正可能係成為咗一個強大嘅國家，係喺1938年發現石油。石油咧可以話就係使到阿拉伯咧史無前例地成為一個我哋印象中佢啲油王去到百貨公司。唔係佢諗買啲咩嘢，
2: 成單買咗佢啦，不如
3: 係咁指指指就得㗎啦。即係由此可以見到咧，沙特係走向現代國家之林咧，嗰種因緣際會可能真係運氣都好緊要。
1: 係啊，同埋都橫跨住紅海同埋波斯灣啦。我哋話重要嘅世界中間嘅節點咧，成為一帶一路嘅國家同中國嘅合作都係好事嚟嘅。咁喺節目開始嘅時候提過嘅，再哈拉曼高鐵咧就由麥加去麥地那啦，其實亦都係重要嘅朝緊之路。咁呢個咁重要嘅朝緊之路咧，交俾中國起高鐵都是信賴，咁而家做出嚟咧，亦都比上中好。咁除此之外，都有 5G 啊、海水化淡啊、鐵路啊、港口啊，合作都幾多嘅。咁呢個都係見到。咁啊，沙特阿拉伯，不過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好嚟，下次咧就講其他地方。再見，
3: 拜拜。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佛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7: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乜嘢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2: 柳链张伟基主持。
8: 我哋一齐。

0: 哇，天气咧真系好热啊！柳面你好，
1: 你好啊，基哥，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啦，嚟到咧逢星期日咧喺呢一个一点钟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咁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当然要首先提下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都系生效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一点钟嘅时候咧已经可以生效噶啦。咁就表示咧，如果你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应该饮多啲水。对啦，仲有啲咩提示可以诶俾呢一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刘明大哥，
1: 我谂咧就做得耐嘅，要去啲阴凉嘅地方唞下啦。
0: 系啦，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呢份工咧好好彩，
1: 系有冷气，
0: 有冷气啦，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再加上咧，每一个星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都请到咧唔同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咧唔同一啲嘅经验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务吓。而今日下昼咧，我哋喺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咧嚟咗两位嘉宾嘅，两位嘉宾咧都系嚟自生命热线嘅噃。
1: 系啊，一位咧就系嚟自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高级程序策划经理余利安 Leon。
2: 系你好，大家好，我系 Leon。
0: 系啊 ，Leon 你好。咁啊，另外一位咧亦都系嚟自咧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程序策划经理啊，佢就系啊。陳鐵英，哇！呢、這個名好勁，英文名一樣嘅喎。
1: Iron
0: 名咁啊 ，Iron 你好，
3: 系你好啊，大家好啊，
0: 系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請到兩位朋友嚟嘅原因咧，因為咧喺七月份嗰時候啦，咁啊呢一個平石服務中心咧就重新啟用啦。但係點解要重新啟用咧？因為咧佢裝修咗。咁而裏面帶俾大家嘅服務呢亦都更加完善，更加呢可以呢體貼到當地一啲嘅居民㗎。咁所以今日呢就請咗兩位上嚟呢同我哋講下啦。首先介紹一下生命熱線呢個服務啦，有啲咩人士呢係可以使用呢一項嘅服務呢？
2: 嗯，咁或者我都可以簡單講一講我哋生命熱線嘅服務啊，咁樣。咁我哋生命熱線呢，即係如果社會大眾呢一直都知道呢，我哋係一條熱線嘅服務，因為我哋個機構名字就叫生命熱線。咁但係事實上呢，發展到今時今日呢，我哋機構已經唔單止淨係熱線服務咁簡單，我哋仲有其他嘅服務開展咗啊。咁包括我哋有一個預防自殺嘅長者服務啦。咁我哋這個服務呢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們的職員呢都會用一個外展的形式呢去到去接觸呢即是社區上面不同的隱蔽長者啦包括可能是一些獨老啦二老啦甚至乎可能會患有一些情緒病的一些長者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外展的服務呢可以接觸到他們啦有一個即時的介入的工作咁樣咁另外呢就近呢兩年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呢就照顧者嘅服務呢都係好個服務都好需要嘅殷切嘅。咁所以照顧者嘅面對佢照顧身邊嘅家人嘅唔同壓力啦咁我哋呢個服務呢都會透過一連串嘅一啲介入功夫呢嚟到去幫一啲照顧者呢可以希望他們可以有時間唞一唞有個 me time 這樣。另外還有我們基本上可能是全港都叫做獨有的一個服務就是一個自殺者家屬的支援服務。我們的團隊都主要是會透過即接觸到一些自殺者的家屬來到希望可以在他們哀傷的過程裡面都得到一些介入工作令到他們得以舒緩重新再站起來這樣。到最後就是我們青少年服務和一些社區的教育工作。最近青少年的自殺狀況的數字都很飆升得很緊要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青少年的工作裡面特別是預防自殺方面都可以投入多一些資源來到去幫到他們。
1: 其實生命熱線我記得我小時候就聽過這條熱線的了其實生命熱線其實幾年歷史呢
2: 其實我們已經是今年是31年的了超過30年的歷史、我們記得是即當年是1995年我們是生命熱線第一年的即正式去到成立啦當年呢是透過一個全廣東話的 熱線服務咧嚟到去開始嘅咁樣
0: 嚇。咁呢樣頭先講咗啦，喺個生命熱線嘅顧及嘅範圍都好廣闊，
1: 多咗好多。
0: 係啊，即係由青年人啦，甚至乎一啲嘅老人家啦、服務者咧，都可以顧及得到。嗱，頭先張偉基都講過啦，喺七月中大概呢段時間咧，咁就係你哋嘅服務中心咧就裝修好啦，重新啟動啦。咁其實整個裝修嘅過程用咗幾耐到啊？
2: 其實都順利㗎。咁首先要多謝賽馬會啦，係啦，因為佢哋冇佢哋嘅資助呢，我哋嗰個裝修即係嗰個資源呢都頭痛㗎。咁我哋大約都四至五個月左右到啦。咁當中都好好彩啦，即係嗰個過程都係順利嘅。係啦係啦。
0: 咁重新啟動之後啦，咁中心其實有啲咩轉變咗呢？
2: 轉變當然有好大轉變啦。咁首先環境啊，地方啊，即係都寬闊咗啦，乾淨咗啊，或者係光猛咗啦咁樣。咁喺嗰個環境上面呢，可以係講緊令到成個中心呢，不論地方啊都見使咗啦，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環境上嘅配置啦，都可以提升咗。咁我相信服務使用者入到嚟使用我哋服務嘅時候呢，都會感覺都會舒服咗好多啦，一定。
1: 我知道你中心呢有埋輔導室啊、活動室嘅嗰啲設備啊、嗰啲運作。咁其實佢哋嗰個用量啊，同埋用咩人用係多啲，可唔可以舉例嚟聽下？
2: 其實活動室呢，我哋基本上都係歡迎我哋嘅一啲公眾嚟到使用嘅。咁我哋除咗我哋本身內部嘅一啲小組啊、活動啊，又或者我哋一啲義工嘅培訓等等啦，咁其實我哋呢都係定時定候呢都會去到開辦一啲社區嘅一啲活動。咁所以呢，社區人士呢，如果即係睇到我哋一啲招募嘅一啲宣傳呢，都可以呢係嚟到參加咁樣嘅。咁另外輔導室呢，咁會俾我哋一啲個案啦，即係可能我哋頭先我提過，我哋有唔同嘅服務嘅團隊啦，唔同嘅服務團隊都會有一啲個案呢，可能需要我哋去跟進嘅。咁我哋都會使用佢哋都會使用我哋一啲輔導室啊，嚟到去接受一啲輔導面見嘅服務咁樣。
0: 咁硬件方面呢，頭先Leon就講咗好多啦。咁嘅時候呢，我哋休息一陣下，聽一隻歌，咁消化一下呢，原來新嘅服務中心呢有啲咁嘅設備。咁去到一啲嘅使用者呢，甚至乎呢裏面一啲嘅義工呢，究竟點樣可以好好咁利用啲新嘅設備呢，去幫助更加多嘅人下。轉頭返嚟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有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

0: 翻翻嚟咧，我哋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咁啊，头先咧就同两位朋友咧就倾过有关就系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咧重新启动之后咧，一个咧就系我有好视像式嘅感觉咧，好似带我行紧一个新嘅即系一个服务中心咁样啦。继续翻嚟咧，我哋又想知道啦，当有一啲需要嘅人士啦去接触佢哋嘅时候，义工团队点样进一步去支援呢一班嘅朋友咧？
1: 是多謝基哥。其實呢我們的義工呢就在接到這些有需要人士的電話的時間，第一時間呢我們做一個叫做情緒舒緩，就是提供一個空間，其實即香港人都未必有空間或者有一個人在身邊會聽到他們接納他們一些想法或者一些情緒。我們的義工就會提供這個空間，就去聽他們去講，了解他們需要之餘，亦都俾緊好多嘅一啲嘅陪伴同埋一啲接纳佢哋。咁啊去到傾到某啲嘅時間啊，發現可能佢哋都有啲轉介上嘅需要啦，咁我哋嘅義工都會提供一啲轉介嘅支援俾佢哋啦。咁希望佢哋有情緒舒緩，同時亦都希望佢哋都盡量揾到一啲嘅需要，咁啊可現實生活當中佢哋都可以即係處理到自己嘅狀況啦。
0: 嗯哼，
2: 我啱聽到呢，當有需要嘅人士啦，呢個係生命熱線啊嘛。咁有需要嘅人士有時都好尷尬，咁嚟到中心仲要同你當口當面咁見面傾偈，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個案佢好尷尬，跟住你哋會入啲房會特別有啲私隱，即係唔會好多人知道咁樣
1: 咧？哦，當然啦，當然啦，其實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嘅一啲叫做個案跟進啊，或者嚟到中心同我哋傾偈嘅人咧，好多時都係喺熱線上高，即係我哋去接觸嘅。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個一定嘅接觸底下咧，咁先再嚟到中心見面啦。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啲房間去提供，咁啊同佢哋作為一啲嘅一對一嘅面談咯。係啊，咁啊希望我哋成個過程都係希望佢係有種温暖啦，即係有人感覺被接納嘅空間裏面去講佢一啲好真實嘅想法同埋感受。
0: 咁啊好多時候呢有需要人士呢唔單止呢即係話即係識行識走啦，有時候呢有啲即係譬如可能
2: 好似我咁
0: 即係可能坐輪椅嘅朋友都會有情緒低落嘅時候啊，甚至乎呢未必係坐輪椅啦，可能有視障嘅朋友啊，咁喺呢一方面喺中心有冇一啲嘅無障礙嘅設施呢係方便到佢哋呢？
1: 是啊是啊，其實呢即係我都可以咁講，生命熱線都係一個幾共融嘅機構嚟㗎、即係尤其是講緊我哋係裝修之後呢，我哋就多咗啲收納嘅空間啦，咁我哋嘅通道啊或者係我哋房間其實都變相都大咗，方便咗一啲輪椅人士啦出入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斜台啦，咁樣就安排好，亦都有呢個叫做無障礙嘅廁所，係啦，咁都方便我哋一啲叫做輪椅人士使用。咁同時間呢其實我哋嘅義工啦同埋我哋嘅職員同事呢其實都有一啲係視障同事嚟㗎。係呀係呀，咁其實喺個工作過程當中好多時佢哋有機會即係除咗個設施之外呢，佢哋可能都需要用到電腦啊呢啲嘅設備。咁其實我哋都有呢啲嘅設備上高嘅支援啦，包括可能一啲放大嘅裝置啦，一啲語音嘅裝置，令到佢哋喺工作啊或者係即係接聽來電嘅時間呢更加嚟得容易輕鬆啲。
2: 我啱諗到個問題。你哋又有健全人士又有傷殘人士啦，咁入嚟你間中心啊，咁你哋會唔會有啲義工係專門啊你服務呢個健全人士，你專門你嘅服務呢個傷殘人士，會唔會分開嘅呢？即係有啲技能咁樣嘅呢？
1: 我哋又冇特別咁樣去分，因為呢我哋都幾相信呢，即係其實嚟到我哋中心做義工或者同事呢、其實大家個心都一致嘅，即係甚至乎回應各樣呢，其實大家都係有嗰個技巧啊，有嗰個嘅經驗喺裏面嘅。而打上嚟嘅人呢，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叫做保密嘅狀態啦，佢哋亦都有機會未必需要去刻意去透露自己一啲嘅狀態。而我哋相信呢，其實我哋所謂嘅啲視障同事又好啦，或者我哋其他義工同事都好呢，即係大家都係有嗰個技能係做緊同一樣嘅嘢嘅。
2: 嗱好啦，諗唔分界別，咁有冇分年齡呢？有啲後生啲入嚟，咁如果你搵啲年長啲嘅同佢，我又驚有代溝，係咪會唔會有分呢啲呢？
1: 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又唔去點樣去分，咁不過呢度呢都有做埋招募添啊，宣傳。其實呢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呢，其實年滿18歲識講廣東話識聽廣東話呢，只要有火心去幫人，而且係有個 空間，喜意聽人講嘢，接納到人嘅一啲嘅想法感受呢，其實都歡迎成為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係啦，即係無論你咩年齡嚟到嘅，願意聽人講嘢嘅，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希望有人聽嘅。
0: 咁頭先聽阿仁講呢，有啲視障嘅朋友呢都喺呢一個中心裏面即係提供一啲義工嘅服務。我想知道呢，譬如佢哋用嘅電腦啦，係咪唔同我哋即係普通一般，因為佢要摸特質㗎嘛。咁係咪會專門有幾個嘅職員嘅位置就係俾呢一班嘅朋友嘅呢？
1: 我哋又未去到即係專門幾個位置，因為呢其實好多嘢可能喺個手提電腦裏面，可能一啲 set up 啊或者裝置呢、哦、其實已經處理得到啦。即係譬如啱啱有提及過一啲可能放大嘅裝置啦、嗯、即係字體放大、或者係一啲語音嘅裝置啦，其實就、嗯、我哋會即係準備好晒啦，咁令到同事又好啦，或者義工都好呢，其實成個操作過程都係相對簡單輕鬆嘅。
0: 嗯，咁啊，头先咧听到两位嘅朋友咧，对于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中心里边咧，重新装修之后啦，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设施啊，同埋服务咧，除咗义工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接触同埋咧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另外一方面啦，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更加方便咧去揾到佢哋、嗯。我想知道咧，即系譬如一啲朋友们咧，如果佢心底里边成日都有啲嘅即系唔开心嘅事情啊，甚至乎咧，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好多压力啊，喺呢个社会上边，无论工作啦，甚至乎自己喺屋企未必使出去做嘢嘅，都有唔同压力。咁喺稍后咧，搭伴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翻嚟之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咧两位朋友帮我哋介下，讲下就系有关喺呢个服务中心里边。接聽到一啲嘅個案啦，甚至乎咧，有啲嘅朋友好可能咧喺裏邊咧，我哋都會揾到一啲我哋輕微喺生活上面接觸到，或者要我哋會留意到，唔需要下下都要打電話揾人嘅。哦，原來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以咧自己咧可以舒緩到自己心情嘅一啲嘅心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是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呢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重複多次，就係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門居。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咗噶啦。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1点，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

0: 繼續回來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聽過新聞報道和交通消息之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的第二部分就在這裡展開了。繼續就是我們在直播室裡面，除了有張偉基和劉綿，也都有生命熱線賽馬會平石服務中心的高級程序策劃經理 Leon， 和程序策劃另外一位的經理就是 Leon Iron。 Iron， 其實我想剛才他們都分享了有很多關於就是屬於在這個服務中心裏面的一些設施，咁亦都呢就講到呢就是一啲嘅即係需求者或者係使用者啦。咁喺第二節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呢度呢，不如就講下呢有關一啲近期接受到嘅個案啦，大概係屬於一啲咩嘅類型㗎呢？
1: 好啊，其實作為一個預防自殺熱線啦，咁其實就好固定地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自殺相關可能念頭啊或者計劃嘅一啲來電啦，情緒病啦，或者可能各種唔同關係啊人際關係嘅來電啦。咁但係同時間呢我都會講係即係熱線都幾係一個即係社會嘅溫度計，即係可能社會發生嘅事呢，我哋好多時呢有少少提前喺我哋個熱線度都會知嘅，即係譬如前排可能社會講一啲電騙啦咁樣嘅一啲嘅新聞啦，咁其實即係早在我哋熱線呢都時不時嗰段時間都會接近一啲關於可能因為電騙而感覺，當然佢哋都處理咗件事啦，報咗警，咁但係等待期間係最煎熬嘅。
0: 是
1: 啦，即係嗰啲情緒啊或者嗰啲自責內疚感其實都好想同人去傾下。又或者其實而家嗰個一經濟氣候即係大家都清楚。咁其實呢、這個經濟氣候底下引申嘅可能一啲就業問題啊經濟問題甚至乎一啲可能賭博啊欠債問題呢，呢啲類型嘅 call 呢其實呢段時間我哋都有真係有見到有多咗。
2: 哦，即係其實都係關大環境有關咯。譬如咁樣，世界盃啱啱過啊，咁世界盃嗰排係咪又多啲咁嘅熱線打入嚟咧？
1: 係都可以咁講嘅。咁不過就始終我哋都係一條預防自殺熱線啦，一條情緒舒緩熱線啦。可能打上嚟會講到呢啲話題嘅人，可能係孤單感居多。即係佢呢啲日常生活呢啲嘅事佢冇乜機會同人分享，咁打上嚟時間咁提及生活，咁有機會講到呢啲即係生活嘅可能呢啲盛事啊等等，或者一啲節日相關嘅事啦。
0: 咁每一件事都會可能有啲比較輕微啲嘅個案啦，有啲比較嚴重啲。咁對於我諗相信義工嘅朋友們呢，好識得分一啲輕重，去點樣去幫助佢哋。咁當一啲嘅譬如可能比較你聽咗之後輕微啲嘅個案，係會點樣處理法呢？
1: 作為一個熱線呢，其實我哋義工都好鼓勵我哋嘅來電者呢，其實呢啲唔開心啊其實都可能每一日積累緊，即係講緊輕微，其實可能就係講緊一啲未大至於佢可能要即時處理，但係都會積聚好多情緒嘅事。咁我哋鼓勵佢咧，就打上嚟同我哋嘅義工傾下偈啊。咁有需要嘅時間就打上嚟，都唔好等到佢積到即係個心裏面已經好辛苦，甚至乎萌生一啲自殺念頭，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啱啱都有提及到幾個啊可能嚴重嘅咁樣，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定嘅一啲叫做轉介嘅機制啦，我哋義工都會清楚。咁我哋在於佢嘅需要啦，有機會係我哋職員同事會跟進啦，又或者去轉介一啲佢哋好適合好需要嘅一啲嘅社區服務啦。
2: 係啦，講到轉介，其實我打去生命熱線，其實我都比較嚴重啊，或者個情緒唔好啦。咁其實轉介去咩機構呢？你多數轉介咩機構呢？
1: 咁我哋都有啲叫做即係長期叫做合作開嘅機構啦，即係或者轉介嘅時間都會用到。因為自殺即係我哋講緊係一個叫做行為啦，背後有可能情緒或者好多複雜成因啦，我哋會講緊。咁係好多時呢我哋義工同佢傾嘅時間呢，就去俾個空間佢傾之餘呢，其實係同佢一齊揾緊啊咩事令到佢有呢個諗法或者有呢啲情緒，而當我哋揾到件事出嚟之後呢，我哋有機會就基於佢件事啊，包括可能係家庭問題啊，可能一啲精神狀態問題啊，一啲可能經濟問題啊，咁啊揾翻件事之後呢，就再同佢一齊去討論下佢會唔會需要呢類型嘅轉介服務，即係一啲坊間嘅一啲嘅唔同嘅機構，可能都主責處理唔同嘅服務，我哋就有少少咁樣嘅中轉嘅角色咯，可以話係。
0: 其實每個人咧打得電話去揾你哋咧，都覺得自己係重要嘅、嚴重嘅，因為每個人嘅喺生命上面承受嘅力量咧都唔一樣啊嘛。好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即係當我鼓起勇氣打個電話去俾你哋嘅時候，咁當然我哋得到幫助啦。會唔會有一啲嘅朋友真係去到一個臨界點， 自己亲自去到中心揾你哋嘅咧？
3: 都有嘅咁啊，我哋亦都试过唔少嘅一啲公众咧，可能佢有机会啦吓，有啲机构嘅转介啦，咁、但系佢哋可能心急啦，未等到机构嘅一个即系正常程序嘅转介，而佢哋就可能会过到嚟啊，又或者可能系比较住得近啲嘅街坊公众啦、我哋都有试过啲街坊咧，可能佢真系经历紧一啲唔同嘅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事情啦，咁啊觉得自己都好辛苦啦，好困扰啦，甚至乎有想自杀嘅谂法啦，佢哋都会敲门直接入嚟嘅，咁啊我哋每一節嘅時段呢我哋都有一啲主責嘅一啲專業同工啦，都喺度會隨時呢去 ready 呢會去接見呢啲公眾啦，去落嚟求助咁樣。咁當然啦，入到嚟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個好保密嘅空間啦，佢哋可以坐低啦，嚟到將佢哋心裏面嘅一啲困難呢就同我哋負責嘅職員去傾訴咁樣。
0: 正正就係頭先所即係所講嘅重新啟動之後設備方面咧，就已經係好完善，可以幫助到佢哋。
3: 係啊，個地方嘅房間更加會寬敞咗啦，同埋係會房間嘅數量都多咗嘅。
2: 其實我都想即係知道一下，打得呢啲熱線或者親身去你哋中心度嗰、那個年齡層，你可唔可以唔介意講下咧？你哋遇過最細嘅幾多歲？其實我都想即係知道一下。
1: 其實呢即係喺我哋個經驗當中呢即係最細去到小學生都有。係啊咁所以呢係啊咁當然呢就未必就係可能個求助內容係即係可能生死相關啦、即係未必去到咁、可能純粹係功課壓力啊係啦、即係家庭問題啊咁係啦朋友啊即係大家知道小學生其實都可以有人際關係問題啊。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嘅義工亦都係一貫啦接納之餘提供空間俾佢傾下偈啦同時間就了解下佢有冇一啲其他支援嘅網絡啦。
2: 咁最大呢
1: 最大我又冇咁样嘅统计咁不过一啲叫做长者呢其实入线呢其实都唔少可能讲緊真係八九十岁咁样即係打到上嚟、只要佢能够溝通到倾到偈嘅其实都系我哋嘅服务对象囉。
0: 咁头先大家都讲到啦即係有唔同嘅年龄层啦唔同嘅个案呢都需要呢向你哋服务中心度求助。咁我相信呢义工嘅朋友呢亦都有需要呢有更加多方面嘅一啲嘅培训。转头返嚟呢就讲下呢佢哋点样去培训一班呢义工嘅朋友去帮助呢一班嘅朋友啊。

0: 陳秋霞的生命之光啊，咁啊一路同兩位朋友傾偈咧，我都發現咧喺生命裏邊咧，真係咧，如果你遇到一啲黑暗的地方，就可以需要去揾啲光芒啦。柳面大哥，咁啊頭先聽咗好多即係佢哋嘅個案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務嘅設備啊，咁我都提到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到義工嘅
1: 工，
0: 係啊，我哋喺即係聽歌嘅時候咧，都講咗好多好多問題咧，好想問兩位嘉賓嘅。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做生命熱線嘅義工咧。就唔似真係做我哋肢體傷殘嘅義工、一定係差好遠嘅，因為你個對答啊任何嘢啊，所以真係我想了解清楚多啲。
0: 係關於義工嘅培訓方面，甚至乎佢點去接聽一啲嘅電話嘅技能啦，咁啊請兩位朋友同我哋講下啦。
2: 好啊，咁我都講少少嗰個義工培訓嘅一啲狀況啦，咁樣。咁我哋一年咧都平均會招募兩次嘅義工嘅，咁啊大約半年到一次啦，咁樣。咁啊所有即係想入到嚟成為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嘅一啲公眾人士咧，其實可以透過我哋嘅一啲。

0: 我识扮演啦，你都去模拟咧，即系真系接听电话嘅状况，咁啊，令到参加者咧，亦都可以得以咧更加掌握咧当中嘅唔同嘅技巧嘅吓。咁、但系咧，完咗呢30个钟头嘅训练之后咧，又唔代表佢即刻做到我哋义工嘅、因为我哋个过程里边咧系有一直会留意住唔同参加者嘅一个表现啦，嚟到去进行一个评估啦，同埋选取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可以咁讲啦，十个参加者到最后有机会真真正正可以成为我哋义工嘅一份子咧、大约系一半左右到啦，系啊，
1: 都严谨，相当严谨，
0: 系啊，因为呢个严谨系我哋即系
1: 必须
0: 嘅，必须同埋坚持啦、因为入到嚟有机会接听嘅电话咧，都同一个生命有关。
2: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觉得我佢讲阿 Leon 啱讲30个钟，我觉得30个钟又唔算太多，同埋你要监察住佢，咁你都要有个案啊，有 case 俾佢倾，咁你先监察到噶嘛。
0: 系，系咪？嗱，咁所以咧，其实咧，嗱呢一个只不过第一个阶段嘅一个培训啫。咁、其实咧真真正正嘅继续有持续训练咧，就系真真正正入到嚟我哋义工嘅一份子咧，咁呢个训练先系一个延续落去嘅训练啦。咁所以咧，头先都提到啦，有机会咧，即系社会嗰个问题咧，都日新月异啊。咁譬如最近呢几年有机会嗰个电片啊，又或者一个经济上边一个下滑，导致到好多失业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经济上嘅问题啊。咁所以咧，每当社会上边咧有一啲新嘅问题出现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去组织一啲培训嘅项目啦，令到义工咧都可以咧与时并进啦，知道一啲新嘅问题，一啲新嘅来电者嘅一啲需要咧，佢哋可以及时得到一啲学习咧，去到继续可以照顾或者帮忙佢哋咁样。
2: 嗱，你哋除咗热线，其实我头先都见到你哋嘅新中心有入嚟面对面噶嘛。咁入嚟面对面，有时会唔会有啲 case， 即系个病人突然情绪唔好啊？咁突然咁，你点样解决咧？咁呢样嘢真系都几要训练噶。
0: 系咁嗱，咁我哋嘅主要我哋会见嘅个案，面对面嘅个案啦，主要都系我哋专业同工佢嘅工作范围之内嘅事嘅。咁啊咁所以我哋嘅专业同工咧，其实都有一定素质嘅训练啦。佢哋会好容易点样去面对一个个案，点样去平复佢哋嘅情绪，点样了解佢问题嘅需要，甚至乎咧去掌握到佢自杀嘅一啲唔同程度嘅风险。咁所以呢啲评估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呢啲准确评估咧可以令到我哋嘅专业同工咧系可以知道下一步可以点样做。例如举个例啦，佢只不过系一啲情绪上面嘅一啲困扰啫，咁啊可能冇乜自杀嘅念头嘅，咁我哋只要咧继续同佢一齐去倾，用让俾佢抒发多啲嘅一个情绪啦，咁啊可能已经好足够。咁但系如果去到较高风险嘅自杀谂法，甚至乎有自杀嘅行动嘅话咧，咁我哋会做一个即时嘅介入噶啦。
1: 所以喺生命热线里边咧，要顾及嘅范围咧都好多，尤其是咧，头先咧呢样都讲过啦，即系近年嚟有好多唔同喺网上面嘅一啲嘅 case 啦，或者系网上欺凌啦，我谂呢啲都系佢哋喺专业或者培训方面咧，与时并进嘅一个相当之厉害嘅地方。
2: 系啊，同埋有咁多个案咧，你哋有冇曾经试过就即系喺电话啊、热线或者面对面嘅时间咧，即系成功系？救到佢嘅
0: 啊，当然有唔少啦，系啊，我记得都可以讲一个例子，
2: 系啊，系啊，
0: 我记得我记得个个我都好深刻嘅，咁就系、是、我哋有个中年嘅男士打电话入嚟啦，咁佢同我哋讲到咧，就话佢已经喺屋企嘅一个客厅装置咗一个吊颈嘅装置，咁、大家听到咧，哇，系咪？
1: 突然间惊，即系
0: 系啊，即系好担心，因为即系应该都唔系一个谂法咁简单啦、已经有埋行动嘅装置啊咁样。咁啊，但系咧我好相信咧，每一个电话，就算佢入到嚟讲到几高风险都好啦，我哋都相信呢一个人咧，其实背后咧系有一个求助嘅动机。咁所以只要我哋去慢慢同佢倾咧，系其实一定有得倾。咁到最后咧，佢又愿意。即系俾我哋去见面啦，咁啊上嚟同我哋一齐去倾佢个一啲困难啦。

0: 咁啊，到最后经过若干次嘅面谈之后咧，到最后咧，其实当事人愿意俾我哋上门咧，系同佢一齐咧去拆翻嗰个吊颈装置。咁呢个都系我比较觉得个几深刻嘅一个成功嘅个案啦。
1: 系，哇，喺即系原来咧喺即系。呢個生命熱線裏面所遇到嘅嘢咧，我覺得係喺人生裏面咧上好多好多堂嘅課。
2: 係啊，因為真係生命冇 take two 噶嘛，你冇咗你就冇咗，所以佢哋呢個熱線咧，我覺得佢個員工啊、義工啊，真係好責任重大。即係頭先好似阿李昂講啱啱一個個案，如果你嗰刻你真係傾得唔好嘅話，佢就做傻事，冇咗就冇咗噶咯。
1: 咁啊，有冇期望到咧？喺呢个中心啦，咁啊设备又完善咗好多啦。日后点样可以更多可以跟进到一啲嘅朋友啦，甚至乎可以帮到更加多有需要人士。
0: 我谂头先讲咗好多好多，就系我哋点样去帮助一啲来电者啦，我哋个个案啦。其实有一样嘢我哋觉得都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嘅义工团队去自己嘅保重啦，点样去关顾自己啦，去帮人之余，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个心情都系舒泰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一个咁有壓力嘅一個義工服務底下，其實我都好想借呢個機會咧，去多謝我哋一班義工嘅團隊，甚至乎係一啲好有心嘅一啲社會大眾，因為佢哋係真係有一顆好有心咧嚟到去幫呢、這個社會做翻一啲事情。我好記得咧喺幾年前嘅COVID 嘅時候咧，啱啱 COVID 一起咧，嗰期我哋都好担心招收义工。我哋谂住啊，嗰期嘅招收义工咧，应该咧都会零星，都唔系好多人噶啦咁样。但系啱啱嗰个结果系相反啊，我哋系更加多嘅义工嚟到去报名参加。咁我有问过佢哋，啱咩原因一个咁艰难嘅时间，你哋都会走出嚟去学习啊咁样。咁佢哋话翻俾我听，就是、正正越艰难嘅时候，我哋更加希望想出嚟做翻一啲嘢帮人。
2: 是啊，其实今日呢听到Leon 同Iron 呢讲咁多生命热线嘅嘢，其实就好破坏咗我，唔係叫破坏，好改变咗我係啦之前对生命热线啊，即係嗰个
1: 嘅
2: 了
1: 解
2: 法啦，
1: 了
2: 解。
1: 咁希望呢生命热线啦，尤其是平食中心啦，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朋友啦。同埋呢我都觉得同收音机旁边嘅朋友讲呢，若然你遇到啲压力啦，甚至乎唔开心啦，即係唔好怕丑，打个电话俾佢哋。
0: 係啊，但电话系23824-0。
1: 咁就倾下偈。即多个朋友，可能你一句两句说话呢，就原来可以解决到我脑海里面呢以为一啲好可能唔开心嘅事情啊，或者令到自己呢做一啲傻事。
2: 係呀，即有时你自己真係转牛角尖係諗唔通或者解决唔到，但其实我觉得係每个问题每个困难其实都有解决嘅方法。
1: 係。好啦，咁多谢晒两位嘅朋友呢上到嚟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集。
0: 好，多谢几个，多谢柳面，
2: 多谢。
1: 多谢晒，咁希望呢你哋中心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朋友。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喺一台见面喎。
2: 好啦，继续。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再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话，当地正经历30多年嚟最严重嘅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嚟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嚟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嘅飓风，但随住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嘅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啦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嘅交通意外呢仲未處理好㗎，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龙日村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都要记住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咧，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咧，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管理新思维，
9: 主持苏俊。
10: 好，欢迎咁多位咧嚟到管理新思维，咁啊又系我苏俊同大家一齐见面。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几特别嘅话题嘅。嗱，好多朋友咧就话香港一个法治嘅社会。咁亦都有唔同嘅政府官员咧出嚟同大家讲话，即系香港难以成功咧，其实好重要咧就系话香港系行一个基本法嘅制度啦，接轨世界。咁啊，究竟香港难以成功嘅呢一个咁重要嘅法治，咁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睇法，即系由呢一个香港作为一个点样领导法治嘅个社会。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律师会，咁佢哋自己又系点样做呢一个管治啊、管理啊，同埋未来嗰啲嘅睇法。咁呢位朋友系边一位？我哋而家即刻请佢出嚟先。
11: 汤文龙，现任香港律师会会长，柏柯莱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律师服务律师会超过二十年，由委员会工作起步，先后出任理事、副会长。并于2024年当选会长，于2025年同2026年中连任。汤律师的背景横跨法律、保险、企业管理和公共服务，早年处理商业诉讼及争议解决，其后参与复杂索偿及金融风险管理，亦长期投入律师会管治、国际法律交流及青少年服务。
10: 好，汤会长你好啊。
12: 苏俊你好，
10: 系啊，欢迎你，欢迎你。咁啊，我哋都有请过唔少嘅嘉宾，亦都当中有包括法律界嘅朋友上嚟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咁但系我哋比较少咧，即系话用律师会会长呢个身份。咁啊，同时间又知道咧，系啊，会长你咧身兼几职啊，即系唔单止系律师会嘅会长啦，同时间你亦都系啊，头先都有讲到系呢一个。保险公司的 CEO 啦，咁同时间你仲有好多唔同嘅公职啊，嗰啲咁，其实咁多个身份，你嘅时间分配系点样处理嘅咧？
12: 简单嚟讲啦，不如首先讲下律师会先啦。
10: 好啊，好啊。
12: 咁律师会其实就喺1907年4月8日成立嘅，咁啊至今而家119年，咁2027年即系下年就我哋好开心嘅日子，120周年，
10: 恭喜你先。
12: 啊，多谢。咁啊，其实啊，有啲嘢咧，其实律师会有啲几独特嘅地位嘅，就系其实我哋系一个法定嘅监管团体。咁简单嚟讲咧，即系全香港嘅律师咧，其实系要由律师会去发牌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咁嘅职责咧，系喺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使命感嚟嘅。因为其实你咁话啦，即系全香港每一个做律师，都首先要系香港律师会嘅会员，而你亦都要负责。去監管曬每一個律師嘅行為守則啦，其實一啲都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
10: 所以嗰人冇喺律師會登記嘅話，佢係根本完全冇可能做得到律師嘅咯喎。
12: 係啦，即係如果簡單嚟講，如果你話你唔係香港律師會會員，你係香港律師咧，一定係呃你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香港咧賴以成功，頭先你都講咗啦，係個法治嘅基石。咁其實香港咧係做咗一啲係我哋 adopt 一個叫做全開放政策嘅 complete open door policy。咁其實咧我哋係歡迎全球嘅不同法律界嚟香港去做執業嘅。咁其實咧我哋有超過90间註冊海外嘅律師行喺香港，亦都超過1700个嘅註冊海外律師。 係多過30多個不同嘅 jurisdiction， 即係講得出都可能都有㗎啦，英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所有德國啊，甚至都會嚟到香港做呢個叫註冊海外律師。咁頭先你講話我自己本身先啦，咁我自己本身就你頭先話我身兼幾職啦，應該身兼好多職。咁其實我喺律師會服務就超過20年嘅啦。咁就由一個少少一個普通嘅委員會啦，一路做越做越多啦，咁啊晉身到去理事會啦。其實理事會咧就其實係由選舉產生嘅，咁就由我哋10000多個會員啦，當年啦，我2016年就選入去理事會。咁一路做到去副會長，咁而家好非常之榮幸地啦，就喺2024年開始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做咗我哋第48任會長，咁我亦都連任咗2次，咁而家係我第3年嘅任期。咁我自己本身呢其實係喺2007之前呢其實就喺私人執業嘅，做一個即係做好似而家做律師行咁樣。咁喺2007年嗰陣時候我就進入咗一間跨國嘅保險公司，其實就做一個叫 in-house counsel。 咁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香港而家我哋有接近14000個律師，咁但係呢其實呢差唔多有1/3呢其實係唔喺私人執業嘅，就係做 in-house counsel。 咩叫 in-house counsel？ 就係喺好多不同嘅企業入面呢其實做一個法律顧問嘅形式。咁亦都有好多法律顧問啦，越做佢嗰、那個我哋叫做 career path 呢越嚟越闊，好多就會晉升去管理層，甚至會做到一個 board of directors， 甚至有機會好似我而家咁做到一個叫做 CEO chief executive 嗰個位。咁其實你見到其實法律背景咧，其實係好多元化嘅。
10: 咁喺你嚟睇咧，即係管理一個商業機構，譬如保險公司，同管理一個專業團體，即係講緊頭先你都話有14000位嘅專業嘅律師嘅一個嘅機構嘅話，其實兩者對於你嚟講，管理上有咩分別呢？
12: 其實咁講啦，我諗管理嗰個模式啦，其實最主要就係睇每一個領導階層啦，其實佢係想用啲咩嘅模式。我本人咧，其實係盡量咧係希望用一個比較上我叫做 open mind 啲。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咧，鑑於有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有咗依個 AI 之後咧，其實一樣嘢會發生咗嘅，就係咩都要快，係嘛？你有乜嘢？我好記得我當年成日同我啲比較上資深嘅會員分享啦，甚至同一啲年青人分享。我啲資深嘅會員咧，成日都同我講：，喂，我當年好勤力嘅做律師，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嚇、又唔放工，嚇咁啊！而家唔係，我而家見到啲後生成日要 work life balance 嘅，成日要去旅行，冇我哋嗰陣時咁勤力嘅。咁佢成日都係咁講，我點同佢哋解釋？我就話其實咧，大家應該唔好再用咁嘅思維先。首先我哋呢個唔係一個叫 apple to apple comparison 嚟，即係冇相對地嘅 comparison。咁點解呢？我哋嗰陣時咧，坦白講啦，我哋做 training 嗰陣時咧，我哋寫封律師信啦嚇，其實係寄嘅，
10: 寄
12: 嚇，即係郵寄嘅。咁郵寄你諗下啦，到佢覆嗰陣時咧，起碼都講緊過幾禮拜之後。
10: 冇錯，
12: 係嘛？即係其實你有個時間性俾你去覆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我話俾你知咧，做律師好唔同。簡單嚟講咧，你全部都係用一啲叫做 instant message， 咩 WeChat 又好 ，WhatsApp 又好，佢會咁問你嘅。你好似咧，你過咗幾分鐘唔復你咧，都已經係好天大嘅罪行咁樣。咁你試問啦，而家做律師其實佢嗰個 responding time 咧，其實差唔多係咁短咧，所以佢要自己 equip 自己做嗰個 knowledge 咧，係要好強。
10: 咁呢啲即時信息發嘅 message 或者信息嘅時候咧？第時會唔會有機會攞嚟，即係如果真係出事嘅時候咧，會攞嚟作為一個罪證，或者係攞嚟一個嘅記錄，而對方可能會告咁樣噶？
12: 嗱，首先咁講啦，作為一個律師咧，首要嘅任務咧就係你點樣去 advise 你個客人。咁根據我哋嗰個有個專業守則嘅，就你一定要 add in 一個 almost professional conduct， 去做你嗰個專業
10: 最高誠信嘅責任。
12: 最高誠信嘅責任。咁其實咧，當你去 advise 你個客人嗰陣時咧。你其實簡單嚟講啦，你唔可以亂咁噏嘅，因為頭先你阿蘇俊你講得好啱，有咩事佢最終係真係可以告你嘅。咁所以你其實而家個壓力係大嘅，壓力係大嘅原因就係你一方面又唔想得失你自己個客户，好似覺得自己咩都唔識，但係一方面又唔可以樣樣嘢可以咁快真係答到，所以其實嗰個我成日個 interpersonal skills 而家係要好強。 做一个律师点样同一个 AI 嘅分别呢，就係、是、嗰个 interpersonal skills 一定要非常之强。首先你要解释俾个客人知究竟你需要几多少时间同埋点解。因为佢喺佢个角度佢觉得、欸、有咩你咪问 AI 囉。咁如果係你有咩问 AI， 咁点解你又要搵律师呢，係咪即係咁緊呢有个原因啊， AI 系唔会帮你 accountable 负责任去嗰件事件嘅，但律师会。呢、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0: 嗯、
12: 所以我成日都、啊、分享給年輕人講，就是記住一樣東西，就是你是一個 human， human 是要想東西的， AI 是聽 execution， 那你要想想你怎樣 distinguish yourself 去想這樣東
0: 西、嗯啊、這個講得很好、嗯、其實講到底任何東西最重要的那部分都是信任、
12: 嗯、
0: 即是個客是信我們或者信律師、嗯、而不是信一個 AI 這樣的東西。
12: 嗯，
0: 咁我又好好奇呢，嗱呢個問題可能難少少啊，即係如果今日咁啱譬如話你自己公司嗰邊嘅董事局呢打電話你話、
12: 嗯、
0: 喂 CEO 有樣急嘢一定要你即刻去開會做決定，另一邊商呢律師會呢一邊呢又搵你喇，喂會長唔掂啊，有樣好 urgent 嘢、嗯、要你即刻嚟去做個決策，咁喺、
12: 嗯、
0: 你嚟講嘅話點樣安排邊樣先呢，即係兩隻都嘩出事啦要救火啦咁樣。
12: 首先一樣嘢啦，不如咁講啦，你話係咪成日都有 urgent 呢，係嘅。咁但係我睇唔到而家係會決策唔到嘅。
0: 嗯，
12: 其實呢我諗人呢同 AI 最大嘅分別就係嗰個人嗰個經驗。即係可以喺我的角度嚟講啦，其實好 honest 話俾你知，就係、是我其實真係做七日嘅，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同時間有公職啦，亦都有自己個工作啦。作為呢個 chief executive 啦，我要管理我成隊個 team 啦。
0: 嗯，
12: 我亦都要知道點樣去可以做一個好嘅 performance。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話你點樣可以喺你做到嗰個 profitability 嗰度可以做到。所有嘢你話要做一個商務活動，你唔係話我行出去就可以賺到錢嘅。你要諗下個 strategy 點做，點樣可以 present 你一個專業，專業之餘又點樣可以令到你嗰個專業可以收到一個好叫個合理嘅收益。
0: 嗯，
12: 好啦，作為律師會，其實我哋唔係揾錢，我哋係一個監管機構。咁其實緊有啲決定嘅，譬如好簡單，你頭先阿蘇俊領講啦，如果傳媒突然間一件社會嘅事件，突然間話哇，我一定要揾啊會長。去答，咁我又要点答？嗱，其实呢样嘢成日都经常都发生嘅。咁我哋就要谂下啦。我哋首先用咩角度去答问题先？嗱，喺我角度咧，就系律师会其实系一个监管机构，系一个法律机构。我哋唔系一个政治组织，所以我系唔会评论任何关于根本唔系法律嘅事嘅。但系你知道有好多时候有好多问题咧，其实佢未必系一个系法律问题，佢可能会问你嗰个人做成点，你觉得佢点？咁我就唔会评论嗰个人。做成好抑或唔好，我只会评论喺法律上佢究竟有冇犯错。
0: 嗯，
12: 呢、这个就个分别，因为好与唔好其实系好主观嘅。吓，咁你谂啊，近排社会上有好多不同嘅事件，包括医生啦，包括律师啦，甚至包括法官都有不同嘅事件。当我受到嗰个访问嗰阵时咧，我永远都系讲执住一个宗旨嘅啫，就系、喺法律上究竟佢系冇犯法，同埋系咪合法。因为如果你话要去评论佢嗰个私人嗰个 personality， 甚至佢个操守咧，其实有好多不同嘅评论。咁呢样嘢留翻喺不同嘅人。咁作为会长咧，我觉得一定要揸住呢个宗旨。
0: 嗯，
12: 好啦，去翻我公司嗰度啦。佢公司好多时候嘅决策咧，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一啲关于钱嘅事。咁钱嘅事反而坦白讲咧，你对我嚟讲反而系重要啲，因为其实好多嘅时候都系，你点样去令到你嗰个客户对你有信心？所以呢啲嘢咧就唔係某時三刻嘅，係應該係一個叫做 continue engagement， 係不斷要做到你令到你個客户對你有信心。嗯、所以頭先阿蘇俊你講一個 trust 啊，信任度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家
0: 咁其實你點樣將你呢一個嘅優先次序 prioritization 話俾你自己公司嘅同事聽，話俾你譬如律師會嘅秘書會佢哋啲幫你手去做嘢嘅人聽？嗯，讓到大家都 align 你的這個的優先排序呢？
12: 其實我現在所謂優先排序呢，其實我所謂呢其實叫 multitasking。 簡單來講呢，就不可以說真的一個 work at science， 就說我今天一定要永遠永遠一至五都是用這個優先排序，是不得的了已經。因為今時今日的世代呢是要隨著你見到的東西來做。譬如很簡單，我剛剛在新加坡出差，就是做我自己公司的東西， 我嗰幾日我就要好專心做我公司成個 board 嘅嘢。咁我律師會係咪唔睇？睇，我要將佢放喺可能喺我夜晚返到酒店再睇，甚至可能要做嘢啲。
0: 嗯，
12: 咁而嗰个平时咧，我通常嘅就系好早翻工嘅，其实我五点几起身。
0: O、okay, K，、就唔系翻到五点几起身。
12: 五点几起身，咁我差唔多七点零钟翻到去公司。咁我首先要睇咗好多不同嘅文件先，咁、一路做到差唔多十二点几，好多时候就晏昼啦，一点钟我会律师会有开会。咁我去到嗰度就开会，有时 depends on 啲会嘅长度啦。有時候可能會開成三四個鐘都唔出奇。
0: 嗯，
12: 咁我可能晏晝好多時候會喺咗律師會，咁但係完咗之後呢，夜晚亦都有好多活動可能會出席。咁如果出席嗰陣時候我要出席，出席完之後咪再返公司，所以其實係一個幾長。咁啲人成日都問我你得唔得，咁但係我都覺得一句就係、有咁嘅榮譽呢，可以做到律師會會長啦，其實絕對係呢幾年我應該覺得有責任同埋有一個使命感去做。
0: 你平時幾點瞓嘅先？
12: 大約我諗有時點零兩點囉。
0: 哇，即係平均你每日瞓四個鐘
12: 咗。係四個鐘，係差唔多。係
0: 但係夠㗎啦。
12: 盡量啦，唔係星期六日好啲嘢可以跑步啦、
0: oh, okay.
12: 跑步做下運動。
0: 即係正正就係、即係當面對咁多嘢呢，一定需要一啲嚟平衡返自己嗰個身體或者係心靈㗎嘛。咁你會係跑步？
12: 其實一定係運動。我其實我由細至大都運動嘅、其實我係小朋友嗰陣時候我已經打壁球，我打聯賽嘅。咁我其實由細至大，我喺澳洲讀書讀完翻嚟啦，我其實基本上我咩都，我一定係好運動型嘅，我係。咁我而家當然少咗時間運動啦，我少咗時間冇時間打壁球啦。咁我最好跑步完真係快，因為你自己去 train， 自己跑完就自己可以換衫，係啦，唔使就時間，咁又可以好早。咁我有時我都仲試下嘗試可以打高爾夫球嘅，我都鍾意打嘅。但係如果真係打咧，我會係凌晨五點幾打嗰只。因為啱啱天光，咁因為一個人打咧，其實好快打完。
0: 係、我好少聽到人話一個人打高爾夫。
12: 係，其實一個人打高爾夫球咧，其實唔係在於打高爾夫球，係有啲時間叫 me time 俾我可以思考下。喺、個場嗰度咧，你對住成個森林啦，對住個天空啦，我會望住個天空咁樣行，諗下應該點做。有啲嘢係需要思考嘅。
0: 我又想問一下呢、即係你做會長頭先講嘅都已經係第三任啦。喺呢一段時間有冇入面呢，會唔會有一個決定，其實你明知呢你做完之後呢未必個個人都喜歡。但係貨個會嘅話呢，嗰、那個長遠發展應該係正確嘅，所以你咁做。咁即係當其實有冇一個咁樣嘅例子，或者你係點樣取捨，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
12: 唔係有冇咁嘅例子，有好多例子。我俾嗰個最簡單嘅例子先。嗱我唔知道有冇留意新聞啦。其實呢香港律師會而家差唔多120周年。我哋其實呢自治物業呢其實只係試過兩次。OK， 首先第一次就喺1997年。
0: 係。
12: 就係嗰陣時嘅時任會長，即係我哋嘅前會長周永健博士。我同我好多前輩呢其實好熟。我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我學到佢哋喺每一任嘅會長去面對嗰個叫挑戰同埋機遇。咁喺佢身上咧，我嗰陣時聽佢好多 story 嘅，佢好多嘢分享。佢亦都做過我哋前馬會主席，馬會嘅前主席。咁其實依樣嘢咧，其實我睇到佢身上學到點樣去管理嘅思維。咁佢其實同我分享嗰陣時就係喺97年嗰陣時，當佢去即係建議俾我哋個理事會去買。教嗰時我哋嘅永安集團大廈會址嗰時咧，其實係面對超級大嘅挑戰，超級大。佢簡單嚟講就係話，其實嗰陣時好多會員話：你做我會告你。
0: 咁嚴重？
12: 好嚴重。因為你其實你要諗下啦，法律界啦，其實好多好叻嘅人，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想法，你要好容易統一曬每一個人想法係基本上係冇可能。咁你只可以做一樣嘢係要明白。究竟你 make 嗰個決定嗰陣時咧，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好深思熟慮嘅決定？咁佢分享咗好多嘢，就係當年嘅租金比做，最終佢真係買到我哋嘅永安集團大廈個會址，就係因為咁樣幫到我哋今日。其實咧，你大家都知道97之後香港嘅社會面對一個非常之大嘅變化，好似法律界而言，我哋嗰陣時係4500個律師。 今時今日簽近14000個律師。其實好簡單，點解會多咗咁多律師？一定係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商貿活動大咗好多。
0: 嗯，
12: 其實我覺得你冇生意係唔會去揾律師，係嘛？你唔會無端端多咗咁多律師，你唔會有生意噶嘛？咁即係話其實由97至到而家咧，香港嘅商貿活動騰飛得好緊要。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係全球嘅第一大嘅 IPO 中心，全球第三大嘅金融中心，所有都係關於法律事。
0: 嗯，
12: 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導致咧。我哋就可以儲咗一批錢，就由97年儲到而家。因為如果唔係你諗下啦，我買唔到會址，其實我每一年就要俾租金。
0: 係
12: 個租金其實你基本上你係儲唔到錢嘅。
0: 啱啱
12: 嚇。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會員咧，我喺度都好啊，多謝你啊，蘇俊。可以喺度講俾我哋啲會員知咧，反而我哋每一年嘅會費咧，同埋一個叫執業證書嘅費用咧，係冇加過。
0: 哦，即咁多年冇加過？
12: 不但止冇加，仲減咗。
0: 是咩？
12: 嗱，我而家咧个会费系2500蚊一年，加埋嗰个叫执业证书咧6500蚊，系9000蚊一年。当年咧，我做见习律师嗰阵时咧，当年啊，系讲紧过10000蚊。
0: 哦，反而仲抵咗喎。
12: 系，但系你记住，当年嘅10000蚊同而家嘅9000蚊，系咪差好远啦？
0: 系啊，系啊。
12: 咁你谂下，咁多年都冇加过啦。其实咧，就真系有赖就因为我哋有咗一个自置物业，令至我哋唔使交租。
0: 同會長你傾偈咧，時間真係太快過，因為話咁快咧，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已經差唔多。我哋陣間可以翻嚟再繼續講下呢個話題。就我知道你帶咗首歌《獅子山下》嚟送俾大家喎。
12: 係呢首歌咧，其實點解我會揀呢首咧？其實咧都係關於年青人嘅。咁因為下年係我哋120周年，咁我有一次咧就問一啲年青人，我話啊，如果我哋120周年要整個盛典咧，你會揀咩歌？估唔到一啲20几岁话揀獅子山下，佢话因为呢个系我哋香港嘅精神。
0: 哇，呢个好感动喎。
12: 系。
0: 好，送俾大家有獅子山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会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几个朝鲜士兵近日越过东部战线韩朝军事分界线，韩军鸣枪警告，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说，根据推测，事发时候这些朝鲜士兵正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平台上载一幅2019年和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拍摄的合照，表示与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特朗普今年6月亦曾经上传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的合照。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接连上传与金正恩的合照，除了意在宣传政绩，强调他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外，亦意在释放有意再次推进美朝首脑会谈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涌。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卫理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另外，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南區田灣海旁道有渠務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處理廠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0: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3: 我哋翻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今日有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咁啊好高兴咧，我哋请到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伦律师，咁啊我哋嗌会长啦。
4: 系，
3: 头先会长你讲起咧呢一个会址方面咧系我哋有前言咧就做得好好，以至到咧今天嘅律师要登记嘅时候咧，反而咧其实系俾少咗会费。
4: 嗯，
3: 可唔可以？头先我见到你应该意犹未尽嘅，可唔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啦？
4: 頭先講到就係點解我哋可以將個會費一路都唔使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有個自治嘅物業，好多謝我哋嘅前人。咁好啦，到而家啦，97年買完啦，接近30年嘅今日啦。其實坦白講啦，我哋好多前會長呢都想要購置一個新嘅會址，個原因係咩？係真係唔夠用。間時呢我哋個會址呢係可以俾啲會員上嚟做一個叫做function 嘅。
3: 嗯，
4: 即係簡單嚟講，個 function hall 可以喺度飲下嘢、食下嘢、傾下偈。漸漸地，隨著個秘書處由嗰陣時嘅幾十人，至到而家去到130人，我哋嘅人數由嗰陣時4500個律師做到而家差唔多14000個律師咧，其實舊個會址根本就已經係唔夠用。不但只係咁，舊個會址咧其實有好多叫做warranty， 即係好多嘢已經係
3: 都舊啦，
4: 漏水啊，有啲電線又唔得啊，其實好多嘢都要裝修。咁啊，其實歷任都係好想去買個新會址，但係點解都買唔到呢？其實有好多因素。首先呢，用一個叫做公家錢去做嘢呢，其實一啲都唔容易。首先要經過理事會嘅手痕。理事會呢，我哋有20個成員，20個理事，全部都係會員選出嚟。其實大家要試想像，當我哋買購置一個新會址，首先要個市場。個市場一定唔可以太高，因為如果太貴你買唔起。好啦，太平代表咩呢？即係話個經濟一定係唔好嘅，係咪？咁話經濟唔好嗰陣時候，你去買嘢，第一樣嘢你啲會員一定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喺個咁差嘅時候，你唔係應該畀返啲錢我嘅咩？你仲攞我哋啲錢去買嘢嘅。嗱所以你一定要經歷有好多不同嘅挑戰。咁我不如咁講，就係我喺律師會服務咗超過20年啦。其實我係真係有眼見知道呢個係一個好遠嘅 long term vision 嚟，咁亦都我好榮幸啦，亦都好開心地，我現屆嘅理事會嘅成員啦，大家有個共同嘅理念，就係點樣為我哋嘅香港律師會繼續走，繼續另外咧129年。所以我哋喺最艱難嘅時候，即係最亂，即係最差嘅經濟嘅時候咧，我哋就決定買咗個會址。咁嗰陣時買嗰陣時咧，我哋而家買嗰個價格啦，中環中心26樓啦，我敢講差唔多可能係成棟最低嘅價格。
3: 咁有眼光，
4: 係真係嗰個地冇人知嘅，當然冇人知。而家你瞓到 hindsight 睇，你覺得係最低嗰陣時，冇人知。咁我買咗之後咧，其實我都受好多挑戰嘅，因為嗰陣時亦都有好多唔係一開始就得嘅。初頭第一次話買嗰陣時，你亦都有啲挑戰，包括有啲理事會成員會問係咪真係需要買啊？
3: 嗯，
4: 第一，第二有啲會問，喂而家 AI 其實可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咧？嚇，使唔使再要咁大嘅地方啊？即係。佢哋未必一定係唔好嘅 intention， 佢係一啲 valid 嘅 question， 咁你就要開始要慢慢要好耐心地解釋。但係你大家都知道啦，有時做生意嘅嘢你唔可以話等咁耐㗎嘛。係
3: 咪嗰口價一閃一閃嘅
4: 喇。係啦係啦。所以我咁講呢，其實今次買到個會址有不同嘅因素啦，其中一個因素都係一個幸運嘅成分，就係啱啱真係個 market 低，理事會支持，經歷咗好多不同嘅嘢再支持，再加上就啱啱嗰口價就啱啱其實真係爭嗰一日半日就真係唔得，又真係又啱啱得咗，即係呢度可能要講好長先講到。但係我只可以講話有好多不同嘅成分加埋一個幸運成分，令到我哋今次夠自助。咁而家又開心點解呢？自從買咗之後至到而家升咗 10%，
3: 哦，
4: 再加上呢，自从买咗之后，而家多咗好多会员上到嚟之后，睇到新嘅会址个格局，有咁多地方俾可以做一啲叫做专业嘅 forum 啊、professional exchange 啊，短短几个月之间，好多好多会员上嚟，咁就各个就觉得好啦，即系其实好多嘢你系需要经历一啲叫 tough 嘅时候啦，不如咁讲，先至可以有一个叫长远嘅发展。
3: 其实就算你决定话去买嘅嗰个嘅时间都好啦。都其實是仲有反對的聲音的嘛。
4: 好，
3: 即是那時候怎樣去平衡，即是在那個 moment， 總會有一些會是猶豫的。即是你怎樣說服自己或者身邊其他理事會的成員去 make 這個 decision 呢？
4: 咁其實呢，當買會址這樣東西呢，其實就不可以單純看買會址。因為呢，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做了什麼呢？就是 transparency。非常之透明度。嗱，律師會喺幾年前嘅4月8號咧，其實就開始做咗一個叫 social media， 將我哋嘅所有做嘅嘢登上去社交媒體。嗰陣時係唔肯做嘅，個原因係佢哋覺得你身為一個專業團體，點解要登上去 social media？ 點解要
3: 除咗件衫俾人睇？
4: 係啦，喂，咁有啲理事會成員話：喂，你登咗上去，如果有啲 public 去 criticize 你，邊個負責答？你答唔答到？答得好唔好？有好多呢啲問題，你知道律師咧係會諗好多關於叫做責任，
3: 比較謹慎嘅
4: 謹慎 liability。咁我哋就話，今時今日呢個世代咧，如果你唔公開同埋透明俾大家知道，作為一個監管機構係做啲咩咧，其實係普羅大眾係唔會認受你嘅。咁我哋就開始做咗呢樣嘢，喺一路做不同嘅嘢之外咧，我哋喺會員方面咧。我哋而家將我哋，譬如我每一個禮拜要寫一封叫會長信函嘅，
3: 每一個星期，
4: 即係話一年我要52個星期我都寫足，係冇休息嘅。
3: 唔怪之你話要做足一星期七日啦。
4: 咁樣其實咧，舊陣時嘅會長信函咧，就只係得一個方法，就係可能喺 email 甚至寄俾你。咁今時今日就真係有咗我哋嗰、那個我哋叫個 app， 我哋有一個即係喺個電話度
3: 手機嘅 APP 啦。
4: 咁就容易睇好多。同埋咧嗰陣時嗰個信函咧係唔會有相片嘅。而家我將嗰個信函啦，我哋咧依兩就我前嘅會長開始咧，已經將有信即係有個相俾你睇埋，即係你 visualize 嗰樣嘢咧，其實係覺得會做得好。即係其實隨著時代嘅轉變啦，我哋當我哋去 communicate with 你嗰個 target audience 嗰陣時候，係需要轉變。
3: 咁你點樣定唔同嘅 angle？ 即係你諗住每個星期都要寫嘛？咁你點樣去？想那個時間是用什麼的角度或者是 perspective 來寫那一封信呢？
4: 那你就要有一個非常之對時事有個觸覺。即是其實那時候其實個社會大眾最關心的議題是什麼你要說。關心的議題跟法律界有什麼聯繫你要說。譬如好像買這個會址你剛才問為什麼可以做到呢，其中一樣東西就是我要不斷解釋給我的會員知為什麼要買。當然你唔可以好似教書咁，你一定要買，咁其實冇人會理你。你要用好多不同嘅 angle 解釋，譬如好簡單，做咗之後，其實呢個會址究竟係俾邊個嘅呢？其實都係俾返會員，其實唔係俾我自己。咁點解要俾佢哋呢？佢哋有咩得益呢？就原來佢可以之後好似而家咁啦，有好多 professional exchange。同埋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有好多不同嘅代表團 delegation 嚟香港，我哋會接待佢。咁如果你冇一個會址你係做唔到嘅，咁同埋其實成本嗰度，當你有咗個會址，其實你好多嘢已經唔使再出去租地方做，亦都係一個 saving。其實點點滴滴要解釋舊嘅會址，如果你再唔做，我可能要做一個全面嘅裝修，咁我點將130人嘅秘書處去邊度做嘢呢？即係所有呢啲嘢其實都要講嘅。咁你漸漸地你講多啲人開始明白你，佢咪支持你囉。
3: 所以最重要都係溝通。
4: 溝通係。
3: 咁你會用一張點樣嘅成績表衡量即律師會嘅表現呢？有冇啲咩嘅指標啊？係會員嘅滿意程度啊？係即個紀律處理有冇效率啦、啊？定話係公眾嘅信任啊？定係啲乜嘢？即擺返落嚟，你會點樣去諗自己呢一個嘅律師會嘅做法呢？
4: 首先一樣嘢就我從來都同我啲會員啦，我啲同事分享啦，14000個律師都可以話我錯。我是不可以說任何一個律師錯，因為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佢哋嘅意見係用佢哋可以話俾你知，我只可以聽佢嘅意見，但我唔可以話佢錯，因為每一個人有佢唔同嘅意見。至於所謂成績表咧，我只可以講話，我從來都冇一個真正嘅成績俾自己。個成績表係由佢哋俾我嘅，因為如果佢覺得呢個會長做唔好，佢就唔會再選你，就係咁簡單。咁我想講就話，譬如有咩可以真係話客觀啲睇律師會點樣喺市民心目中就係、是。我哋睇到好多傳媒嘅報導，起碼覺得律師會仲係一個非常之受市民大眾尊重嘅一個專業團體。
5: 嗯，
4: 當我哋做每就真係有律師出事，律師會嘅職責就係監管做好佢。冇一個我只可以講，冇一個專業咧係會 100% perfect 嘅，點都會有一啲可能唔好嘅做嘅分子。咁我哋作為監管機構就係、是。一定要將嗰個命聽住一個叫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有事嘅，我哋就要簡單嚟講，就係、是、嗰個唔好嗰啲分子，我哋就要清除佢。即係依個就係作為一個監管機構責無旁貸應該做，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市民去認受。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誠信。我諗眾所周知啦，其實我諗冇乜邊個市民會覺得香港法律界嘅人員係冇誠信。大家都知道我哋一個獨立嘅司法機構。對我哋嘅法官啊，對我哋嘅法律界咧，其實第一個非常之廣泛認受性嘅誠信，呢、這個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亦都喺國際性咧。我哋行出去咧，其實我哋可以擱高個頭，人哋話你係 Hong Kong 嘅 legal profession 咧，係冇乜邊個會話你香港嘅 legal profession 冇誠信。呢、這個係要一個行之有效嘅制度去做，亦都係我哋咁多年可以叫做建立出嚟嘅成果。
5: 其實剛才我聽你講話14,000個會員都可以話我做得不好、
4: 嗯、
5: 但我不可以話當中的任何一位不好、
4: 嗯、
5: 其實我聽你講的時候我是心是沉一沉、
4: 嗯、
5: 我是有些心噏的、
4: 嗯、
5: 既然這份工作是這麼吃力又不討好、就是、但是你剛才用的字眼呢你說你 take up 這份工作的時候、
4: 嗯、
5: 你是用了榮譽這兩隻字的、
4: 嗯嗯
5: 我好想知咧，你心底裏係點諗噶？
4: 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是、你諗下，我哋1819年嚟，我係第48任嘅會長。咁喺我角度，我完全冇諗過，即、就、係、是、當年啊，20多年前啱啱進入服務律師會嗰陣時候，會諗到自己一日會作為一個會長。嗱，坦白講，我哋有接近14,000個會員，我敢講有好多會員一定叻過我。
5: 嗯，
4: 大把，非常之多，所以你要做一个叫 leadership 咧，简单嚟讲就系、是、你要谂下，究竟你可以将你嗰、那个服务，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个业界系觉得系值得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做一啲嘢，系令到成个业界系可以未来可以得益。咁呢样嘢系要需要多方面嘅合作协作嘅，所以我成日同我啲同事分享嗰時咧，就係、是、一個叫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5: 嗯，
4: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你如果做唔到 teamwork 咧，係咩都唔可以成功嘅。即係一個人係唔可以做曬所有嘢，但係當一紮筷子嗰時候，即係係唔會整得爛。即係咁，如果係咁樣講咧，其實律師會咧係要同各個唔同嘅界別咧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所以咧，自從我哋我上咗任啦，亦都理事會嘅支持咧，我哋做到好多不同跨界別嘅不同嘅 forum， 令到大家好了解到其實法律服務究竟係咩嚟，唔好淨係俾人哋感覺到律師淨係為咗賺錢。譬如簡單嚟講，就係當社會有危難嘅時候，律師其實係咪可以做多啲嘢？譬如雲福苑嗰個火災事件，律師會喺第一時間7小時之內就已經成立咗一個叫緊急法律諮詢熱線。到而家我哋做咗超過600多個 case， 就好 touch 咧，就係好感動地咧，就係、是、有個雲福苑一班災民咧寫咗一個記住字畫俾我哋，去多謝我哋。而家我哋掛咗喺我哋個會址嗰度。咁呢樣嘢正正反映出，即係我哋好短時間內可以 mobilize 咗好多義務嘅律師出嚟做呢個600多個 case。
5: 其實我哋香港係見到好多好有心嘅專業人士，亦都包括律師喺當中啦。但我哋今日嘅節目咧係管理新思維，我又好想請教會長一個問題啊。頭先你提及咧就係團隊好重要 ，stakeholders engagement。咁如果咧，假使譬如你團隊入面有個同事，其實佢自己做嘢係幾叻幾好喎。咁、 咁啊喺佢份内嘅事，佢做得 more than 100% 啊，咁啊好。但系咧，当你问及一啲系佢个进度嘅时候，佢仲。

0: 佢做得好好，但係佢未必可以令到人哋做得好好，佢自己做得好，但係佢未必會想將佢自己嘅嘢分享俾其他人。呢、這個都唔係成日都發生，因為佢咁好多人會覺得，咁、我會多啲 value 喎。咁但係呢，我成日呢，我用好多時間呢，我係同我嘅團隊去溝通，因為你問我啲同事一定知呢，會長好沉氣，好多嘢講。咁我成日都覺得你一定要多溝通呢，佢先好明白呢，其實團隊嘅精神係乜嘢嚟。即係當有事嗰陣時呢，其實要互相幫助。即係好簡單，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分享，就話如果你明知嗰樣嘢係錯，你知道點做，但你見到隔離嗰個錯，你係咪應該出聲呢？即係呢個其實係一樣嘢嚟。當然你唔出聲冇人會知。咁但係你係咪想做到咁呢？
1: 嗯。
0: 即係呢個其實係要一個叫做 inspire。即係 inspiration， 佢哋點樣去做。咁作為一個律師呢，其實都係一個團隊嚟。你知道我哋律師其實喺個律所入面做嘢嘅。
1: 嗯。
0: 咁其實大家雖然大家各自有 file 嘅。但我好開心地，當我嗰陣時做 private practice 嗰陣時，我成日會去唔同嗰個我哋其他啲 office 同其他律師傾偈。喂，你個 case 係咁樣喎。咁我啲有啲人就會話，喂，其實你可以咁打喎，睇下呢個 case 啦。即係咁樣，其實呢，其實呢個就係都係一個團隊精神嘅。咁正正就係咁樣啦，我哋而家律師會呢，我哋秘書處呢，就越嚟朝著呢個方向去走。咁樣做呢，發生咩事呢？就係我哋啲會員呢，係見到有改變。
1: 嗯，
0: 嗰陣時咧可以咁講啦，喺度講就話，嗰陣時可能啲人覺得，其實律師會成日都罰我哋嘅，譬如有事，即係可能未必一定係好嚴重嘅嘢，可能係一啲叫做 technical breach， 例如三房，可能遲咗交嘢啊，遲咗兩日，又寫封信嚟，哇，啲信咧嗰啲字眼好 tough 喎，可唔可以禮貌啲啊？即係有好多依啲好濕碎嘅嘢，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會做到好多，簡單嚟講就係、盡量去 inspire 佢哋去做。譬如你知道律師會有很多不同的 forum， 我們可能又要做一些叫做防貪洗錢，即是 Any Money Laundering。我很開心地呢，我們今次呢做了這個 Any Money Laundering 呢，是 100% 即全香港的律師都參與了。
1: Oh.
0: 其實我告訴你，世界各地呢都做，是很難可以做到 100%。
2: 自愿參與性
0: 質。自愿。即是我告訴他們一定要做的啦，因為這個是一個 professional。那有些人說，喂，為什麼我一定要做啊，我可以唔做㗎喎，咁你係咪要罰我啊？嗱，咁你就要解釋俾佢知，你最終唔做你可能有後果。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就話有後果先算啦。咁但係其實呢，啱啱我哋都做同政府呢舉辦咗一個 Any Money Laundering 嘅 forum， 係超過1000個師去 participate， 去登記去聽。咁你睇到呢，其實業界呢係有一個好強嘅專業精神呢，是會不斷向新的事物去學，咁呢樣嘢係值得，覺得好 grateful 咯。我可以見到，
2: 係啊，呢個係真係鼓舞嘅。咁啊，講到律師會係一個專業嘅監管機構嘅時候咧，即係外界咧會有一個印象就是，喂，律師自己監管啲律師，會唔會係自己人去呢一個查自己人嘅時候咧，可能會鬆手啲，又或者係即係可能有唔同嘅期待，即係面對住呢啲咁樣嘅外間嘅諗法嘅時候，作為會長啦，你又會點樣借住呢個機會同大家去剖析一下呢？
0: 我諗相信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嚟嘅，因為我自己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咁究竟點解要係你自己查自己呢？嗱，首先一樣嘢咧，市民大眾有個可能錯覺，我哋係自己查自己。首先咧，我哋有一個好完善嘅機制嘅。咁我哋所謂自己查自己，唔係100% 啱嘅，點解咁講呢？我哋係咁樣嘅，當如果有個市民投訴一個律師做錯嘢呢，首先去香港律師會投訴。咁律師會嘅角色係乜嘢呢？就係、首先我哋要調查，我哋有一個叫監管嘅部門去調查。調查證實咗屬實之後呢，我哋有一個叫初步證據 primary phase evidence， 我哋係有機會，如果係屬於嚴重呢，就轉介一個叫獨立審裁庭。這個獨立審裁庭呢，其實是跟律師會沒有關係。這個獨立審裁庭裡面的委員呢，是包含律師，亦都包含一些非律師的專業人士。而那個委任那個是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委任這個獨立審裁庭裡面的所有委員，而是由這個獨立審裁庭最後決定那個嚴重性對這個律師作出什麼的處分。所以你見到呢，其實是一個 due process 的。咁點解你所謂叫做自我監管機構呢？就係因為

0: 界，你有好多我哋叫做好 technical 嘅，你係需要有一啲專業嗰個認受性，明白究竟係做啲乜嘅。如果唔係，你其實好簡單，你唔知自己做啲乜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就更加你頭先話啦，裝作為一個監管自我監管團體咧，我哋對自己嘅要求咧，比任何人都更加高。所以我哋成日都同佢，所以會員咧成日都話：喂，香港律師會你究竟係咪幫我嘅？咁我要解釋俾我啲會員知，其實我哋唔係唔幫會員，正正就幫會員，我哋每一個會員更加個誠信同埋嗰個專業精神更加要高，就係咁解。
1: 嗯，嚟到呢度咧已經係第二節嘅時間差唔多尾段啦。我知道你帶咗一首歌就係那些年，點解會揀呢首歌嘅？
0: 冇啊！呢首歌其實就係、是、有時候我會聽下，諗翻喺我當年咧嗰個心路歷程啦。有時做會長有啲嘢，啲叫 reflection 啦，不如咁講。所以我揀咗呢首歌。
1: OK， 送俾大家，我哋一齊都有一個 reflection， 就係那些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期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大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 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苏俊。
4: 好，欢迎咁多位咧，嚟翻嚟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一齐嚟探讨一下咧领导法治。香港律师会咧点样去做管治啦，同埋佢哋嘅未来嘅。头先我哋讲及咧就系律师会嗰个自我嘅监管，亦都系好有制度啦。咁啊，头先咧啱啱咧就有一位嘅听众就系 Eugenia 陈小姐，佢话问咗个问题又几好。佢话你作为一个会长啦，又系一间公司嘅 CEO 啦，喺管理人才上高嗱，公司嗰度嘅话咧。你是老細嘛，大家要聽你啦，你是 KPI。咁但係律師會嘅會長嘅身份嘅話咧，其實就唔係一個上下，佢哋冇需要話向你去 report 啦。咁你係點樣去做唔同嘅人嘅管理嘅咧？
5: 咁咁樣講啦，嗱，講律師會先啦。律師會其實啦，我哋其實有一個理事會，就二十個。成员，二十个理事会成员全部都是我们会员选出来的，然后就互选会长。咁其实点都好呢，其实就是他们已经对这个会长有某程度上的信任。咁当然啦，你自己亦都要做到一样嘢，是令到理事会成员觉得你是accountable to 理事会同埋 accountable to 我们所有会员。呢个其中一样嘢。咁理事会之下呢，其实我哋有六个 standing committee 常务委员会。
4: OK。
5: 咁六个之后呢，我哋有超过130个不同嘅委员会同 working party。咁其实我坐好多不同嘅委员会。咁我咁讲啦，其实好多律师好叻，好多律师都叻过我。咁我要做啲乜嘢呢，就唔係话我叻过你。我係要话返俾大家知啦，我个心点样要服务呢度，希望大家作为所有嘅委员会嘅成员啦，其实都係有呢个心嘅，因为大家都唔係为钱嘅，因为大家都係普通路，即係义务性质去进入呢啲委员会度去帮手。咁其实我諗大家有一个理念嘅，就係点样可以为业界啦，为香港啦，为国家做得更好。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抱着同一个理念呢，我哋就唔会为一啲无谓嘅争拗去争拗。就会可能会在一些叫做专业的层面上去 debate。如果大家都抱着一个专业的层面去 debate， 其实是什么都可以解决到的。因为最终其实大家都是想 come to 一个 common ground， 就是怎样做好一件事的。这个就是律师会层面。至于你说公司层面作为一个 chief executive， 其实简单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说，喂，你是老板，是不 是你叫员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呢？我唔知係咪幾十年前係嘅，而家可以話俾大家知一定唔係嘅。咁首先一樣嘢呢，作為老闆呢，其實我有時同我啲朋友都講笑嘅，即係等於阿四，即係咩都要做。即係你其實咩叫咩都做啦，其實你要首先要知道員工嘅 sentiment， 有時有啲嘢你要明白佢點咁諗。但亦都有時你要好 tough 嘅，即係有時可能啲員工係咁諗，係咪一定係啱呢？未必係啱嘅。咁但係你係咪可以直接話佢唔啱呢？亦都未必係。即係你要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呢，去令到嗰個員工明白佢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咁譬如俾個簡單啲嘅 example 啦，譬如可能有一個員工佢自己超級叻嘅，你叫佢一個人做曬啲嘢呢，佢一定做到。但係佢一啲都唔想同 team 做任何嘢。即係譬如我簡單，我明知道我做到嘅，我明知隔離嗰個錯嘅，我都唔会话俾你知。咁你諗下，最终失败就係成间公司。
4: 冇错。
5: 咁呢样嘢你就要话俾佢知，其实你咁样做对你自己一啲好处都冇。咁我哋而家做咗啲咩呢，就係、是、令到我哋一个成日都有啲叫 team building， 就希望员工多啲分享佢自己做。譬如而家 AI 咁盛行啦，我哋有一个叫做 regular 嘅 AI session。咩叫 regular AI session 呢，就大家啦讲返俾大家知你点用 AI。
4: 我呢个分享会佢要
5: 做。但我告訴你知呢，這個分享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我學好多東西，因為原來每一個員工用 AI 都不同的， 咁然後呢佢哋又會做好多嘢出嚟，可能會用 AI 做啲 marketing material 出嚟啊，呢、這個又分享，喂其實你可以寫呢個 prompt 可以得出呢啲嘢啊，呢、這個又話叫 AI agent 可以做啲咩，咁漸漸地啲人呢分享得多啦，就做咗一個 teamwork 啦。
4: 嗯，這個好嘅提議啊，翻去我都喺我個 unit 創造呢個機會先。多謝你，多謝你，會長。咁啊，另一邊商啊，你提及話 role model 嘅時候咧，即係萬一嗱，我當然啦，我相信律師做得律師都一定係即係好聰明、好醒目啦。萬一咁啱身邊有啲人，可能佢唔夠醒目，你做咗個 role model 啦，佢都唔識得去學習，即係你會係選擇同佢講白啲啊，定係你會點樣去做咧？
5: 首先咁講啦，我諗醒唔醒目就睇下點樣睇嗰件事啦。我諗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 strength。咁我嘅理念就係盡量 amplify 佢個 strength， 盡量降低講佢嘅 weakness。因為其實簡單嚟講啦，如果我哋不斷 pick on 一個人嘅 weakness 咧，係最容易嘅。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 strength 更加增大咧？反而係可以 achieve 個 outcome 係最好。咁其實呢我點解咁講呢，其實我有好多同事呢，無論律師會又好啦，我自己公司又好啦，其實有啲同事嘅 strength 呢可能人哋未發掘到嘅。咁我就盡量發掘嗰個 strength。俾個 example 大家就係、是、我譬如律師會有一個同事呢，其實好 junior grade 嘅，做一個差唔多係個 office assistant。我一次我唔覺意同佢傾咗一個偈，原來發覺呢佢係之前喺傳媒嗰度做過，又好識影相嘅。咁但係呢其實佢做嗰份工呢其實係唔關影相事。結果我就話咦不如你幫下手影下相，佢又影得好好、啊、喎。咁結果佢咪可以做多咗一樣嘢，而佢又開心喎、
4: 啊。咁你係帶住嗱，我呢一、這個我相信呢你係有一個觸覺，有一個天線先能夠睇得到身邊啲人佢哋不同嘅強項。點樣先能夠培養到呢一個咁樣嘅 sense 出嚟呢？
5: 咁呢個真係要靠大家自己個 reflection 啦，我個性格係比較上係有啲感性啲啦，不如咁講。我係鍾意同人哋溝通嘅，我係想聽唔同嘅人嘅 reflection， 我未必一定會 agree 佢，但係我一定會聽佢。即係簡單嚟講，我聽完佢我可以 agree 可以唔 agree， 但係我會聽下佢哋講完之後點樣可以令到我再做得好啲。因為其實我吸收不同的人講嘢啦，發覺咧咁樣係最 effective 啦。喺一個 AI 嘅程度上咧，點樣人同 AI 嘅分別？即係人就係因為你可以諗遠好多、，AI 就係聽個 prompt 然後做個 execution。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我可能我性格嘅問題啦。咁我亦都咁講啦，我諗有好多人唔同嘅性格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嘅。
4: 好，咁頭先我聽到你嚟嘅時候咧，同我哋其中法律系嘅學生 Sharon 有講及，即係你去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地區去做一啲嘅會議嘅時候咧、香港律師會咧係比其他同行世界各地嘅話咧係相當咧係受尊重，係好 respect。而呢一樣嘢咧，你係覺得係心有榮焉嘅。咁但係呢一樣嘢，我又想知得到咧，就係話香港嘅法律服務，其实摆喺全球嚟睇嘅话，最大嘅竞争优势喺边一度咧，会长？
5: 我谂好多方面先啦。首先，头先我讲啦，我哋其实下年亦都已经踏入我哋120周年啦。全球唔系有好多律师会有咁长嘅历史啊。第一，第二咧，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公认嘅金融中心啦，其实简单嚟讲系所有都系关于法律服务事。你试想象，我哋全球作為首位嘅 IPO centre， 所有上市嘅文件啊，所有嘅個合同嘅 drafting 啊，甚至如果有事嘅 dispute resolution 啊、arbitration、mediation， 其實所有都係關於一個法律事。咁你如果冇一個認受性強嘅 legal profession 咧，其實全球係唔會信任你嘅。亦都唔會有人肯同你做生意。咁點咁講呢，我好榮幸啦，我兩年連續兩年啦，有幸可以跟隨行政長官出訪中東同埋中亞。其實喺上年去中東嘅時候同埋今年去中亞嘅時候呢，其實我睇到佢嗰啲不同嗰啲商會喺會議入面講嘅問題呢係圍繞住法律嘅。我好記得佢好多就講話、其實我哋將會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嘅jurisdiction 司法管轄區，是用普通法同全球去做生意，所以你哋信我，我哋會做得好嘅，因為我哋會點點點。但係其實我哋所謂普通法 就已經運行了一百幾年已經開始做了。咁你諗下，我哋其實有一個超級大嘅優勢，其中一個優勢就係我哋係全球唯一一個中英相遇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咁點解咁緊要呢？就係、是、當你外邊嘅人嚟，可能用英文去內地，我哋好多係用中文，你中英相遇其實都可以做到。咁香港呢個法律專業呢，正正就係可以有呢個獨特嘅優勢，你可以了解而家國情，了解內地嘅成文法，亦都知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嗰個普通法制度，呢兩者呢其實係 complement each other。 咁如果咁講呢，其實香港嘅法律界就係我成日都叫做 play a pivotal role， 一個好重要嘅責任。
4: 咁其實你見呢，即係律師會近年好積極去開拓譬如話中東啊、中亞嘅市場啦。咁以你觀察，香港法律界喺呢一啲新嘅市場嘅話，佢哋最大嘅機遇係啲乜嘢呢？
5: 我諗最大嘅機遇呢，其實係多方面嘅。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點解多咗咁多 IPO， 而家律師就話好忙啊，唔夠律師做嘢啦，因為我哋差唔多成500個不同嘅 IPO 喺度排緊隊。咁有好多時候，好啦，到個股市唔好嗰陣時候，又冇 IPO， 咁又做其他嘢啦。咁其實法律界係隨著所有嘅商貿活動係轉變嘅。嗱，講翻中東啊，我哋去訪問嗰陣時係未有戰爭，而家多咗戰爭，原來有好多停咗，又唔飛中東啦。咁中亞相對地有一個穩定啲嘅 jurisdiction 喎，咁佢哋有好多礦產嘅資源啦、金啦、銀啦、油啦，其實所有呢啲 commodity， 如果大家都有聽過大宗商品交易，呢啲大宗商品交易其實最終要做啲咩？首先一定要去粉律師先。我成日都有啲講笑咧，就係話如果你去到第二笪地方做嘢咧，你第一樣嘢係揾邊個？揾律師咯。點解？因為你唔揾律師點做生意，我都唔知點做，係咪？你可以揾邊個咧？你其實冇乜人可以揾過，除咗律師之外。所以嗰個法律界咧，正正就係咁咧。香港有一個咁全球國際視野嘅法律界咧，因為我哋好多其實都喺全球有不同嘅地方去執業，亦都有好多全球不同嘅司法管轄區嚟香港。頭先講做一個叫海外註冊律師。咁點解咁多人都嚟香港做呢？就因為佢知道有一個好大嘅機遇。
4: 假使呢，而家呢有一位跨國企業嘅 CEO 喺我哋嘅面前，即係佢呢就好想話諗落户香港，就邀請你呢用30秒1分鐘到呢，就係講下香港點解呢佢應該選擇香港作為佢嘅法律服務啦同埋仲裁嘅中心，即係點解佢個企業要考慮香港，你會點樣嚟同佢講或者 convince 佢呢？
5: 30秒，我首先講香港有一個完全獨立備受國際尊重嘅司法機構。我哋嘅法官係廣受尊重。第二就係我哋有一個全球備受尊重嘅 legal profession， 而呢個 legal profession 係全球不同嘅地區都嚟香港做嘅。正正就係咁樣，其實你已經係集齊曬全球所有嘅我哋叫 talent嘅精英，其實匯聚香港去 provide 一個叫做專業法律服務，所以我絕對覺得香港係有能力、有信心可以去幫助呢個 CEO 去做佢任何嘅法律服務。
4: 哦，會長你好嘢喎，言簡意該喎，啱啱好。咁同時間咧，好多時啲人就會比較香港同埋新加坡。即係如果係從法律服務呢一個角度嚟睇，香港有啲乜嘢係不可被複製嘅優勢，而新加坡係未必做得嚟嘅咧？
5: 我諗香港其實同新加坡啦，其實可能相對地唔係完全係同一個叫做市場嚟嘅。大家要明白啦，新加坡係比較接近一個叫做Southeast Asia 嘅市場，而香港咧其實係背靠祖國咧，嗰個市場嗰個龐大性係遠遠高過新加坡。譬如喺好簡單就係 IPO 咁樣，其實冇乜人會講話新加坡係一個 IPO centre。但是香港是另外一樣嘢，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這件事其實是對這個商貿活動影響很大的。大家知道已經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系，正正所有就是因為我們背靠祖國的不同的獨特因素，正正就是這件事我可以說是叫可以叫 comparative advantage。
4: 咁我哋講到譬如話背靠祖國，我哋知得到呢律師會近年都花咗好多嘅功夫推動大灣區嘅發展。咁 十年后的话呢，你理想中的香港律师是怎样的模样？即是他认识法律是不是已经不足够，还要识科技啊、商业跨境营运，定是即是你心目中理想律师是到期时应该是怎样呢？
5: 不如咁讲啦，其实律师呢由始至终呢唔可以话淨係自己淨係认识法律咁简单。
4: 嗯。
5: 因为律师其实係支持所有不同嘅商贸活动，支持法治。支持法治你都唔可以话我淨係识嗰个 audience 讲乜。因为其实法律係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如果唔係就唔会有一个叫做法律改革委员会。因为法律会不断去改革嘅。大湾区我哋有超过8500万人口。其实那个 GDP 已经接近这个德国。咁你其实諗下啦，未来而家大湾区亦都有呢个北部都会区。其实正正就係发觉啦，大湾区里面呢其实已经唔係大概单纯一个咁简单一个叫做城市。咁入面有创科，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商贸活动。咁呢随着呢个大湾区嗰个制度嘅改变啦，其实香港律师呢而家已经可以喺大湾区度考一个叫大湾区律师执业试。咁我哋都好開心見到呢，就係隨著嗰個執業試越嚟越多年青律師去報考啦。其實啲人成日都問我考完之後係咪多咗好多生意，我成日都答佢呢，就係其實唔係你而家即時多咗好多生意，而係你而家係去 prepare 去將來你點樣服務一個咁龐大嘅市場。
4: 嗯，
5: 即係有啲嘢呢唔可以話我一考完我聽日我俾多1000万生意嚟，唔會呀。呢樣嘢其實係啲人成日有個錯覺，但係你如果唔做足準備呢，其實你係唔可以去 cater 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因為你記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呢，係需要一個好成熟嘅法律專業服務。
4: 會長話俾我哋聽呢，係我哋做好多嘢其實需要有一個長遠嘅目光，需要練好功夫等運到，即係有陣時個運未到嘅時候呢，就算我哋想呢都未必嚟，即係嚟得切。咁但係個問題係今時今日呢，好多嘅 CEO 好多嘅朋友呢，其實佢係面對住即時眼前嘅壓力，即係眼前佢冇一個嘅結果係相對上係對佢有利嘅話，可能佢個位置都不保。即係呢個時候我哋點樣一方面又有長遠嘅目光，一方面又可以解決短期目前嘅壓力，點樣攞一個平衡呢？會長，
5: 我想剛才我講話唔會即時多咗生意，係唔代表話我哋而家冇生意，只不過係我哋而家做嗰啲生意係點樣繼續可以好 gradually 繼續做得更好，或者收入更加好。咁其實隨著 AI 嘅轉變呢，其實好多時候啲人就會話香港個成本好高。咁香港成本高，咁我哋又點樣將一個叫做法律專業服務可以繼續可以運行到，而provide 呢個法律專業服務嘅所有專業人士可以繼續一個比較上呢個穩定嘅收入呢，就好睇我哋做啲乜啦。其中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嗰個 trust 同埋個誠信，呢樣嘢其實 AI 係做唔到嘅。咁你話眼前嗰個利益，其實坦白講點甚任何一個商務活動而家都會去揾律師去做，爭在你做嗰陣時究竟收費係可以收到幾多。咁好簡單啫，如果一個客戶去找你，他覺得你收得貴，隔離那個收得平，但如果隔離那個收得平是不是一定是比你好呢？即這個要反思。咁如果漸漸你個客戶覺得就算那個是平，我不覺得他好，他自然會找你。即這個其實都是講緊那個 quality。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咁高級咁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質素是最重要的。
4: 質素是最重要的。我們怎樣能夠知得到自己那個提供的質素是相對上是好又合理？
5: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剛才都跟一些同學分享過，如果當一個客戶去問 AI 這條法例這樣犯不犯法或者做不做到，他一定答到個答案。他問你，你都可能答同一個法案，但是如果你再進一步告訴他，是你可能這對法例是做不到，不過如果你用這個方法我幫你這樣做，其實是沒有犯法而做到。我不是說叫走法律，而是有些商務活動其實是要不同的法例去一起去看。這個就是一個叫做我叫做 additional professional legal service。 那你這樣做完之後，客戶就覺得原來你是幫我解決問題，不是一個 pure 的一個 advisor。 因為簡單來說，客戶最終真的要你幫我解決個問題。 好啦，如果我做唔到呢样嘢，原来呢个律师系会帮我谂嘅。咁呢个咪就系个质素咯。
4: 所以我哋最紧要系摆啱个位，
5: 嗯，
4: 即系定到自己个位，其实要做啲乜嘢。
5: 系，
4: 纵使系经历过高山低谷唔同嘅时间咧，其实都要有一个坚守自己嘅位置嘅。
5: 系，
4: 会长好似带咗首歌俾大家话系嘛？
5: 就系你头先讲嘅高山低谷。
4: 即系有冇啲咩原因诶？点解会咁喜欢呢首歌咁咧？
5: 其实简单讲，我心路历程都系啦，我有好开心嘅时候，亦都有好唔开心嘅时候。咁其实我成个心路历程就系、无论你咩时候都好啦，其实都要一定要抱住一个信念咧，就系、要去解决嗰件事。
4: 嗯，解决嗰件事
5: 系啦，所以我就谂咗呢首歌。
4: 好多谢会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据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于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 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中部，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又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一段慢线需要封闭；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5: 好，话咁快咧，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最后一节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领导法治，香港律师会嘅管治咧与未来。咁啊，好高兴咧，请到香港律师会嘅会长汤文龙律师。咁啊，汤会长你好啊，
6: 系苏俊你好，
5: 系啊，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嘅时间。咁啊，头先咧有个朋友咧 ，Ambrose 就分享，佢亦都系一位律师。
6: 嗯，
5: 咁咧佢就话，点样样将律师同埋自己咧系分开，以至到能够嚟紧咧唔会系惊 AI 系被，即系律师唔惊被 AI 取代。你会点样回应啊呢个问题？
6: 首先大家都知道啦，自从有 AI 嘅出现啦，其实对成个世界有好多不同嘅正面又好负面又好嘅影响啦。咁我自己咁睇啦，其实呢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甚至同我啲 mentee 分享嘅就係、是、啦、,human 啦，即係 AI will not replace human。
5: 嗯。
6: 但係呢 ,AI 呢 will replace those human 呢does not know how to effectively use AI。 即係簡單嚟講，你知道啦，其實呢而家你如果話俾人知你唔識用 AI 呢 ,strictly speaking 呢你去搵工人哋係唔會請你。
5: 都係。
6: 佢可能都會問你其實有冇用過。
5: 嗯。
6: 好啦，但咩叫用 AI 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generic term 嚟我咁睇。咩叫用呢，係咪打兩隻字落去寫落去叫個 AI 幫你寫兩篇嘢就叫用 AI。
5: 或者覆個電郵就已經係叫
6: 做。係啦，即係咩叫用 AI 呢，其實冇人答過呢個問題。咁我自己咁睇呢，其實 AI 其實係每一日都 transform 緊。
5: 嗯。
6: 即係等同人呢每一日都 transform 緊。其實我點解成日話 human 有一樣嘢 AI 做唔到，就係、是、human 始終都係一樣嘢，最終嗰個責任嗰、那個感責任感其實都喺返個人嗰度。
5: 嗯。
6: 即係其實你點都好呢，你係唔可能 100% 去信任個 AI， 但係你可以 100% 去信任一個人。呢個就係嗰個 trust。 但當然啦，你點可以逼到人哋 100% 信任你，就要靠嗰個人。咁呢個就係個分別啦。好啦，喺法律界而言呢，其實法律界其中一個我哋最主要嘅專業誠信呢，其實係我哋族雲雲之中呢最緊要嘅，就是、我哋個專業精神同埋我哋嗰個專業誠信。即係呢兩樣嘢呢，其實大家都要明白啦，點解香港法律界備受國際尊重呢，都係因為呢兩樣，就係、是、你個專業精神同個專業誠信。即係話我起碼我相信我俾咗一個 legal profession， 俾咗個法庭去審我嘅案件呢，你嗰個裁決呢，你係基於事實去幫我去裁決。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咪全世界都做到啦，一定唔係啦。咁、
5: 嗯、
6: 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嗰個法治指數啦，我哋係排名非常之超高。簡單嚟講，我哋應該係24 out of 143個 jurisdiction 按法治指數。按一個叫 absence of corruption， 即係防貪嘅指數，我哋係全球第九 out of 全球143個 jurisdiction。喺呢兩樣嘢大家都睇到啦，就係、是、正正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是、香港有一個非常之成熟嘅體系。咁呢樣嘢點解可以行到出去俾人哋嚟到做生意又好，甚至我有咩犯事都好，我可以相信去搵一個律師，個律師係會幫到我。咁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嘢。
5: 亦都反映緊喺香港做律師嘅話，其實個競爭即係內部競爭都好大喎，係咪？
6: 其實坦白講啦，做律師全球所有地方競爭都大嘅。你話香港係咪一個特別大嘅競爭地呢？我只係咁樣講，係香港係競爭大，但係 equal 嚟香港嘅機遇都多。
5: 嗯，
6: 不如咁講，你諗下，其實有得幾多個全球叫做咩第一嘅 IPO centre？
5: 咁啊係，
6: 係嘛？咁你而家你諗下啦，而家我成日都聽翻我啲會員講咗啊，而家好忙，呢輪好多呢個IPO 要做，排緊隊。 吓，咁当然啦，系咪成日都咁好景？唔系吓，咁好啦，咁但系有啲人话，哎，但系而家做 IPO 咯，冇近时搵钱搵得咁多咯，可能收费要收平啲咯，即系可能近时收10,000元啊，或者100,000，而家可能要收70,000咁，可能咁样睇，咁你所以你其实要睇下啦，咁但系亦都咁讲，而家个 technology 多咗咁多，咁样点样 effectively 去 use AI 啦？嗱，我成日都喺我会长嘅信函入边，成日都同会员分享就话，我谂我业界咧要好识去善用 AI， 唔系滥用啊，系善用。所以我哋做咗好多不同嘅叫做 forum 啦，甚至一啲 professional exchange 喺我哋嘅新会址嗰度咧，就系俾一啲 seminar 我哋啲会员咧去听下所有不同嘅 stakeholders 嚟讲解系 AI 系点用。你估都估唔到咧，好受欢迎。每一次我哋搞親呢啲所謂 AI 啊 technology 嘅 forum， 成日都爆滿。咁即係好明顯地呢，業界有一個好強嘅需求呢，係點樣可以善用科技去幫助到佢哋每一日 day to day 嘅專業法律服務。
5: 咁所以對於嗰啲嘅講座嘅要求都係應該要好落地。應該係咁㗎啦，係咪？
6: 係啦，要好落地。其實你要解釋俾佢知，其實你點用呢？其實有啲人可能真係完全冇用過嘅。你成日話 AI 究竟係乜嘢嚟嘅呢？係咪真係幫你寫張 email 咁簡單呢？梗係唔係啦。
5: 咁其實你第一次見到即係 ChatGPT 嗰陣時啦，你自己嗰個內心係興奮啦，定要係擔憂嘅呢？
6: 我可以咁講，我真係冇諗過興奮定係擔憂。我真係只係由我第一日開始接觸 AI 至到而家嗰個感受好唔同。初頭接觸 AI 仲覺得比較遠嘅，即係仲係覺得比較遠，覺得唉呢啲嘢睇下先啦。今時今日完全唔係嗰回事，基本上我每日都會用，亦都我要求我嘅團隊每日都要用，即係等於好似傾偈咁樣。你點用係自己回事，但係你要學識一樣一個叫 effective communication。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其實 AI 同你點 train 佢，你點 communicate 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呢？其實就遠遠可以降低咗你自己個本身我哋叫 administrative work 嗰個時間。譬如我秘書咁樣 for example， 我記得佢好耐之前呢，當出 AI 我叫我秘書用嗰陣時呢，佢係好 reluctant 嘅，佢覺得係好唔願意嘅，佢覺得呢其實你叫我做多咗嘢，但是当他第一次试了之后，觉得帮我做一个 agenda 咁样咧，佢觉得哇，做完之后咁快嘅，就做得咁靓嘅，佢开始走嚟同我讲啊，其实哇，好好啊，做得。咁佢开始渐渐地，而家佢就好多人咧，就开始用唔同嘅方法，用 AI 去做不同嘅工种。
5: 其实咧，我啱啱最近有一个 prompt 咧，俾 AI 咧，我又觉得几得意，我又问佢话。根據你一切對我嘅了解，講出我可能冇察覺到我自己嘅性格特質啦、盲點啦，同埋一啲嘅其他嘅位置嚟提點我。佢個答案咧係令我係完全冇諗過嘅。
6: 係
5: 係啊，即係我都有幾得意。所以 AI 其實係即係一路喺用落嚟嘅時候咧，每一刻我覺得都對我嚟講係存在一個新鮮感。咁其實有咁多，譬如律師嘅工作範疇有好多啦，有冇一啲嘅性質係你覺得永遠都唔會被 AI 取代呢？
6: 你啱啱講啦，我即刻諗到一個先喺我腦海度浮現。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Recently 有個電視有個我唔記得係廣告，一個好似係一個類似係小好短短片，就係、是、有一個細路仔同个阿爸一起成长，细路仔嗰阵时咧，个阿爸咧就不断同个细路仔倾偈去玩，渐渐地大个嗰个细路仔已经变成一个大嘅女孩啦，女仔啦，佢就每一日就攞住个手机同 AI 倾偈，就唔再同佢阿爸倾偈。咁有一日发生咩事咧？就喺条街度落好大雨，好大雨。咁嗰个女仔咧就攞住个手机话：我而家好大雨，我好开心啊！我好伤心，俾个公司唔知系咪炒友 lay off 咗，我而家翻唔到屋企，我点做？同个 AI 讲，咁 AI 梗系帮唔到佢啦。
5: 系啊，
6: 咁结果个阿爸突然间出现咗，攞住把遮遮住佢，即系好窝心。我睇住呢个，我就有啲反思睇咗，就系其实咧，始终咧人就有个叫 human touch。正正就係咁，呢個就係人同嗰個 AI 個分別。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啊，同我啲young嘅 mentee 分享啦。作為一個年青人咧，去面對 AI 嗰個衝擊咧，你可以話，不如你諗下點樣善用嗰個機遇。 點樣善用機遇，但係用人嗰個 human touch 去令到你做得更好。
5: 你講到 human touch 呢度咧，我想問一個咧，係關於個個人修為、個人成長嘅問題。因為有一啲人你見得到咧，就係話佢做一件事，佢係做咗。當你嗌佢做一件事，佢做咗。你可能話OK 啦，即係合格。咁但係有一啲人咧，佢其實係唔單止係做咗，佢係諗點樣做好。咁呢一個先至能夠經到客户嘅信任啊嘛。咁我哋點樣能夠培養得到同事佢係有一個做好嘅心態，而唔係單單係咁做咗就算數。
6: 呢、這個正正就係其實咧，我想講咧，其實所有唔係淨係講 legal professional 啦，所有不同嘅 people 咧，其實佢做咧一定係可以做到佢覺得做到好嘅結果嘅。咁其實即係無論你個定位係做乜嘢類型嘅工種，無論你係一個 professional， 即係一個專業人士做律師又好，做一個不同嘅工種咧，其實你一定知道乜嘢為之做好嘅。只不過你肯唔肯得一個叫做 effort 落去做好佢咧，係另外一回事。因為你得個 effort， 你係需要時間同埋需要 dedication。
5: 係咪一定會知嘅咧？
6: 我咁講啦，你心底裏邊一定嗱，你可能知係咪做到係另外一回事，但係你心底裏邊一定有個目標，知道想做嗰樣嘢係咪得嘅，係嘛？即係當你煮碟餸。人哋覺唔覺得好唔好食一件事，但你心底裏面一定會覺得我咁樣煮係好食㗎嘛。
5: 我問一個虛少少嘅問題、因為我見得到會長你呢係一個好懂得自我反省嘅人、即係自我反省嘅能力好高。第一個問題，我點知得到我係一個有反省能力嘅人呢？
6: 我諗咁啦，其實你如果真係要用一個好scientific 嘅角度去睇呢，可能係好難嘅。但係其實一個人一定有感情嘅，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開心與唔開心。無論你係咪知道自己反唔反省數，首先佢做嗰件事咧，佢一定會知道我做嗰件事。首先，我覺得開唔開心先，係嘛？我個 theory 就好簡單嘅啫。當你如果覺得你做嗰件事已經係唔開心咧，無論你俾幾大 effort 都好咧，一定係做唔好嘅，就咁簡單。
5: 就係咁簡單。
6: 係。
5: 喂，我有問翻一個關於 AI， 即係我諗呢一節我哋會講好多關於科技嘅嘢啦。咁啊，而家好多優秀嘅年青人咧走咗去，佢可能首選可能會係除咗做律師，除咗去政府啊，可能佢會係揀去 OpenAI 去投資銀行，去自己創業或者啲 startup 公司去工作。即係點樣能夠讓今天佢哋仲會係選擇法律作為佢哋嘅專業、佢哋嘅事業？律師會有冇啲咩嘢係能夠即係做得嚟，或者係確保我哋係有一班好有能力嘅年青人，佢哋嚟緊係會投身呢個行業呢？
6: 哇！呢、這個問題我諗答咗好多好多次啦。啲人成日覺得咧，而家咧叻嘅人你已經唔再讀法律啦。咁其實係咪咧？就真係唔係嘅。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啱啱我先見咗幾位狀元。其實佢哋個個都話要投身呢個法律行業，咁其實我咁睇啦，其實就唔係話冇叻嘅人投咩行業啦，因為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有佢嘅叻嘅人。咁法律行業點樣可以繼續成長呢？其實就係睇所謂我哋嘅叻嘅學生點樣繼續肯入呢個行業，有咩機遇。啲人成日話有咗 AI 就唔需要律師啦，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完全一個。可能有啲不負責任嘅講法嚟嘅，點解咁講呢？其實你諗下好簡單一樣嘢，如果好似你話有 AI 係唔需要律師，簡單嚟講，你有 AI 係咪唔需要所有嘅工種呢？好簡單啫，係冇你其實好簡單答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好簡單，如果你唔需要律師，亦都好多你都唔需要啦。如果咁講，咁其實係咪有 AI 唔需要人呢？即係咁，你我諗呢就大家要不斷去反思。究竟是做緊啲乜？好啦，咁律師只不過係律師係咪可以再做翻幾十年前用同一嘅模式去做？可能真係唔得啦。我哋就要轉換個模式去做啦。即係頭先我都講啦，而家個律師需要嘅可能嗰個 responsive time 要好短，即係佢 knowledge 要好快。但係佢 knowledge 好快之餘，其實佢有 technology 可以 support 佢，但係佢要有好多好大嘅觸覺。是怎樣可以跟那個客戶有一個很強的 communication skill， 即這個就是現在現有律師未來的發展方向，即這件事是其中一件事大家要反思，就是已經不可以再坐在這裡只是說我只是告訴你 哦，你個客户問你呢條law係點解讀，你就只可以答佢呢條law係點解讀。咁呢個其實可能已經唔足夠一個法律服務啦。
5: 咁其實你哋搞咁多即係研討會啊嗰啲嘅時候，而又見得到咁多律師已經用緊 AI， 你有冇啲咩提點，以至到佢哋可能係即係最重要？

0: 基石，就因为有咗呢个专业服务，就有咗个信心俾全球嘅人嚟香港做不同嘅商贸活动。专业服务系包含好多嘢嘅，就包含你所谓嗰个诚信，所以个专业性就最重要。点解香港律师仲可以喺世界各地立足，可以收呢个咁嘅费用，就系、是、嗰个专业性。即系话我起码我去到你嗰度，我觉得你一个律师，我信任你系会做到呢件事，而唔系好似我俾完你之后，其实你系欺骗我、呃我嘅。
1: 讲起嚟简单，其实对于嗰个专业嘅要求系一啲都唔简单。
0: 一啲唔简单，但系我亦都睇到就系因为我哋前人咁多年种落嚟，我哋不断去做咧。其实我同每一个律师讲咧，其实无论佢哋系话我想赚好多好多钱都好，其实佢哋都有一个底线，佢系唔会做一样嘢系犯法，去为咗赚多啲钱。
1: 这个
0: 其实已经系一个好专业性嘅。
1: 都系呢、這个我哋喺商学院都系讲好多。咁啊，会长啦，如果有一日你卸低咗所有嘅职衔，即系唔再系呢一个公司嘅 CEO， 大家都唔再记得啦，大家亦都唔再记得你系律师会嘅会长。咁当人哋去回顾翻你喺律师会啦，或者喺法律界做嘅事嘅时候咧，你希望或者你预期咧，大家会最记得你做过啲乜嘢？
0: 坦白讲咧，我啊真系冇有谂过我唔做之后要佢哋记得我啲乜。In fact， 我不如咁讲啦，其实好多时候呢个系咪真系咁重要呢？如果你真系话要我记得一样嘢，我希望佢记得起码我任内帮大家同埋理事会一齐买到个新会址咯。咁等我哋后来嗰啲年青律师可以第时上嚟嗰阵时候有个好嘅家咯。
1: 咁啊，嚟紧律师会就迈向120周年啦。咁啊，如果120年之后，当其时新一代嘅律师回望今天嘅话，你希望佢哋会点样形容呢一代而家做紧律师嘅人咧，或者系律师会嘅领导层？你觉得啦，120岁嘅人佢哋会点睇咧？
0: 其实呢样嘢我哋真系有谂过嘅。其中一样嘢我哋会做咧，就系会有一个时间浪咧。即系未话过俾人知，我哋考虑紧就个时间浪会喺会唔会喺我哋律师会140周年嗰阵时揭盅咧？点解咧？考虑呢样嘢咧，就系律师会140周年咧，正正就系2047年，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基本法讲个话回归50年。咁呢样嘢，我哋好有信心，我哋嘅普通法制度会继续运行落去嘅。亦都习主席都不断强调嘅呢样嘢。但系其实系点样写落去咧？暂时系未写喺任何度嘅文件度。咁啊，2047嗰阵时如果我仲在身啦吓，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见证住呢个时间浪嘅出逃。你头先讲话120年后想未来嘅律师点睇翻转头咧？其实等同我而家点睇翻转头。
1: 系嘅，
0: 我而家睇翻转头，我哋120年最初头1907年成立嘅香港律师会，我7个律师成立，就系当时去建议俾呢个港督。就话我要成立一个香港律师会。我记得电视台访问我嗰阵时候，我点答？我就话俾佢哋知，就系点解会要成立香港律师会，就系话鉴于一笪地方嘅商贸活动继续运行，继续要需求法治嘅需求，系需要一个监管机构去 effectively 去做好呢个监管工作，同埋做好俾业界应该点为业界去继续做得好。我担保就系120年之后。睇翻回望呢度啦，當然我唔喺度啦，咁我嗰陣時可能嘅 technology 點都好啦，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仲有呢個法律嘅專業啦 ，which is 我覺得一定會啦，就一定要係更加要喺呢個專業精神嗰度點樣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1: 我係聽到你咁講嘅時候咧，我係極鼓勵咧做呢一個時間感浪。話說咧，我啱啱同我哋EMBA 2018年畢業嘅同學咧，佢哋啱啱有一個相識10周年嘅聚會晚宴啦。因為佢哋係2016年開始讀書，今年2026年啱啱佢哋係認識10周年。有啲同學已經移咗民去呢一個加拿大、英國、澳洲，都翻嚟咧一齊 join 呢一個嘅晚宴。而期間咧，我哋拆開咗個時間錦囊，就係2018年佢哋畢業。graduation dinner 嘅時候咧，我哋每人咧寫咗一封信咧，就係話俾8年後或10年後嘅自己嘅。其實我完全唔記得咧自己寫。

0: 嗰封感
1: 哦，系咩？
0: 所以咧有嗰个环节嘅时候，我仲谂住话，哦，系嗰啲同学佢哋自己写，我冇谂过自己我原来都系参与喺当中。
2: 嗯、
0: 而当我攞翻封信嘅时候咧，系无形嘅感动啊！
1: 系，
0: 即系我系原来，即系八年前嘅自己，我系咁样谂。十年后或者八年后的自己是怎样样，我觉得是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是极鼓励的。那么话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都差不多是今天的访问的完结的时候。那么会长好像有一个 happy ending， 就带了一首 happy 歌来，是吗？
1: 是，我带了一首英文歌啦。咁就其實都係講嗰句，今日成個訪問就其實我都係想強調一樣嘢，香港法律界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國際性嘅專業組織嚟、嗯、啊，我哋同全球有咁多嘅聯繫啦，我都深信啦，我香港嘅所有律師啦係有一個非常之國際嘅視野，所以就正正就咁啦，就有一個 happy ending， 用咗一首英文歌，可以用一個Happy ending 俾大家，強調我哋香港法律界嘅國際化。
0: 好，好多謝你會長。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謝唔同嘅朋友咧收聽我哋嘅節目，多謝曬，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寻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峻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院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院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灾级、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嘅资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就系由中环至西九下昼五点同埋六点嘅班次，同埋由西九至中环下昼四点半、下昼五点半同埋傍晚六点半嘅班次咧都会取消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惠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胜阁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葡萄牙，你想起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文风景线。
4: 好啦 ，Ruta， 我翻咗嚟啦，一个月嘅假期。聽落去好似都唔算短啦，不過眨下眼就已經過咗，又回復翻正常嘅生活節奏啦。不過咧，今次嘅假期我有好多新嘅體驗同埋經歷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嘅旅行咧係自駕遊，揸住架旅行車，所以咧沿途唔係住酒店啊 B&B。就是按住自己嘅行程計劃啦，咁就去揾一啲適合旅行車停泊嘅營地。原來呢好專業㗎，有一啲 website 呢係專門俾旅行車，即係大家好似係一個即係古董車嘅協會啊，旅行車有旅行車嘅協會，提供好多即係大家旅遊人士嘅 share 嘅經歷啊 ,review 啊，邊一啲好啊唔好啊，邊一個地方有啲咩好法，或者有啲咩嘢唔係咁好嘅地方，咁樣呢你就可以按照呢一啲人哋嘅經驗呢，然之後就去揾你自己適合嘅營地啦。嘩，真係好多姿多彩嘅，好似我哋去揾酒店啊咁樣，完全嗰個感覺係一模一樣啊。我今次大大話話住咗10间8间營地就閒閒地，可以講話各色其色啦，由簡簡單單相對好平，到好自修酒店價錢100几蚊欧罗一晚嘅都有，真係形形色色，各自各精彩嘅。所謂平平成點，我哋兩個人一架車，最平嗰個呢就係18.5欧罗一晚，18.5即係1人9蚊，真係食餐飯都唔得啦，係咪？嘩，真係經濟實惠。但係呢其實佢哋嘅設施唔差㗎，相對嚟講呢我哋都決定日後都可以返轉頭去返呢一間營地嗰度。咁佢呢就係、是、私人自己嘅地方，有一笪地，但係冇愛嚟種嘢，冇做其他嘅發展。咁佢呢就小規模咁樣呢俾一啲旅行車又好，或者嚟到露營扎營嘅人士，同一個地方佢哋係可以收4至6个唔同嘅客，即係唔同嗰啲好有規模嗰啲呢就真係同一時間100架車喺度，大家貼住晒咁樣。細規模嘅其實有細規模嘅好，有少少第一就係 privacy 好啦，唔會話即係面對面都撞到係人，即係有少少似喺香港出去旺角嘅感覺。咁同埋每個營同營之間相隔又隔得遠啲啦。咁但係要有嘅應有嘅設施呢，譬如好似水啦、電啦、even wifi 啦，仲有好貼心咁樣呢擺咗一個冰箱，咁呢就專門係俾我哋呢啲旅行嘅人士啦，嗰、那個 ice pad， 因為呢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保冷嘅箱啦，咁你買咗啲咩飲品啊、或者零食啊、食物啊呢啲咁樣呢，你都會擺喺個 保冷箱，因為太熱了嘛。你有啲乜嘢呢，即係可能你飲嘅奶呀、even 咖啡咁熱嘅情況之下都會好快脆變壞。所以其他即係 fancy 嘅設施就冇啦，但係呢反而有呢啲好貼心同埋好需要啊。肯定呢個老闆娘呢自己都係旅遊人士，所以呢我哋需要啲乜嘢，有啲乜嘢係可有可無嘅，佢都十分之清楚。咁所以呢相對比起嘩18.多真係非常之實惠啦，而且地方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咁樣，唔需要其他有幾多花花巧巧嘅嘢，呢一間可以返轉頭抵得過。另外呢有一啲呢就價錢貴啲啦，咁相對呢就係、可以講話係好有規模，個規模係類似我哋去 resort 呢，如果你去一啲假日嘅酒店啦，同埋小朋友啊一齊去嘅話呢，好多時會有一啲班啦、啊、即係教你烹飪嘅，或者係瑜伽嘅，幾點鐘呢就會有導師帶隊、跳舞啊，或者係小朋友玩嘅波波池啊、彈網啊呢啲咁樣呢，所有呢啲咁嘅措施喺個營地裏面係有曬嘅。所以呢啲家長呢嚟到即係 check in 咗之後呢，咁啲小朋友就有小朋友玩啦，大人就有大人去泳池啊、去燒烤啊，或者去跟呢一啲活動嘅課程啊咁樣，即係完全可以自己唔使諗啊。不過呢我自己就會即係覺得好 commercial， 同埋呢就好嘈啊，好似同露營本身嘅本質呢係咪有少少唔係嗰回事呢。去到法國呢有一個著名嘅旅遊區啦，近海嘅，搵咗有一間呢，結果我係冇住到嘅，因為實在太多人但係呢佢哋嘅設施就肯定係最高檔啦，你睇得出我相信同一個營地呢同一時間有超過100架車，即係一架車唔係一個人㗎喎，咁可能一家大細啦，所以你可以講話嗰種擠擠擁擁。但係呢一間收費呢就係、是、兩個人一架車係講緊100多歐羅一晚，一啲都即係同酒店嘅價錢係差唔多嘅。所以雖然話係旺季，咁地點又最好啦，因為海邊行就已經可以睇到海玩水上活動，但係呢有一啲好嘅營地呢相對可能入少少啊，即係離開個海啦、我發覺啲歐洲人呢係追住啲海嘅，凡係有海嘅地方呢就係、是、最熱門同埋最貴。咁你行開少少，即係可能你遠多幾步路啦，咁樣呢嗰啲個價錢啊同埋嗰個擠擁嘅程度呢就會好好多。反而喺同區，但係另外有一間我哋住唔到，冇 book 呢係直情冇得住啊，即係我都冇諗過露營都咁巴閉嘅。但係呢一間呢嗰、那個感覺呢就好好啦，佢都係大㗎啦，但係大得嚟可能係40多-50架車，或者即係 below 100架車啦。咁同埋車同車之間呢嗰、那個空間呢大家都會有一個距離，會有返自己一啲私人嘅空間。咁同埋呢營地有一間鋪頭啦，嗰間鋪頭呢有一個好好味，我去咗返轉頭買咗3次雞肉，咁已經煮咗㗎啦，但係呢佢其實係雞胸肉嚟㗎咗，但係一啲都唔鞋，味道呢又啱啱好，唔會太鹹又唔會話冇味啊。你知道雞胸肉通常都係鞋濕濕啊，即係味道又唔好啦，我都唔知佢點樣煮，即係已經預先煮好咗嘅係通常好難會覺得好好食㗎嘛。但係呢佢呢個真係好好食，我買咗嚟做沙律啦、做三文治啦，或者係就咁樣沿途就咁樣切嚟食啦。呢一間呢已經我哋擺咗入去下次必然要返去住下嘅營地嚟㗎啦。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1: 另外，今次住咗一间喺英国，令我印象好深刻。营地本身就唔使讲啦，系 OK 嘅。但系印象深刻嘅咧，反而系会喺一个营地饮到一杯水准好高嘅 matcha latte 抹茶奶昔。我相信咧，呢啲系嗰个营地外判揾一啲人翻嚟，每朝咧7:30至到11:00嘅啫，即系净系做几个钟头嘅生意。咁咧就专系买咖啡啊，一啲三文治。佢啲咖啡系应该好得嘅。我呢个唔饮咖啡嘅人咧，闻到嗰个咖啡嘅香味咧，都知道咧应该系好似样。但我估唔到咧，即系喺佢嘅 menu 嗰度咧。其中會有呢個 matcha latte， 梗係要試一下啦。價錢又好合理喎。咁除咗朝頭早嘅咖啡之外咧，喺營地嗰度咧，每逢星期一啊、星期四咧，就會又有一啲檔主咁咧嚟到咧，就係專係賣幾個鐘頭嘅 pizza， 有一啲咧就係賣燒烤啊呢啲咁。唔知係咪做營地而家個競爭都好大，所以咧。都要諗好多唔同嘅橋啊，唔同嘅噱頭去吸引人呢。而家咁樣講下講下呢，令到我諗返起喺呢個英國嘅營地裏面，見到有一個好嘆為觀止嘅一家人啊。首先就係其實去到度度都好啦，唔同嘅營地，因為而家暑假嘛，所以呢一家大細。咁外國人呢，其實佢哋唔介意帶 BB 去出外一起去旅行㗎喎。咁所以好多時你真係見到一家四五口啦，爸爸媽媽同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咁我見到呢一家呢，佢哋嗰架旅行車呢就係、是、一架麵包車咁樣，但係呢佢有兩隻好大型嘅 husky 雪橇犬呢，長毛咁樣啦，同埋我諗一隻起碼都超過100磅嘅，再加埋咗有一隻呢就係、是、迷你嘅史納沙嗰類咁樣，所以呢就係、是、三隻狗加五個人。咁然之後呢就屈喺除咗司機位同埋嗰個、乘客位之外，咁其他人又好狗又好小朋友都好，就係喺曬架車後面嗰度。咁你架車變咗做旅行車呢，咁座位就梗係少咗㗎啦。嘩，一家八口，然之後就喺一架咁樣嘅旅行車，仲有佢哋嘅家當呢唔少嘢㗎喎，有吹氣嘅梳化啦，有正正經經插電嘅雪櫃啦，仲有小朋友玩嘅小水池啊，呢啲咁樣單車啊就唔使講啦。咁你咁大檔嘅家當，再加一家八口，我喺度諗點樣坐啊。咁如果你閒閒地由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三四個鐘頭都唔出奇㗎啦，喺外國咁大嘅地方屈埋即係唔簡單啊。大家聽完我講咁多唔同旅行車啊，唔同露營營地嘅經歷，有冇一啲蠢蠢欲動都想試下呢一個唔同地方嘅營地體驗下呢？我其實已經有個心願㗎啦，我希望呢可以去勻曬歐洲，唔好話全世界啊，淨係歐洲先啦，唔同國家嘅營地去見識見識，增廣見聞，我覺得都應該係一件相當好玩嘅事嚟嘅。今次除咗好豐富嘅露營體驗之外呢，另外一個比較難忘嘅呢就係、是、我認識咗一個香港人嘅朋友。事源呢就係、是、我嘅男朋友帶咗我去佢空餐嘅一間中國餐廳嗰度食飯。入到去之後有驚喜喎、哦。首先呢就係、是、個 menu 有驚喜。因為我要戒口啦，有好多嘢都唔食得，即係唔食得 gluten 啊，唔食得佢哋啲豉油啊、味精啊呢啲。咁所以呢我去到度度食飯呢都會同嗰個工作人員啊、啲經理啊預先報定案。尤其是而家呢即係 gluten free 已經係喺全世界都普遍啊。咁所以呢個經理呢介紹咗我呢食呢一個姜葱炒帶子同埋蝦，首先聽落去已經好吸引啦。其實喺 海外咧好難食到好味新鮮嘅海鮮，即係樣樣嘢都係雪藏㗎啦。同埋咧，經理強調咗佢哋係唔用味精，亦都唔會用普通嘅麵粉去，譬如打芡啊，佢哋咧就係用薯粉。咁變咗咧，我就可以食啦。上菜嘅時候咧，好有水準，係真係好食。所以咧，我哋已經即場就決定咗第二日咧會再去食多餐。咁同埋咧就會邀請埋其他嘅親戚朋友啦，因為始終嚟到我哋住人哋屋企，咁都要請人食翻餐飯去感激感激噶嘛。同埋咧，同中國餐廳經理傾開偈咧，佢應該係土生土長第二代喺英國嘅華人啦，所以咧廣東話係唔 OK 嘅。但係咧，佢就話：，你聽晚嚟咧，佢外母咧會喺度，佢外母咧就係香港人，咁就識講中文，仲話到時介紹我識咁樣。第二晚我哋準時到步啦。咁坐低冇幾耐咧，就突然之間眼前一亮，見到有一個好雍容華貴嘅靚太，可以咁講。咁樣咧，佢係一身旗袍咁樣出場。首先而家已經唔係咁多人會著旗袍，仲要係喺英國外國嘅地方見到有一個中國面孔著住旗袍，你係咪即係？估唔到咧，同埋坦白講，真係肥少少都唔可以著旗袍噶嘛。原來呢個咁後生、咁養眼嘅靚太咧，就係、是、經理嘅外母，一啲都唔似啊。不過傾落偈嘅時候咧，佢就話俾我聽，佢75歲啦，橫睇掂睇，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係冇可能係75歲咯。原來咧，佢係大埔人士。應該是大埔原居民啦，離開了香港已經很多年，但是呢依然還有親戚啊，是在香港大埔那裡的。唉，他鄉遇故知，就當然傾落就當然好好傾的啦。但是估不到的呢，就是吃完餐飯走了啦。第二日呢，我收到他那個 email， 因為我們大家交換了通訊資料嘛。咁樣咧，佢就問我：啊，你幾時走啊？如果未走嘅話，你睇下呢個 weekend 去佢屋企度坐下咁樣，非常之意想不到啦。咁難得有人邀請，咁我哋就走咗去探佢。咁喺佢屋企咧，就度過咗一個好愉快嘅周日啦。萍水相逢嘅朋友咧，係好難得嘅，我覺得。即係唔知道幾多新嘅緣分咧，先至可以有機會喺一個。平時我是不會到的啦，亦都不知道自己會在那一日那個時候會到的地方，然後大家可以相遇。這一份緣分呢，真是很濃啊，很微妙啊。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很多平時是不會發生的事，你都可以經歷得到。很多人啊、事啊，你都可以接觸得到。令到生活咧精彩咗好多，丰富咗好多。然之后呢啲结识咗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带到将来啦，或者系以后啦。咁即系可以讲话，唔系一个旅程完结咗就系一个 full stop， 完咗就系完咗。完咗之后，你仲可以有啲嘢系回味翻，或者系期望翻、憧憬翻。所以咧，唔怪得我咁中意去旅行啦。
0: 节目仲未完呀，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再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嘅资讯啦。咁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五点和下午六点的航线，同埋由西九至中环下午五点半和傍晚六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亦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听呢首。
5: 微凉的秋，当我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6: 系咪凉好多呢？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10: 欢迎大家收听八月份来自澳洲悉尼的《大城小事》，我是潘超强。澳洲日前进行了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向接近2800万名澳洲居民收集个人和住户资料进行整理和计算，预计在明年2027年6月会发表初步结果。澳大利亚联邦虽然历史短，但是族裔文化、语言、宗教丰富的程度是全球国家之中的少数和异数。人口普查于是就成为了一个了解澳洲人和社会的窗口。這次大城小事節目，我悉尼的潘超強會同各位香港朋友看看澳洲的人口是怎樣發展到今日的2800萬。澳洲進行認真及科學的人口普查是1911年，亦都即是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之後11年才開始的。远古时代的巴比伦早在4000年前已经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其后文明古国好像埃及、罗马和中国，中国是在东汉时代亦都分别做了人口普查，足以显示文明古国都已经认识到国运兴衰决定于准确掌握人口状况。来自英国的白人移民定居澳洲，反而要百多年之后到20世纪初才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可以见得澳洲对人口有几重视。事实上，澳洲政府120多年来就只有一届的联邦政府内阁有专门掌管人口事务的部长，这个职位持续了短短3年。剛才讲过，澳洲开埠之后百多年才第一次认真地做人口普查，历届联邦政府亦都几乎从来未有过掌管人口发展规划的内阁部长。我们不用找专家或者政府部长，由以下3个澳洲重要的周年日子都已经可以知道人口对澳洲是几咁重要。第一个日子，2月19号，二次大战的时候，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就是在这一日遭受日本军机轰炸。第二个日子，每年的38妇女节。第三个日子就是澳洲每年3月举行的多元文化节。这三个日子看上来好像完全不拉更，其实都是跟澳洲人口有密切关系的。澳洲社会由开埠到今日都存在一个隐忧，就是怕被外敌侵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北部海岸和昆士兰北部遭受日本军机空袭，造成死伤。还有日本迷你潜艇偷袭悉尼港，击沉渡海小轮。这股恐惧，老一辈的澳洲人至到而家仍然是感同身受。自从1788年悉尼开埠起，英国和他在澳洲的新殖民地政府在不同的时代 就担心受到唔同嘅外敌攻击几乎冇停过，都系因为英国喺全球各地扩张势力、巩固利益，先后同欧亚国家交战，所以呢，佢嘅殖民地澳洲亦都受到牵连。荷兰、法国、俄罗斯、德国，呢个系指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嘅德意志帝国。日本通通都做过英国西南太平洋殖民地澳洲嘅真实或者系假想敌。澳洲不论系喺悉尼或者系东西岸多个地方，至到而家仍然有唔少殖民地时代建设嘅炮台同碉堡遗迹，正正系呢种恐惧外来侵略嘅证明。嗱，又讲翻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嗰阵时，澳洲嘅人口大约系700万，参军嘅人数咧有成100万，系人口嘅七分之一。而真正上前线冲锋陷阵嘅系50万。相比之下，日本喺太平洋战场就有大军900万，比澳洲嘅人口仲要多。各位香港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澳洲喺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嘅故事咧，可以找翻去年九月份播出的《大城小事》听下。如果再讲早一啲，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亦都即系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14年，澳洲人口大约系400万，而敌国之一嘅德意志帝国海陆常备军力亦都系接近400万。澳洲人丁单薄，冇得打，仲使我多讲？澳洲从来都系人口小国，直到近年先至有逆转嘅迹象。目前澳洲人口排名全球第54位，人口少皆因澳洲的起源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18世纪的英国又为什么要在西南太平洋建立这个殖民地呢？当时英国在北美洲13个殖民地要独立，英国在大西洋两岸的霸权会被削弱，那边又要抗衡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在太平洋的扩张，於是英國就派出航海家海軍上校库克 Captain Cook 登陸澳洲呢片新大陸，並且將佢據為己有。新大陸找就找到啦，佔領亦都佔領咗，英國旗都插咗幾支，當然亦都見到喺呢一塊大陸上到處都有土著生活，但係淨係有土地冇人都係嘥氣啫。咁啲人喺邊度嚟呢？库克船長第一次遠征太平洋，亦都即系发现澳洲东岸嘅嗰次航程咧，随船两名人员咧值得我哋留意。其一系英国植物学家出身富家子弟嘅宾士 Joseph Banks， 佢极力主张喺新南威尔士殖民，并且喺植物学湾，即系而家悉尼国际机场周围咧建立囚犯流放地。另外一个人系船上嘅一名准校尉，18世纪中喺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出生嘅马塔拉 James Matra。马塔拉在1783年向英伦政府陈情，要求给那些住在即将独立的北美洲英国殖民地而效忠英廷的保皇党由北美洲移民去到澳洲。马塔拉的主张最后并未得到英国当局接纳，英国政府选择用流放囚犯作为新殖民地开荒拓垦的人力资源。於是由1788年開始，一直斷斷續續去到1868年，80年之間，總共有超過16萬名男女老幼分批被流放到澳洲大陸各地。這一批人就是澳洲以移民建立人口的開始。不過又講返，今日嗰啲自由身新移民嚟到悉尼，佢哋坐個飛機降落嘅時候呢，會飛越機場附近嘅一個住宅區。這個區叫做 Metraville，个名咧就系纪念马塔拉 James Matra 嘅。马塔拉主张俾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嘅效忠派自由移民移居澳洲，最后都系佢赢咗。澳洲人口少，增长慢，除咗要惊俾人虾唔够人打，仲会搞到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落、经济疲弱不振、社会发展缓慢。为咗补充劳动力之不足，19世纪期间咧，多名澳洲富商和政要曾经力陈由印度和中国输入劳工的需要，他们不止讲，还坐言起行，和贩运人口的人口贩子拍档分别由中国、印度和南太平洋输入劳工，输送他们去到新开发的昆士兰亚热带地区广大的甘蔗园和内陆棉花种植场工作。澳洲以贩运人口提供劳动力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输入的劳工数以万计，对澳洲人口增长功劳就不大， 但是就建立了澳洲非英语社区。这些透过贩运人口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劳工的勾当，亦都衍生了两个词汇，苦力或者是孤立，这个词就来自印度话的 coolie 和卖猪仔。还有一个要介绍给大家， blackbirding， 这个英文字没有中文翻译，但是这个字里面的 blackbird 或者 blackbird 当然就不是指黑色的雀仔，而是指皮肤黝黑的太平洋岛民。这些太平洋岛民呢，他们的后人早已经成为澳洲人，十九世纪期间将他们的祖先强行带来澳洲奴役的人口贩子，名字就成为了悉尼和昆士兰好几个市镇的名字。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悉尼的潘超强。

恐怕要另外找时间讲给香港的朋友听了。在这里只需要这么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促进了华南、华东沿岸和南太平洋的航运，吸引了更多的华人来到澳洲闯新天地，当然还有其他来自欧陆和北美的自由移民。这些移民带来的财资和技术，除了协助他们在澳洲确立新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亦都大幅帮补澳洲人口在质和量方面的不足，但是同时亦都埋下了不同族裔文化群体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导致你争我夺、互相排挤甚至是仇视的种子。族裔矛盾和种族歧视于是就成为了19世纪至到20世纪上半期澳洲社会不安的主调。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及三个和澳洲人口有密切关系的周年日子，其中一个是三八妇女节。那三八妇女节又和澳洲人口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就是妇女的生育率，或者是人口学家口中的总和生育率，亦都即是话一名妇女一生一般都是以15至49岁为限，会生几多个。在这方面澳洲绝对和其他发达国家看齐，讲白一点就即是话澳洲人生得不够多，不足以填补人口的自然减少。望人口有正增长想都不用想，如果没有移民补充的话，澳洲人口的愿景是缩减不是增加。咁要求澳洲妇女加把劲，咁当然男人都要啦。增唔增加到澳洲嘅人口呢？澳洲妇女嘅生育率自二次大战之后一路攀升，去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经升到 3.55 嘅高位，亦都即係平均每名妇女一生呢会生3.5细佬哥。但係其后呢就一直下跌，早几年甚至低到得 1.48。政府亦都唔係袖手旁观㗎。千禧年代初联邦政府就曾经发出每名新生婴儿3000澳元嘅奖励金，其后仲将呢个奖励金逐步增加到5000澳元。当时联邦财长仲有叫澳洲人每个家庭生3个一个印象难忘嘅口号。佢话生一个俾阿爸，两个俾阿妈，3个为国家。咁结果又点呢？生育数字微升，社区反应参差，十年之后婴儿奖励金都结束埋。目前澳洲妇女嘅总和生育率呢係 1.64, 亦都即係话平均一名妇女一生呢生 1.64 个细佬哥。与此同时澳洲人口出生减去死亡呢目前仲係正增长，每年为澳洲增加人口大约11万。只是靠這樣的增長，澳洲人口年度增長率是 0.4%， 實際統計就是呢澳洲目前人口年度增長率是大約 1.5%， 亦都即是說兩者的差別年度增幅 1.1% 是來自移民。簡單說，澳洲若果要人口持續增加但是對提高生育率是束手無策的話，就只有吸納移民這個途徑，而且還要好像現在一樣維持每年最少大約有40萬名移民入境才行。總和生育率比澳洲目前的 1.64 低，甚至是低得多的國家地區呢其實都不少的。香港是 0.75， 南韓是 0.76，中国呢是 1.03。 整体来讲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呢是 2.2， 而大洋洲地区亦都即是包括澳洲、新西兰还有太平洋多个岛国呢是 2.4。 不怪得只有澳洲人说担心澳洲生育率低导致人口缩减，还有大把人低过我啦。澳洲人口普查是以住户为统计单位，以标准格式的问卷进行。除了外国住澳洲的市籍人员之外，所有居民不论是永久或者是临时，亦都即是说游客亦都包括在内，都必须参与人口普查填报问卷。若果无故不报可以被罚款的，而且还是逐日计算，罚款最高可以去到3640澳元。咁為咗照顧嗰啲唔識英文嘅移民群體呢，統計局安排咗口譯員逐一幫助嗰啲非英語背景嘅居民填寫普查問卷。咁今次嘅普查問卷最多呢有成66條問題，要視乎先前嘅答案呢而有後續嘅問題。好似問到翻工咁啦，如果填報係有工翻呢，跟住就會有後續問題問究竟係搭公共交通啊還是自己揸

0: 即系咁嘅。一般住户居民咧，只需要大约20分钟就可以填妥问卷，并且喺网上提交。问卷好多条问题同埋回答嘅选项，亦都唔系枯燥乏味嘅。好似去到末尾咧，会问填报人系唔系同意将佢填报嘅资料放入统计局嘅时间囊。99年之后开启，等后人知道100年前啲人嘅生活点滴。讲到呢度，时间亦都差唔多啦。90年前嘅9月，澳洲亦都系全世界最后一只袋狼。袋是布袋的袋，狼是豺狼的狼，在澳洲一个动物园里面死了。袋狼这个物种亦都是跟着灭绝。袋狼和袋鼠树熊一样，都是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哺乳动物，而且因为它只是在澳洲南部的塔斯曼尼亚发现，所以有个俗名叫做塔斯曼尼亚虎，虎是老虎的虎。下个月9月份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悉尼潘超强会和各位香港朋友一起看看袋狼又好塔斯曼尼亚虎的灭绝之谜，亦都看看澳洲脆弱的大自然是不是受到澳洲人的爱惜。好了，在这里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同埋葡萄牙嘅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嘅黎慧恩以及英国嘅沈平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盛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亦都系车多。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减大约18.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6: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7: 探测世界，
6: 定系破坏世界，
7: 解决问题，
6: 定系制造问题。
8: 5, 4, 3, 2, 1, 0。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5:00新闻之后，又是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位于咸淡水交界的红树林，生态就很丰富的。它是一个很独特的环境，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甲壳类动物、鱼类、雀鸟，还有昆虫等等。
12: 是啊，我记得之前在大埔爬独木舟都去过那边的红树林，真的挺多东西看的。
13: 我知道有科研团队走进香港西部水域的红树林，做了一个鱼类调查，当中应用了环境 DNA 的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去进行研究。
10: 这个时候我们都请嘉宾出场，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他就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教授。
13: 是啦，他们的研究是针对香港西部水域的红树林。那其实即是哪里呢？那里又有什么特点的呢？不如我们听下叶教授怎么说。
14: 其实即正式来讲，红树林在全港都有的，东部西贡那边都有，南部西部的话其实主要就可能是即在机场那个西的水域，由那个后海湾到机场之后到大澳那边，其实我们都可以叫笼统来讲是叫西部水域的。而西部水域最大的特点呢，它因为它是邻近这个珠江口，特别是在深马的时候落大雨，咁珠江口嘅啲淡水嘅 input 就会好犀利，咁就令到西部嘅水域佢嗰个盐度嗰个 fluctuation 就会好厉害，咁嗰边就环境嗰个差异咧就会比较大啲啦，所以 that's why 其实我就先拣咗喺嗰边进行呢个红树林嗰个生态嘅调查啦。红树林其实佢系一个幾好嘅一個育苗場，咁可能啲幼魚咧，佢哋喺接近幼魚期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喺岸邊啊、紅樹林呢啲位嗰度，即係就嬲住啦，喺度即係
10: 喺嗰度繁殖同埋生長，
14: 繁殖啊、覓食啊，咁嗰度亦都俾到佢一個即係個保護嘅個地方俾佢咁樣啦。系啦，所以嗰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避风港嘅。
12: 系啦，咁今次呢个研究咧，我知道就用咗两个采集数据嘅方法嘅，一个咧就系传统嘅调查方式啦，就系用渔网嘅，咁去捞嘅。咁另一个咧就系利用环境 DNA 原条形码技术作为辅助。不如喺呢度首先讲一讲，介绍一下一个传统嘅调查方式系点样嘅运作，系个运作模式系点嘅，佢有啲咩优点啊、缺点咁样咧？
14: 或者可以介绍翻我个项目本身用咗啲咩传统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呢个 項目裏面就因為做紅樹林的地方比較靠岸，咁我就用咗一個刺網同埋一個用籠嚟到去捉嘅。咁刺網呢，我哋一般呢就係一張好大嘅網，可能係一米乘三十米咁大嘅一張網啦，佢係三層網嘅，咁有大細嘅網眼啦，咁啲魚游過嘅時候呢就會棘住喺嗰度，咁就會捉到佢咗啦。咁我哋一般嚟講就會擺喺嗰個 fill site 嗰度，可能兩個鐘頭之後我哋先收返嘅。咁當然漁民嘅話佢哋可能會再擺得更加耐啦，咁我哋做科學研究嘅話就會 standardify 返可能係兩個鐘頭咁樣嘅。咁籠嘅話就可能擺啲底漆呀，或者一啲比較岩岸啲嗰啲位啦，咁等啲魚裏面有啲理嘅，等啲魚游入去，然之後我哋就可以捉到佢㗎啦。咁你會睇到就係其實唔同嘅用唔同嘅網具呢，其實我哋會捉到相對應雜性或者大細嗰啲魚嘅。咁你網眼越細呢就捉啲細魚啦，咁網眼越大捉返啲大魚咁樣嘅。
0: 咁呢一個傳統方法用得咁耐啦，當然有佢嘅好處啦，係喺邊方面啦，同埋又有啲咩缺點呢？
14: 咁佢嘅好處當然我哋係真係 physical 咁樣捉到條魚啦，咁我哋有一個好 solid 嘅一個證據證明我捉到嘅話嗰個水域就一定有呢個魚啦。咁同時我哋捉到咗之後，我哋可以度返佢大細啊，當然認物種啦、大細啦、重量啦，甚至乎可能係健康狀態嘅。咁呢啲數據都會為我哋即係做一啲環境調查或者環評啊，會有個好大嘅用途啦。咁當然佢嘅缺點亦都有啦。咁頭先我哋所講喺唔同嘅生境或者我哋針對唔同嘅即係魚群，我哋可能要需要用唔同嘅工具去做嘅。咁相對嚟講，如果我哋要好 universal 咁樣做曬所有嘅嘢嘅話，咁我哋可能要即係拖網又要做，刺網又要做，甚至完成釣啊、caging 啊啲全部都要做啦。咁當然個成本上面都會比較高嘅。咁同時亦都呢啲咁嘅傳統嘅作業亦都好難避免嘅啲漏網之魚嘅。咁樣我以前去做捉魚調查嘅時候，往往我就會見到，明明我見到條魚就喺隔離啦，但係因為佢唔撞落個網嗰度，咁我就冇辦法捉到佢啦，咁我就少咗個 record 啦。
10: 同埋呢種傳統嘅方式呢，對個生態會唔會有一啲危害嘅呢？
14: 咁多多少少你做捉魚嘛，咁你捉咗就冇咗啦，或者即係可能你拖網捕魚禁咗其實幾好，因為佢拖過嘅時候其實成個底床佢都會被翻起啦。咁如果佢即係以前講話，如果佢撞到珊瑚礁，咁成個珊瑚礁可能都會俾佢拖走曬咁樣啦。咁對個環境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我哋想要知道究竟全港有啲咩魚，咁可能我哋需要啲好 intensive 嘅一啲 fishery survey。咁相對嚟講，我哋都會實質上面會捉咗啲魚走嘅，係啦。
10: 係，咁所以咧，而家亦都有一啲即係新啲嘅方式啦，作為輔助。咁啊，頭先提過啦，環境 DNA 原條形碼嘅技術，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咩嚟先？首先，乜嘢係環境 DNA 咧？
14: 咁環境 DNA 其實就好籠統嚟講，就係所有生物，如果佢喺一個環境裏面，好似我哋而家喺呢間房嗰度錄緊音啦，咁我哋不斷傾偈講嘢咧，咁我哋都將自己身體入邊嘅 DNA 可能通過呢、這個
10: 口水
14: 飛沫，
10: 啦
14: 口水就傳播喺呢個環境裏面。咁我哋採集咗呢度嘅空氣，然之後攞去過濾，然之後做翻啲分析咧，其實我哋可以得到我哋人類嘅 DNA 嘅。咁同樣地個生物，即係可能條魚喺個海洋環境裏面，咁佢都會不住咁樣通過可能佢嘅啲皮屑啊，咁啊嗰啲排泄物啊，佢自己嗰啲黏液啊，就會釋放佢身體自身嘅一啲 DNA 或者細胞喺個環境裏面。咁我哋通過採水樣，可能一兩升嘅水啦，翻到實驗室去做 filter， 然之後做翻一啲 extraction 同埋一啲分析咧，咁我哋就可以通過比對呢個基因庫去知道究竟呢個海域裏面究竟係有啲咩魚種喺度嘅。
10: 咁啊，即係好似我哋睇警匪片做法證咁啊，揾到我哋嘅頭髮，揾到我哋嘅皮屑，咁啊，可能揾出兇手係邊個咁啊，水裏面都有魚嘅 DNA 喺度啦。
0: 所以比對DNA 嘅基因庫呢一、這個係就係呢個原條形碼技術係咪啊？
14: 其實差唔多嘅，可以咁樣講，因為我哋比對其實其中一 part 嚟嘅。咁呢個 DNA metabarcoding 呢樣嘢其實係講緊我哋好似係喺即係我哋每一個生物 都有自己一個獨特的一個基因片段，是可以分辨到究竟邊個是邊個咁樣嘅。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sequencing 嘅方法，將呢個獨特嘅基因片段去到 recover 翻。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高通量嘅測sequencing 啦，將嗰個 DNA 去到擴增出嚟，即係我哋知道翻佢哋嗰個編碼究竟係點樣。係啦，可能 ATGC 啊，究竟佢個排布係點樣，究竟係幾長啊之類嘅。咁我哋即係通過啲手法就可以喺嗰個環境 DNA 個樣本裏面知道其實裏面究竟係有幾多條嘅 DNA sequence 喺入面。咁可能呢即係佢有幾千條啦。咁我哋呢個有咗個 sequence 之後，我哋就去比較返一個基因庫。咁然之後就可以，如果中到100% 中咗呢條魚啦，咁我哋知道咁我哋咪有呢個魚種喺入面囉。咁如果唔中嘅話，咁未必係可能係基因庫嘅嗰個 coverage 唔夠都未定嘅。
10: 嗱，你2024年做咗今次呢個項目嘅研究啦，咁啊對比用傳統嘅方法同埋用上呢個 eDNA 輔助技術，兩者做魚類嘅調查嘅結果有啲咩唔一樣啊？
14: 我可以講我哋嘅DNA 嘅數據係偵測到更多嘅魚類啦。咁好似我哋呢個項目嚟講啦，咁我哋傳統嘅方法喺我哋成個項目做咗一個一年嘅調查，分咗四季啦，即係每三個月出去做一次捉魚同埋採水咁樣啦。咁成個 project 落嚟，我哋嘅傳統網具係捉到咗大概49個魚種嘅。咁而我哋嘅 DNA 嘅方法係recover 到192種嘅魚種，係啦，咁其實係講緊係
7: 多咗過百個魚種揾到，超過
14: 咗140種嘅。咁當然我哋會再去比較翻，究竟我哋eDNA 係咪嘅數據係咪同我哋傳統捕魚嘅方法係即係一致啦。咁呢度可能我就要再 back 去講返嗰個基因庫嘅問題啦。咁喺呢度我哋就嘗試咗我哋用公開嘅基因庫啦，同埋我哋又加入去我哋自己本地嘅一個基因庫。咁我本地嘅基因庫係點樣嚟嘅呢？咁頭先我所講我都有捉魚㗎嘛。咁我哋就捉魚嘅時候就攞返啲組織去做 sequence 返嗰個片段落去。咁我就 exactly 就有返在西部水域的魚的一些數據啦，加到去基因庫那裡去做一次分析。如果齋用公開的數據庫呢，其實它的 overlap 是講緊是得10個魚種。而我用加埋本地自己的基因庫落去呢，我們就提升到 100%， 就49種魚種我們都是在我們項目裡面 cover 曬的。
10: 嗯，咁即係要呢個 eDNA 嘅檢測嘅方式往後更完善嘅話，其實同步需要完善香港魚類嘅基因庫。
14: 係，冇錯嘅。其實我哋都一路做緊呢啲咁嘅工作，即係我哋做嗰啲傳統嘅魚資源調查嘅時候啦，我哋都會採集佢一啲組織，然之後去做一啲sequencing嘅。咁一嚟咧，我哋係想要 double confirm 翻究竟個魚種，我哋根據嗰個形態上面，我哋定咗呢個種，咁其實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有啲魚其實好似樣噶嘛？我哋驚定錯咗，咁我哋都會加翻個 sequence 嘅。咁所以咧，變相嚟講，我哋其實兩邊都個數據都有嘅，只係將嗰個數據 sequence 個數據加翻落去我個 database 嗰度嘅。
7: 嗱，我知道你哋今次嘅研究咧，就發現咗多種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受威脅嘅物種嘅，包括日本萬麗啦，同埋中華白海豚咁樣嘅。其實呢一啲嘅發現對香港嘅生態保育有一啲咩重要嘅意義咁樣咧？
14: In general 嚟講，其實 eDNA 我自己覺得對於一啲瀕危動物嘅一啲調查咧係好有用嘅，因為正如我剛才講，我哋只需要採水，我哋唔需要去 physically 咁去 capture 到啲可能啲魚類啊，或者係去即海豚，其實我哋就唔係捉佢啦，我哋就係可能出船去做一啲 observation 咁樣啦。咁我哋呢個通過一個叫做 non-invasive 嘅 一個方法啦，咁我哋就可以知道究竟佢個分布狀態啊，究竟佢喺邊啲水域啊，或者係邊一啲嗰個棲息地，佢可能會去到利用嘅。咁對於後期嚟講，我哋做一個保育啊嚟講係會比較重要嘅，即係我哋知道喺邊度，咁我未必我哋可以劃定啊呢、這個區域，其實我哋將來如果係要發展啊或者有工程嘅時候，我哋係咪需要再三考慮，或者係要工程之前，我哋需要做翻個調查，睇翻佢近幾年會唔會仲係翻嚟呢個位咁樣啦。
12: 啊，不過呢一個研究呢、這個調查係咪只可以揾到佢嘅物種有邊啲喺呢一個水域嗰度，但係揾唔到個數量多與少，係咪睇唔睇到呢一啲嘅資料㗎？係
14: 呢、這個都係暫時一個 eDNA。呢、這個技術需要去一個提升嘅一個空間，就係佢嗰個風度啊。咁因為傳統嘅方法，我哋有數究竟有幾多條魚啊，獨個磅重啊。咁我哋 eDNA 暫時呢個 metabarcoding 嘅方法咧，我哋就只可以做到一個相對嘅風度，即係可能講緊我哋樣本裡面有可能有 80%， 可能都係一啲普通嘅魚種嘅，可能有幾兩三個 percent 係一啲受瀕危動物嚟講，咁呢啲就係一個 relative 嘅風度啦。咁但係佢嗰個風度咧，亦都會受到本身我哋採到幾多個量啦，或者同我哋用嗰個 primer 究竟對呢個物種佢嗰個 sensitivity 究竟高唔高嘅。所以我哋都有發展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會做一個物種species specific 嘅一啲 eDNA 嘅，咁嗰個就會比較 sensitive 啲啦。咁我哋可能再用埋一啲 qPCR 嘅方法，咁可以大概睇到一個海域裡面佢嗰個 eDNA 嘅風度大概係幾多啦。咁我哋可以 back calculate 翻，大概可能即係會有一個概念，究竟佢會唔會仲係一個好大嘅群落啊，或者其實佢係好少嘅空間。
10: 其實咧，水中生物有咁多，頭先我哋好多時候都講緊魚啦，會唔會甲殼類嘅動物喺依個調查裏面冇咁靈敏，即係冇咁容易揾到佢哋嘅存在㗎？
14: 其實都可以咁樣講嘅，因為本身嚟講咧，魚咧佢就冇一個外殼，咁其實佢直接同水接觸，咁佢本身身體嗰啲可能啲細胞啊、啲分泌物就好容易咁樣就流落水裡面。但係甲殼類，因為佢有個外殼，咁其實會令到佢嗰個身體嗰個 eDNA 嘅即係環境 eDNA 嘅 shading 咧，就會相對較少。咁即頭先亦都有提到嗰個水嘅 volume， 咁如果我哋要甲殼類，其實可能一兩升係唔夠嘅，我哋要增加多啲，咁但亦都會咧，即係增加多啲 particle 上面就會有一個困難，因為如果你有去過西部水域，你就見到嗰啲水其實都幾足一下嘅。咁我哋用嗰啲 filter， 其實嗰啲 pore size 係好細嘅，基本上咧我哋可能 filter 500ml 咧就塞住咗噶啦。如果我哋講緊要 filter 10L 咧，咁應該都要一個樣本，我哋都要處理好耐。
15: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0: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呢？
12: 就係紅樹林生態系統對漁業有一啲乜嘢重要性呢？
16: 紅樹林對香港漁業很重要，因為它們是很多幼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育幼場、觅食地和庇護所，直接支撐魚類資源補充與漁業可持續性。對漁業的作用，紅樹林的樹根結構可讓幼魚躲避掠食者，提高存活率，令更多魚類長大後補充到海洋種群。紅樹林落葉和有機碎屑會成為蝦、蟹、魚等生物的食物，形成食物網基礎，間接支持漁業生產力。香港一些紅樹林和相關濕地與魚塘、基圍等傳統漁業系統相連，能為養殖和周邊漁業提供食物與生境支援。另外，紅樹林還能減少海岸侵蝕和吸收風浪衝擊，令沿岸漁業設施、魚塘和濕地環境更穩定。
14: 咁我自己都覺得佢嘅大答咧都幾圓滿，佢各方面由嗰個幼魚嘅棲息啊、食物啊，甚至係一啲海岸線嘅一啲保護，其實佢都已經係包含曬嘅。咁當然我哋做研究嚟講，可能就會更加會產生一啲數據去到支持啦，或者係例如講幼魚嘅棲息地，咁我哋如果通過調查，咁我哋可能會發覺，主要喺香港佢幼魚嘅繁殖期係喺即係春天啊、雨季啲地方，可能三到五月期間咧就會幼魚會比較多啲。咁 that's why 可能如果我哋想集中去保護一啲幼魚嘅時期，可能我哋相對應喺佢繁殖期之間，我哋喺紅樹林，可能我哋未必可以做翻啲相對嘅保護措施，或者係對嗰、那個捕魚作業會有少少嘅一啲限制啊，咁可能都會幫助到佢呢個紅樹林發揮到佢個育苗場嘅更加好嘅價值咁樣嘅。
10: 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葉志豪教授咧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是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山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力物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是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加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和司徒拔道交界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现时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另外，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都是车多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卫理道有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就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过后，又回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跟住落嚟收听的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呢一波，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7: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8: 大家好，同埋有我佳。呢一節我哋想同大家傾下微塑膠嘅議題。塑膠喺現代社會被廣泛使用，所以微塑膠亦都普遍存在於我哋嘅環境入面，包括海水、土壤、空氣等等。
1: 微塑膠呢可以具有唔同嘅化學成分啦、形狀、顏色、尺寸同密度㗎。過去就有報告指出，長期在海洋懸浮的微小膠粒會將環境裡面的污染物吸附到火粒的表面，令到大家都特別關注微塑膠對生態的影響是怎樣。
7: 今集我們請來幾位年輕的創科生力軍，為大家介紹一個利用電凝聚技術移除水中微塑膠的系統。
8: 是啊，他們就是來自聖保羅書院的四位中四學生，包括曾國祖 Hugo、 楊仲熙 Brandon、 吳俊亨 Even 和彭啟正 Andy。 他們的發明品就叫做塔天。
1: 究竟這個名字是有什麼意思呢？和 Plastic 有什麼關係呢？
9: 基本上 plastine 呢个名咧就系 plastic 嘅拉丁文，咁、所以我哋就直接将呢个词语攞咗嚟做我哋呢个 product 嘅名啦。
1: 咁我相信大家都好关注一啲塑胶污染嘅问题啦。头先亦都提过啦，其实系一啲微塑胶污染嘅问题。点解会希望即系研发一个系统去处理呢个环境嘅议题嘅咧？
10: 咁我哋發現啦，水污染導致病嘅原因啦，除咗細菌同埋重金屬之外，喺新聞出現得最多嘅就係微塑膠啦。微塑膠污染都係存在咗好耐嘅問題嘅，但係而家嘅海洋清理都係清理肉眼見到嘅塑膠，例如膠袋、膠樽等等。普通嘅濾網係過濾唔到微塑膠嘅。事實上咧，好多海洋微塑膠都係由淡水系統，例如河流啊、湖泊等等流入海洋嘅。一旦微塑膠流入咗呢海洋之後，就會俾水裡面嘅生物唔食，最後就會俾我哋自己食翻啦。所以我哋就研發咗 Plastine， 一個喺淡水環境運作嘅微塑膠移除系統。我哋希望喺微塑膠擴散到海洋，對生態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之前咧，就喺淡水呢個源頭將佢哋截擊同埋清除。
1: 嗱，我以防有啲聽眾咧唔知道微塑膠，所謂微即係幾細嘅塑膠為之微塑膠咧。
11: 咁其實微塑膠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 range 啦，咁其實係細到一粒塵啦，甚至大到一粒米都可以係定義係一粒微塑膠嘅。
7: 咁其實我哋屋企啦，平時一啲嘅日常生活會唔會都有啲微塑膠產生到出嚟㗎？
11: 咁其實平常生活咧最容易產生微塑膠，亦都係微塑膠最大嘅來源地咧，就係大家屋企入邊嘅洗衣機啦。咁其實大家而家著緊嘅衫咧，佢都係有好多嘅膠嘅纖維去組成嘅。咁當佢喺個洗衣機入邊係咁搞嘅時候咧，呢啲嘅纖維啦，同一啲塑膠嘅微粒咧，就揈到去嗰啲污水嗰度，就會連同啲污水一齊拍入大海。而我哋 plastine 咧就可以 將呢個電凝聚嘅技術做到好似一個 filter 咁樣，喺洗衣機排出污水之前咧，就攔截咗所有嘅微塑膠，同時就會做到呢個協同嘅效應，將佢哋嘅油脂啊、一啲嘅染料同埋一啲化學嘅清潔劑都一齊同啲微塑膠粒同埋纖維凝聚埋一齊，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清走啦，可以防止佢哋流入大海。
0: 咁要清除一啲咁細嘅塑膠啦，你哋嘅技術個原理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12: 咁微塑膠咧，因為佢嘅體積就太細啦，咁傳統嘅方法咧就好難過濾到佢哋啊。咁 PLASTIN 咧就用咗呢個電凝聚技術啦。咁呢項技術咧就主要分為三個關鍵步驟。咁第一個關鍵步驟咧就係電解反應啦。咁當水流經呢個系統嗰陣時，我哋就會通入低壓電流啦。咁就令到啲鋁金屬嘅陽極咧就釋放出一啲金屬嘅陽離子啊。咁第二個步驟咧就係電荷中和，亦即係凝聚，因為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呢啲正電荷嘅金屬離子會迅速咁吸引呢啲帶負電嘅微塑膠粒，咁令到佢哋手拖手咁黐埋一齊啦。咁最後一步咧就係微泡破除，喺電解嘅同時，我哋都會產生非常微小嘅氫氣泡啦。咁呢氣泡咧會將細嘅膠粒凝聚成大嘅膠粒，咁再將佢哋咧推到水面，咁我哋就可以好輕鬆咁將佢移除啦。咁通過呢項技術咧，即使係 Brandon 啱啱提到嘅一啲肉眼見唔到嘅微塑膠咧，都可以俾一網打盡。
0: 剛才 Andy 就解釋了那個運作的原理，就用到這個電凝聚技術，為什麼想到是這個方向來處理微塑膠的問題呢？
9: 首先現時在文獻裡面，其實我們都已經有幾種處理微塑膠的方法。首先第一個方法就是用一些化學物質去處理微塑膠，其次就是我們這個電解電凝聚的技術，第三就是一些簡單十分之細的濾網。咁首先點解我哋揀電凝聚技術？首先第一樣嘢啦，呢啲咁嘅化學反應去清除微塑膠嘅方法咧，係唔適合即係用喺一啲自然環境入面嘅，因為呢啲化學物質咧係有洩漏嘅風險，咁亦都會污染海洋，咁就唔會符合我哋嘅初衷。咁其次啦，就係呢啲好細嘅濾網咧，即係人力嘅更換成本咧，亦都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冇。就是考慮到去用濾網去解決這個問題。
0: 你們就用這個電凝聚的技術將微塑膠呢就是凝聚在一起，令到它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形態才可以在水裡面清走呢？
9: 剛剛都有講過啦，我們這個電凝聚的技術就是將一些十分之細的微塑膠將它變成就是將它凝固起來，將它變成一些大的膠粒。咁呢啲膠粒咧，大致上咧，佢係會浮喺水面嘅。咁呢啲膠粒大致上可以想象一下，佢就係一個糊嘅形狀，再固體少少，
0: 係啊。咁裏邊會唔會仲見到有啲膠粒咁樣嘅凝聚咗之後？
9: 因為大部分嘅微塑膠其實我哋收集到，可能我哋平時用開嘅係透明嘅，或者係。藍色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收集到嘅，可能就係都係一啲有少少火粒狀嘅糊狀嘅嘢。
0: 一啲糊狀裏面有啲火粒，咁就係佢哋凝聚過後可以喺水裏面收集清走嘅，即係一啲物質啦。咁用咩方式去將佢移除呢？
9: 咁喺我哋 PLASTIN 呢個裝置入面啦，除咗呢個電凝聚有嘅鋁極棒啦，咁我哋亦都有即係最後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個濾網，咁就去清即係去過濾走呢啲大粒嘅微塑膠。
13: 咁系統入面啊，我都知道其實除咗呢個嘅電凝聚技術之外呢，其實都有一個嘅結合物聯網感測器同埋人工智能演算法去優化你哋嘅模型啦。咁其實主要個用途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一講究竟係點樣㗎？
10: 咁由於 PLASTIN 啊，佢係一個非常之細嘅裝置嘅，對比起條河咧就係非常之細嘅，咁佢係冇可能收得曬成條河裡面所有嘅微塑膠粒嘅，所以我哋喺三個唔同嘅地方就結合咗智慧科技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嘅。咁相信大家都聽過物聯網感測器，即係我哋熟知嘅 IOT 啦。咁佢可以即時咁監測水質嘅變化啦，包括流速啊、濁度啊、導電度啊、酸鹼值等等，會收集埋天文台嘅數據嘅。 咁呢啲數據咧，我哋就會俾咗人工智能演算法，咁 AI 就會根據感測器傳翻嚟嘅數據啦，會即時判斷水裡面微塑膠濃度最高嘅位置啊，同埋水質嘅狀態嘅。咁由於 PAS 天都經唔起香港惡劣天氣嘅摧殘嘅，所以 IoT 亦都會喺惡劣天氣嘅情況咧，例如黃雨警報啊、雷電警報等等，計算出較安全嘅運作位置或者最近嘅岸邊去保護翻自己嘅。
13: 咁我都想問一下 Even， 其實咧喺呢個嘅教呢個 AI 啦，你有冇背後用咗啲咩方法去教佢嘅咧？去 train 佢嘅咧？
10: 咁教佢嘅方法都係用一啲喺一啲嘅algorithm 嘅，咁係一啲近啲嘅數據位啦，就可能會結合埋一齊啦，就會 send 俾AI 去 train 佢。這個嘅模型嘅，
9: 咁我哋其實都運用咗一啲模擬嘅數據啦，即係我哋喺我哋測試嘅時候，我哋即係用城門學做例子，我哋亦都即係用一啲自己整出嚟嘅模擬數據去即係計算一下我哋呢個模型嘅準確度。
11: 同埋補充翻咧，我哋都有睇過即係實地考察過城門學啦，咁我哋亦都 identify 咗一啲微塑膠可能集中地最高嘅一啲熱點啦。即係例如一啲嘅排污嘅口啦，嘅渠口嗰度咧，就應該係微塑膠可能佢嘅集中地係最高嘅，咁我哋就會將嗰啲地方係優先去處理啦，之後再加入我哋頭先所講一個天文台嘅數據，去睇翻個流速同埋個流向，就去睇翻除咗呢啲地方一啲第二嘅 priority 嘅地方嘅一啲微塑膠嘅數量之後，先會游過去嗰啲地方去收集。
0: 我見到你哋嘅系統亦都會用到一個太陽能，這個是它供電的唯一來源，是不是？
10: 咁佢這個太陽能就不是唯一來源，咁佢內置係實情係有一個電池嘅，咁太陽能係只係去維持佢可以更長嘅時間去運作同埋收集微塑膠嘅。咁由於我哋都係依靠太陽能，我哋架機都係依靠太陽能嘅啦，所以多數時間都可能是在日頭時間去運作的。咁我哋架機運用了太陽能之後，可能會 run 到三至四個鐘左右，咁可以收到相當多的微塑膠嘅。
9: 咁喺中間啱啱 Even 講到啦，我哋喺依賴太陽能嘅過程之中，就可能會用到三至四個小時啦。咁喺其他時間咧，咁佢都會可以去到一啲即係指定嘅地點去進行呢個插電嘅工作。咁然後咁目標就係喺一日之內咧，可以大約有八個小時嘅工作時間。
0: 研发出呢个系统，相信经过不少实验的历程，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一开始是做了一个小的 demo 先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那个即系建构呢个模型的过程是怎样嘅？点样确认呢个系统的效率有几高啊？成效有几高呢？
9: 咁首先咧，我哋即係整呢個大嘅模型之前，我哋整咗一個十分之細嘅模型啦。我哋就用一個箱啦，就兩邊有電極啦。咁然後我哋就自己即係去揾咗一啲水，然後自己再加一啲微塑膠落去。我哋就嘗試去即係磨咗呢啲咁嘅即係人工咁樣去整呢啲微塑膠出嚟。咁然後我哋就測試咗即係究竟呢個電凝聚系統嘅效率。
11: 咁可以補充翻我哋啱啱 Hugo 提到嘅效率啦。咁我哋預計咗，如果 PLASTIN 每日係可以工作到八個鐘頭咧，一日係可以攔截到14000粒嘅微塑膠嘅。咁一組嘅處理單元咧，可以吸走大概350克嘅微塑膠啦。咁無論係PE 啊、PP 或者 PET 呢啲好常見喺膠樽或者膠袋嘅微塑膠咧，我哋最高嘅去除咧係可以去到 98% 嘅。而任何嘅 size 咧，即係好似我啱啱所講，由一毫米去到一微米，去到五毫米嘅 size 咧，全部都會俾我哋嘅收集嘅。
13: 咁嚟緊啦，你哋即係有冇話呢一個嘅技術啦，都會想進一步喺用喺邊一啲嘅層面上邊啊，或者係邊一啲場景入邊啊？
11: 咁當然我哋好似我啱啱提到嘅，希望係最尾係帶到去一個家居環境，係普及到呢個電凝聚嘅技術啦。咁但係咧，我哋同一間本地大學的一個實驗室合作過，亦都諮詢過他們的意見，他們就認為我們應該先在 城门巷嗰度设立一个嘅小嘅一个实验嘅模型啦，去做咗我哋嘅 proof of concept， 之后再将可以肯定到我哋嘅功效之后，先去普及到屋企入边啦。
13: 嗯 ，Brandon， 我又想问一下，点解会拣城门河呢一度做测试咧？
11: 咁其实我哋留意到城门河佢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啦，就系佢哋喺某啲时候咧就会由河流流入大海，有啲时候咧就会喺海洋嗰度流翻入去河流嗰度。咁其实咧呢、這个现象就系我哋就觉得系可以好俾我哋可以测试到帕先嘅极喺一啲极端嘅环境，例如喺淡水同埋咸水嘅交界处嗰度，佢哋实质功效系点咧？佢有冇啲咩副作用咧？先可以确定到我哋 Plastin 会唔会喺应用嘅时候有遇到任何嘅挑战？
0: 嗱，睇翻啲资料啊，你哋喺成个嗰、那个即系资料搜集嘅过程咧，我见到你哋都即系访问过一啲非政府组织啊，同埋一啲学者噶。其实你哋接洽过边啲？

0: 夸张嗰条竟然有80粒嘅塑胶，你以为你食紧鱼，其实你可能食紧胶。所以我哋 PLASI 咧都希望可以解决到呢两个问题。
1: 咁譬如一啲环保组织嘅代表啊，又或者一啲学者听完你哋呢、這个即系方案，佢哋俾咗啲咩意见或者反应你哋？
0: 咁其实我哋有同理大嘅方教授去咨询过啦。咁其实佢都有俾咗啲建议，就系、是。如何量化呢個微塑膠啦，亦都俾咗一啲好實際，當應用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嘅困難，就希望我哋喺真係應用嘅之前咧，就可以俾多少少心理準備，同埋俾多時間我哋去解決嘅。
2: 咁我都知道你哋啱啱咧早前就係呢一個嘅 Soft for Tomorrow 2025至2026攞咗中學組嘅冠軍喎，咁相信啦，可能都會遇到唔少評審啊，咁評審。過程之中啊，比賽過程之中有冇話有啲嘅問題係都考到你哋嘅咧？
3: 咁其實喺我哋研發過程當中啦，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挫折或者困難嘅。咁我當中有兩個我係特別深刻嘅。咁首先咧就係喺硬件，第一個喺硬件方面啦。咁我哋當擺我哋嗰個大模型落水入面去一個細嘅水池去試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發現咧，其實我哋個摩打咧係唔夠力去足以令到我哋呢個模型咧喺水上面推進嘅。咁所以我哋當時距離呢個決賽嗰個時間亦都唔係好多啦，咁我哋唯有咧就即係大家四個人一齊去努力，就上網揾一啲即係唔同嘅方法啊，或者有其他型號嘅摩打，咁我哋最後都係成功去解決到呢個咁嘅問題。咁仲有第二就係我哋決賽嘅時候，喺決賽之前啦，我哋亦都參加咗學校一個5日4夜嘅即係 camp。咁我哋喺當中我哋玩得好開心啦，但其實我哋都好攰。但係第二日即係我哋之後過一陣，我哋又要參加呢個咁嘅比賽。咁嗰陣時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有諗過去即係放棄。咁但係好多謝學校老師，即係我哋負責老師 Miss Kwok 啦，俾好多我哋支持，即係鼓勵去俾我哋繼續去做呢個咁嘅 project。
4: 咁因為呢個比賽佢其實係我哋喺2025年9月就開始參加，咁其實當中咧我哋都投入咗不少嘅精力啦，咁 including 係初賽嘅交 proposal 啦，同埋準決賽我哋整咗一條簡介嘅片啦，咁其實我哋都投入咗好多嘅精力㗎啦，咁到咗呢個最後嘅決賽咧，我哋都唔想即係因為一時即係可能會好攰啊，咁就去放棄我哋之前所得到嘅成果。
0: 咁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即係有咗學校嘅支持啦，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都係我哋身邊幾位隊友，即係 Ethan Hugo 同埋 Andy， 佢我同埋我哋一齊互相支持啦。同埋好多謝學校可以提供啲好寶貴嘅機會俾我哋去參加呢個比賽，同埋亦都有提供咗好多嘅意見、好多嘅資金同埋好多嘅地方可以俾我哋有機會發生到呢個比賽。
2: 咁咁多位同學仔啦，嚟緊有咩目標先？
3: 嚟緊啦，咁所以首先我哋而家目前發癲嘅呢個實物咧有啲太大，其實呢個滅體積咧對於一啲比較狹窄嘅野外環境啦，例如溪間咧，其實係可能唔係好適合去應用嘅，咁所以喺未來咧，我哋可能好似積木咁樣，可以將佢木塊化，就根據唔同嘅要求咧，可以即係用户可以自己自由咁樣去砌出嚟，咁而且咧我哋喺未來咧亦都希望可以進一步降低電極嘅一個成本，咁同埋現有咧我哋都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有流落嚟嗰啲微塑膠嘅大嗰啲浮渣咧，我哋係即係仲未有一個方法一個 solution 去解決佢哋啦。咁我哋喺未來咧，都希望可以用一啲酶消化酶啦，即係可以去分解呢啲微塑膠啊，或者用一啲而家有嘅方法可以將佢綠色轉型，可以將佢變做另外一啲物料咯。
1: 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咧四位嚟自于圣保罗书院嘅中四同学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力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给你我不给他吗？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和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希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新围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 相信呢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仲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8: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啊，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7: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8: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7: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从建架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却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7: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9: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蚊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这两 兩個口岸咧，其實都可能咧可以服務到同一批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10: 嗰、那個差唔多，
9: 咁佢喺附近嘅隔離嘅。咁因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機會咧，就可能唔坐地鐵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個新皇崗。
7: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9: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個特色咧，就係將兩邊嘅櫃台或者係將兩邊嘅自助通關系統咧，係拍埋一齊，就喺一條中間線上邊，就唔使話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而家嘅自助通關咧，其實差唔多，可能爭係爭一兩秒。預計咧呢一個三道閘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如果係大概20秒到咧，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7: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嚟自歐洲嘅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對方將會喺今年11月嚟香港比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寻日嘅7.7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过百人受伤，超过5000人需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11: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1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已经封闭了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5: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6: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儀。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见背肩头晕，还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5: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8: 星期日黄昏6:03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哇，点解咁样嘅？点解个耳筒咧咁硬嘅？唔系因为咧，我哋每次翻嚟咧，即系做节目嘅时候，都会戴一个即系大嗰啲 headphone 噶嘛。平时咧嗰、那个一戴落嚟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即系嗰个耳棉咧系软淋淋啲噶嘛。但系今日呢一个咧系好硬啊，好似硬生嘅耳仔咁。咁嘅，我哋咧好多一啲DJ 嘅同事咧，都会带自己嘅耳筒咧翻嚟做直播室嘅。但系点解咧我戴戴下会唔戴呢？是因为呢我试过呢就扭低咗唔记得攞啦。跟住呢又大力得滞呢喺个转身华丽转身嘅过程里面呢又扯到条线啦咁样。咁因为我嗰、那个即係耳筒呢大耳筒呢已经系属于一个即係千年嘅古物嚟㗎啦。要再换线啦要再整嘢或者再配返个耳棉呢系一件难度比较高嘅事嚟。咁所以我而家呢都只系留返喺屋企呢做 editing 嘅时候用啦，即系做剪辑嘅时候咧，就会戴 headphone 啦。但系又好特别，因为咧我同阿星儿咧，即系用电脑咧嗰个即系剪辑程式咧，都系用同一个咁样啦。我哋咧上个礼拜先倾咧，佢就出现咗一个好得意嘅状况。佢咧会剪下带嘅时候啦，嗱咁你剪紧嘢，我哋通常又要听清楚啲声啦，又剪得仔细啲、精细啲啦。咁咧，你会发觉咧，佢突然之间咧会弹走咗，就会变咗咧开咗个喇叭喺度，即系播放紧。咁有时你拎住部机咧，就去一啲安静嘅地方做嘢啦，或者你唔好讲咁多啦，去 coffee shop 坐低饮杯咖啡咁样谂住，即系做埋啲手尾噶嘛。突然间系我哋呢啲有少少本身天生就要耳聋嗰种感觉噶嘛，开到好大声噶嘛啲嘢。咁你突然之间佢会跳咗出嚟，你明明插咗 headphone 个位嘅，咁但系佢会跳咗出嚟，跳咗掣，咁佢就喺度个喇叭嗰度咧，大明大放啦。咁点咧？咪尴尬咯。阿星儿咧，啱啱喺呢一个即系通话嗰边咧，同我讲，你知唔知嗰日咧仲搞笑啊？佢话咧系咧，突然间有两粒音。就喺个耳机里边咧，就系即系发放出嚟，下两粒音咧就已经跳咗去喇叭度，转头又跳翻去个耳机度，跟住咧，如果你话即系夜半或者比较静嘅时分，喺一啲地方你突然间有声，又突然间冇声，又突然间有声咁样，会唔会吓亲自己吓亲人呢？至於咧，即係我哋叫 headphone 呢家嘢咧，翻到嚟咧冇咗嘅時候咧，做節目就真係好大件事。我哋咧就唔能夠咧用嗰啲即係入耳型嗰啲，你塞粒嘢喺耳仔度咧，唔得嘅。做節目嘅時候咧，好唔舒服，同埋啲聲好唔得㗎，唔知點解咯，可能厭尖啩。一定咧要戴嗰啲过头式咧，即系哇，即系好似成头箍咁样咧，即系戴落嚟嘅时候咧，咁大大嘅耳棉啊，即系佢有个头罩咁样嘅形式嘅罩咧，就罩住你个耳仔噶嘛。其实我成日觉得好似成个头都俾佢罩住咁滞啊。咁你就会听得好实在啦，又唔好漏声啦，漏声你就会听到啲 feedback 咁样，就 feedback 嘅嗰啲嗰啲乜嘢，唔系呢啲外星信号嚟啊。嗱好啦，呢一个系本来冇谂住讲嘅，突然间嗰下咧，一系忙紧喺度揿呢个掣，揿嗰个掣啦。嗰下先一二三拎个 headphone 嚟戴，哇！做咩咁硬嘅？就忍唔住开咪要讲咗呢件事。但系更加想讲嘅咧，就系大家咧都可以拨通1872311 1872311俾阿星儿嘅，就唔系问候佢喂，究竟边两粒字你听到，同埋咧喺喇叭嗰度出咗嚟啦。反而咧系大家咧就可以问啊，我可唔可以留低几粒字系啦，几粒音咁样可以嘅，因为咧由你哋亲自发声啦，喺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嗰度留言嘅，我打个电话嚟登记咗先啦，1872311 1872311。我一阵间啦，翻嚟咧，一阵要分享关于一件大家日常生活里边咧都可能会遇到，或者已经遇过，唔知道会唔会好快就出现喺你身上嘅事啊！所以你点可以唔听呢？室外气温32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嚟紧啦，两三日咧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但天气都系热噶。

有 Vivian 黎瑞恩的爱你一定快乐。哎呀，我哋嘅同事真系好好嘅啫。头先我讲，哇，嗰、那个耳仔啦，受住一个冲击咁样啦，那个 headphone 咧个感觉比较即系硬净一啲。跟住咧，啲同事一听到我播歌嘅时候咧，就走入嚟啦，帮我换咗个。哇，而家我觉得翻晒嚟，我只耳仔周边嘅皮肤都相当之舒服。我咪话咧，翻嚟要同大家咧分享另外一件事嘅。唔知道你咧最近有冇咧去银行咧做一啲嘅服务，就系、是、啊，你需要可能提取钱啦，又或者系将一啲即系我哋嗰啲。小婆仔定期咧咁，哎呀，我提早啊，要拎出嚟啊，因为有其他用途，正所谓叫做等钱使啊嘛。嗱，个数目唔系大嘅，最近我就发生咗一件事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我要系提早咧攞少少嗰啲定存钱出嚟，因为真系有其他用途啦咁样。咁啊，去到咧银行嘅时候咧，即系原来个过程都相当之严谨啊，系啊，我觉得严谨到我话吓，唔系啊嘛，要问埋啲咁嘅嘢嘅。咁银行就解释啦，基于安全嘅理由呢，咁所以我哋係需要提问呢啲问题嘅。咁佢就问啦，你攞啲钱嚟做乜嘢呀？跟住我话啲钱係我㗎喎，我放咗喺度，我而家连利息都唔要，仲要俾你罚息添。咁我攞返啲钱有我自己用途囉，我咪话我有我嘅私人用途囉。咁好啦，如是者佢記錄咗之後咧，就行入去咧，就同翻另外一啲嘅同事講，我唔知係唔係唔同部門啦，定係比較高層噶啦。跟住咧，佢又再行翻出嚟同我講，唔好意思啊，你呢一個咧唔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充裕嘅理由咧，令到我哋可以咧將筆錢發放翻俾你啊，類似係咁樣啦嚇。跟住話嚇。但啲钱系我噶，咁我而家想攞翻嚟用嘅时候，都要俾一个充分嘅理由噶。佢话因为咧，而家都好担心啊，你最近会唔会收到有啲电话系叫你嚟攞钱啊，或者叫你用啲钱去做任何嘅投资啊，各样各样啊，我哋比较担心，所以咧就要问得好清楚咯。跟住我話，冇明曬明曬，我話我都有聽嗰啲即係呼籲㗎，我知㗎，我話你放心啦，我明白曬㗎啦，你可以俾翻啲錢我㗎啦。跟住佢話都係唔係咧？啊，葉小姐，你可唔可以答一答咧？你攞啲錢嚟用落邊啲用途嗰度啊？咁我就唯有簡單啲答佢話，其實我攞嚟咧就係投資咯，咁樣。咁我諗住咁樣答會簡單啲啦。跟住佢话，系啊，咁你投资系想投资啲乜嘢啊？边个教你投资啊？你谂住投资晒全部啊，定系点啊？即系佢系好好地问好多问题嘅，但系嗰下咧，即系我到报出银行嗰一刻咧，签晒所有文件系啦，我攞得翻啲钱嘅时候，我都谂紧点解佢真系原来要问咁多嘢先可以俾翻我自己啲钱我，同埋啲钱其实真系唔大数目噶。不过佢哋都系咧，希望即系稳守住咧我哋嘅财产系啦。万一咧，因为有啲骗案咧，你而家都见过噶啦，系嘛？哇吓，咁样又攞咗咁多钱俾人，咁样又氹咗你攞咗咁多钱出嚟去，唔知做啲乜嘢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保障嘅措施嚟嘅。咁啊，大家如果真系喺个过程里边咧，谂住要可能头先我讲嘅提取一啲嘅款项啦，甚至乎系提取一啲你。早过嗰个时间，本来系下个月先到期嘅定期咁样，咁就算你罚埋息要去攞，你觉得哇件事喂，我有晒道理咯，钱都罚埋俾你噶咯，你仲唔嗱嗱声发放啲钱俾我咁？咁佢哋都系问多几句，希望你唔好俾人呃啫。咁你哋系预留多少少时间咧，先至去处理呢件事，唔好谂住平时咁样喂，行埋去签个名，你攞得翻啲钱啊？时间系需要比较漫长一啲噶。嗱，星儿俾咗一个好新嘅方向我啊！佢啱啱喺度揿掣喺我耳仔边讲啊，佢话会唔会系你个样咩话？你讲多次。O K， 令人担心你容易俾人呃啊！我真系冇谂过呢一点、啊，你又讲得好好、啊，究竟我个样系咪比较容易俾人呃咧？好，我打算咧。出个问卷问下人哋，究竟你哋觉得我个样子，即系问下啲朋友啦，咁样又或者问下啲唔识嘅人，觉得我一好容易俾人呃，二都几容易俾人呃，三完全唔觉得你容易俾人呃。
呢个都几好笑。同埋小心小心，因为咧呢排咧，无论系我啦，我屋企人啦，都收到咧一啲嘅电话咧，讲到似层层噶，仲要系一啲嘅付费工具嚟噶，就话你如果咧唔快啲取消嘅话咧，唔知几月几号咧就会俾人喺你嗰、那个户口嗰度咧就会提取到钱噶啦。嗱，你知啦，啲付费嘅工具佢本身嗰个唔系银行嘅工具嚟噶嘛，佢系附带咗好多你可以拣选唔同银行入钱落去嘅工具啦吓。跟住佢就直情咧话俾你听咧，我系嗰间公司嘅同事嚟噶啦，我编号系几多啊？哇，似层层噶真系，因为嗰次我老公接到电话之后咧，就讲咗俾我听呢件事啦。哇，成个嘅对话内容咧，问嗰啲嘢啊，讲嗰啲嘢咧，系好似真咁样噶，真系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話哇咁真嘅，我話咁樣聽落，喂，我哋呢啲叫做即係成日都會睇嗰啲即係防騙啊，咁同埋我裝咗防騙伺服 app 噶，咁跟住咧，你都有呢啲嘅即係資訊噶啦，係咪？有呢個警覺性啦，但係都會覺得咦，呢、這個唔似呃過，又咁樣一刻諗過。當我嗰日咧一接到咧，佢聲稱係呢一個嘅即係交易工具平台嘅人嘅時候咧，我已經打醒十二分精神，跟住睇下佢講咩先，跟住再講下嘅時候，我就話得啦，我唔使啊，我收佢先啦，諗住佢就係嗌住喺個電話嗰度，喂、哎，唔係、啊、小姐，我真係乜乜乜，你會俾人扣咗唔知幾多萬蚊嘅喎，咁樣，我話得噶啦，知噶啦，我個户口都冇咁多錢，拜拜。所以。记得谨慎小心，如果遇到呢一啲嘅时候咧，打翻去即系相关嘅公司啦，核证一下系啦，查询一下，就唔好咧乱咁就咁接听电话嘅时候咧，就当嗰件事系咯，宁愿收我线系烦少少嘅，咪再真系查证翻系啦，而家好容易揾得翻咧嗰间公司可能嗰个服务热线啊，正确嘅电话咁样，打翻电话上去咧，先至去即系做相关一啲嘅即系决定或者系啊究竟系咪用呢个服务咯，小心。使得万年船，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只船就再走晒你啲钱噶啦。今晚万千宠爱啊，梗系有我叶蕴仪喺度啦，仲有星儿姐姐。当你如果觉得闷闷地啊，天气有啲闷热嘅时候，咁点做咧？趴喺度乜都唔做，听节目最好。

有黄海芹《若生命等候》，而家唔使等啦，即刻接住有另外一首好听嘅歌。周启生嘅《躲藏的眼睛》，眯埋眼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另外一份嘅感觉啦？会唔会见到一直避开你眼神嘅佢出现翻呢？

王杰嘅可能啊，呢一只歌咧真系唱到皆知巷闻啦。咁啊，故事的角色呢一只碟里边咧就有呢一只歌曲啦。咁就系 TVB 义不容情啊呢一个剧集嘅插曲嚟嘅。咁另外咧就跟住落嚟，我拣呢首歌咧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咧，经过卡拉 OK 啲房咧，即系你去紧洗手间啊，经过嘅时候咧，两间房前边咧就听到男士喺度。可能咁喺度，跟住咧过咗呢阵嘅可能咧，跟住下一个房间传出嚟嘅声音咧，哇！其实都系激动嘅，同埋咧首歌都难唱噶。但系咧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叫做爆感情位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忘情噶啦，声嘶力竭咁样咧，将个麦咧拉得几远得几远，大把声就嗌得几大得几大。跟住究竟可能之后隔离房系唱边一首咧？就系呢首啦。开头咧，你听落系相当之柔情噶嘛，系咪？但去到咧个 chorus 部分嘅时候啦，就系、是、又系嗌到声嘶力竭啦。会唔会今晚都勾起你当年喺卡拉 OK 唱歌唱到声嘶力竭嘅嗰一刻？嚟啦，顺情咁样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找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稍后公布详情。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泊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号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泊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当中，大约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都受到影响。90%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到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和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泊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察和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和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
4: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8: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而家中超嗰个 standard。
7: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星期日黄昏6:03-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好趕好趕，趕住做咩咧？梗系唔系赶住收工啦，我咁中意翻工系咪先？尤其是漫天中我呢个节目，赶住快啲读咗你哋啲信啊！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唉、啊，越积越多系嘛？好，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咧就开嚟见大家嘅第一封信。鬼鬼最宠爱嘅云儿天使啊，点解啊？六月七月都变咗做啊黑仔鬼啊，完全咧抽唔中我嘅，我啲点唱信啊？不过我都会继续努力咁样写信俾你嘅，希望呢个八月咧就可以做幸运之神啦、啊，哈哈！咁会俾天使你眷顾下我啊嘛，系咪？首先嚟一个生日点唱咧，俾大榄饭 A 嘅微微，祝佢咧 keep 住自信同埋开心，好快咧就会收到佢班朋友嘅生日卡噶啦，八月十四号咧吓生日就补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好，跟住咧就系罗湖西 B B 嘅朋友仔啦，排名不分先后有阿 Nick、阿芝、加菲、Ice、阿子、阿影 K K、琪琪同埋 K K 啊，系一阵间以为咧，咦，同一个人嚟，系两个啊，冇冇啦，阿表嘉怡、若男、仓鼠、葵姐、B 妈、小新、卓君、悠悠细佬、方仔、同埋爱妃细蚊。贵妃敏儿啦 ，Remind Day 嘅阿爽、雅丽、鸭鸭、阿妹、济群、大榄嘅 Cindy、范 A 嘅阿 Van 啦、Winnie、婷婷啦、宝善、蓝蓝、B 女、公主、思雅、嘉文嘅小明啦、四眼妹、苹果、辣椒刀仔、机房嘅嘉林、阿宝、阿 wing、阿朱，同埋晏子，当然仲有我哥哥细华。总之识得我鬼鬼嘅都有份收歌啦。唔该，希望可以播我想听嘅歌啦。小鬼捉天使们同埋小小天使们一家都欢。乐常在，工作人员都系啦，做得安心，播得开心。好啦，允儿姐姐啊，你知唔知咧？我系第一次写信嚟噶，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因为呢一个系专属生日点唱嚟嘅，点唱日期咧就系八月十六号七点到八点，写明个时间添啊。阿妈而家咪中晒啦，罗湖机房四眼妹添，讲咗四眼妹阿 Lin 啊，点唱人就系佢啦。点唱名单咧就系荔枝角嘅肥文啊。其实名单系得佢一个啫嘛，即系专属。点唱咯？麻烦隔篱左右啊，识得啊卓文嘅朋友咧，大声啲叫佢，或者佢已经听紧喺度笑嘅话咧，就帮佢吓拍下手掌，助下兴先。八月十七号啦，就系你嘅生日啦，收到我呢一份生日礼物，系咪好开心先？好希望可以咧拣首陈柏宇嘅《认真如初》，或者咧只系唱一句就够噶啦。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好一句，我会好好珍惜咧呢一份得来不易嘅缘分，仲要好感谢咧鸭鸭女王我嘅好朋友啊，同佢老公细哥，因为咧系你哋做媒人咧，令到我哋相识嘅，友谊常在心啦。早日毕业翻出去再聚啦。最后讲句喂，卓文生日快乐啊！所有八月份嘅朋友仔都祝大家生日快乐，希望咧允儿姐姐你嘅节目啊收听率咧蒸蒸日上，同埋你咧都越嚟越靓越赚越多。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吗？我是第一次写信上嚟噶，希望抽得中我啦。我是大榄医院期嘅希希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因为我老婆沙律咧生日，哇，咁多人生日嘅，今个礼拜写信嚟嘅时候都系生日点唱。我亦都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想同我老婆讲，辛苦你啦，老婆，每个礼拜都山长水远嚟探我，感谢咧个天俾咗一个机会我。前几年有缘分遇见你已经系我人生里边咧最幸运嘅事啦。你亦都咧令到我改变咗好多啦，好感谢你。呢几年咧，你都付出咗好多啦，亦都希望你相信我，你嘅付出绝对唔会白费噶。用我嘅余生去陪伴着你，用好多个十年咧去弥补翻咧错失咗呢一年嘅每一分每一秒，同埋每一个纪念日。老婆，我爱你，生日快乐啊！下一年咧，我就会补送翻一份。生日大礼俾你，哈哈哈！好，唔该晒叶大大，祝所有工作人员都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to Charlotte！ 我系大林元琪嘅希希。Hello， 亲爱嘅允儿小天使，你好嘛？呢次咧系我第二十六次写信嚟点唱噶啦，咁当然唔系次次都中啦，系咪先？我系 Y 小姐啊，希望咧呢次咧可以抽中啦，多谢你先。呢次点唱咧系专属点唱啦，俾我嘅
冯咏涛听嘅。麻烦赤柱嘅各位靓仔们，如果你哋听到嘅话咧，请你哋伸出你哋嘅爱心小手拍拍手，拍一拍佢得啦。喂，我嘅冯生系咪好开心咧？最后咧，多谢小天使啦，为我读出啊，好。咁啊，内容就系咁嘅。B B 最近过咗赤柱嘅，唔系嗰个 B B 系。B B 咁嘅意思啊，原来最近过咗赤柱嘅冯咏涛先生，经过我不断嘅努力，终于都抽中啦。你个心有冇好开先？哈哈，面仔有冇红到先？有冇偷偷咁样笑到先？好好记住呢一个心情啦，因为真系好难抽中噶。记住呢一刻嘅心情，万一若果第时抽唔中，又或者遇到啲唔开心嘅时候，就谂翻呢一刻带俾你神奇嘅果效啦，嘅感觉啊，系咪好正咧？氹你开心啊，真系唔容易噶，所以咧你激少我几阵啦，好唔好？好啦，同埋呢一个点唱啦，正式咧就系封咗你盘噶啦，你唔使再谂住咧要扩建你个后宫吓，嗰啲佳丽都系得我一个嘅啫，唔好意思，各位冯生嘅兄弟，你哋识做啦，明白啦，知道啦，麻烦各位高抬贵手啊，佢啲信期咧只可以寄俾我噶啫 ，OK。好，我嘅封盘点唱完毕，第一次咧有人写上嚟系一个封盘点唱啊！你乖乖地啦，好拎起支笔，拎起啲信纸，写信俾我，听下呢个封盘点唱佢啊，对你嚟讲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觉，话翻俾我听啦。I love you 啊，冯咏涛，唔该晒，我系 Y 小姐。

Hello， 我叫做太阳姐啊，万千宠爱叶大大。日比雨林系啦，佢写嗰个名系叫做日比雨林啊，系你啦。听到呢个称呼，系咪令到你觉得好惊喜咧？嘿嘿，唔使问，我都觉得几肯定噶啦。偷笑，哈哈，诚意。之前约亲你啊，都错过咗嘅。今次咧，我就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知道你习惯咗每个礼拜咧，都好依时会听住万千宠爱嘅，所以咧，我都特登唔预先通知你，等你收到呢一个惊喜之后，哈哈，要冲个凉冷静下，系咪？好啦，翻到埋床位嘅时候咧，拎起支笔写信，话俾我听究竟嗰一刻有咩感觉？系啦，日比雨林嗰一刻啊，吓、啊、日日比雨林嗰刻啊，会有咩感觉？如果真系比雨林，就真系唔系咁好啦，仲要日日添。咪都系想翻屋企冲个靓凉先出门口咯。好啦，首先麻烦叶大大咧，帮我同郭先生咧讲句，喂，三周年快乐啊！未来嘅日子咧，都希望一直有你啦，收到你少少嘅心意，咁啊多谢晒啦！你所有嘅嘢咧，我都会好好好好咁样珍惜，就正如你话我一期一会嘅意思一样咯。好啦，唔该晒，允儿，同我哋赠庆一下啦，我想听嗰首《自情自性》。我是太阳姐。Hello， 叶大大，我是大榄车依期的金奇啊。咁希望你的幸运之手可以抽到我呢封嘅点唱信，帮我读出咧俾我班弟兄姊妹听嘅。首先有白沙的邓纪峰同埋林峰啦。嗱，做阿哥嘅咧就冇忘记你吓，知道你哋咧仲有一段好漫长嘅时间咧先至毕业啦。但系你哋要记住，千祈唔好浪费喺呢度嘅时间，要俾心机去读书，读好啲书。我会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你哋噶。好啦，大榄女监嘅悠悠小魔怪，大家姐咧永远都会喺你心入边，一直都系你嘅大家姐，知唔知？知道你近排咧屋企咧入边发生咗好多事啦，咁明嘅，知道有啲时刻会令到自己情绪波动啦，唔开心啦咁。嗱，出边嘅事咧，豪哥已经帮手处理紧噶啦，唔使担心。黑暗嘅日子咧会好快过去。万事记住都要用个忍字去忍一忍先，唔好咁冲动，三思而后行，专心完成学业，准时翻出去，好冇？唐福嘅阿 Lee， 喂兄弟，唔好谂咁多啦，最坏嘅事情咧已经成为过去噶啦，千祈唔好咧听人哋讲咁多，俾啲信心俾自己同埋欣欣，剩翻五个月咧就毕业噶啦，俾心机挨埋佢啦，五个月时间真系好快过嘅啫。好快呢就会见到曙光㗎喇。同埋呢世伟呀，讲声阿慈呢仲係好爱你㗎。十几年嘅感情唔好咁容易放得低，知唔知？珍惜眼前人啦。哇，你一封信里面呢带咗好多个即係信息俾唔同嘅人啦。十八师嘅西装兄弟都要同你讲埋呀，好耐冇见啦。嗰句好紧要，不常见常在心，精神啦。唔该晒叶小姐帮手读出呢封信，麻烦晒。

0: 韻兒小天使，我咧成日都會聽你嘅節目噶，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我部貓啲電咧，大部分都係聽你嘅節目用嘅。哇，咁我嘅節目咪真係好嘥電？咁又唔可以咁講，嘥係用喺一啲咧唔值得、唔應該嘅地方先叫做嘥，嗰啲係浪費。聽我嘅節目絕對唔浪費噶，所以就唔係嘥啦。我收翻頭先嗰句說話。
1: 我絕對稱得上你嘅忠實粉絲啊！咪頭先講咯，所有嘅電都係用嚟聽你嘅節目，仲唔係忠實粉絲？呵呵呵！
0: 希望你嘅節目咧越嚟越多人聽啦，你嘅節目咧令到我哋咧同埋成班嘅同學仔咧個感覺都係充滿正能量㗎。点唱内容如下，我是罗湖D7的琪琪，想点俾东头的熊猫达仔。不知道你依家咧仲系唔喺喺 RG1， 定系已经咧去咗车衣咧？所以麻烦识得咧熊猫达仔嘅人咧，叫佢依家快啲听猫啦，唔该晒。喂，寻日爸爸嚟探我，同我讲咧，问我有啲乜嘢要同你讲。咁我依家咧就喺度话俾你听啦。咁嘅呢两个几月呢，我哋因为观点同角度嘅问题而延误咗大家嘅收信进度。反而喺呢段时间呢，更加知道呢应该点样同你相处。无论我哋而家呢佢距离有几远都好啦，你要知道我每日都喺度想念你，喜欢你。听到就快啲回信啦，好嗎达仔，不要忘记我们说好的不离不弃哦。好，罗湖D7嘅琪琪。玩语小天使，我是欣欣啊！这个八月咧有两位好重要嘅人咧生日啊，希望咧你可以帮我点唱俾佢哋听啦。一样都系咧身处喺赤柱嘅你哋，我嘅开心果世杰同埋咧就系咩啊？柴家重到我爆嘅歌紫薇。OK， 唔知系咪柴字定系紫色个紫字，我睇唔到，因为太细啦，嗰啲字，嗰啲笔画吓，唔好意思，麻烦你哋两个啦，嘅兄弟们啦，侧边嘅朋友、手足们啦吓，同窗嘅朋友仔啊，大大声话俾佢哋听，人点唱俾你哋听啊？世杰同埋紫薇，首先咧祝你哋生日快上先啦，以后咧日子都一定要顺心平安，要乜有乜，知唔知？呢段旅程咧，咁啊，你哋真系对我嚟讲咧系我嘅小确幸啦，多谢你哋无条件咁去支持我啦，所以往后嘅日子咧，我会努力咁样去生活，系啦，努力咁样去活出自己，唔会令到你哋咧，就系、是、喂后悔识到你啊！呢个人真系成日都唔改啊，成日都唔听话嘅咁。无论咧日子有几漫长几远都好啦，我都一直咧会喺大家嘅身边噶，祝你哋生日快食，咁啊唔单止生日嘅，每日都要开心幸福啦。唔该晒，玩鱼小天使啊！天气记得要多饮水啊！唔该。嗱咁嘅小天使，我咧就系大榄走得咩啊？醉酒得哦，醉酒得嘅酒保牛奶糖、哦，大榄醉酒得嘅酒保牛奶糖，我想点唱俾宇宙最麻烦嗰位朱恩小朋友。虽然你每一日咧喺我隔篱都嘈喧巴闭，但我已经习惯咗噶啦。如果你唔嘈住我咧，哇，我仲周身唔自在，唔习惯添。你放心啦，我哋只友谊小船咧系打风都打唔到反转噶啦。另外仲想点埋俾一班嘅朋友仔添啦，有尖尖、嘉颖、天雪、情宝、巨 B、恐龙同埋傻强、阿银、岑琪琪、紫珊、阿妹、阿秋、思雅、B 女、公仔、朱悠悠、小明、雅慧、Bonnie、阿如、小朱、仲欣同埋咧苹果、阿芬啦、大方、花姐、大欣，最紧要咧就系我老公啦，就系鸡芬啦。各位天气热要多饮水撑住啊！唔该晒小天使，祝万千宠爱听众率咩啊飙升啊 ！OK， 牛奶糖。哎呀，亲爱的叶韵仪啊，我是宝宝啊，唔知写咗第几封信俾你噶啦，咁希望你可以抽中啦。我想点咧17暴力熊啊，佢生日8月4号嘅，咁啊补足啦，梗系咁啊，终于都俾我抽中，唔好扁嘴，应承咗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嘅。不过呢个唔系我控制噶嘛，我写咗嚟韵仪唔读，咁点算咧？但系我一路会写嚟写到抽到为止。喂，咁你可以休息一下咯，跟住个礼拜。 因为是你告诉我承诺是很重要的，我不会再失信于你的了。听到这个点唱不要再说我没心肝了，没你心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偷笑的了，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很甜先？今个月尾呢你就申请上诉假名，希望你可以即成功，等你的好消息啦，加油多甜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est。 另外小薇8月14号都生日快乐，辛苦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我是宝宝。Hello， 叶大大，我是高佬婷婷啊，到咗我哋点唱时间，最近一个人有啲 emo， 即系有啲情绪啊，咁听到身边好多人咧都离开咗呢一个世界去咗天国，但我知道咧人系要向前看，唔好咧就系活喺过去里边。我相信咧天上嘅朋友咧都想在世嘅人咧活得开心。呢次咧更加令到我觉得珍惜身边嘅人系好重要。仲有啦，一直扶持我、对我不离不弃嘅你哋，我都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平安嘅。记得啦，就系平安喜乐，活在当下，把握拥有嘅一切，唔好咧令到自己咁有遗憾啊！大胆唔系，应该系大胆啊！咁向身边人表白你嘅心声，所以咧我婷婷、沈婷婷都好想向你哋讲句爱死你哋呀！多谢你哋接受呢个不完美的我，系沈婷婷啊吓！咁啊，点上名单有静跳啦，我家开心叶仔婷 B 拜加加文啦，加敏同埋文文啦，神神丁丁阿细啦，乐儿啦，小蒲啦，思雅啦，公仔阿秋宝善阿妹啦，同埋咧阿 wing 啦 ，B 女 Winnie 阿云，卓林 Eva Michelle， 仲有秋妍、乔乔、子莹啦、KK 阿鬼、韩子君啦、嘉怡啦、星仔啦、炮仔、威仔同埋靓哥、菠萝包哥哥，同埋灰熊、小白、肥猪、海狗、飞仔、景南啦、M D 阿祖一班咧，就系兄弟们啊，细 Q 朱古力、阿婷、乐仔、冬菇、心仔，最紧要祝小薇生日快乐，唔阻大家啦，送首歌。比头先所有朋友。

高露婷婷咧拣嚟呢首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好似歌名一样，好好过连诗雅。听听7:30新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嘅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嘅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啲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喺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同埋利诱交替嘅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整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于，是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善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3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的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是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最近真型。

這個部分的讀頓頓呢，就是讀返Facebook 專頁裏面的訊息出來的，有沒有在我們萬千寵愛Facebook 專頁私訊給我先？如果你說想點唱但又未私訊的話，這個願望今天應該不可以成真的了，留待下個星期了，快點可以登入我們這個萬千寵愛Facebook 專頁留言，在私訊那裡將你所說的文字就是打下來，說下你是誰啦，你想點給誰聽啦就可以了，希望你都今晚可以成為幸運兒啦。先恭喜啊 ，Vincent 啊，你好，我是 Vincent， 我想同豬仔包讲咧，我啱啱到咗咧，即系系咪泰国机场啊？咁啊，继续咧完成咧之前嘅旅程啦。我发觉自己咧入咗嚟嗰三年咧，所有嘢咧，嗰啲人事物咧都好似变晒啦。有好多曾经咧好锡我嘅人啦，已经离开咗人世，所以真系要珍惜眼前人。麻烦仲有咧，就要同三厂嘅 Roy 少讲声唔好意思啊。短期内我都未必能够回信同埋过嚟探你啦，但我十月嘅时候咧会翻嚟嘅时候香港啊，即系话再探你啦，好唔好？唔该晒。所以我咪成日都讲咯，活好当下，活在当下咧，就唔系一句口号嚟嘅，唔系就来讲，喂，我哋真系要活在当下，喂，我哋要活好当下咁讲呢几个字有几咁难啫？加大力度讲，好似头先咁样，哇，吸啖中气讲又得，细细声讲又得，但系净系斋讲唔做唔得噶嘛，系咪？你点样可以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将每一件事？系啦，咁今次做唔到每一件事啫，有十件事你做一件，第二次系十件事做两件，咁做做下就已经可以慢慢地将呢一个咧行动力提升，将嗰啲想做嘅嘢、应该要做嘅嘢咧，就嗱嗱声再言起行啦，就唔好等啦，系咪？咁啊做完可能自己好开心啦，咁你想得做得嘅都应该系令自己开心嘅事，冇理由做啲唔开心嘅事噶嘛，唔开心做嚟做咩啊？系咪先？咁当然啦，都系嗰句，一定系要正途正向嘅事。唔好影响到伤害到人嘅事，知唔知 ？OK。Hello， 叶达达，我系老婆范范啊，我想点俾我东头嘅老公啊，叫做湿仔，系咪好意外咧？你成日都话我唔使点唱俾你听噶嘛，又话我唔点唱俾你听，咁啊今次咧你唔使再讲啊，人哋有份你冇啦。其实咧，我想同你讲，我真系一个咧唔系好善于表达嘅人，做得你老婆。我又点会唔爱你呢？系咪？今次你唔喺我身边，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要加油，要坚强啦。虽然呢个过程好辛苦，但我点都要坚持噶。我要等你翻嚟同我一齐继续行噶嘛，系咪？我唔喺你身边啊，你要乖乖地记得要加油啊，知唔知？仲有啊，我会好好照顾一凡同埋封信噶啦，一凡同埋封信 ，OK， 唔使担心我哋噶啦 ，I love you。你好啊，叶小姐，希望可以今日读出呢一个留言啦。我想同在囚嘅表弟讲声生日快乐，因为佢好快啦，明天啊，其实仲有几个钟啊，过到十二点啦，就系十七号啦嘛，咁就系佢嘅生日嚟嘅。麻烦咧，帮我送首歌俾佢做生日礼物啦。我系佢表姐仲恩，表弟嘅名叫做卓龙，多谢你啊。咁啊，仲恩表姐想同卓龙表弟讲声生日快乐。喂，系我啊，大榄嘅肥佬。咁啊，喂，肥佬啊，我好挂住你啊。本身我咪话应该冇时间去美食展嘅。喂，最后咧，我同阿彤咧夹到时间，今日去咗，哈哈。呢几日咧，终于都好似冇咁热咁啦，有翻啲风。咁你会唔会都冇咁辛苦啊？你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啊！我哋星期四就会见噶啦。好啦，晚安啦，我系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咁唔知道会唔会食咗好多美食，同埋买咗好多美食呢？ Hello， 允儿，你记得啦，天气热要多饮水啊！石壁嘅光头仔姚先生，我嘅老公大人姚先生，首先。
同你讲声木婚快乐。唔经唔觉咧，我哋嘅婚姻咧已经步入第五年啦。虽然咧有四年咧，我哋系处于异地恋嘅状态，即系一个喺家木里边，一个喺家木出边。但呢一种咧经历咧就唔系每个人都会遇上，而我哋刚好遇上咗，亦都能够一齐坚持咗咁耐。长话短说啦，姚先生想同你讲句，我爱你，结婚纪念日快乐。来自爱你的姚太太。尹儿姐姐，我想同我老公啊，我最爱嘅老公丹英讲，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我哋分开咗一年啦，真係万般滋味在心头啊。老公前面嘅日子呢，老婆一定陪住你嘅，咁啊有你就有我啦。同埋想点唱埋俾啲 2A 嘅太仔同埋黑仔，识我老公嘅朋友仔都有分手歌啦。老公你对老婆真係好重要㗎，今生不能没有你啊，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唔該晒允儿。Hello， 小天使啊，我是花生啊，今次呢想点俾罗湖 WG3 嘅屋企人听啊，有阿哥啦，阿 B 姚焕阿妹小燕燕家姐大宝宝小明明同埋啊唔係係小乌乌啊唐福嘅 Jimmy 啦，同埋咁多位近排好忙凑仔搞小朋友开学嘅嘢，可能要九月尾十月头咧先至嚟到探你哋噶啦，信都未有时间回，真系好忙啊！阿哥啲歌词咧上星期已经寄咗噶啦，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啊！啲相咧都晒咗，未有时间咧去买信封住，等星期三复咗诊再去买啦。收到我嘅信就要回信噶啦，我有做就会认，冇做我唔会认。今次你哋问我乜嗰啲我冇做过，等我去揾你哋嘅时候咧，再讲清楚啦。多谢小天使，唔该晒。Hello， 允儿姐姐想点首 Twins 嘅幼稚园咧，俾猪鼻仔啊。老公 Kitten BB 准备升小一啦，咁啊，哇，唔系，我就话吓咁快小一唔系 K 一啫，明明记得佢出咗世唔系好耐嘅啫嘛，咁应该系 K 1嘅啫，系啦 K 1嚟紧咧都系翠翠老师做班主任啊 ，Kitten 咧又可以黐住翠翠老师啦。B B 咧喺学校咧有个好好嘅朋友啊，叫做峰峰啊，未翻到学校咧就喺度已经揾紧峰峰，啲小朋友系咁噶，唔知点解咧？冇乜特定一个条件话啊，系咪呢个同学仔多啲嘢讲就会多啲朋友咧？唔系噶，有时咧见到咧两个朋友仔咧一个粒一个突嘅，有啲就会两个好多嘢讲，有啲两个好文静咁样，所以我都觉得做唔做到朋友咧都系缘分嚟嘅。Hello， 我想点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啊，俾荔枝角细 B 听。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就是你，歌词代表我讲嘅嘢噶啦。即使唔见到面嘅日子咧，我都唔会爱上其他人。呢、這个咧就系我对呢段感情嘅忠诚，最踏实同埋安全感咧就系我知道身边一直有你咯。喺我心入边咧，你永远都冇人可以代替噶，因为你是最好噶，哪怕你不在我的身边。哇，好啦，听完会唔会冧冧猪冧爆咗呢？小天使你好，我是强仔，我好想点唱俾我班小伙伴听。各位真系唔好意思，我同啲小朋友咧都中晒甲流，日日咳到甩肺同埋发烧，我病咗成个星期都未好啊，啱啱先至好少少，结果又俾佢哋传染翻。唉，我真係連行落街睇醫生嘅力都冇啊，我好返先寫信俾你哋同埋探你哋啦，好熱啊，你哋要保重身體啊，知唔知？好啦，名單係咁嘅，最錫我嘅一名哥啦，賣肥肥呀，大咩大貓光之大貓，同埋呢阿海哥哥 BB， 表哥乖兄，同埋平平宇哥，胡大傻皇上，琴琴領仔陳老闆，海行兄，朱琪，番茄，人数众多不能尽录，我都收歌啦。好啦，唔该晒，我真系冇力打字啦，讲住咁多先啦，系咁。你冇力，但系都打咗好多，真系证明你好有心意吓。好，就系咁啊，大家接收到噶啦，快啲休息啦，因为我听到有啲人中甲流咧系好辛苦啊，辛苦得好紧要啊。希望你都会快啲好翻咯。总之都系嗰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0: 靚女葉達達同埋團隊們，你們好，時間過得真係快啦。咁又一個禮拜啦噃，我呢個兩個禮拜都冇寫嚟啊。今日寫嚟咧，想話俾石壁嘅俊仔聽，天氣真係好熱啊，要多飲水。嗰啲周刊咧，我已經買曬㗎啦，我到時再攞俾你啦。你個妹咧，今日去咗剪頭髮，應該翻嚟就會好靚女㗎啦 ，Linda 想。喂，咁講真啦，髮型對一個人都相當之重要噶。不過人生裏面咧，總會剪過一啲頭髮咧，真係不堪回首嘅。我而家睇翻咧，我都唔知點解嗰時會整呢啲頭髮，即係我好少單點嘅，即係單點話喂唔該，我要剪呢、這個咁樣指住嗰個菜單噶嘛。反而有時候我都係話啊，你哋髮版啦咁樣咯。但我而家睇翻以前啲相啦，都唔知點解自己咁有勇氣試過咧。將前面嗰啲刘海咧，好长嗰时比较长啲啦，就垫咗一个立体型嘅一个挛毛虾米嘅妆啦，就即系总之一个即食面咁样挛嗰啲位，跟住咧就放咗一个额头位嗰度。我而家睇翻我都觉得真系好正啊！嗱，唔好问我攞相睇。我唔係揾，唔係唔俾你哋睇，係揾唔到啊！我記憶之中有呢件事咋，啲相喺邊度我都要真係慢慢抄，我諗十年八載先抄得翻出嚟。阿星兒問我係咪嗰期流行，唔係㗎，我唔係追流行嗰啲人嚟㗎，係應該嗰時個髮型師整過，我覺得。哇！真係咁，星兒話我可能係帶領流行，但係帶咗出嚟又唔流行，嗰下慘啦，真係搞唔掂咯，冇人中意。你好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喂，老公，我系灰太狼个仔小灰灰啊，好挂住你啊。寻晚去咗打麻雀，打完又唔系咁舒服，又呕，唉，真系好想快啲见到你啊。仲有四日啦，好快好快，忍住等待，忍耐系啦。咁啊，你成日都系咁讲噶啦，放心啦，我会好好咁样，晚晚都会挂住你噶啦。咁啊，晚晚都会谂下你，先至会去瞓觉啦。喂，系咪真系谂太多咯，所以瞓唔着？好啦，好熱啊，我嘅挚爱，我用最初嘅心陪你走最远嘅路，三日后见啦，老公 ，love you。葉達達你好啊，我是小欖嘅阿鐘啊，聽咗你嘅節目咧都差唔多兩年噶啦，雖然唔係搶，但係咧由入咗去裏邊先知道呢個節目啦。咁而家啱啱開始放學啦，過去咧從來唔係咁樣嘅，放學即刻上嚟，放學即刻上嚟留言，希望咧借此通知幾位嘅同學仔。咁啊，希望咧可以收到我嘅點唱啦。咁啊，特登點翻咧俾過去嘅同學仔，包括咧就係郭成江、小龍。张辉、李华、肥威、阿飞、小巴、四条、阿礼、黄海、阿灰，仲有各位长官吓，名咧就唔开啦。希望咧个个都真系顺顺利利啦。福利官叫我大家喺出面见啦，出面见嘅意思即系，梗系唔希望再喺入边见啦，系咪先？你入嚟嘅时候咪即系有再犯事先至再入嚟嘅啫嘛，啱啱先。Hello， 我是八戒啊，想点俾荔枝角嘅老公，老公猪嚟紧星期三咧就系七夕情人吓，嚟紧星期三系七夕情人节咩？哎呀系，眨下眼，哎呀都唔记得咗呢件事添。我爱你啊，老公，虽然咧你依家冇办法咁样咧，就紧紧咁样揽住我啦，但我嘅思念每分每秒咧都系送晒俾你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啦，就等我咧帮你分担所有委屈同埋无助啦。咁啊，点首一生爱你一个，希望咧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知道咧路可能系长，但系几长都有我陪住你啊嘛，這个你都唔需要担心噶啦，唔使问我系咪再等你噶啦，应承过你都会锡晒我，同埋我都会锡晒你噶嘛，祝叶小姐永远都系十八岁咁年轻，心境啦，同埋或者健康啊，健康话永远 keep 住系十八岁噶嘛，都几正啊。健康最紧要啊，这个系真系钱都买唔到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祝大家瞓好个靓觉，瞓觉系令到个身体变好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噶。喺我做体育节目同埋健康节目里边咧，听得最多就系叫大家最好瞓好啲觉，瞓觉系令到你个身体里边嘅内部啊，系慢慢咁样重整同埋休息啊嘛。咁就乖乖猪啦，大家尽量俾自己瞓好觉，瞓觉前唔好谂咁多嘢，同埋唔好睇咁多手机啦，啲蓝光会伤害大家噶。
1: 大榄嘅石宝线。有冇朋友聽緊貓仔？又就住佢聽一聽。我阿輝啊，你乖乖地喺裏面， 你乖乖地啊，唔好再喺里面曳啦，再俾人哋所需记啦。你喺出面会俾心机做。

0: 起永远都是他的避风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这么爱他，永远都会在后面撑住他，感想他在里面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我们全家人都等他回来，会再跟他补足生日。哥哥你要加油啊，祝你生日快乐。
1: 唔该，我想留言俾大懒直播期二号仓嘅俊杰啊，老公老公个女同你讲嘢啊，
2: 爸爸爸爸食食我，爸爸食爸爸未啊？
1: 我哋今日喺屋企玩啲水啊！
2: 我哋今日喺屋企玩水啊！叫你翻嚟同我玩啊！爸爸可以爱游水啊！咁公司上水，知唔知啊？好挂住你！
1: 你翻嚟同我夹公仔玩波波船，
2: 玩波波船去个墨鱼，我乖乖叫你翻嚟啦！我爱你啦，我叫卡斯，拜拜。
1: 好热啊，老公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星期二见啦，拜拜。
3: 喂 ，hello 肥佬，我今日同阿彤去咗美食展啦，已经好早去噶啦，但系咧好多人，多人到完全行唔到，食咗劲少嘢咯。你咪叫我唔好买嘢俾你嘅。sorry， 我已经买咗酱油蟹同酱油虾俾你，等你翻嚟食啦。忍唔住见到好想买，我而家翻到阿彤屋企啦，转头我哋出去食饭。我哋星期四见啦，你记得饮多啲水啊，好热啊呢两日。好啦 ，love you， 幸福啊，拜拜。
4: 我想点唱俾荔枝哥收银所嘅张家。你乖啲啦，我星期二会嚟探你，有咩事想送俾我。跟住你喺入面冇再录短信入，乖啲，我爱你。
5: 卓卓，我系阿姐啊，祝你生日快乐啊！我同姑妈、妈咪、爸爸都一齐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喺难过嘅时候都要勇敢坚强面对。好快我哋就会可以再重聚㗎喇。祝你生日快乐啊，你要加油啊，要记得喺困难之中都要好平静好平淡咁样度过。我哋喺出面都会一直支持住你㗎，你自己都唔好放弃啊。最后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尽快度过而家最艰难嘅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教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盛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吸咗依糖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文献档案的核心意义是连结过去，展望未来。上星期的大学堂，我们重温了今年六月香港国际档案周2026，由亚洲艺术文献库和香港档案学会合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两位讲者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琪和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处理档案方法上的异同，以及活化馆藏的不同例子。今晚的大学堂，我黄淑仪会继续和大家重温这场讲座。今集将会有录影太奇节目总监潘允仪和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和大家分享他们怎样将艺术文献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每一盒布满尘埃的录影带都封存着一段被时间暂时搁置的记忆，但当它再次被推入录影机，残存的光影就会在荧幕之中重新绽放。潘允仪说，艺术文献是一份精神的延续，每一份作品的遗留都是创作者对艺术热诚的印记，连结彼此的桥梁。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展出的形式亦同样需要与时并进。
8: 因为今日主要讲 archive 啦，咁所以我就好快咁样讲一讲一啲我哋唔同嘅一啲节目嘅方式 咁可能喺1996年至06年呢，我哋就会有一个微波录像节。咁当然大家知道而家 Microwave 已经变成咗一个即係会系做 Media Art 嘅 International Festival。咁其实个意念都一样嘅，其实就系想将海外嘅实践带俾香港嘅公众。咁另外呢，我哋中间亦都有做过一啲叫做其他嘅节目啦，去尝试即係将香港同内地嘅一啲嘅录像艺术嘅媒体艺术嘅实践呢，即係放埋一齐。咁喺 K11 都有做过一啲展览嘅。咁另外亦都有彼岸观自在啦 ,2014 至2024一个好长时间嘅放映嘅一个单元节目。咁每一年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咁亦都会有唔同嘅 partner 一齐合作啦。咁2018年嘅时候呢，我哋亦都有同返游街嗰一边合作，咁就喺北角一啲茶餐厅度去播 video 嘅作品。咁去到疫情期间呢，其实我哋亦都有试过呢去做一啲即係虚拟嘅艺术家驻留，咁就邀请艺术家呢喺一个平时用嚟做游戏嘅软件里面呢，就入面有一个牛棚啦，咁佢哋就可以一路咁样继续去起个牛棚。咁2022年同23年呢，我哋其实亦都有将嗰个 focus 呢放落去 web 3.0 嗰度啦。咁所以中间有做过一个叫做未来史诗嘅计划。咁其实就係想呢讲少少区块链啦、人工智能同埋一啲 extended reality， 即係我哋平时讲啲 AR 或者 XR， 即係一种可能会用另一种点样讲呢，可能有啲 device， 但嗰样 device 又係令你去睇到即係更加沉浸咁样咧，去睇到一个嘅经验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而家嘅工作咧，就除咗系我哋 archive， 我等阵会介绍嗰边啦。咁另外亦都系有一个嘅节目嘅部分。咁但最主要咧，个重点我哋都系希望咧，能够促进到咧香港同海外嘅一啲嘅交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即系鼓励艺术家做一啲嘅跨界嘅合作啦。咁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机构好适合做嘅一个角色啦。
7: 将录像文献展出系将艺术带入公众视野，令作品更加贴近人民，等社会可以接触到唔同嘅创作，而将媒体用第二种形式转化，更加系一种二次创作嘅升华。体现艺术创作无边界的核心精神。讲座入面，潘允儿就向观众展示了一些动态图片，介绍怎样利用旧家私来达到这个目的。
8: 咁呢，而家你哋见到应该有一个 GIF 呢就喐緊，咁亦都系我哋尝试即系用我哋嘅旧家私中间同一啲本地嘅艺术家做物去合作啦。咁因为当时其实我自己呢就2024年开始喺录影太奇工作嘅。咁当时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即系机构成日都有好多空间要处理一啲旧嘅家私，变成咗就做活动嘅空间好少，而嗰啲旧嘅家私又唔知道可以点用。咁於是就同呢一个嘅设计师嘅组合呢去做咗一个合作啦。
7: 媒体活化嘅核心并唔係将时间冻结喺磁带入面，而係将过去嘅档案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透过当代荧幕嘅重现，令录像成为一个连结社会同人民之间嘅对话平台。
8: 其实除了有一些 publications， 即可能是一些印刷品之外呢，亦都是有一些的作品的。咁而我哋亦都因为后来慢慢都想将我哋成个嘅 archive 系可以面向公众，所以我哋中间咧亦都会做咗好多同唔同嘅地区嘅策展人合作，咁就希望咧佢哋可以推介一啲当地嘅作品俾我哋，咁就变成慢慢咧去用后期嘅工作去补充翻成个 collection， 就变成唔系净系以前做过嘅节目先至会有嘅作品。我哋有做过发行啦，咁所以喺96年至02年嘅时候呢，我哋做过一个 series 叫做 Best of Video Touch， 咁其实係六盒嘅六饼嘅录影带嚟嘅，咁而每饼嘅录影带入面呢，佢哋都係围绕一个主题嘅。咁首先讲咗第一集先啦，咁喺其实97係一个好多艺术家会用嚟去做作品嘅一个题材，咁所以喺96年嘅时候我哋做咗第一辑失去又寻回，咁就係即係 睇下藝術家點樣去回應嗰種身份嘅轉移啦。咁另外咧，1998年即係去到回歸咗之後咧，其實亦都有再做另一集。咁另外喺2002年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做過星際城市啦。咁當時其實係開始可能多咗人去好奇一個社會空間嗰個發展。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嘅作品，好似係回應緊一啲城市景觀啊，或者係一啲有少少本地歷史嘅一個狀態啦。
7: 科技可以创造新景，同样亦可以令档案起死回生。虽然有部分人担心 AI 的出现会削弱艺术创作的独特性，但是潘允儿就觉得，对于那些被岁月蚕食、画质逐渐模糊的录像而言，科技正正是延长作品生命的重要工具。
8: 因为其实好多时录影带是一个比较家用的媒介，咁其实它本身呢，是即使我哋 digitize 得点样小心都好呢，它本身嗰个 medium 都是比较多一啲毛病会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嗰个 AI 嘅公司呢，会就住嗰个作品呢去设计一个 algorithm 呢，去帮手去修复返一啲嘅毛病啦。咁呢一个计划其实我哋都好想继续延续落去，因为暂时现阶段只係主要试咗几个录像嘅作品啦，希望呢去将我哋手上面嘅藏品嗰个条件再做得好啲嘅。

0: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请讲出事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2: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 王祖
3: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1: 正确加十分。
2: 吓、啊，慢咗添。
0: 第二题，事日快乐系几点做？
3: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0: 正确加十分，
4: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5: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6: 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者录影太奇节目总监潘允仪，以及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艺术与档案在企业眼中或者只是发展进程的衍生资料，但文献资料除了作为历史的呈现之外，同时亦是延续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只要企业适当地将历史档案转化为文化资源，将原本属于内部记录的内容带到更为广阔的社区空间之中，企业就可以发挥到自身的力量推动艺术发展。另一位讲者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就分享到，企业的历史档案可以是包括一些企业管治、工程的档案，甚至是飞机的图则，这些看似纯粹的公司记录，其实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更加可以进一步打破传统艺术媒介和地域界限，将艺术融入周边环境之中。他提到，团队曾经邀请一位艺术家为航空公司贵宾室和飞机商务舱的位置制作艺术品，点缀附近的环境。
7: 咁而当中咧，其中一个艺术家啦，就系一个mixed media artist 啦，就叫做 Sophie 张馨仪。咁佢就上到嚟我哋 archive 咧，去了解翻历史，亦都喺呢一啲 archive 里面攞灵感嘅。咁佢又留意到咧，其实喺呢一啲 archive 里面咧，佢好反映到用色上嘅转变。咁例如第一代嘅制服啦，其实就系用空军蓝嘅颜色去所造成啦。而后来呢，其实随住我们希望去确立自己是一个亚洲航空公司，东方的航空公司，我们开始采用红色去成为我们的制服，亦都在很多的宣传品都开始采用红色，后来甚至乎是使用一些绿色的颜色，是例如我们很著名的一个 pattern 叫做东海。咁呢一啲顏色上嘅轉變咧 ，Sophie 就覺得係好特別啦。喺佢咁敏鋭嘅視覺之中，佢就覺得要呈現出嚟。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提供咗呢一啲嘅素材俾佢啦。佢嘅 practice 咧，其實係就係將一個擦紙膠咧，喺一啲報紙啦或者一啲雜誌上面去色擦。咁透過擦嘅一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呢一啲油墨咧係會保留咗喺個擦紙膠上面，而當你組裝咗呢一啲嘅擦紙膠之後咧，佢就會成為咗一幅畫像。咁但係咧，因為基於我哋要保護我哋嘅 archive 啦，咁我哋冇可能要俾佢去色擦我哋啲藝術品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提供咗呢一啲 archive 嘅電子版本俾Sophie 啦，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咁但係當睇返一個 article 嘅時候呢，就睇到應該 Sophie 呢最後呢係用返相類似嘅顏色嘅油墨去組成咗呢一幅嘅作品嘅。
6: 藝術並非只有單一形態，將文獻資料作為靈感素材，將抽象嘅資訊具象化帶入社區，不单只可以开拓艺术表达和诠释的多元可能，更可以推动社区参与艺术。陈君耀分享的第二个企划，正正就是将艺术带入社区的例子。
7: 那 咁其實社區咧就係我哋同樣都係位於鰂魚涌嘅一個海濱社區空間。咁佢哋經常會去舉辦唔同嘅藝術文化活動啦，去凝聚翻個社區，希望塑造翻一個活躍嘅社區。咁呢一個表演研習啦，同社區舞蹈計劃裡面咧，其實最後咧，我哋係邀請咗兩位藝術家，就係佢哋嘅駐場藝術家啦，咁就係韋燕同子懷嘅。咁佢哋各自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啲藝術表達方式啦。咁韋燕就係一個舞蹈同埋身體藝術家嚟嘅。咁而子懷咧就係一個錄像嘅藝術家啦，咁佢亦都會經常去做一啲lecture performance， 一啲講述表演嘅。咁而就住呢一個主題咧，其實我哋嘅 archive 裡面咧，咁主要都有兩個 collection 咧係同呢一個主題非常之相關啦，有關繩索啦、海員海事嘅歷史啦，同埋一啲轉接啦嘅一啲遷徙啦嘅歷史啦。咁其實都同我哋船澳嘅檔案啦，同埋輪船嘅檔案好有關係。
6: 陳君瑤進一步提到，將藝術文獻連結過去故事，唔單止將觀眾同資料連繫起嚟，更讓佢哋可以感受到歷史嘅溫度。
7: 在我們 archive 裡面其實是有一整套的 ship register 記錄回當時船澳做了有多少船的一些圖則啦，一些 engineer 的工程記錄啦。在這個船隻圖則之中，其實子懷和韋燕就運用了一個投射的方式啦，帶領了一些 audience 去了解回去遊走回在這架船上面。在这个表演里面呢，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透过用一个 archive 啦，在表演里面去给观众去感受返有一个五感的体验。咁在子懷这个投射之余呢，其实他亦都有去剪辑了很多的声音啦，包括是一些想象的海的风声啦，或者一些打铁的声音啦等等。咁除了是一些我们平时眼見的 archive 之外，其實透過藝術家的創作，他們對於當時的環境的想像，其實可以給到更加不同的體驗給一些觀眾的感受。而在整個表演研習裡面，其實藝術家來到我們 archive 做了很多次的研究，也都在這裡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材料，當中也都包括一些影片。我們在 archive 裡面其實有好幾段呢船隻新船下水禮的影片，咁裏面你會見到當時新船下水禮的情景啦。而且一個好重要的環節咧，就係呢一個主禮嘉賓咧，通常係一位女士啦，佢會將一個用繩綁住嘅一個香檳敲去呢個船身嗰度，咁去祝福翻呢架船嘅一個下水儀式。咁我現見到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好受呢一個儀式嘅inspire 啦，所以佢哋喺呢一个表演里面咧，同样地透过佢哋嘅方式咧，去呈现翻呢一个绑绳嘅环节啦，亦都可以重新俾观众感受翻当时下水禮嘅一个情景。
6: 科技令档案管理变得更为完整，表演令文化得以重生，但呢一切嘅方法，是不是就是文化保育的终点呢？档案可以保存过去，活化可以延续生命，但只有当人愿意翻阅、理解、传承，令被忽略的声音被听见，继续在艺术世界绽放异彩，流落来的历史才有其意义所在。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大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是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小时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于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九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和浙江访问，将会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同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哇，真是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7: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10: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11: 最冷一天。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5: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C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请嚟内地著名作家刘震云。刘震云是当代华文文坛重要作家之一，多年来持续以小说、散文等不同的形式进行创作。他的作品经常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透过好像平凡的人和事，展现出人情世故背后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他曾经讲过，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找到一个可以听得明自己说话的人。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经常可以见到人和人之间的误解、孤独和寻找知音的过程。在他幽默风趣的文字背后，通常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考。今晚就等我们由刘震云老师的小说内容讲起。刘震云老师你好，在你的最新长篇小说《咸的笑话》入面有这样的一句，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哇，这个大家都辛苦了呢，似乎是感慨，都是对现代人的一种理解。
2: 大家辛苦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甚至是全部人的这种感觉。你说哪个人他内心没有伤痕呢？他都会有伤痕。而这个伤痕，那在当下的话呢，他会有新的这种生活的因素，比如像这里边像杜太白遭受的几次这种网暴。互联网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的话呢，速度特别快，有一件事的话，然后全世界全都知道了，就是特别对一个人他崩塌了
3: 人设。
2: 你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正人君子，第二天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未必是真相，但是所有人是希望这样的，就是往别人伤口上撒盐会是一种快感，就是往这个人的身上是砸石头，所有的人都是慷慨的，砸石头的人，包括往伤口上撒盐的人，在生活中也是善良的人，但这个时候他们相信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就是当真相这个还在穿鞋的时候，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你这个想纠正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已经网暴你了，你如果说再这个回到真相上去，那他好像把所有人都否定了，大家是不接受的，这也是一种新的一种生活的现象。但这种新的生活现象的背后，包括它的哲理，这有时候就是人的或者是人性的弊面和 C 面，就是我们日常呈现的可能是 A 面和 B 面，这是 C 面和 D 面。这个 C 面和 D 面是闲的玩笑跟我其他书不同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支点。
1: 小说主角杜太白原本只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呢，就卷入流言和误解当中。在真相未被了解之前呢，各种传闻已经是四处流传。就好像刘震云老师所讲呢，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全世界。咁面对外界的猜测和评价呢，故事中杜太白不单只要承受现实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人言可畏带来的伤害。小说里面主角杜太白的遭遇听落真是有几分荒唐。他本来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因为参加闲常的一些文化雅集活动，就跟校长意见不同而大打出手。为了这么小的事而打架好像很荒唐。所以刘老师你在背后有什么用意呢？
2: 有时候荒唐的背后是严肃，荒唐的背后是真实，有时候真实和严肃的背后可能它会是荒唐和荒诞。比如说这个人的话呢，就是犯错误呢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话是因为自己的缺点，这一般犯的都是小错误，还有呢，他是因为你的长处 你犯的错误，这个时候这个错误就稍微大一些。
1: 首先我发现刘震云老师在角色的起名方面都别有用心的，杜太白即是有李白的化身，我觉得咁校长曹五居学富五居，但是刚才听刘震云老师讲车这个音，咁我就跟他啦，叫曹五车啦。所以故事入面杜太白同校长曹五车讨论李商隐的名作夜雨寄笔，诗句入面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咁两个人争论咩呢？就是争论李商隐写呢一首诗嘅时候，佢嘅妻子究竟系咪已经离咗世？所以结果两个人咧争论不休，变咗打交。校长嘅鼻梁咧都俾李太白打到骨折。而两个人冲突嘅过程咧，嗱，其实如果两个人饮醉酒打交咧，打完就算噶啦，私下和解咪算咯。偏偏旁观者将佢哋打交嘅视频咧影咗。摆上网，成件事就唔同晒结果噶啦，代价好大啊！两个人都被学校解雇。
2: 因为像主人公杜太白跟校长曹五车，两人本来很说得着的，大家都爱读书。为什么爱读书呢？杜太白说的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因为书不长皱纹。因为书里的人物的话呢，就是他永远保持就是故事里边的那个年龄。包括那个见识，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曹五车就说的话呢，实际上为什么需要书？因为的话呢，书的话是把生活给过滤了，就是三国的时候啊，唐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也跟目前的生活是一样，就是一地鸡毛。但是的话呢，书呢是把这些没意思的人和没意思的事给过滤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儿，就要留下了，像这个刘备啊，包括曹操啊，孙权啊，诸葛亮啊，包括周瑜啊，大乔啊，小乔啊，像西游记里边像孙悟空啊，像唐僧啊，猪八戒，沙僧啊，就是性格各异。这个书的话留下都是这些有意思的人，所以曹五车就说，当你感到生活现实没有意思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书里去。你可以回到书里，跟刘姥姥、林黛玉啊、贾宝玉啊，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啊，包括像孙权啊，包括像刘备啊、诸葛亮，跟这些人相处。所以他说，与古人谋，与古人居，人俩人很说得着。正是因为他们说得着，正是因为他们都经常回到书里边与古人谋、与古人居，所以这牵扯到在讨论这个酒桌上也喝多了。讨论李商隐的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胆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写这个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死了还是活了，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学术问题，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又大打出手。正是因为他们的长处，长处犯错误，有时候的话，所以结果很严重，就是杜太白被开除了，校长也被开除了，俩人都开始各目生路，然后杜太白就成了一个红白喜事的主持人，曹五车成了一个卖茶鸡的。那这个生活的变化，你会觉得很荒诞，但是很真实，不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长处犯错误的人太多了，有好多话很密的人啊。就是也是长处吧，经常在各种场合滔滔不绝，恰恰是因为滔滔不绝出了一些问题，这个很正常。
1: 其实杜太白和曹五车两个人都很谈得埋，很喜欢读书。杜太白就说，因为书里面的人物永远保持故事里面的年纪，包括见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保持在书里面的状态。所以小说中的曹五车就说，当你对现实生活感到没意义的时候，你可以躲到书里面。所以杜太白和曹五车两个是谈得埋的，但是那天喝多了，讨论李商隐的诗夜雨寄笔又各持己见，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长处犯错误，因为讲诗词是他们的专业，所以后果很严重。两个人被学校辞退之后，杜太白辗转成为红白议事的主持人，曹五车成为卖茶戏的人，这种生活的变化感觉好像很荒诞，不过都好真实。所以呢，喺 现实生活中因为长处犯错误的人好多。好啦，题外话啦，刘振文老师，你的长处是什么呢？
2: 我自己的长处，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我是一个能独处的人。你要独处的话，我也像曹武之和杜太白一样，我可以读书嘛，读书的话就可以与古人居于古人谋。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这个职业的特点，因为确实一个作者的话他需要有文化
3: 独处，
2: 然后的话这个有文化的话你就在读书嘛，你读书的话呢它是一种纪律，这个读书可不是光读这个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你还在读尤里西斯，你还在读追忆似水年华，你还会读福尔赫斯，哪怕克夫，你所有的就是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作品，你确实应该烂熟于心，你才能知道别人都写过什么，然后你才能够创造一点新的这个角度认识人物故事，人物结构和故事结构，包括这个想象力。那好，我除了写作就是读书，那当然还有读书的话呢，它世界上存在两本书吧，一本书的话呢它会是这个书家长的书，还有一本书呢就是生活这本书。所以的话我也愿意就是说在这个，当然它是也因为我的书的话它有30多种这个文字，我能随着这个书和这个文字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能够去转一转，这个转一转也是非常非常。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请来内地著名作家刘震云。刚才问刘震云老师认为自己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他就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算特别健谈，反而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另外，他认为作家需要阅读中国和西方的经典名著，因为书本带来的不单只是知识，还有见识、艺术想象力和对生活更加深刻的理解。至于讲到创作呢，刘震云老师已经是出版过11部长篇小说，我都请你自己评点一下自己的作品啦。
2: 其实哪一部小说都没有写好，其实写好了你还接着还写什么呢？还有的话呢，你在写的时候，你肯定的话呢，就是把自己全部的这种认识，包括全部的艺术的文学的想象力都用上了。因为你是自己在写书嘛，你能骗别人，你不会骗自己啊。你写就是像这是潘金莲，然后的话呢，这是1942，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闲的玩笑。哎，你在写的时候还是极力想把它写好，但是的话，它确实的话呢，世界上存在时间，人的进步是一点一滴进步的，它不可能的话呢，就是突飞猛进，也不可能的话一下达到一个高度。达到那个特别高的高度都不可能，都一点一滴积累的。当你往回头看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叫做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写好。
1: 刘震云老师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是真正写得好的，因为对于作家来讲，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作品出版之后，读者或者会觉得精彩，但作者自己回头看回，总会觉得有些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刘震云眼中，人的成长、思想和见识往往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所以他每完成一本书，对世界的理解又会比从前多一点。咁当视野改变之后呢，再睇返旧作，就难免会发现当日未察觉嘅不足。不过刘震云都提过，一个作家最理想嘅状态呢，就应该係越写越年轻。听落好似同一般人嘅理解唔同啊，因为随住年纪嘅增长，我哋嘅阅历会越嚟越丰富，创作技巧都会越嚟越成熟。所以你讲的年轻又是指什么呢？
2: 我说的年轻的话呢，就是主要指的是思想认识，就是每一部作品有一个思想的支点。但是的话呢，从艺术创造力来讲的话呢，你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包括对细节、故事、人物的描写方面，那你肯定会是越来越成熟。但这个成熟的话，不能取代于年轻的思想。
1: 换句话来讲，一位作家他可以拥有几十年的创作经验，但是呢，如果还可以保持到对世界的好奇心，愿意重新思考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不断发掘新问题、新角度，那才是可以保持他自己的创作生命力。就好像刘震云所说，真正优秀的文学

0: 經驗咧，就可以隨住歲月嘅增長而越嚟越成熟。所以技巧嘅成熟唔可以取代思想嘅活力。咁講到寫作嘅年輕狀態，不如請劉靜雲老師自評一下你目前嘅創作狀態啊！
1: 我寫作的話呢，並不是我非要從事這個職業，而是因為我特別喜歡寫作。好多作家都說寫作是個非常辛苦的事業。首先，我覺得它不是一個事業，首先是一個愛好。我喜歡寫作，所以我寫作起來不苦。我寫作第一呢非常愉快，第二的話呢就是我在其他方面未必自信，但是对于寫作來講，我覺得我還是比較自信的。我覺得我能成為一個挺好的作家。
0: 愉快同自信啊，這個肯定是成功要素啦。咁你嘅作品特別重視講咩類型嘅人呢？
1: 作品裡的人的話呢，就是我們每天在生活中出門都能看到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呢未必能够认识到了，未必能够感悟到了，未必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感情，对他的爱和恨的话呢是正确的，或者是恰当的。
0: 小说家有敏锐的观察力，先可以写出我哋每日生活中睇到，不过未必有意识咁去认识或者系感悟到嘅普通人物。
1: 我觉得这个下一个作品说出了另外一种道理，可能这种道理大家看了以后会更有感触。
0: 就今晚呢场访谈咧，系咪有啲听众已经觉得刘靖云讲啲嘢咧充满玄机？不过套用刘靖云自己嘅说话，就系用简单嘅事嚟讲出复杂性。简单唔系简陋，就好似孔子、胡适等人嘅书咧，都系用最家常嘅、最物质嘅事物嚟讲另外一啲深奥嘅嘢，即系话咧用生活嚟讲哲学。系咁，我哋真系要睇睇刘靖云嘅作品啦，可以尝试由佢所讲嘅家常当中咧去领悟深刻又复杂嘅人生哲学啊嘛。
1: 其实我还能接着再说两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像个电台的话呢，肯定不会把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让一个人啰嗦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是 next time。
0: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刘震云先生带着您的新作和您的讲的新道理跟我们的香港听众会面，谢谢您。
1: 哎，谢谢每一个听我说了这么多话的听众。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作家刘震云认为，一个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越写越年轻。这个年轻讲的是思想的年轻。讲到这里，古人之中思想年轻的表表者应该非苏轼莫属。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越贬越偏远。但是奇妙的是，在不同阶段他似乎都可以重新认识世界。无论是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定还是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佢都能够喺困境之中发现新风景。所以一个真正年轻嘅人，未必在于年龄，而在于佢仲愿唔愿意用新嘅眼光去睇熟悉嘅世界。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昭义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港台港台，今晚主持人有阿 Mon 喺度嘅，
11: 仲有 Didi 喺度嘅。
10: Hello， 大家好啊！咁嚟到八月中咯，都应该好多人去旅行啊。Didi， 你有冇谂住去旅行呢？
11: 我以前咧就小朋友咧就会暑假去旅行咯，而家我嗰个已经变咗大朋友啦，所以唔需要就去嘅。
10: 系啦，咁我想问你系会中意阳光与海滩多啲，定系即系 shop 下平啊？
11: 知我人咧都知道噶啦，我好中意咧去呢个东南亚旅行嘅。你总之系有阳光同埋海滩嘅地方咧，我就好中意啦。呢啲地方咧，我觉得咧可以令到人哋咧身心放松嘅一个好选择嚟噶。嗱，你知道啦，平日生活点啊？喺香港，
10: 梗系啦，大压力噶嘛。
11: 系啊，繁忙嘅城市，我哋成日都面对学业啊、工作啊、感情嘅压力。好容易覺得好攰啊！一嚟到海邊咧，望住一望無際嘅藍天白雲同埋大海咧，聽住海浪嘅拍打聲啊，心情咧自然會好平靜，煩惱咧都會暫時咧拋喺腦後嘅。
10: 果然我真係同你夾啊 ，Didi，因為我都係中意陽光與海灘嘅。如果夏天嚟講，我咧之前咧就去沙巴嗰度旅行啦。我哋點解會去沙巴呢？就係專係去潛水浮潛。就係睇下啲海啊，睇下啲山啊，我哋呢同埋啲朋友呢再落埋海嗰度睇下啲珊瑚啊，睇下啲魚仔啊，嘩幾靚，再玩埋香蕉船添喎，幾刺激啊。
11: 你玩嘅嘢同我一樣嘅。
10: 啊真係㗎。
11: 因為我都
10: 知我哋咁夾啦。
11: 所以你人咁好囉，我覺得。
10: 係啦。
11: 所以呢游水啊浮潛我都好鍾意㗎喎。
10: 咁
11: 其實呢啲真係好正，我覺得。但我想問下你啦，靜少少，你鍾唔鍾意喺海灘漫步啊，睇書或者欣賞日落嘅呢？
10: 睇書呢我就冇咁文青啦，但如果啦睇下個日落啊，望住個海啊，嘩真係心曠神怡。
11: 係啊，咁我又再問你啦，鍾唔鍾意赤腳去行沙灘呢？
10: 我隻腳可能比較亂咯，會有啲吉腳咯，我覺得。
11: 咁你要揾啲靚嘅沙灘啊，
10: 係啊，
11: 靚嘅沙灘行落去係好舒服㗎。
10: 係咪好綿咁樣？
11: 係啊，你千祈唔好去啲粗沙嘅地方咯，幼沙真係好舒服。香港都好多海灘好靚嘅。
10: 咁其實咧，比起咧陽光與海灘咧，我更加唔中意去買嘢。如果你話成個 trip 係去要買嘢嘅話咧，我就應該唔會去咯。
11: 總之呢，海灘旅遊呢可以滿足乜嘢唔同人嘅興趣㗎。咁不過記住啊，享受陽光嘅時候呢都要注意咩防曬同埋安全。
10: 冇錯，之前就係曬傷過，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咁一陣間呢電台部嘅訪問呢都會邀請到旅遊樂園嘉賓上嚟喎。咁而家將支咪交俾 Mini 同公關部嘅同事傾下偈先。
12: 公關主任手記
13: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13: 今次你会同我们介绍什么活动呢？
14: 今次呢要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年一度紧张又刺激的国际性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的现场直播啊。咁呢呢个比赛呢其实每年呢都会有一个独特嘅主题啦，去鼓励呢参赛队伍呢去发挥创意啦，设计同埋制作机械人去挑战比赛嘅。咁到时呢就将会呢集结来自亚太区嘅顶尖大学生一起去竞逐殊荣啦。咁事隔14年呢去到今年2026年啦，咁呢一项嘅国际盛事呢就重临中国香港啦，由我哋香港电台联同呢一个嘅香港科技园呢联手一起摆下擂台阵啦，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呢邀请参赛队伍糅合呢个武术精神去挑战呢个机械人嘅挑战嘅。
13: 哇，又有机械人啦，又有武术啦，其实成个比赛系点样玩㗎？
14: 今年的賽事呢會融匯了傳統的功夫和現代科技的，亦都會強調呢紀律、創意和呢、這個的團隊合作。比賽呢就需要呢每一隊呢派出兩部的機械人，分別呢在第一關呢找部件去組裝一些中式兵器啦，第二關呢就要去找出一些正確的功夫秘笈，規劃最佳的路線呢去完成任務的。而終極的對決呢兩部機械人 就需要呢以精准的策略協力呢通過巨型過三關。咁最先完成的隊伍啊將會呢稱霸為呢個武林至尊㗎啦。而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到時比賽呢就將會由香港大學隊伍格物以及呢香港中文大學的隊伍攻無不克呢主場出擊啊，代表呢中國香港呢出戰呢一場的國際賽㗎喎。咁所以呢大家記得啦，8月23號星期日下午3點半準時打開港台電視31，一起直擊呢一場的爭霸戰，一起要支持港大同埋中大的同學仔啊。
13: 冇錯啦，咁我講多次個日期同埋時間等大家留意住啦。咁就係8月23號星期日下午3點半打開港台電視31就可以支持到佢哋㗎啦。今晚唔該曬你 Ariel, thank you!
14: Thank you!
13: 拜拜！
14: 拜拜！
15: 公關主任手記
13: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6: Hello, Mimi, 大家好。
13: 今晚呢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四台音乐会。今天呢又会同大家介绍一场怎样的演出呢？
16: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场充满传承同活力嘅演出啊！咁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咧喺四月就呈现咗六场精彩嘅演出，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其中一场延续音乐会。咁呢场音乐会咧系由跨代校友聚首，集合唔同年代嘅音乐人同台演出，以弦乐串联彼此，带嚟多首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展现音乐点样跨越年代一直延续落去啊！
13: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演奏嘅曲目啦？当中有包括啲乜嘢呢？
16: 节目嘅内容咧相当之丰富，首先会有罗西尼嘅《西利亚理发师》嘅序曲，另外咧大家亦都会听到《歌声魅影》入面充满戏剧感嘅旋律，仲有柴可夫斯基优美动人嘅《C 大调小夜曲》。咁成场音乐会嘅风格咧非常之多元，十分精彩噶。
13: 哇，咁其实咧都真系好多元化啦，唔同类型嘅曲目都会有。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记得喺8月21号星期五下昼3点钟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会听到呢个音乐会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16: 唔该晒，
13: 拜拜，
16: 拜拜。

0: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2: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come on。
5: 是啦，今晚港台港台的时间呢，就邀请到身兼旅游乐园主持和监制的刘莲上来。Hello!
6: Hello, I'm Mon Didi。
7: 你好，刘莲，好开心的见到你。
6: 是好期待啊。Yeah. 最后呢，除了星期六晏就可以谈旅游之外呢，估不到啊，因为第一次呢以旅游乐园的主持的身份呢来到港台港台跟你一起谈旅行啊。
5: 是啊，平时见到刘莲的时间就是晏昼啦，估不到今天的星期日啊，夜晚都会见到刘莲。
6: 是啊，好开心啊，因为可以跟大家谈旅游嘛。
5: 是啦，咁同埋呢，我知道呢你早排去咗瑞士喎，點解會知呢？就是、有一次呢經過就見到阿榴蓮啦，咁呢榴蓮就問我，喂阿摩你係幾時生日㗎咁樣，榴蓮呢就話哦我都估唔到，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係白羊座㗎咁樣，跟住呢榴蓮就話咁你估下我係咩咁樣，跟住之後呢你記唔記得，
6: 我就哇啦，咁我係咩座呢？
5: 係啦，你係咩
6: 獅子座？
5: 係啊，佢就同我講話，哦佢原來係七月尾生日嘅，跟住我就問啊咁你生日有咩做啊，咁榴蓮呢就話，哦我嚟緊會去旅行嘅，就係去瑞士啦。
6: 係啊，咁因為呢其實旅行呢對於好多人呢都會有唔同嘅目標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就例如好似 Didi 咁，哇即係要放鬆心情，開開心心即係輕鬆幾日嘅，咁又可以去旅行啦。又或者咧，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因為咁啱咧，七月中咧喺瑞士咧，就係都係夏季咧，其實都係佢哋嘅旅遊嘅旺季嚟嘅。咁而夏天有咩做咧？梗係好多戶外活動可以做啦。當中有一個咧係跑山嘅一個最短程啊，嚇！即係對於我哋即係呢啲業餘嘅中意跑步嘅朋友嚟講咧，有一個短程嘅呢一個20K 嘅一個跑山比賽咧。
7: 哇！20K 對我嚟講唔係短程。
5: 跑两 K 都气喘喎，
6: 系啊，因为你对于中意跑步嘅朋友咧，二十 K 真系好
5: 湿湿碎，
6: 冇错啦，湿湿碎。咁但系咧又好想挑战下自己，又好想咧睇下即系欧洲咁靓景嘅情况底下咧，去参加一个跑山比赛，究竟系点嘅咧？咁所以我就係參加啦。咁而今次咁特別嘅呢個跑山比賽呢，係我第二次參加喎。Didi點解我又要第二次參加？
7: 係啦，因為比賽呢所以要再去多次囉。
6: 係啦，其中一個原因啦。而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我第一次參加嘅時候呢，因為大會呢就畀咗四個鐘頭我去完成呢一個嘅路線啦。咁我當時都咁諗㗎喎，啊有四個鐘頭咁長，我應該實得啦。係啦。咁結果呢，我就喺路途中間呢嗰一日其實好好天㗎。咁我就不斷咁喺度影相啦。又行下又跑下又行下啦，结果呢跑到差唔多最尾啦，差唔多完成啦，我见到身边呢原本一开始起跑呢有几千人一起起跑㗎嘛，点解全部旁边啲人唔见晒嘅、原因就是因为我又行下企下唔专心去跑呢，就因为其他啲人已经比我更快呢去到终点啦，所以变咗我迟咗好多啦，跟住我去到差唔多我咁大概仲有一公里左右啦，我就见到有一个呢我估佢都系参加呢个比赛嘅，他就已经揽住了一个完成牌，因为完成了这次比赛就有一个奖牌纪念，他就向我的相反方向跑上来，因为呢那个比赛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瑞士一个格林德亚的小镇举行，那个特别之处就是可能那个路线会经过一些这个小镇里面的一些家的门口，所以那个朋友呢就是原来他就拎了完成了，原来他就是回家，跟着他回上来的时候他见到我都好似Didi 嗰下咁，吓
7: 好惊讶，
6: 好惊讶，点解你仲喺度嘅？跟住我就好惊讶，我就问佢啦，我话请问我距离终点仲有几耐啊？跟住我话仲有一公里到啦，咁但系咧得翻三分钟时间咗，即系得翻法定嘅时间。就算我点样飞快啊，即系我唔系呢个跑步飞人啦，我点样都要起码六分钟先完成到一 K 嘅。哦，咁我就知道，哎呀弊啦。咁跟住咧，但系佢都鼓励我，你跑快啲啦，快啲啦。咁我都用尽我嘅即系。最快的速度呢就跑回去终点，结果呢我是过了几分钟才完成那次比赛的。好啦，跟住之后呢我就会想为什么呢， 我就系挂住影相，同埋行行企企去同呢啲工作人员倾偈，结果我就错失咗呢个完成牌啦。于是乎咧，我就系喺2026年，即系今年咧，我就要立下一个目标，我就话我要再参加过。
8: 哇！
6: 我今次咧一定要好俾心机，好专心去跑步，要完成呢个比赛。
8: 咪住，你唔好讲住，我估你应该3个钟头内完成。
6: 咁又唔得，我就我进步咗半个钟噶，
8: 哦3.5，
6: 系啦，三个半钟头唔使就完成咗啦。
8: 哇，好嘢好嘢！
5: 事前你有冇做一啲训练噶？
6: 哦，因为通常咧我都中意跑山嘅，咁但我就即系冇咁嘅机会喺瑞士度练习咧，就唔似即系当地嘅朋友，咁我喺香港练习咯，因为香港都有好多好靓嘅，
8: 冇错，好多
6: 山径啊、郊野公园啊，系啦，爹哋都有会有兴趣都可以去行下咧，好多好靓景，好舒服嘅，
8: 系啊，
6: 咁就系嗰时就练习咯。
5: 会唔会好崎岖啊啲路？
6: 都可以拣啲适合自己嘅路线嘅，咁当然如果你想练习得更加好，因为你练习过一啲崎岖嘅路线，可能你去到面对住比较相对平坦啲嘅路线，你咪会再快啲咯。咁、所以你就可以两种都可以去跑嘅。
8: 系啊，我就中意行山咯，我觉得啲树嘅香味啊，同埋听到雀仔叫声，你会好开心。
6: 系啊，喂，完全有同感啊，爹哋。
8: 系咪嗱？我想问翻你啦，嗱，既然你去过两次瑞士咧，其实最吸引你系咩地方？同埋有冇话同你想象中有啲咩唔同咁样咧？
6: 咁、因为都其实我总共去过3次定4次啦。
8: 哇，唔系两次添啊，
6: 系啊，因为咧搭嗰个。瑞士的幅员咁大咧，我都可以每一次都去唔同嘅地方度去探索一下啦。真系每一度都有唔同嘅特色嘅。可能大家如果即系可能睇旅游特辑嘅话咧，都会知道哦。咁瑞士好多好多小镇都好出名嘅，即系例如可能系好靓嘅木桥嘅流心啦，又或者可能系比较一啲好现代化嘅城市，例如苏黎世啊，例如呢个瑞士嘅首都 Bern 啊、伯恩等等。等等，哇！真系每一次去咧，因为每一次你都会探索唔晒嘅，大家都要记住啊。咁可能瑞士咧，真系被誉为全世界呢个消费物价最高嘅国家。
8: 系点样高法？你可以讲俾大家听。
6: 哦，咁可以噶。咁因为咧，当地咧，因为流开水喉嘅水咧就可以饮噶啦，因为全部都系雪山流落嚟嘅水嘅。咁呢个最抵，唔使钱啦。
8: 系
6: 啦。咁但系如果我话，我想饮一支汽水，咁咧，我咁啱嗰一次咧，嗰期咧就系大概5.9度啦，6蚊瑞士法郎到啦，咁但系咧就系纸税咧就系1蚊嘅瑞士法郎等于9.8。港紙到啦，咁你就計下啦。如果我當嗰支汽水6蚊啦，
8: 哇，60蚊港紙喎，
6: 係啊，冇錯啊。所以咧見到哇，60蚊咧就放翻低啦，
8: 係啊，
5: 飲翻水，
6: 我都係翻去飲翻呢個開住水喉嘅雪山水算啦。
5: 係咪好飲啲㗎？我想問，
6: 我覺得真係會甜過，
8: 好清甜嘅山流落嚟㗎嘛。
6: 係啊，同埋空氣梗係特別好啦。咁當然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即係歐洲，包括係瑞士呢啲地方去發掘嘅話咧，我哋就要儲多少少錢，係啦，同埋咧都鼓勵大家咧環保啲。咁可能去到当地咧，就系我会搭火车啦，或者有啲地方咧，直头嗰个小镇咧环保到咧唔俾揸车，咁所以我就可以好似爹哋咁啦，行个小镇咯，系啦，就以步行嚟到系去游历咧，咁就最好啦。
5: 哇！咁你今次去呢個瑞士之旅咧，用咗幾多日，同埋個行程係點咧？
6: 哦，咁就係大概用咗9日嘅時間啦。因為最大嘅目標就係去到格林德瓦呢個小鎮去參加呢個山賽啊嘛。係啦，咁而我呢次嘅山賽咧，點解都順利完成咧？我就諗，因為我上一次咧就自己一個人參加嘅啫。因為自己一個人咧鞭策自己咧唔夠多啊。
8: 係。
6: 於是咧，我今次就邀請多幾位咧，就都係跑山好中意嘅朋友咧，就一齊去參加。咁我其中一个朋友咧，就好似爹哋咁叻啊！佢2个几钟头就完成啦。
8: 我唔得，我好渣。
6: 系啊，
8: 我不能够完成。
6: 然后咧，佢完成咗之后咧，佢喺终点跑翻上嚟鞭策我啊，因为我仲完成紧啊嘛，跑紧啊嘛，咁所以就更加鞭策我跑得快啲咯。
5: 佢再同你跑一次啊？
6: 佢再喺终点度跑翻上嚟，大概9个次到啦，即系佢跑咗1.几次咯。
8: 哇，好犀利啊！
6: 佢嚟讲都系10岁嘅呢个朋友，
5: 因为佢跑开系嘛？
6: 系啦，佢跑开嘅。咁跟住然后就都有去。到瑞士嘅其他嘅地方啦，例如系上一次就去咗流心，今次咧我就去咗格林德瓦之外咧，又去咗另外一啲再细小啲嘅小镇，咁就去感受另外一啲嘢。咁究竟感受啲咩咧？又同马年有关嘅，咁我感受啲咩咧？嚟紧大家听住旅游乐园节目就知道啦。
5: 卖关子
8: 系啦，嗱，我想问下你 guess 嗱，旅游乐园啦，其实咧你点样去挑选嘉宾上嚟嘅咧？
6: 咁通常咧，即系嗱，你谂下。其实 Didi 同埋阿 Mon 咧，你都中意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拣选咧，或者可能我 哋邀请啦，唔同界别，总之佢哋都系最主要都系好中意用唔同嘅形式去旅行嘅朋友嚟到分享嘅。咁我哋会有旅游局嘅代表啦，亦都会有一啲中意跑山嘅建议啦，又或者咧佢哋都系喺旅游界别上边咧有资深经验，同时又好中意旅行嘅朋友咧嚟到做我哋嘅嘉宾嘅。变咗咧，我哋可以唔同方面、唔同地方嘅目的地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啦。
8: 你讲得好啱啊！点解咧？旅游乐园真系学到好多嘢。咁我想问下你啦，今次世界杯咧，我哋想讲讲下呢一个国家咧，就叫佛德国，系咪咧？喺边度嚟嘅咧？
6: 系啊，咁呢个国家咧识货 ，Didi， 因为咧能够即系进入世界杯嘅一个决赛周咧，已经唔简单啦。而当中咧，西非呢个小国佛德国咧，佢就系又入到决赛周啦，
5: 犀利，
6: 系啊，犀利。而佢嘅表现咧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喺呢个决赛周入边咧，就系佢。都有機會對女今屆嘅冠軍西班牙啦，同埋亞軍阿根廷啦，佢哋成績一啲都唔差㗎。於是乎咧，就變咗咧，好多朋友咧都即刻揾佛德國喺邊度㗎？佛德國喺邊度㗎？跟住咧，然後佢個門將咧本身嘅社交平台咧，都突然間好多人 follow 佢咧，想知多啲去佛德國旅行嘅資料啊！
5: 我之前咧以為佛德國嗰個國係國家個國，我以為啲人讀錯先叫佛德國，原來真係。北国个国，
6: 我系一个译音嚟嘅。
5: 系啊，
8: 其实咧嗱，旅行咧真系唔分年龄啊，流年系咪先？嗱，好似我哋咁样，香港电台咧之前都搞咗个太阳计划，都好多年青人参与噶。
6: 系啊，咁所以咧，啱啱好咧喺琴日嘅节目咧，就系一班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就完成咗呢次嘅今年嘅太阳计划2026啦，就去到新疆。咁新疆咧就出名靓景噶嘛，
8: 系。
6: 于是咧我都邀请到咧阿 Brian 阮仲阳啦，同埋咧带埋其中嘅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咧嚟到同我分享，佢哋喺呢次嘅旅途当中咧，既又有得学嘢，又有得睇靓景，又可以探尽咧新疆嘅靓景咧，的确系非常之开心嘅。
8: 我唔知系咪啲人听咗旅游乐园咧，我而家成日听到啲亲戚同我讲咧，好想去新疆，
6: 非常之好嘅提议啊！咁就可以计划一下出发咯 ，Didi。
8: 要睇下攞唔攞到假先，攞到假，我想阿刘莲带我去。
6: 唔紧要，继续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嘅晏昼5点，听下旅游乐园，一齐耳朵环游下世界先啦。
5: 冇错，所以旅游真系无分年龄啊，想去就去，有兴趣去世界各地嘅听众咧，记得收听啦。今日唔该晒刘莲。
8: 唔该晒你啊！
6: 多谢你哋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容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由此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土瓜湾怀疑有人使用伪钞，现场是土瓜湾美景街二号一间店铺，警方下午大约三点半接获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本地男子使用两张怀疑伪钞付款后离去。警员接报到场，在店内检获两张面值500元的怀疑港币伪钞，案件列作行使伪造伪制纸币，暂未有人被捕。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该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伤。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8: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7: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8: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0: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1: 我哋系港台。
12: 欢迎
11: 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啦，比较特别的有我 Didi 啦，
12: 仲有阿 Mon 在这里的。
11: 阿 Mon 我想问一下你啦，平时周末呢你有什么做的呢？
12: 你知道我的啦 Didi， 我都是冇人约的话都是在家里的。但最近呢我就。
11: 炸断你先，什么冇人约啊？约亲你都不睬我啊，冇人约。
12: Didi 留宿啦，唔系因为其实我喜欢在家里摊下的，因为平时翻工都有点攰啦。咁我最近呢都几忙的在家里。因为呢有个串流平台有我喜欢看的动漫，就是我好细个喜欢看的，但呢它就来下架，而它有成700多集，所以现在呢就很忙地追着进度了。
11: 追劇真係幾好玩嘅，不過你問我咧嚇，週末咧你知道我實會去
12: 內地，一定會北上噶
11: 啦，或者去澳門玩啦嚇。咁主要因為呢兩個地方咧可以提供高性價比嘅放鬆體驗同埋豐富嘅娛樂，我覺得。咁嗱，你知啦，喺內地嘅城市，例如深圳啊、珠海啊，按摩咧就真係平嘅。咁選擇又多元化啦，由平價嘅足浴到豪華嘅湯泉都有。你有冇去過？
12: 我冇喎、啊，你幾時帶我去？試下
11: 邀請親你去街都唔好，
12: 有投訴啦，第二次啦。
11: 你知啊，其實兩個地方咧都係24小時通關噶嘛，咁令到過關咧按摩變得非常之方便。咁週末嘅隨時可以出發，同埋內地按摩店咧通常咧空間咧真係好大啊、所以咧有個大嘅投屏俾你一邊享受按摩一邊追劇，同埋佢哋嘅服務配套都好完善噶，咁所以整體消費又唔係太貴，係咪好正先？
12: 係啊，你講起投屏咧，我之前翻過北上深圳嗰度咧有一間酒店咧都幾平噶，咁咧我就俾。佢吸引到嘅咧就係一個大嘅投屏，有成我諗100多寸啊！哇，我真係覺得好正，即係熄曬燈咁樣開嚟睇咧，同埋佢個音響又幾好啊！但係都係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咯。
11: 係啊，頭先講除咗內地之外，我又講下澳門啦。澳門咧唔單止係美食同埋娛樂之都啦，更加係完美嘅叉電休息站啊！你都知道噶啦，澳門咧有好多間五星級嘅 SPA 嘛，
12: 係啊，
11: 環境優雅，服務去到國際水平啦。咁當你咧喺一間靚嘅酒店裏面煲下劇，係咪又係好正，可以卸去你嘅生活壓力先？
12: 你除咗喺澳門咧喺即係個酒店入邊嘆。之外咧，你會唔會食下佢啲嘢噶？
11: 一定啦，呢啲你知澳門有咩啊？又有美食啦，有大型嘅商場啦，又可以買嘢，仲有歷史文化景點都有，係咪好多元化？
12: 係啊，大沙巴、觀音像噶嘛，
11: 係啊，唱歌嚟嘅。所以咧，除咗我講嘅頭先優點之外咧，最重要就係呢兩個地方都可以收睇到香港嘅電視。咁咧就無論你係按摩場又好，喺酒店都好，都可以享受追劇嘅樂趣咯，
12: 同埋都可以接收到香港最新嘅新聞。
11: 是啊，我們都很關心的，是
12: 不
11: 是？雖然我身處大的地方，但我都很關心香港的東西。
12: 沒錯。
11: 那我們稍後介紹電視部這個節目，國劇830命懸一生，那是什麼類型的劇集來的呢？大家就要留意著我們的訪問，這個時間先請阿 Mon 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談談偈先。
12: 阿 Mon 身边咧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子瑜喺度噶 ，Hello 子瑜
13: ，Hello 你好阿 Mon 啊，我系子瑜
12: ，Hello 咁咧我知道咧 CIBS 有个节目咧就叫做大湾区创业梦，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呢个节目讲咩，同埋咧嚟紧第八集系讲啲咩噶？
13: 系啊，咁大湾区创业梦咧其实咧就系邀请咗好多来自大湾区啦，包括有香港、澳门、珠三角唔同城市啊一啲创业家咧，佢讲翻佢哋嘅创业故事啊。咁就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咧，其實喺大灣區創業啦，有啲咩地方需要注意啦。節目當中咧都會有啲小環節啦，包括係一啲灣區嘅小劇場啊，講翻一啲關於大灣區創業需要注意嘅地方啦，仲有係灣區創業嘅小錦囊啊。
12: 咁我想問今集第八集係講啲咩咧？
13: 咁第八集咧就邀請到一位嘅嘉賓啦，佢嚟自澳門嘅，佢係一位收帳風險管理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叫做余志辉先生，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喺澳门创业一啲故事咯。
12: 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系几时可以听到咧？
13: 咁逢星期四夜晚8点到9点啦，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咁第二日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都可以重温嘅。
12: 咁大家有兴趣记住听啦。咁同埋另外有个节目就叫做心灵指南，佢个灵咧系年龄嘅灵，好特别，系讲啲咩嘅咧？
13: 咁大家可以諗到啦，係同年紀有關嘅。咁呢個節目呢其實就同大家一齊關心啲長者嘅。咁其實長者啦，佢退休之後啦，咁可能小朋友都已經大過曬㗎啦。咁就可能出現咗自己住啦，又冇返工喎。咁其實呢我哋好需要去關注一啲長者佢哋嘅情緒嘅變化囉。
12: 因為以前咧讀書嘅時候都有聽講話有啲長者可能退咗休之後咧，佢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即係可能就咁樣咧就容易有啲情緒病。
13: 係啦，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就一連13集咧就邀請到醫生啦、心理學家啦、社工啦，同埋一啲嘅老人家咧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經驗同埋一啲建議嘅。
12: 嗯，咁今集咧就叫做代溝零距離，點樣零距離法咧？
13: 啊，咁呢個咧就邀請到兩位嘉賓嘅，咁一位嘉賓咧係和悦會嘅高級營運經理李雙薇女士啦，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請到老友記啊，佢就係呢個和悦會嘅服務使用者啦，叫做歐陽慧玉啊，上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當然啦，李小姐就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呢個和悦會係點去幫助一啲老人家去同社會有翻啲 connection 嘅。咁另外啦，慧玉咧佢就以呢、這個服務使用者的身份跟大家分享，參加了他們的 program 之後，其實他都有很大的變化。一開始其實他跟家人都沒有話說了，即他都不知道跟年輕人說什麼、他們上班其實做什麼、其實都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談。但是他說去了這個地方，其實就會逼著你跟身邊的人聊天的。咁身邊好多係老友記啦，咁佢就會同老友記傾偈啦，都會同啲年輕嘅社工啊，同埋嗰啲工作人員傾偈。咁佢就發覺，其實我都可以同我屋企人啊，同我仔仔女女啊有話題嘅，於是佢就變得更加嘅開朗咯。
12: 哇，咁其實幾好，因為我自己都係同婆婆一齊住啦，都叫老人家啦，佢係、我同佢好似冇乜一啲代溝嘅問題，
13: 點解
12: 咧？我覺得自己係一個比較熱情嘅人，
13: 即係融化咗佢。
12: 係啊，即係如果我掛住咧，我話婆婆好掛住你啊，就攬下佢。
13: 哦，咁其實都好重要噶。我覺得好多嘅朋友仔可能都要學你一樣，即係俾多啲老人家啲嘅温暖啦、肢體動作啦，令到佢哋覺得其實我啲孫啊、我啲仔啊、我啲女啊
12: 都重視我
13: 嘅，都好關心我嘅，係。
12: 係啊，咁所以大家唔止係老人家要做出一個主動，後生都要咯。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就要聽啦。想問播出嘅時間
13: 係呢個節目播出嘅時間咧，就係逢星期五嘅夜晚9點到10點啦，喺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播出嘅。咁第日嘅凌晨嘅2點半到3點半咧，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噶。
12: 好，咁大家有興趣咧，記住留意心靈指南啦。今日唔該曬子瑜噶，
13: 唔該曬 Mon， 拜拜。

0: 好啦。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阿 Mon、
7: 弟弟，
6: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统筹啦，做 Anna 啦，介绍呢个节目《命缘一生》嘅。你好啊，做 Anna。
7: Hello， 做 Anna。
8: Hello，Hello。
6: 咁当然啦，首先介绍下啦，《命缘一生》咧，其实系一部乜嘢嘅剧集呢？
8: 命缘一生是一套叫社会派悬疑劇，由黄轩、李庚希主演的。咁讲下个故事先啦。故事是由一单木箱藏尸案展开。咁男主角倪向东咧就受人所托，运送一个木箱去到荒山野岭。点知打开之后咧，就发现入边系装住咗自己好朋友曹小军嘅尸体，而曹小军嘅太太竟然系一个最大嘅嫌疑人。透过警方追查呢一单案件咧，就打开咗一段跨越十几年错综复杂的故事啦。
6: 其实咧真系咧悬疑推理剧咧，好睇嘅地方就系咩咧？犯罪嘅动机系咩咧？边一个做同埋点样做咧？其实案件背后咧都隐藏咗好多深度。
7: 系啊 ，Didi 讲得好啱。同埋边个做咧？就系有两位主演啦，就系黄轩同埋李庚希啊。Jo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两位主角咧？
8: 梗係好啦，其實每次我上嚟節目介紹國劇咧，我都好想介紹大家認識一下啲國內嘅演員嘅。嗱，黃軒咧係一個實力派演員，以前都拍過好多作品，形象多變。咁今次佢喺《命緣一生》入邊咧，就徹底顛覆以前一啲文藝氣質，就染金頭髮啦，著花恤衫，成個古惑仔嘅形象。咁係演一個咧俾命運逼到牆角嘅小人物。咁佢將角色嘅卑微啦、掙扎同埋嗰種嘅狠勁咧，都拿捏得好處嘅，令觀眾耳目一新。咁另外女主角李庚希，咁其實呢個亦都大家值得留意嘅，佢係近年冒起得好快嘅零零後女演員，亦都係第一位零零後嘅影后。咁佢今次就飾演吳世妹嘅角色啦，由少女咧就演到母親。咁角色係經歷咗家暴、逃亡、掙扎求生，咁非常之複雜。咁但佢哋都細膩咁呈現咗呢個受迫害嘅女性嘅脆弱同埋堅韌。咁呢兩位演員咧，黃軒同埋李庚希嘅對手戲咧，火花十足嘅，咁係呢個劇集嘅一大亮點。
6: 嗱，你頭先介紹咗兩位主角啦，咁黃軒咧其實喺劇中裏面咧扮演兩個角色嘅，咁呢一個設定咧其實相當之特別嘅，咁佢點樣演繹呢兩個完全唔同嘅角色咧？
8: 黄轩今次咧系饰演两个角色啦，一个叫徐庆利，一个叫倪向东。咁最初出场咧就系一个倪向东呢个角色嘅，咁好似卷入咗一个木箱藏尸案，好似俾人陷害。咁有人话佢坏人，亦都有人话佢好人。但系逐渐咧，另一个身份咧，徐庆利都出现啦，咁令到观众对佢真实嘅面目感到好有好奇。咁黄轩嘅演技细腻在于咧，佢唔会刻意将个角色叫做好人啦或者坏人呢啲咁简单嘅对立，而系呈现咗一个普通人喺极端嘅处境之下嘅挣扎同埋恐惧。咁观众咧能够从佢眼神里边嘅犹豫啊，有啲狠劲咧，咁就好难捉摸一个角色，好似好立体咁，正系呢个角色最吸引嘅地方啦。
7: 咁剧中入边咧有角色咧就叫做倪向东啦，同埋有曹小军啦，仲有吴世妹。咁其实佢哋呢个系咪一个三个关系？同埋听讲系已经有十几年噶咯。我想问咧呢一份情感嘅基本咧系点样成为所有嘅命案嘅一个推动力咁样咧？
8: 嗱，吴世妹同倪向东原本系一对恋人嚟嘅，但倪向东咧就成个浪子咁啦，佢唔想有小朋友，甚至叫吴世妹去堕胎。咁其实曹小军咧就一直暗恋吴世妹嘅，最后曹小军咧就决定带吴世妹远走高飞。不过咧，原来呢段感情咁多年嚟都冇中断过嘅，当中有爱情啦、背叛、愧疚同埋恐惧都纠缠咗十几年。咁最后吴世妹都决定同曹小军咧都系守护佢哋建立好个家庭，就设局杀害倪向东， 所以成件感情呢就成为命案嘅根源啦。
6: 咁其实呢套劇呢都讲咗几位主角嘅悲劇性嘅背景同埋呢个社会处境啊。例如呢，头先你讲啦，倪向东呢佢就好有呢个占有欲嘅。咁吴细妹呢因为呢係彩礼啦，所以被逼嫁俾一个有家暴嘅丈夫啦。曹小君嘅原生家庭呢係缺失，所以犯罪㗎喎。
8: 係啦，所以我哋就会叫呢类就叫社会派嘅悬疑劇啦。咁其实犯罪嘅核心就源于即係社会现实。咁命悬一生，正如你所讲啦，又触及到农村啦、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啊、家暴啊、底层啊、医疗嘅困境、保险嘅诈骗等等好多嘅真实议题，先带出成套剧咁多嘅悬疑案或者甚至系命案。咁观众唔只系睇一啲案件，其实咧透过案件咧感受到一啲基层社会嘅挣扎同埋无奈嘅。
6: 咁同埋咧，剧集咧就用咗而家加过往嘅双线叙事啊，时空就不断交错噶。观众咧要点样睇咧，可以跟住剧情走啊，又唔会咧乱晒。其实有咩嘅观点啊，可以有 tips 咁样同我哋大家分享咧？
8: 系啊，呢啲双线叙事，大家睇睇下就会觉得，哎，究竟边个时代啊，咩事咧？边个角色打边个，俾个提示你。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呢个剧集嘅一啲嘅色调嘅。嗱，佢讲到而家嘅时代嘅色调会比较用一个比较冷啲嘅通嘅，即系灰灰啊、蓝蓝。
6: 嗯。
8: 反而以前嘅片段咧，反而系一个比较暖啲嘅色调，有好明显嘅对比嘅。咁除此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演员嘅造型。剧中每一个造型都系紧贴嗰个时代环境，分清楚回忆嘅片段啦，系由边个角色嘅视角出发。咁每一个人嘅记忆都有主观甚至有刻意嘅扭曲嘅，咁所以你都唔好俾佢个性啊个说话被骗。咁当然咧，最后都唔使急去解拆所有嘅谜团嘅，因为呢啲悬疑剧最有趣就系你一路睇一路同自己解开谜团。咁主角前后嘅方言呢就会逐渐咁明朗起嚟，哦，咁你睇下就会觉得，哦，原来嗰套剧讲呢啲嘅，咁先至系一个睇剧嘅乐趣。
6: 嗯，其实呢睇剧集呢，有时呢啲人呢真係会留意下佢个发夹啊，或者佢钱包啊、衣服造型等等啦。其实呢啲物件呢一出现咗呢，就会睇到嗰个系咩年代咁样㗎。
7: 是啊，咁同埋咧，我自己睇劇啦，我其实我又唔会分一个好人啊，又或者坏人咁样嘅。呢套劇咧，我想问咧，系咪每一个角色咧都系有可能系受害者啦，同时亦都可能系加害者嚟嘅？啊，Joanna，我想问你点样睇呢一种？

0: 咁个角色都令你谂啊，唉，如果系我，咁会唔会都系咁样做咧？忍唔住都要杀咗个人，先可保护到自己咧？咁所以劇集最好睇就唔係咩正義戰勝邪惡呢啲咁樣啦，而係一種好大嘅無力感，令到你可以諗下點解咁樣嘅命運會將人哋去帶到呢個咁樣嘅局面。
1: Joanna， 其實我想問一下呢三位主角呢邊一個角色呢你最有代入感呢？
0: 咁咁多角色入面啦，可能我自己都係個女性啦，咁吳世妹嘅角色係印象相當之深刻嘅。其實佢自己個身世都好慘啦，細嘅時候呢就俾母親就拋棄咗啦，咁就俾一班親戚去照顧。班親戚又為咗貪一啲嘅禮金呢，就將佢嫁咗俾一個好老嘅男人。呢、這個老嘅男人呢又其實想要吳世妹幫佢留後生仔，咁啊對又要家暴。咁最後呢吳世妹呢喺個年輕時候呢就已經犯下咗第一宗嘅罪案。咁后来逃走出嚟，又识咗你一啲嘅朋友，咁啊以为可以自力更生，点知咧都系识错人啦，个男人就对佢唔真心啦。咁后来识咗啲朋友啦，识咗倪向东同埋曹小军，咁以为倪向东会对佢好，点知原来倪向东都唔系一个可靠嘅人。咁最后又同吴小军就建立咗个家庭，生咗个小朋友。咁佢又想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其实都个佢想自己有个家庭嘅人，先至最后再犯下案，就同吴小军呢就睇下点样可以再杀害倪向东，能够令到一个温暖嘅家庭能够继续落去。咁虽然佢犯咗好多错，但其实佢最后都其实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嘅女性啦，有自己嘅家庭，能够开安稳稳咁去生活嘅。咁我可以留意，其实作员所讲啦，李庚希成个剧里面都系将呢个角色系演得好细腻，咁大家可以值得去留意睇下呢个角色同埋呢个演员嘅演出。
1: 系，其实真系好写实佢嘅角色，我都相信现实生活咧好多时都会发生。中国嚟讲咧，命悬一生咧，唔单止系叫你估下边一个系凶手啊，更加咧系聚焦底层人物嘅命运噶。咁情绪啊，同埋现实压力之下，点样一步步行错路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国剧啦。统筹，请你讲下啦，呢一个节目嘅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0: 系逢星期六同埋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 嗯，咁今日唔该晒你，Joanna，
2: 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仔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我不给他我不好啊。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5: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3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6: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5: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7: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8: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9: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8: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9: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8: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 浸大表示，已提醒教职员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由此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8: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10: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11: 那个差不多，
10: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咧，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8: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10: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台或者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都其實差不多，可能差是差1-2秒。預計呢這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其實如果是大概20秒左右，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8: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嚟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当局话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12: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 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那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和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12: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4: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5: 请讲出试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16: 红组
17: 答案系睇心情，
15: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维标爷。
14: 第二题，试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红组，
17: 系中午12点，
14: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8: 好有挑战性啊！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1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4: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0: 月光书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2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0: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周末月黑风高，
21: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1: 黄子勇，
22: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1: 宋食
23: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2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24: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5: 我系宋食，
26: 我系黄子勇。
24: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
25: 可以好玄学，又可以好科学。
24: 亦都可以心理学噶，
26: 文学都得嘅，
25: 系咁好啱我哋节目咯，
26: 系嘛，乜都有齐咯，
24: 系咯，边个拣嘅呢个题目？
26: 可以话系我拣嘅，
25: 呢个系一个宿命嘅决定，
26: 系
24: 一个文学家拣。
26: 我又唔觉得系拣嘅，系我哋走到去呢个位咧，系需要讲呢个主题，
25: 系一个宿命嘅，
24: 系佢拣我哋嘅，
26: 系系系啦，冇错，呢就叫做命运啦。我哋今日就系讲命运，
25: 系
24: 系啦。苏轼你会讲玄学嘅咩？
25: 我唔会讲玄
24: 学，so surprise，
26: 佢会否定玄学嘅，佢系
24: 佢讲统计学系咪啊？
26: 系啦，
24: 既然系你拣嘅，系咪你应该同我哋介绍下呢样嘢？
26: 系啦，等我开始介绍下命运系乜嘢嚟先啦。
0: 贤者时间，
26: 喺人类有意识以嚟咧，就有一个不断纠缠啦，同埋敲问我哋嘅命题，就系命运啦。咁俗语有一句说话啦，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喺呢套古老嘅价值排序之中咧，命咧就系排喺榜首嘅。佢就好似一个无形但系无坚不摧嘅枷锁啦。由出生嗰一刻开始，就为每个人写好咗无法篡改嘅剧本。咁究竟乜嘢系命呢？喺漫长嘅中国思想史之中咧，古人系建构咗一套庞大而严密嘅关联性思维同埋因果决定论嘅。咁喺汉代嘅时候咧，董仲舒就提出天人感应啦，周显咧亦都提出咗五德宗旨学说嘅。咁呢啲学说咧，就将个人嘅喜乐啦、王朝嘅兴衰同埋浩瀚嘅宇宙星辰轨迹咧，就绑埋一齐。咁喺呢个宏大嘅天命观念之下咧， 历史只不过是顺应天意的轮回。咁面对生命嘅种种无常啦，即使系好入世嘅儒家思想呢，亦都包含咗对宇宙必然性嘅敬畏嘅。咁所以孔子曾经讲过嘅说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咁呢佢系蕴含住一种尽人事听天命嘅无奈同豁达嘅。然而人类嘅历史从来唔系一部安于宿命嘅顺民史。如果一切都系命定，咁人类嘅自由意志又要放喺边度呢？於是我哋见到千百年嚟对天命最激烈嘅反叛，陈胜吴广在大宅向振臂一呼，讲皇后将相另有种乎，咁震碎了血统和天命的绝对权威。咁后晋时期有个众神叫做安仲荣，更加用刀剑直白咁宣告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咁呢种对抗宿命的挣扎咧，唔单止喺乱世的战场，更加喺烙印喺文明的进程之中嘅。咁我哋喺愚公移山嘅预言当中咧，就见到人类试图用子子孙孙嘅力量嚟改变自然啦。咁我哋亦都喺现实嘅世界里边睇到诺贝尔等等无数嘅数学家同埋科学家用智慧炸开咗自然嘅禁锢，咁向世人证明知识改变命运唔系一句虚言嚟嘅。咁由宿命论到坚信人定胜天，人类始终系试图夺回生命嘅控制权。当我哋以为科学同理性已经将命运解构，现代学术又向我哋展示咗命运另一种令人敬畏嘅面貌。非线性历史动态学嘅视觉睇嚟，命运既唔系神明写好嘅剧本，亦唔系努力能够直线攀升嘅阶梯，而系一个充满变数嘅复杂系统。混沌理论话俾我哋听，亚马逊丛林里边嘅一只蝴蝶拍下翅膀就可以引起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我哋生命中每一次微细嘅选择，都可能会引发唔可以预知嘅连锁反应。有时候命运嘅轨迹更加好似系历史制度主义当中所指出嘅充满强烈嘅路径依赖，一旦踏上咗某一条分叉路，历史嘅惯性就会将一切推向难以回头嘅深渊或者高峰，甚至乎咧喺塔雷伯笔下嗰一只无法预测、足以颠覆一切嘅黑天鹅，更系嘲笑紧我哋人类以为可以对抗未知嘅狂妄同埋天真。咁命运究竟系古典哲学当中嘅因果必然啦，定系混沌理论当中嘅非线性随机呢？系我哋无法挣脱嘅天罗地网，定系只系兵强马壮、知识渊博就能够打破嘅幻象？呢啲全部交织住文史哲同埋现代科学嘅宏大迷宫，命运究竟系乜嘢呢？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讲下命运。

0: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 哇，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3: 我德國人就推介你吹下風，聽下歌。
2: 聽歌？
3: 聽歌，仲要聽呢首。
4: 微涼的秋荡来伤口，微涼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6: 收下流程，
5: 系咪凉好多呢？
7: 周末月黑风高，
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8: 黄子勇
9: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8: 宋食
1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7: 海林
11: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7: 周末斗兽场，
12: 通识分析素食。
13: 嗱，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讲喺中国传统观念里边咧一啲关于命运嘅命题嘅，例如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到底呢个排列背后有啲咩逻辑喺里边嘅咧？咁同埋其实命啊、运啊、风水又系指啲乜嘢咧？咁我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喺传统中国嘅历史观啦、啊，或者系哲学或者系呢个人文科里边咧，成日都会讲有天命啦、啊，或者系一啲所谓嘅天人感应啊，五德宗旨其实系唔系真系有理论背景嘅咧？定系其实系一个统治者嘅工具啊，将佢哋用嚟稳定统治方面嘅。咁当然啦，咁讲统治稳定，当然要睇一下，其实中国亦都好出名嘅，即系兵强马壮者咧就可以做天子。咁当然呢个系乱世嘅时候咧就会发生嘅。咁我亦都会提一下，努力系咪真系可以改变命运咧？到底定系知识改变命运咧？宿命系咪又真系存在嘅咧？咁嚟紧我哋就会同大家详细讲下命运。两位拍档，
14: 系
13: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读书系咪真系咁唔紧要嘅咧？阿博士，
15: 我只能够讲讲呢句说话嘅人咧，佢系冇资格讲呢句说话，因为佢系出自《儿女英雄传》嘅，
14: 系
15: 一个奇人所写嘅小说。
14: 系
15: 咁，那个奇人佢一出世，
14: 佢咪就系靠命咯，
15: 系咪
14: 好命拣得好，
13: 所以咪一命咯，
14: 系啊，
13: 有几啱，
15: 佢有啲道理嘅，
14: 系啊，
15: 佢呢个排序有道理。
13: 同大家分析一下先啦，即系命运成日一齐讲啦。咁其实命同运咧系两样嘢嚟。咁到底一命二运三风水，即系每样嘢系咩嚟嘅咧？命咧其实就系一啲你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注定咗嘅嘢。即系例如我系70后啦，即系我1970年代，跟住喺邻近地区出世，然后最后嚟咗香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嘅命嘅一个好主要嘅一个部分。咁我同好多香港人啊，都共同咁样 share 紧，即系大家有共同呢个命，都喺呢个城市呢、这个地方。当然啦，我阿爸唔系李嘉诚，咁都系我嘅命嚟嘅。边个系你阿爸啦？边个你阿妈啦？或者你出世嘅时候会唔会有啲遗传病啊？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我哋叫 talent， 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潜质？即系有啲人跑步快嘅，咁我就算修炼100年都练唔到嘅嗰啲。咁即系呢啲都系属于命。
14: 唔系，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好想打篮球嘅，但系屋企咧，即系平均身高咧系某一个界线以下嘅，咁呢个都系其实
13: 系命嚟嘅，即系有啲嘢努力系改变唔到，即系努力唔会令我6尺高噶嘛。
14: 即系打篮球，好多人话 Michael Jordan 嗰只手呢啲咪即系。天生異品，
13: 即係佢都要後來營養足先得嘅，係啦，咁啱啦，就可以講到運。運咧，其實就係可能係你呢一兩年或者即係我哋叫短期啲，到底遇到嘅事情係咪順啊，或者係逆啦，即係係咪次次遇到一啲嘢都唔知點解有貴人幫你解決啦？其實有啲係勢嚟嘅，即係呢10年經濟好，投資銀行有個講法， 风大嘅时候猪都识飞㗎嘛。
15: 所以以前其实古代唔叫呢啲做运嘅，其实叫时呀。
13: 係时势嗰个时。
15: 係啦，时势嗰个时嘅。係。阿苏轼讲得啱啊，你个大环境系点样呢，你唔系可以控制到嘅，你都。
13: 诶，但系睇相佬就咁同你讲，喂，你呢十年行大运，因为阿朱阿九行嘅大运呢十年系猪都识飞嘅年代。即系运里面包括有势啦，亦都有个人一啲嘅情况。即系有啲人可以喺个势好差嘅时候都吓，就算股市跌到阿妈都唔认得，但有啲人都喺里面赚到钱。
14: 同埋仲有某一啲行业係喺大环境差嗰陣先至比较旺㗎嘛，所以又要睇你做边行啦。
13: 係啦，咁呢啲就属于运。咁风水呢，其实如果科学啲嚟讲，就同地理环境有啲关系嘅。大家小学生读啦，香港作为一个深水港係嘛，水深港阔，下山二万字。
14: 不动嘅深水港。
15: 冇错。
14: 冰嘅。
13: 我哋亚热带亦都邻近一啲好主要嘅工业生产嘅地区啦。咁香港嘅航运系会好㗎嘛。咁但係好咗一段時間之後，即係呢個風水都會變㗎嘛。咁慢慢香港航運業又俾鄰近嘅一啲港口搶個生意咁樣。咁但係呢啲都係屬於風水嘅範疇啦。即係你呢笪地方係適合做某一類型嘅工作，某一類型嘅行業，喺呢啲地方做得特別好，呢啲係一個風水嘅範疇。咁我就唔會詳細講。但係即係有部分嘅風水理論咧，其實係有科學同埋經濟嘅依据嘅，
15: 即系譬如土壤啊，嗰啲都系风水嘅一部分。
13: 系，即系有矿咁，你梗
15: 系有矿，有石油咁
13: 样。即系中东咁，仲有几十年大运行嘅，因为嗰啲石油起码开
15: 出石油咁，已经唔使讲啦。
14: 以前岑日飞同我讲过一个都几得意嘅故仔，我记得佢喺节目度讲过嘅。佢话咧，香港有一个好出名嘅风水师傅，同佢好熟嘅。
13: 系。
14: 咁咧，佢咧就去睇一间铺头，嗰间铺头就生意差咗。咁个风水师傅收人几十万嘅，咁啊睇嗰间铺头咧，就望下望下，觉得好，我帮你改一改。咁跟住嗰间铺头真系啲生意好翻啲，好翻20%。咁跟住佢就问佢啦，佢话其实你做嗰啲咩咧？佢因为咧附近有个巴士站整紧，那个临时巴士站离间铺头太远，咁所以佢夜晚就系偷偷去移嗰个临时巴士站嗰个站嘅牌。
15: 犯法噶呢件事？
14: 系啊，唔啱嘅吓。但系我就听过一个咁嘅故事啦。系啦，
15: 即系为咗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啦。呢啲唔值得学啊。
13: 系，但系即系总括嚟讲啦，风水就即系喺呢个年代、呢、這个行业、喺呢个地区，其实咧就有特别嘅发展。喺古代好多嘅，譬如扬州咁样，扬州其实系运河嘅起点啊。咁扬州曾经咧喺中国咧系一个好繁华嘅城市。咁但系自从我哋唔用运河运货之后，扬州就成为一个二三线嘅城市，即系好明显嘅呢个情况。好似威尼斯咁样，威尼斯曾经成个欧洲入口嘅中转站啊，威尼斯商业好出名，而家威尼斯变咗个旅游景点，咁、那个原因都系同即系嗰个运输嗰个模式啊，商品交易嗰个途径啊有关，呢啲都系属于一个地运嘅一个风水嘅。
14: 即系有啲人话，而家其实巴拿马运河都唔似以前咁重要，系咪咁啊？
13: 又唔可以咁講，因為巴拿馬運河嘅問題咧，就係即係而家啲船越做越大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有一啲方法咧，就主要係靠鐵路啦，就係、是、由東岸將啲貨拉去西岸，因為大船其實真係平好多，相對過到巴拿馬運河船，始終佢設計嗰個時間咧，百幾年前咧嗰陣啲船冇咁大噶嘛，
14: 嗯，
13: 亦都係反映咗即係時間嘅轉變咧，風水都係會變。咁陰德同埋讀書，陰德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導人向善嘅啫，即係冇乜實際嘅因果關係。是不是即善之家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呢？那未必有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道人向善这件事几时都是好，所以我就不反对大家积阴德做善事。
14: 但是阴德呢，很多人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阴德来的。有阳德和阴德的嘛。阴德呢其实是很关乎你后代和你收尾那几年。咁所以好多人咧，平时唔系好知道，觉得诶、我积嚟做乜嘢咧？因为通常我哋都好少即系焦点喺收尾嗰几年，同埋嗰个人之后嘅后人。
15: 喂，同个信仰有关嘅，即系所谓阴德咧，其实咧佢系一个好特殊嘅现状。可能用阳德同阴德嚟分啦，系咪？咁阳德咧就系、是、类似咧，你系譬如你做好人。你當時可能你嘅人際關係好啲啦，嗰啲係陽德啦。陰德係可以即轉俾其他人嘅，
13: 俾後代同埋
15: 俾其他人嘅
13: 孫咁樣啦。
15: 咁但係我哋唔鼓吹迷信㗎，咁只不過係話呢一個係當時古代人嘅信仰嘅。
14: 即係咁樣睇。
15: 係啦，
14: 係啊。
13: 如果用一個現代科學啲嘅講法，就係即係如果阿爸阿媽行為係端莊端正嘅，跟住又成日做善事，咁俾啲仔女見到一個正面嘅人生觀，可能對仔女嘅價值觀咁有幫助，或者你即係著重仔女嘅教育，咁樣可能對個仔女發展會好，即係都係屬於 陰德嘅範疇啊。咁第五先係讀書，即係個人能力啦，個人努唔努力啦。某程度又唔係完全錯嘅，因為喺有一啲地方讀書嘅機會都冇啦，或者係讀書改變命運都唔係每個時代或者每個地區可以發生㗎嘛。咁喺即係中觀啊，我哋嘅歷史咁耐嘅，喺好多時代我哋成日都講寧為太平狗，就不做亂世人㗎嘛。即係好多時代你連食飽都係一個奢望嘅時候，咁你要改變嘅命運，即係要靠讀書去改變個人嘅際遇，即係中國已經係一個相對喺歷史上面有好長嘅時間係靠讀書，當然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考科舉，但係起碼有咁嘅機會，
15: 比歐洲好好多㗎啦。
13: 歐洲你出世阿爸係貴族，你就係貴族，
15: 係啊，好多㗎啦，即係起碼可以真係透過讀書嚟改變你成個家族嘅命運，即係科舉制度係。
13: 咁所以讀書排第五，某程度就係都係反映即係喺我哋成個歷史嘅長河裏面咧，有公平可以靠努力去改變命運嘅時期，其實都相對唔係真係咁多，即係其實屬於小部分，即係唔係大部分。始終科舉係唐朝開始啦，但實際上科舉嘅興旺係宋朝開始噶嘛。即係喺我哋中國成日講自己五千年中華歷史，即係順治都三千幾四千年嘅時候，其實真係有啊靠讀書改變命運，其實得一千年左右嘅啫。
15: 就係由宋朝開始咯，即係
13: 北宋開始啊。
15: 係啊，即係平民可以透過考科舉改變成個家族嘅命運，係由宋朝先開始嘅。
13: 唐朝都係靠關係靠世家啊嘛。
15: 係啊，都係
13: 世家仲喺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千年，即係喺我哋認知嘅中國歷史裏面都係屬於短嘅時間。咁所以呢句說話唔係冇道理。咁但係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咁去睇呀，即係我哋已經係去到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嘅年代去睇呢，這個排序當然就未必再啱啦。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宏觀嘅角度睇中華五千年文化咁嘅角度去睇，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睇即係我哋呢一代人係咪就係一命二運三風水呢，四積陰德五讀書呢，咁我唔同意嘅。即係讀書排返前少少嘅。咁講咗咁耐啦，其實呢一節中間我就揀咗呢首歌呢，好出名嘅。一講風水命理命運一定要點呢首農夫嘅風山水起，有阿玲喺中間 rap 返兩句嘅。返嚟我哋繼續講命運。

0: 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嘅意思
1: 啊？嘅朋友点啊？
0: 嘅朋友点啊？睇上睇上睇上，攞上攞上现场。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想又睇到。

0: 比較仲盛。
1: 零零零零愛有一問，問下我嘅桃花運。
0: 知君好男人，我幾年就結婚。
1: 啊，零零零零愛有一問，問我老婆係乜嘢人？
0: 陸永大情人，個老婆好銷魂。
1: 啊，師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時做乜嘢好？
0: 知君能。

0: 想点唱，俾啲掌声有听。
1: 周末兜收场。
2: 喂，兩位拍檔，剛剛聽完風山水起，今日你繼續講命運。喂，兩位拍檔，其實呢歷史上面呢中國人呢算係最唔信命嘅一個民族，即係因為好多民族呢都信天權神授啦，或者覺得皇帝係靠血統靠出身㗎嘛。
3: 你覺得中國人係最唔信命嘅民族咩？但係中國係即係都幾多呢啲占卜問命嘅一個民族嚟㗎喎。
2: 嗱，呢個要同海林講，就係睇到底係太平盛世定係亂世。因為呢喺太平盛世嘅時候呢，即係起碼喺漢儒開始啦，就會同大家講呢個天人感應啦，即係會同大家講，喂，皇帝係有天命，即係天子嚟㗎嘛，即係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先出現嘅，即係春秋嘅儒家唔係咁樣㗎。春秋就係一個陰陽家呢，會同大家講五德宗此說。後來大家即係覺得五德宗此說好，但是其實很亂的，即是上一個
3: 王。但是不是，我們由甲骨文開始已經日日問卜的了。
2: 那個是占卜，即是這件事做好還是不好。
4: 嗯，我應該這樣說，即是其實我們在占卜那集都講過這個問題的。即是迷信或者信不信命運，是很難用一個文明與文明之間類比或者相對得出來的結果。因為一個文化裏面有不同階層的人，大家明白我意思，即係譬如話佢可以係一個統治階級，佢好迷信，即係可能歐洲嗰啲啦。咁，但係可能我哋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個統治階級，因為天權神授嘛，佢已經俾咗一個所謂叫命運嘅權力嗰個天子去執行㗎嘛。咁但係民間嘅人仍然好信命運㗎嘛，
2: 或者好迷信啦。
4: 係啦，即係我哋唔知道究竟點樣先叫做一個文明或者文化係相對信命運同唔相對信命運嘅。但係不過蘇適講嗰樣嘢，我有某程度同意嘅，就係話至少係一個歷史記錄嘅角度當中，我哋好少用神權嚟解釋某啲事件嘅。如果大家睇過歐陸嗰啲古典嘅歷史咧，即係無論係阿希羅多德嗰本歷史咧，佢裏邊突然之間會有個神同你講兩句嘅。嗱，而家好興嘅木馬屠城啦，係咪？奧德賽啊，
2: 係
4: 成日有個神出嚟同你講嘢啊嘛。
2: 嗰套電影阿典娜成日出場，
4: 係啦，阿典娜成日出場啊嘛。咁但係中國係真係冇嘅。
2: 是
4: 相對是沒有的，即是在一個歷史記錄的角度來
2: 說。或者我用另一個講法，即是中國歷史裏面有一些關於天人感應的記錄其實都是假的。即是他說，哎，這輪發生了這個天象，因為這個天象就影響了一些災荒，那個天象其實都可以是假的，即是沒有發生過那個天象，即是那個陰天鑑也好，
3: 即是不是一個藉口的嘛，大家容易一點落台，是不是
2: 逼個皇帝做些事啊，即是作為一個反對，即是天人感應某程度來說是一個文官或者是一個。
3: 但如果皇帝本身都不是一個很迷信的人，他都知道你在那裡逼緊我的啦。
4: 不是這樣說，其實有一個學者叫黃一龍的，我很出名的天文歷史學家來的。咁我哋會喺一啲正規嘅歷史記錄當中呢，成日都話啊天降異象，咁就開羅聖想會死啦。咁佢真係用天文計算機嚟將呢啲 data 入曬落去呢，有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呢？其實好多情況都係真嘅，即係所謂嗰個天象係真，但係個解釋係假。咁又或者有陣時呢真係會生安白做一啲假嘅天象記錄，係有嘅，但係唔係真係咁多嘅，因為真係呃唔到㗎嘛。
3: 但有啲嘢即係其實你譬如話我哋而家好興講咩水逆，水逆㗎嘛，即係水星逆向呢樣嘢個差唔多個個月都發生㗎啦。咁你係有呢個天象㗎嘛，參在你講
2: 嘅啫。90次到啦。咁所以即係天人感應啦，某程度係儒家為咗限制嗰個皇權，或者為咗攻擊嗰個政敵呢，利用咗呢啲咁嘅特別嘅情況，即係有天災咁啊，宰相就落台啦。即係尤其是宋朝，宋朝啲宰相係上上落落，好似坐升降機咁樣㗎嘛。一個宰相三起三落就好平常嘅事，即係貶官跟住再返嚟喺宋朝。
3: 即係問責制嚟嘅原來。
2: 但係佢哋嘅責唔係我哋而家嗰啲做錯事囉，佢哋嘅責。
3: 即係有天象所以就受責。
2: 某地方有水災咁啊，宰相你落台啦，還點會咁多宰相？咁啊，過幾年就叫翻嚟翻嚟咁樣，即係有咁樣好多咁嘅歷史記錄。即係對我嚟講係作為一個我哋叫做俾面嗰個落台嘅宰相，即係令佢好過啲。我唔指出你真係犯咗咩錯，或者我唔指出你
3: 即係唔使話我決定
2: 我決定炒你，但係個原因係
3: 而家通常啲人離職都係話，即係政客離職都話我決定用多啲時間同我屋企人一齊啊咁樣，唔需要用呢個藉口啦，係嘛？
4: 唔係都有嘅，古代都有嘅，丁憂係咪先？即係爸爸媽媽老啦，咁樣翻鄉下。
2: 要照顧阿爸嘛，病啊，爸爸
4: 有呢啲理由嘅，一樣嘅啫。古今人都係咁樣做嘅。
2: 但係日食，所以你辭職都係一個理由嚟嘅。即係呢個可能因為政治鬥爭輸咗咁多個宰相，點解係你因為日食辭職啊？咁咪就係因為你喺權力鬥爭裏邊攞。
3: 跟住下個禮拜就輪到你啦，因為日食辭職㗎嘛，月食又辭職。
4: 唔係，但係呢度要補充幾句，即係其實喺中古以後咧，就好少用呢啲理由嘅，因為其實漢朝係高峰嚟嘅。
3: 跟住之後大家都唔 buy 啦。
4: 唔係，因為之後咧，其實中國古代係嚴禁民間施襲天文嘅。
3: 嗯，
2: 你用呢個係陰天鑑先可以。
4: 唔係，你用呢個理由係冇宣傳效果，因為嗰個平民係唔識噶。
3: 係。
4: 你同我講水逆，佢唔明啊。係。係咪先？但係而家我哋個個都識少星座，你同我講水逆，我明啊嘛。但佢唔明，你用呢個理由，佢宣傳唔到噶，做唔到嗰個效果咯。
2: 同埋點解五德宗始或者係天人感應，即係有市場咧，就同中國有幾個亂世有關係。魏晉南北朝啦，五代十國啦，春秋戰國都係個亂世。咁大家有時覺得，即係點解宋朝之後，即係文官個權力咁大，跟住啲武將權力咁弱，其實明朝都係，咁其實就同五代十國嘅時候咧，皇帝輪流做，何時到我家係嘛？即係五十年之間就換咗五個朝代，即係兩唐晉漢周換咗五個，跟住十六國其實有好多國咧都換過㗎。即係十六國唔係同一個時間存在，咁所以就大家覺得喂好亂啊！即係啲軍閥咧，你打我，我打你，其實大家都記唔住幾時係邊個做皇帝。嗰幾年阿皇帝又轉咗，同埋唔覺意咧，你手下就用支黃旗車件衫嘅披喺你身上咁啊！你做皇帝定唔做皇帝咧，大家都好驚噶嘛。咁所以即係趙匡胤就好有呢個理由咧，去推動一啲令到個政治更加穩定嘅一啲學說，又搬翻天人感應出嚟啦。佢信唔信一件事啊？最緊要就係大家共同覺得，即係呢個規矩或者呢個框架咧，係有助社會穩定嘅。即係起碼皇朝唔好變得咁緊要啦。即係個皇帝好唔好一件事，即係大家可能對宋朝嘅皇帝即窮即弱，即係其實佢唔窮嘅。
4: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套嘢咧，最初 sell 俾嗰個老闆嘅時候有啲問題嘅。
3: 嗯，
4: 大家諗下，如果大家係秦始皇。嗱，而家我哋三個人就真係 sell 五德宗祠俾秦始皇，我覺得我哋三個俾人拖出去斬頭
2: 嘅。秦始皇係唔信嘅，佢信自己。
4: 唔係，即係你諗下，我而家同你講緊個皇朝萬世一系，你同我講緊係爭凳仔輪流坐，
3: 嗯，
4: 你係即刻俾人斬頭。我唔明點解漢朝嘅皇帝係 sell 到嘅呢一套。
2: 漢武帝嘅時候啦，
3: 證明
2: 點解漢武帝
4: IQ 有啲問題，係咪先？你用呢一套嘢即係同我講話，其實我做幾年會換人咯。
3: 嗯，
4: 啱啱啊！你个五德宗祠你有几长先？个周期冇讲噶，系咪啊？即系你话秦朝系润水德或者水德咁，十五年亡噶咯佢。
2: 同埋，其实你下一个唔知系火定系木噶，随便噶咋。
4: 点会俾佢 sell 到噶？冇可能噶。
2: 唔紧要啦，嗱，总之大家明白喺中国古代里边有一套道德嘅，即系或者系儒家 adopt 咗噶，即系儒家吸收咗嘅。其实五德宗祠说系阴阳家嘅，咁咧天人感应系阿董仲舒加落儒家嗰度，即系汉儒啦。我哋咁样讲，咁但系呢套学说某程度咧。就是融入了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用今日的人的觀點去看，但是它其實是有它的歷史的原因，有它的歷史任務的，就令到社會穩定一點，因為始終我們遇過很多很亂的時期，即是皇帝做不到兩三年，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黃金甲就知道了，周潤發和周杰倫那套是即是倫理悲劇來的嘛，仔殺老豆跟住老豆殺仔，這些很平常，
4: 五代十國
3: 你不要說到這麼血生生，你看到意大利你都不知道誰做首相的，
4: 對吧？
3: 現在英國的首相我都叫不出個名字，是不是？
4: 嗯，
3: 即系嗰只猫住喺首相府嘅时间仲耐过嗰啲首相。
4: 唔系，不过咁讲，我补充翻一句先啦，即系佢当时咧，即系我哋讲呢种叫做历史文明嘅一啲咁嘅推理又或者去推销啦。咁佢背后潜藏咗一个儒家好底层嘅意识形态入边嘅，就系、是、叫做物极必反。即系你读周易咧，有一个叫做亢龙有悔嘅，
2: 系，
4: 即系佢去到有一个点咧，佢总会跌落嚟嘅，佢就叫你。居安思危，即係佢係 sell 緊呢一套嘢嘅，其實，即係佢唔係話俾你聽，你坐十五年就會亡國，但係你要小心啲，如果你做得太過分，你十五年會亡國，其實個意思係咁，
2: 係啊，
3: 即係富不過三代嗰啲係咪？
4: 係啦，即係佢俾個危機意識你，
2: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咁樣咯。最後呢幾分鐘，我就想提另一樣嘢，到底係努力改變命運定係知識改變命運啦？咁愚公同諾貝爾啊，小弟其實咧個講法係咁嘅，愚公移山咧應該有個現代版嘅，就唔係子孫。萬代咁就將個山搬走咗，大家要明白，愚公移山其實係個春秋戰國時候嘅作品嚟嘅，嗰兩座山。

0: 我唔使搬走座山嘅嘛，我掘條路出嚟就得啦。我使乜成座山掘走你啫？
1: 掘個隧道啊！
0: 工程量唔合理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知識改變命運，其實係比努力改變命運咧更加重要同埋更加貼切嘅。因為大家而家睇貴州就知啊，貴州曾經係啲土司林立嘅地方啦，即係好多土司周圍都係嘅。原因就係個路唔發達啊嘛，周圍都係山啫，即係軍隊好難入去。咁而家貴州係全國中國道路網裏邊最多隧道嘅一個省份嚟，好多高嘅橋同埋好多隧道。
1: 有一個世界上最高嘅橋啊嘛，有一個吊橋，
0: 又喺貴州嘅，冇錯。貴州而家係好多橋、好多隧道，就係因為知識改變命運。即係以前起唔到路嘅地方咧，而家都係有高速公路。其中最出名嗰個係諾貝爾啦，除咗佢因為即係好有錢，成日頒獎俾啲科學家之外咧，亦都因為佢發明咗呢個炸藥啊嘛。咁我哋要移山填海，最有效嘅工具就唔係靠子子孫孫千秋萬代嘅，就係要靠即係我哋要揾個人去留學，學識點樣做炸藥，跟住翻嚟炸開座山，然後起條路出嚟。我想講即係愚公移山嘅現代版咧，就係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座山阻住咗條路，咁點算咧？我揾個仔出國留學，跟住學識點樣做炸藥，跟住翻嚟炸咗嚟。其實炸個窿得㗎啦，炸條隧道 OK 㗎啦，就唔使炸到成座山搬走嘅，咁即係唔使由冀州搬到去汀州嘅，成座山搬走。
1: 或者即係我哋而家中國做嘅叫做叫咩盾構機啊，即係掘隧道嗰啲機係啦。
0: 係啦，即係總之你去自己研究又好啦，去外國學成翻嚟自己再起又好啦，即係好似中國其實好多第一代嘅科學家都外國留學，跟住翻嚟將啲知識本土化㗎嘛。
1: 前學生
0: 係啦，咁即係我哋嘅火箭都係即係最後都係自己做啦。即係我哋應該係咁樣㗎嘛，靠知識改變命運㗎嘛。啊，我唔反對努力改變命運，但係努力改變命運嘅前提係你要掌握知識，
2: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啊，即係我有少少調轉咗，係因為你好想努力去改變命運，你先發覺知識嘅重要性。
1: 嗯，
2: 即係如果你嗰個人唔係有愚公，佢唔想炸開座山，佢根本就唔會發明炸藥。
1: 不，知識係努力嘅一個項目嚟㗎，我覺得。
2: 應該咁講啦，就係好簡單，愚公移山又好，精衛填海又好，就係講緊佢好執著於想達到某個目的，
1: 嗯，
2: 先有目的才有方法。
1: 嗯，
2: 你唔会有方法才有目的噶嘛，系嘛？
0: 唔计日啦，我哋呢一节讲到呢度啊，咁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咧，觉得好啱今集嘅，就系天师执位嘅主题曲啦，谁可改变？谭咏麟嘅，翻嚟我哋继续讲命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6: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7: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8: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啊，命嘅定义到底系乜嘢咧？命同令有咩分别咧？咁儒家对命有咩理解嘅咧？咁甚至乎咧，我又会同大家讲下咩嘢叫关联性思维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讨论呢啲嘢。
9: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0: 我系海林，
8: 我系黄子勇。嗱，两位拍档，既然啊苏轼讲开即系命运，即系究竟个定义系乜嘢啦？
10: 我觉得苏轼对呢个努力嘅呢个字嘅 definition 有少少，我要帮努力呢两个字申冤。
8: 即系愚公咧，我哋都回应下苏轼先。即系努力咧，我觉得系本身系 positive 嘅。即係如果我哋用努力呢個詞本身一定係正面嘅，即係佢褒義詞嚟嘅。
10: 即係我可以努力地去積集知識㗎嘛，係咪？
9: 我講一句，即係我嘅前提就係你要有足夠嘅潛質或者有足夠嘅知識，然之後先去努力。即係咁講啦，即係諾貝爾獎有一個經濟學家都講啦，窮人其實就唔係因為佢哋唔努力嘅。
10: 但係毛主席話有困難、有方法、有希望啊嘛。
8: 我覺得要動機，係 motivation。
9: 係啦，唔可以淨係靠努力，即係知識、動機同埋努力三者都係需要。
8: 你嘅努力係要基於唔係生存，而係生活。係啦，如果你嘅努力只係為咗生存咧，往往都開發唔到新嘅知識嘅。應該咁講啦，即係為咗揾兩餐啫，咁所以你就好努力去翻工。咁好多時你唔會生產到知識出嚟嘅。但係你為咗改善你嘅生活品質，而去翻工，可能你就會有啲新知識會。
9: 有啲執念嘅，
8: 係有啲執念嘅。我相信大家應該同意呢樣嘢係咪？嗱，咁我哋先講咗命呢個字先啦。咁既然係講開呢個說文解字啦，其實呢個命字喺中文出現嘅時候咧，嗰、那個字嘅字源或者構成咧係好清晰嘅，就係、是、一個三角形，好似一個口嘅物體咧，下邊跪低咗一個人。佢本身命同令係同一個字嚟嘅。在甲骨文里面呢冇呢个命运嘅命字。
9: 哦，即命令其实系同一个字。
8: 同一个字系得个令字嘅啫。咁你諗下个构型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好似你个头顶一个口，然之后呢就同一个跪低嘅人讲嘢。
9: 即系个神同个人讲嘢。甲骨文即系相似。
10: 总之有个口啦。
8: 有个口啦，唔知系神定系天子啦，唔知。总之系一个上方嘅人同你讲。
9: 一个在上位嘅人同在下位。
8: 即系你要听囉，你要跪低听囉，就咁简单。即系不可改变嘅嗰啲嘢系。咁後來只不過係因為呢個令引申咗好多意義啦，又變成官名又成，所以喺金文嘅時候先加一個口字旁，分化咗呢兩個字啫。嗱，你要明白呢個名字咧，通常用得喺古文入面都係一啲我哋改變唔到嘅嘢嚟嘅。即係譬如我哋有一樣叫生命，一個人咧壽命，即係嗱，你可能話而家唔同啦，有線粒體研究又成啦，食多啲咩補品又可能。
10: 唔係啊，有一個咪好出名，最近話想自己逆齡嘅嗰、那個。
8: 改唔到
10: 嘅。
8: 係啊，都好嘛。
10: 係啊，
8: 換血嗰個啊嘛。
10: 係啊，換血又依樣嗰樣，而家睇個細可能命會再短啲添。
8: 哦，即係做得太多啦。
9: 即
10: 係佢有絕症。
9: 即係以前啲皇帝食丹藥咁樣咯，個目的係想長命，但係結果就係短命咗。係
10: 啦、
8: 啊。但係佢呢個執念就產生咗新嘅知識，但係就得到壞嘅結果。其實就唔係咁好啦，呢種
9: 好嘅結果係好多代之後先出現。
8: 係，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我哋成日話咧，生死由命，富貴由天，其實喺《論語》嗰度出嚟噶嘛，呢兩句説話。其實嗱，唔係孔子講噶呢句説話，大家唔好誤會，係孔子嘅弟子叫卜相，即係子夏，都唔係子夏講噶呢兩句説話，係子夏講嘢嘅時候話，我聽人講。
10: 哦，
8: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9: 咁起码佢同意呢个讲法，或者佢想问呢个讲法啦。
8: 佢系怀疑啫。咁但系嗱，你谂下当时嘅人就已经好流行噶啦，即系佢引得呢八个字落去喺个即系孔夫子嘅对话里面，咁即系大家都相信寿命系不能够改变嘅。甚至乎你有
9: 齋有個古仔都講啦，點蠟燭噶嘛，
8: 係啊，
9: 點完蠟燭你咪死咯，
8: 係啦，生死簿啦，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咧，我哋要知道咧，有啲部分咧喺我哋嘅生命入邊係改變唔到嘅。嗱，可能我哋頭先講咧，因為阿蘇適嘅時間有限啦，咁我呢度補充少少啦。第一樣嘢咧， 你一個人嘅肌纖維有幾多條呢是固定的，即是你不要以為你是這樣舉重，你的肌纖維會增加，是不會的。
10: 同埋又要看看你的基因的嘛，他們說 Polynesian 即好像 The Rock 啊，
8: 嗯，是啦是啦，
10: 啊，即他的基因呢就特別多紅血球的，
8: 是
10: 啦，所以他就可以生很多肌肉，因為他的紅血球可以 support 到他，
8: 是啦。
10: 咁但係第二啲民族嘅人操得咁勁呢，係呀，生咗好多肌肉㗎，但係你個紅血球唔夠 support 唔到佢呢，你係會暈㗎。係
8: 呀，咪即係咁講啦，即係話你呢個人嘅肌纖維幾多條，咁譬如你做好多重訓嘅，咁你某一條嘅肌纖維脹大咗，你咪大隻囉。咁但係如果你有好多條囉，佢同時有脹大咪更加大隻囉，就咁簡單，真係個原理。咁我有啲朋友玩健美嘅，有啲嘢你係冇辦法，就算你用科技與狠活都改變唔到嘅。就是你的骨架比例，
10: 你吃几多呢个蛋白粉
8: 冇用嘅。嗱，即係譬如话
9: 个膊头几阔就係几阔㗎啦。
8: 係啦，玩健美比赛佢哋讲呢个肩臀比例㗎嘛。你个肩胛骨或者你个横向嘅锁骨有几阔，同你个盆骨有几大，你固定㗎，你冇得做手术去锯咗自己个盆骨㗎嘛。
9: 即係唔会咁极端啦，
8: 即係你整都整唔到。即係你个盆骨细啲，咁你个锁骨大啲，你睇落去个三角形咪靓啲囉。
9: 系，即系嗰啲九头身其实系唔存在噶嘛，冇人有嗰个比例噶。
8: 但系正所谓上帝闩咗你道门啊，开翻个窗俾你嘅。咁嗱，你盘骨细咧，又唔代表你玩其他运动有着数噶嘛。嗱，有啲人成日误会嘅，你举重都有几类啦。有啲人就系玩健美嘅，即系讲 body building 系靓嘅，咁有健力噶嘛。如果你盘骨太细，你条腰太幼，其实健力系冇优势嘅。一啲優勢都冇，咁你可以選擇另外一啲行業，或者係
9: 或者點解舉重嗰啲運動員平均身高都矮呢？你諗下，你由地下舉到過頂，你越矮，你舉嘅距離
8: 個力距係幾多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真係改變唔到。其實命係講緊呢一啲範疇。咁所以喺瑜伽嘅視角咧，其實都幾清晰嘅。我頭先真係喺賢者時間會提一句説話，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嗱，呢句説話喺《論語》裏邊嘅最後一句，大家可能有啲唔係好 sense 到，有啲人成日話喂《論語》呢其實係一本孔門弟子編輯出嚟嘅語錄啦。咁但係大家如果我哋三個係孔門弟子啦，咁我哋編一個我哋好尊敬嘅老師嘅語錄呢，呢個排序肯定有思考過嘅。
10: 嗯，
8: 啱啱嗱，《論語》打開第一句就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10: 嗯，
8: 最後一句就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你是有道理的，你
9: 有头有尾的。
8: 嗱，头先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嘛，调翻转。
10: 嗯，
8: 论语嘅第一句系同读书有关，
9: 系，
10: 嗯，
8: 最后一句系同命运有关。你明唔明？佢系有编排过嘅，即系佢同你讲，你人世间，你由读论语开始，你由第一句读完之后，诶，原来我系积阴德又好，长学问又好，到最后原来你系冇办法逆转你嘅命运嘅。
10: 嗯，
8: 系当时嘅知识分子系更加限制大啦。即系同我哋今时今日比，
9: 基本上点解春秋咁多乜乜公子、乜乜公子、乜乜君、乜乜君，全部都系诸侯嘅近亲嚟噶嘛？如果唔系，你根本掌握唔到嗰个地位，
8: 直情连推荐嘅机会都冇啦。
9: 系连做官领兵打仗嘅机会都冇。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即系肉食者皮啦。
8: 所以嗱，我哋今时今日即系喺现代嚟讲咧，我哋觉得富贵咧唔属于命嘅个范畴嚟嘅。即系我哋觉得有钱，你可以透过好多所谓叫做财技啦，或者工具啦，嚟令到你有钱啦。咁甚至乎貴呢，即係你改變你嘅階級地位都係做到嘅。
9: 呢個係某程度啊，只用係因為我哋呢一代人係生活係呢個階級流動性比較
8: 高啦
9: 嘅。喺中國歷史上面呢啲窗口啊，我要用窗口呢個形容詞係即係 window 啊。因為在歷史上面呢，階級流動性很高，往往都是整個階級被人打爛了之後那十幾或者三四十年呢才存在。其實這些窗口是很少的。
8: 很少的，是真的很少的，你說得對。但是你想想，在即論語裡面呢，可能大家會有一個錯覺的，就是覺得那是不是賺不賺到錢呢，究竟屬不屬於命的範疇呢？在論語裡面其實呢曾經有一句說話的，就是說孔子有個弟子很懂做生意的嘛。
9: 是子貢。
8: 子貢是啦，子貢就好懂做生意的嘛。他就曾經形容子貢是一個不受命的人。即是受命是接受那個受啦。即是他不接受命運的。
9: 不認命。
8: 因為他是這樣做生意來賺到很多錢。即是背後隱含的邏輯是什麼呢？本身你有沒有錢呢，就應該是命定的。至少在即中國古代那個先秦的世界裏面，即是你想想賺錢或者賺到錢，
9: 即是走去搞 startup 那些都是不認命的。
8: 是啦，沒錯啦，
10: 這個說得好。
9: 打工那些就是認命的。
8: 是啦，即是他在那時候那個範疇已經覺得原來你努力去做生意就是一個不認命的行為。
10: 嗯，
8: 是啦，不認命。但是孔子沒有反對他的，雖然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即係個反叛，理論上按照佢嘅套路，
9: 孔子咁
10: 講，沙得係好難係一個君子嘅。
9: 五十先至知天命㗎嘛，咁你五十歲之前你係可以去玩下沙粒㗎嘛，即係我唔係話五十歲之後唔可以做生意，但係通常都係年輕人比較多。
10: 唔係銀髮族都可以創業嘅。只是沙得皮辛苦，
8: 風險比較大，
9: 同埋即係年青人嘅比例高啲嘅。
8: 但啱啱海林講咗一句，做得呢啲生意通常都同君子冇乜關。
9: 儒家價值觀，即係逢商必奸呢個儒家價值觀，
10: 唔係逢商必奸。
8: 但我覺得幾有趣嘅，啱啱你講嗰樣嘢咧，令到我都會覺得嗱，因為孔子佢就好少會直接鬧啲學生嘅。咁其實即係佢直接鬧啲學生咧，來來去去都係嗰一兩個嘅啫，集中係一個叫宰我啦，咁另外一個叫子路啦。咁你都知道佢直接鬧子路有陣時係半欣賞半開玩笑嗰種嘅，但係宰我就真係鬧。但係咧子貢咧佢就自己覺得啦，讀上嚟佢又唔係有一個好強嘅力量去反對佢做生意。咁但係佢隱含住嘅意思就係覺得你呢種唔認命嘅行為咧，其實並不是君子所為。咁所以咧有一次咧，唔知點解孔子學生好大膽噶嘛。其實我唔知點解佢哋咁大膽，有陣時會問一下個老師，你覺得我點啊？老師咁樣嘅，我成世人我未試過咁樣問自己老師。
10: 我係咩？
8: 嚇、啊，你兩個會嘅咩？即係會走去問下自己老師，老師你覺得我點啊？咁樣，咁如果老師覺得你係人才，
9: 通常你唔會問老師對你嘅整體評價嘅，但係通常即係做完某一件事，即係做完某一個功課，你覺得自己做得好嘅時候，可能都會問下老師，喂，你覺得我呢、這個
8: 係啦
9: 呢份嘢做得好唔好啊？係咁樣，但係就好少問老師，你覺得我個人
8: 整體為人如何咁樣？你會唔會啊？海流
10: 睇下邊啲老師，有啲老師好開放嗰啲係得，
8: 好 friend 嘅，
10: 係啦，即係隨和一啲嘅老師，
9: 但係畢業先會問嘅呢啲係。即是你不会无啦啦读了一年之后嘛，老师你觉得我是人怎样、
8: 啊、但子贡真的有问过。跟着当时其实孔子他有一个回答啦，那我觉得个回答其实就并不是十分好的，即是表面上看起上来好像 OK， 但我觉得不是十分好。在我这里买个关子，
9: 即是有第二个浸的个答案。
8: 是有第二个浸的。不过我买个关子，因为我想听一首歌回来先开股。那我第一首选的歌呢就是侧田的运。那我们听完回来继续谈命运。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就既然听完首歌，咁我哋开翻股先啦。
2: 系啊，
1: 咁有一次即系子贡就问孔子啦，喂，老师你觉得我点啊？咁样，咁跟住孔子就答佢：你啊，好似一个器物咁咯，
3: 容器嘅器，即系四个口嗰个器，
1: 四个口嗰、那个。跟住佢话系咩？咁我系乜嘢器物啊？佢就话你系莲壶，即系一啲好贵重、好贵重嘅器物。嗱，你听上去好似赞佢咁嘅，
2: 系，
1: 即系你系一只好名贵嘅碗咁样啦。
2: 嗯，
1: 但其实咧喺《论语》里边，孔子讲君子不器。
2: 哦、
1: 君子系唔会好似一个器物咁有功能嘅，咁佢系表面赞你，
3: 即系话你小人，暗马底，
1: 系啊，暗马底其实系话你渣，
2: 嗯，
1: 即系佢觉得你有一个功能咯。
2: 其实某种程度系讲紧佢即系冇乜骨气咁，
1: 系咯，
2: 随波飘
1: 金碗咯，你一只金碗咯。嗱，你知啦，我哋譬如话即系嗱，有海林喺度好啦，咁你譬如你送人送礼物咧，人人送只金碗俾你都叫我得噶嘛。虽然我都会好开心，
2: 系金就得噶啦，
1: 系，但系你好俗噶嘛，你会觉得系
2: 系俗气嘅，
1: 系啦，即系佢意思有少少明褒。暗贬
4: 系啦，
1: 即系话你唔系最 top tier 嗰啲咯，不过你都 OK 嘅嗰啲咁嘅感觉。所以你换一个角度就知道，其实儒家系咪好希望人哋去改变佢心目中嘅命运咧？其实唔系嘅，佢就希望你顺应嘅命运喺其他嘅部分你努
3: 力。但系呢个同儒家个核心价值有关噶嘛？儒家喺春秋到往后嘅核心价值都系维持统治阶层嗰个地位同埋社会嘅稳定噶嘛？儒家其中一个最核心嘅价值就系我哋要复古啊嘛，希望翻翻去周朝嘅最古老嗰个制度，即系翻翻西周嘅时代嗰个制度，即系而家东周啲诸侯国下
1: 克上
3: 就越嚟越差啦。我哋翻翻去西周咁啊最好啦。咁呢个系儒家嘅核心嚟噶嘛？咁梗系要认命啦。最好就系各主其位，即系诸侯继续做诸侯，大夫继续做大夫，天子继续是天子，这个儒家的核心价值有历史贡献的，就是中国有一个很长的稳定的王朝和时期，就是儒家的功绩在这里。但当然有贡献的东西都有缺点的，就是忽略了
1: 有利有弊啦。
3: 其实有些时代或者有些人其实是很想进步的嘛，很想改变命运的嘛。
1: 那我转一转想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苏轼上一次讲到一个叫知识改变命运的情况，我自己又唔係讀社會學出身啦，咁我只不過八卦有陣時都會睇下啲社會學嘅結果啦。咁而家啲社會學嘅研究咧，成日都會有跨世代嘅長時間追蹤研究嘅，
3: 即係睇你三四十年嘅，即係
1: 係
3: 當年 BBC 有咁嘅節目
1: 嘅，好多嘅好多，
3: 卅年後揾翻你做訪問。
1: 嗱，即係我唔係想打擊大家喺呢個知識改變命運嘅路徑上面嘅一啲努力啊，咁樣其實嗱嗰樣嘢點都係好嘅，坦白講點都有機會改變。但係呢啲咁嘅長時段咧，嗱美國又做過啦，係密西根大學做啦，係咪？跟住其實英國啊，即係倫敦大學又做過啦，咁好多即係知名學府都做過啲長時段嘅追蹤嘅。佢哋追蹤嘅基礎係點咧？就係、是。找不同背景的家庭，
3: 不同 background，
1: 是收入、啊、
3: 父母、
1: 肤色啊，种种啦、啊、咁样。
3: 住喺边啊，咁样啦。
1: 咁我哋又唔好太复杂啦，我哋只系讲个结论啦，系咪？其实结论咧就系、是，总之你五岁以前，如果你系一个贫穷，即系佢个贫穷当然有定义啦。咁大家可以按照唔同嘅文化体去代呢个贫穷入去嘅，因为大家嘅贫穷线可能啲唔同啊。咁如果系五岁之前咧，生活喺贫穷线以下嗰啲家庭咧，其实个小朋友将来成年咗之后嘅工时咧。是相对比较短的，不是他们舒服，是他们找不到工，即是他工作的时数是远比起在贫穷线以上成长的，是找不到工的。是
3: 因为说读书可以将来做事舒服一点，这个是最大的骗局的。通常读得书越多的人工时是越长
1: 的。当然他还有很多这些统计，即是说基本上是只有不到 30%， 他是真的可以改变嘅，
3: 系 BBC 有个类似咁嘅节目嘅，就系每几年咧揾翻同一堆人翻嚟再做个访问，即系嗰个节目做咗几十年，咁咧最后就系、是、其实咧上流社会嘅出身大部分即系几十年后仍然喺
1: 上流社会
3: 啦，即系你阿爸阿妈系专业人士啊，仔又系专业人士啦，其实某程度系讲紧个阶级固化嘅问题，因为咧阶级固化其实系任何历史背景、任何文化其实
1: 都
3: 存在嘅，系有一啲好特定嘅情况咧。階級固化咧係突然間被打散咗嘅，即係我頭先講過，我哋係生活喺一個即係香港，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嗰段時間成長或者嗰段時間出世嘅人咧，即係有一個三四十年嗰個階級固化嘅情況係唔明顯嘅。呢個係好少喺歷史上面係好少有嘅情況，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個階級固化又翻翻嚟。當然即係未去到我哋講你阿爸係貴族，你就係貴族嗰一種咁嘅階級固化啦。
2: 某種程度上，莎士比亞是何人，就係依一個討論啊嘛。 因為好多人就會話莎士比亞有乜可能係一個，即係而家會話莎士比亞嘅爸爸應該就係一個做手套嘅工匠啊嘛，
3: 即係冇一個係低下或者中下階層嘅出身。
2: 咁一個目不識丁嘅家庭出身嘅人，點會變咗係英國嘅大文豪啊？咁有一啲人就會話唔係喎，嗰陣英國已經有呢種叫 grammar school， 即係文化學校。咁莎士比亞就係喺類似呢啲咁嘅學校度讀書㗎啦。咁樣咁，但有啲人話冇可能嘅，冇可能一個喺英國出世喺中下階層嘅一個小朋友，可以寫意大利啊其他國家嘅情況寫到栩栩如生。大家就話啊，莎士比亞其實應該另有其人嘅，唔應該係我哋而家覺得佢呢個出身。
1: 嗱，我唔知啦，可能幸存者偏差咧，可能就係得一個莎士比亞，
3: 或者六個色盲，六個色盲發生
1: 嗰啲。咁但係嗱，嗰個懷疑有啲道理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哋中國嘅《紅樓夢》咁樣，唔係曹雪芹係寫唔到嘅。
3: 你冇喺咁有錢嘅家庭生活過，你點寫到嗰啲？
1: 我都冇見過大官員，
3: 係點寫到嗰啲咁奢侈嘅生活咧？
1: 係咯，我都未食過。
3: 即係好明顯，《金瓶梅》同《水滸傳》就唔係同一個人寫㗎啦，寫唔到㗎嘛，大佬。
1: 係啊，就係寫唔到。
2: 即係佢個意思就係咁樣樣咯。係
1: 啊，有啲道理嘅。咁但係即係我最後講一個啦，其實香港都做過類似嘅研究嘅，即係香港大學都做過嘅，就係嗰個結論，即係貧窮家庭嘅子女咧，相對於啲經濟富裕嘅子女咧，智能同埋語言嘅發展程度咧，喺同年齡係約兩至三成。咁所以大家知道呢個係命嚟嘅，係好難去逆轉，但係唔係冇可能。大家都要努力。咁啊，我揀嘅第二首歌咧，就係許志安嘅《信天翁》啊。咁其實呢首歌裏面有情節，就係講只信天翁點樣唔認命，係即係幾大風大雨都要飛出去咁樣嘅。咁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繼續傾命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说，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一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以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 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7: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周末兜收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师海林，
9: 咁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讲起命运咧，我哋咪经常会话咧，啊边个地方咧有一只蝴蝶拍翼咧，另外一边咧就会发生个大风暴。咁其实咧这个咧系有几种唔同嘅理论集合埋一齐啊，都系讲紧呢一类型叫非线性嘅历史动态学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喺呢一个 umbrella 下边有几多种呢啲咁嘅理论啦。仲有嘅就系话，如果我哋讲命运嘅，就一定要讲返我哋东方哲学嘅呢啲咁嘅业力，到底业力又系啲乜嘢嚟嘅呢？佢同命运有啲乜嘢关系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10: 欢迎返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1: 我系黄子勇，
9: 我系海林。咁大家通常都聽過啦，即係話某個森林入面有隻蝴蝶拍翼，係咪？跟住就去到另外一邊，就形成咗個大風暴。
11: 龍捲風嗰啲
9: 係啦，
10: 呢個係一個誇張嘅講法嚟嘅。呢個世界有咁多隻蝴蝶，咁我哋咪要
9: 係啊？所以我哋有好多風暴咯。但係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範疇都提出類似嘅理論嘅。我首先我同大家數下有幾多樣呢啲咁樣嘅理論啦。咁其中咧就由愛德華·洛倫斯，即係 Lawrence 咧，佢提嘅呢個叫 Chaos Theory 啦。咁大家其實喺好多個範疇都提出類似嘅概念嘅，但係其實係唔同嘅。嗱，比如話 Edward Lawrence 嘅混沌理論啦，咁有呢個 Ilya Prigozhin， 咁佢講嘅咧就係由一個物理化學嘅即係方法去講即係熵嗰個耗散結構理論啦。咁同埋喺歷史學嗰度咧，有一個人叫做 Paul Parsons 咧，就講呢個歷史制度主義。咁仲有咧，最新我哋經常而家成日會聽到嘅就係呢個 Newton-Taleb 嘅呢個黑天鵝效應啦。咁其實佢哋喺唔同嘅範疇咧，都係講緊就係話有一啲嘢發生咗，呢啲嘢當佢發生嗰陣咧，我哋可能覺得係微不足道嘅，但係佢之後產生嘅連鎖效應咧，就變到佢好似翻翻轉頭睇，咦有啲嘢喎，當初咁樣嗰、那個係咪 inevitable 嘅咧？係咪必然會發生咧？
10: 我為咗令我女咧讀數學有興趣咧，我最近同佢講咗一個關於統計學嘅一啲規律，即係可以應用喺呢個話題裏邊，就係咧背後嘅嘢咧可以係好 random 嘅。但係咧個宏觀結果咧就可以係好 predictive 嘅，即係好似擲骰仔咁啦。當你擲100萬次之後，其實佢總共加埋嘅數字係幾多咧？係會一個好窄嘅範圍。咁你擲一次就係1-6，即係個範圍好闊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當你做一樣嘢咧次數足夠多嘅時候咧，一啲睇落冇可能發生嘅嘢咧，其實都會出現嘅，即係梅菲效應啦嚇。阿梅菲會犯錯嘅嘢就當你做足夠次數一定多，總會發生噶啦。無論機會幾低，只要佢唔係零，你做個次數足夠多就會出現。咁某程度其實係同阿海林頭先講嗰啲某幾個理論好咁，黑天鵝其實咩啫？即係好多嘢其實佢可能微不足道，但係當微不足道嘅嘢發生咗100萬次之後，總有一個微不足道嘅嘢係會引發呢個爆炸性嘅結果噶嘛？呢個喺數學上邊係完全可以 解釋到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微不足道嘅嘢，即係我哋見唔到嘅次數太多，即係黑天鵝其實係一個我哋叫 survival bias 嚟㗎嘛。因為呢件事引爆咗一個好嚴重嘅效果。
9: 即係我哋係有兩套理論㗎嘛，即係我哋兩套睇法啦。第一套就係話，呢啲嘢日日都會發生嘅，即係好似蘇適所講，發生得足夠多次，總有一次中，但係中咗之後，我哋咪會覺得好懷疑，咦嗰一次到底有啲乜嘢特別啊？點解會引發咁大件事啊？
11: 我補充少少先，因為其實命定又好乜都好咧，其實就係因果決定論，即係覺得你有 A 出現咧，就會產生 B。咁但係咧，我哋人咧係有知識限制嘅，即係我哋係用歸納法嚟觀看呢個世界嘅。
9: 是
11: 啊、黑天鵝咪就係歸納法而出事咯，你見親隻天鵝隻隻都係白色，屌出現咗隻黑色咁點咧？你個因果決定咪破壞咗咯？咁但係當時最傳統，我哋都聽過一樣叫拉普拉斯的魔鬼啦。咁嗰個科學家咪講，你如果知道每一粒原子佢嘅力量向邊變，你咪會知道曬個因果係點咯。咁當然呢個係古典嘅物理學啦，咁而家新嗰啲唔係咁樣諗啦。咁但係喂，呢種叫因果決定論就係命運嘅底色嚟嘅。可能業力都係咁啊，係嘛？
9: 點解我會想講係業力咧？因為業力呢一樣嘢就真係好東方嘅概念，即係東方哲學，尤其是佛學同
10: 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嗰個業啊。
9: 但業呢樣嘢咧，即使係我哋真係去講印度教或者佛學入邊嘅業力咧，其實都唔係我哋一般平時去諗咁樣嘅。Karma 其實喺梵文入邊咧，其實係解 action 嘅啫。即係只係
10: 解行動，
9: 係啦，即係任何嘅行為、任何嘅行動、一件事，有呢個 action 就叫做 karma 啦。但係平時如果你喺英語嘅世界入面，你用 karma 咧，就係話你去做一樣嘢嘅結果。因為印度教同佛教佢都會有輪迴呢個概念。咁輪迴喺蘇適嘅世界入面，呢啲係唔科學㗎嘛，係咪？
10: 唔係，印度教嘅輪迴就唔係淨係講人死咗之後會投胎嘅，即係佢嘅輪迴係好宏觀嘅，即係包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係一個輪迴嚟㗎嘛。即係中國人講陰陽咁樣，輪迴宏觀嘅意義就係呢個世界好多嘢咧，就係一個圈嚟嘅，發生完之後會即係日出日落，月有陰晴。
9: 但你起碼你唔掰有下一世呢樣嘢啊？
10: 係，但係即係輪迴唔係淨係只有下一世。
9: 但我想講嘅就係 karma 嘅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你唔計下一世呢樣嘢，其實佢講緊係你成日做一樣嘢，你係會有某一種嘅習慣噶嘛，你會個習慣嘅形成啊。佢講緊呢個習慣嘅形成其實幾科學嘅，你成日做某一樣嘢，你會有一種習慣嘅。
10: 肌肉記憶，
9: 咁呢個習慣形成，有啲好嘅習慣，你咪容易啲有啲好啲嘅結果咯，係咪？即係好似你得閒會做下運動嘅，咁對你身體梗係會好啲啦。你個人懶到踢都唔喐嘅，咁咪會有
11: 機率係大啲啦。
9: 即係如果你唔好去睇佢咩前世今生下世嘅嘢，其實佢講緊係呢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成日做一樣嘢，呢一樣嘢係會好似一個種子咁樣，佢係會發芽。結果以後可能會影響你之後的一些東西，那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平時去想的卡瑪。
11: 其實為什麼我一開始會想著講命運呢？即是我們一講命運，人家就會覺得、很迷信啊，即是很封建啊，即是很落後。其實剛才我們講的所有的情況，有一部分呢的確是很科學的，你是改變不到的嘛。即是無論是可能你出生的原生家庭，剛才海林所說你養成一些好的習慣，你比較相對容易有好的結果。
9: 是啊。
11: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聽，喂，有時候有些人說命運呢好像說很迷信的，是因為他將兩個不是很關事的原因和結果 linking 在一起。
10: 是。
11: 這些是叫關聯性思維。即係好簡單，其實所有嘅原始民族，我哋講原始民族都唔係好對嘅。其實我哋人類嘅思維係以關聯性思維為主嘅，而唔係科學嘅理性邏輯思維為主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人今日出門口搭隻左腳出門口先，佢覺得周身唔聚財嘅。佢就係覺得唔舒服，係咪？
10: 即係有啲運動員鍾意樽水呢，或要將個招牌呢
11: 擺邊度啊，拎出嚟啊咁樣。即係嗰樣嘢其實同佢勝負冇關㗎，大家都知道係冇關㗎。咁但係
10: 佢覺得咁樣老禮啲啊，
11: 係啦，即係佢覺得咁樣係 lucky 啲嘅。
9: 但係如果佢覺得呢樣嘢老禮啲咧，即係開心啲，佢譬如
10: 有心理因素啊嘛，
9: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命運係有心理嘅原因？
11: 有心理因素，
10: 同埋命運呢樣嘢咧，歷史落嚟都有佢講法啦，亡。百姓苦，某程度就是說，即是你作為一個小人物在一個大的潮流裏面，你的行為其實是改變不到那個歷史的宏觀的走向的嘛。即是我只是一個兵仔，我怎樣改變這個王朝的興亡呢？某程度這件事也是說你的命運，你作為一個 Michael， 即是一個個體。 喺一個好微觀嘅層面裏面，你係改變唔到嗰個宏觀嘅趨勢或者嗰個宏觀嘅發展嘅嘛。即係就算我哋地球人點樣做都好，都唔會影響到呢個地球嘅軌跡，影響唔到太陽喺50亿年之後會成為一個紅巨星咁樣，係改變唔到呢啲咁嘅現象。某程度即係個宏觀係命，除非你係一個即係時代嘅偉人，係咪被時代選擇的人？而家有啲歷史嘅講法都係㗎，都係咁講嘅。冇啊，李世民都有啊，張世民啊，陳世民即係會終結呢個亂世㗎嘛。咁即係某程度都係講緊命運嘅一種結構咯，即係唔係你都會有另外一個人出嚟啊？隨住呢個時代嘅潮流推，嗰、那個人始終都會出嚟。
9: 聽翻首歌先啦，一講起當初我聽到呢個題目，我哋要講呢個題目啦，我就諗起欣妮姐姐呢首歌。呢、這個幸福年前有一個電視劇叫《火鳳凰》，佢嘅主題曲就叫做《命運》。翻嚟，我哋繼續講命運。

0: 周末兜收场。
1: 华海林请恩妮姐姐帮你呢一集唱嘅主题曲，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恩妮姐姐唱呢啲歌啊，嗰中气啊，
3: 集体回忆，
2: 哇，命运系咪？
3: 集体回忆
1: 系即系好似阿贝多芬咁样咧，一播大家就知道。
2: 系啊，我觉得命运呢样嘢，你如果唔抛开咗我哋对佢即系迷信嘅偏见咧，其实我觉得一来。總結一啲事，即係你去總結一啲譬如歷史上啊，或者你平時一啲生活經驗啊嘅一個好嘅觀察嘅方向。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人係有七情六欲㗎嘛，人係有一啲時間我哋經歷一啲大喜大樂啊，尤其是係悲傷嘅時候啊，其實我哋係要明白有一啲嘢係超出咗我哋嘅控制嘅。咁呢個時候你覺得啊，我認命呢個係啱嘅
3: 一個應急嘅方法嚟嘅，
2: 你起碼都要有啲時間療傷啊。
3: 咁講啦，我哋以前咪講過囉，即係唔係下下都咁科學嘅，無論古人又好或者我哋而家嘅人都好啦，解釋到呢個世界嘅東西夠用就得㗎啦，唔使下下都
1: 古人嘅宇宙模型夠用，
3: 夠用就得㗎，
1: 可以即係可以傳播幾千年㗎嘛，
3: 係啦，夠用就得㗎啦。
2: 人生經歷嘅最大嘅悲傷都莫過於係親友離世啊，係咪？
3: 係冇錯。
2: 古人講話係節哀順變，係咪？咁呢個係要接受
1: 嘅。現代嘅心理學就同大家講，唔好講節哀順變，即係呢啲呢啲咁嘅說話，通常係用另外一種形式啦，即係唔會同。
2: 唔係你放開啲去喊。
1: 就發泄咗個情緒，反而係跟住就可能會好過一啲嘅。
3: 即係大家如果譬如話知道命運呢個東西本身，譬如喺希臘嘅即係悲劇
1: 宿命啊，
3: 即係其實三大類型啊嘛，即係悲劇類型，一個就係命運悲劇啦。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啦，伊底帕斯王啊嘛，係咪？即係個神預話俾你聽，你就會弑父娶母㗎啦咁樣。咁點解佢要做啲咁嘅喜劇？就正如海林所講啦，你其實都唔係太慘啫。
2: 悲劇是有洗涤心灵的，
3: 俾你做了一个防御机制。你看看阿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几弊，
2: 起码你不是他啊。
1: 香港也有咁嘅例子喜剧之王啊，
3: 系咯，你会有呢啲咁嘅疗伤作用噶嘛？
2: 嗯、
3: 即系个命运唔系下都要哇，即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我要赢呢个命运噶嘛？
2: 嗯、
3: 有阵时候你接受命运都系一种成长嚟噶嘛？
1: 系，
2: 其实人生一定系有困难之处嘅。咁你要睇下你自己一個困難嗰陣，你可以用啲乜嘢方法等你起碼向前行先啦，行咗一步，下一步再諗啦。
1: 係，所以控制到五十而知天命係咪？即係你去到呢個年紀咧，其實唔係淨係知天命嘅，其實都係認命嘅意思嘅。你去到五十歲都應該要認命㗎啦，即係你嘅成就去到幾高，你都應該要知道㗎啦。
2: 即係我覺得卡瑪依樣嘢，其實佢嘅意思就係話。會形成一種習性啊！由佛教的角度去看，就是說你要看看你自己有些什麼是你覺得啊，唔係幾好嘅。
1: 其實業呢個字就唔係負面嘅。如果喺佛經裏面，業嘅意思就係你所有嘅行為都會
2: 有
1: 結果。
2: 唔同嘅業噶嘛，有一啲係可能唔好嘅業，有啲係好嘅業。總之你要可以總結下你自己，可能你有一個覺性係話啊，有一啲嘢我其實我要改嘅，你可以去改變呢啲即係冇咁好嘅習性同習氣嘅。
3: 啊，雖然佢改完之後都未必有好嘅結果，但係都係要改噶嘛。即係大家都明啊。譬如話頭先，我可能講得好清楚啊。即係有啲人多做運動，咁可能佢基因上有缺陷，佢都係會病。但係點樣講都做運動都係好噶嘛，係咪先？都係好噶嘛，都係改變緊某啲嘢噶嘛。
2: 我覺得去用呢個非線性嘅呢個角度去睇一啲歷史啊事件，你有時候會覺得啊都幾得意啊，係咪先？而家大家會講，譬如歷史學上面第一次世界大戰，點解會係一個二打六？本來嗰個大共冇人 care 佢嘅。點知佢俾人刺殺之後，就大家糊裏糊塗引爆咗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都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唔曬先至繼續打落去。咁人嘅呢幾十年嘅呢
3: 戰爭啦，
2: 戰爭源頭就係
1: 蝴蝶效應嘅其中一個例子。俾翻少少背景啦，因為奧地利嘅大公喺塞爾維亞俾人謀殺，跟住即係奧地利就同塞爾維亞宣戰啦，跟住俄羅斯就同奧地利宣戰，然後德國又同
2: 咪要再講就係嗰陣好多國家有簽一啲同盟合 約嘅，就係你打仗，我會撐你嘅。
1: 啊，跟住重點啦，就係德國得一個斯里芬計劃，佢打親仗咧都要打法國嘅。雖然同佢宣戰嗰個係俄國，但係我都要打法國。
2: 既然我打仗啦，
1: 我一定要打法國，因為我要打贏法國，我先至可以打贏俄羅斯。嗰件事咧係好匪夷所思嘅，點解德國就係得斯里芬方案一定要打法國？跟住就變咗即係一次世界大戰啦。其實我哋而家睇翻有好多偶然，但係聽落好滑稽啫。點解嗰個世界係咁嘅咧？即係點解啲軍事家嘅作戰計劃，德國一定要打法國咧？明明對手係俄國，即係而家睇翻滑稽嘅。咁但係即係當時嘅政治背景就係咁樣。
2: 所以譬如話喺呢個歷史制度主義嘅概念，就係話有一啲嘢佢嗰個時序即時間嘅順序，可能比你個國家大勢嘅力量咧係更加緊要嘅。即係其實嗰陣如果唔係咁樣嘅順序，可能就唔會有啲咁差嘅結果。
1: 某程度亦都同德國贏之前嗰個統一戰爭有關嘅。即係俾斯麥當年打拿破崙三世，即係砰砰聲七日戰爭咁就贏咗啦，一煲過打贏咗都唔使入巴黎，法國就投降。即係令佢覺得啊，打贏第二嘅陸軍強國其實一件好容易嘅事嚟㗎。所以我打仗咧，即係個斯里芬方案某程度就是因為之前贏過嘛，跟住我哋可以重複即係以前嘅勝利模式 formula 可以照抄係咪？咁所以一次大戰嗰陣冇理啦，我哋打咗法國先。你而家睇翻呢件事好奇怪，但係你明白當時嗰個政治歷史文化背景，即係影響德國人嘅決策最大，其實就係俾斯麥幫威廉一世打

0: 群人嘅執念呢，
1: 而家女性主義就話一群男人嘅執念，
2: 係啦，一個男人男人嘅執念，
0: 你俾我講埋呢句，一群人嘅執念呢，即係一個集體嘅執念呢，好多時往往呢一個個體好難去改變嘅，即係一次大戰某一個程度就係咁樣。
1: 而我哋而家更加多人講嘅就係話，即係雖然我哋有咗 AI 啊，咁我哋可能可以做一啲大系統性嘅預測啊，但係其實呢啲大嘅系統性嘅預測都係建立喺過往嘅數據之上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黑天鵝嘅事件呢不斷都會出現
0: 的。
1: 我哋亦都可以話，即係好似阿志勇之前話，以前嘅科學家話，我可以將所有嘅可能性
2: 計到盡。
1: 計到盡。我有超級電腦啊，我點解唔可以計曬所有嘢，我計曬所有嘢，我咪可以控制一切啦。起碼至今為止啊，即係好似嗰個富豪，佢用盡一切嘅方法嚟保自己嘅健康。
2: 意外永遠都會超出預期。
1: 但是他现在好像挺认命的样子，他突然间就说，我现在得了一个这样比较难以解释难以医治的这个绝症，但是是一件好事来的。
2: 是，不过怎么讲都好啦，即是命运对于我们来讲呢，既然是影响我们生命的重大部分呢，我们接受它就可以的啦。
1: 所以我最后呢，其实我揀了另外一首歌啦。Hallelujah 其實幾多人唱過，但 Jeff Buckley 呢，佢都係一個幾受命運控制嘅歌手。當初呢，就係佢啱啱出咗第一隻大碟之後開始紅呢，佢就唔知點解浸親就走咗。呢一首歌其實我覺得係 Hallelujah 入面咁多個版本入面我覺得最好聽嘅版本。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一個叫 Portage Twin 呢個 Massive Attack 有一首歌呢，當初佢嘅女朋友就係唱嗰首歌嘅女歌手，就係聽咗佢細細嗰陣佢先至入去錄音室度錄嘅，作為命運都幾 appropriate。 咁所以我揀咗 Jeff Buckley 嘅 Hallelujah。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

0: 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求。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说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6: 每日2小时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7: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仪。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肩背肩头晕，还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有注册中医师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6: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堅，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題目呢，首先是關於男性的，下一小時是關於女性，我們很 fair 的、
1: Amos 講多
2: 一點，我們講男講女今晚
1: 好啊。
0: 咁男人嘅咩呢，我要先讲一个故仔喎。就近排呢，我身边 friend 论 friend 啦，都系女仔嚟嘅。咁出嚟飲嘢。咁然后呢就多咗一个中年男子。
1: 咦、几多岁到嘅呢，中年男子嘅定义。
0: 目测40尾，可能50头。但因为。
1: 似我个年纪喎、呢个。
0: 但系因为 keep 得好好嘅。即係佢應該係可能甚至更大，但係呢你出嚟見到佢個 body 呢好 fit 嘅。
1: 喔、
0: 哦。唔係大肚腩。
1: 係咪打風會出去跑步嗰啲呀？
0: 有啲
1: 精嗰啲係咪？
0: 有啲似啦。
2: 可唔可以做埋醫美咁樣？
0: 係啦，即係嗰啲皮膚好滑。
1: 好緊緻嘅。
0: 好緊緻嘅。係緊緻得你出奇嗰種嚟嘅。但我個 friend， 個 friend 呢就係30头嘅啫，仲要細我輕輕少少。咁你出到嚟啦，有個 uncle 喺度喎，咁你又諗呢初初點解呢，咁唔通係一啲 business 上嘅一啲往來啦，咁傾下傾下，你見到佢哋之間嘅互動好奇怪。
1: 點樣呢，好親密，
0: 佢係既親密但係又陌生，佢不停咁樣呢夾嘢食呀，或者斟嘢飲呢俾我呢個朋友啦，然後呢佢哋眼神呢係充滿曖昧啦，但係佢哋係冇拖手啦，佢哋係並排而坐，件衫係黐住件衫嘅，但係隻手指尾呢就貼住手指尾，但係又唔係大家拖住呀成成咁樣㗎喎、哦。
1: 係咪 flirt 緊嗰啲呢，即係好似有少少探索嘅階段呢，探索我要括住先呀、
0: 啊。嗰、那個糾結位就係佢哋係探索緊嘅，我都仲明多啲呀、啊。佢又介乎係唔係，咁好啦，我呢個 friend 走咗，我仲有另一個 friend 㗎嘛。我話剛才那個 uncle 其實是誰過來的，他說我咁嘅，那個 uncle 呢其實同我哋呢一個朋友呢就唔係拍拖嘅，因為呢個 uncle 呢係結咗婚嘅。
1: 哎呀，
0: 但係呢佢呢個 uncle 呢的確係對呢個朋友係有興趣嘅。
1: 咦，嘩係好複雜嘅意思。
2: And available,
1: MBA。MBA 嚟嘅。
0: Married but available, 我第一次聽。
1: 係MBA, married but available。
0: 咁好啦，我都當平常故仔，我話喔咁真係出軌啦。佢話又唔係嘅。Uncle 呢唔係想同呢個朋友有更進一步嘅發展。我話佢求咩，佢話冇啊，就係得閒見下後生女出嚟傾下偈啊。
1: 喔、哦、有初戀的感覺嗰啲係咪，
0: 係啦，佢話我話要拖手啊，佢話唔係啊，佢唔係要同佢有肢體嘅接觸㗎，更加係更深入嗰啲都唔使㗎，嗨下個手指尾，你講啦，嗨下個手指尾、哦、有個後生女喺度，佢好似喺度要捕捉一啲嘢，但係又勒住勒住。我第一次聽嘅時候聽到呆曬，如果你係要有第三者，我都知道你條路係做緊乜啊。
1: 係啊。
0: 咁但係佢而家係一個半撚坑嘅狀態。如是者呢，類似嘅故事呢原來都唔少㗎喎、哦。咁我就開始就諗，其實係咪同個年紀有關係嘅呢？
1: 咦，搵阿 Amos 去分析一下先呢、這個。诶、欸，呢、這个系四十尾，
2: 四字头，五字头。
1: 嗱嗱，你未到嘅，你未
2: 揾我，你揾我分析啫，
1: 你
2: 揾你
1: 分析嘅，
0: 但
1: 都可以设身处地去讲下嘅。
0: 佢你我谂，其实中老究竟我哋今集嘅定义系中老啊嘛？
1: 系啊，
0: 中老究竟系30岁已经系中老啊，40岁中老啊，50岁中老，定系60岁咧？如果中年好声音嘅定义系35岁
1: 啊嘛，系。
2: 咁睇下你講緊中老係講緊係咪即係話我哋講緊中年啊、中年危機啊，即係等等嘅嗰個框框。咁喺心理學上面呢，你睇返 Eric Erickson 呢，咁即係人去到40零啦、50幾啦，咁其實呢咁會有一個挑戰嘅、即係喺呢一個即係階段底下呢，就係講緊你係仲仍然具有創造力啦，仲仍然好多嘅產出啦，定係開始呢你有一個停滯不安嘅狀態，即係我哋講緊即係 generative versus stagnation。所以在這個嘅狀態底下呢，咁你可以話呢段就係中年危機嘅東西囉。咁當然啦，人去到呢啲咁奇奇怪怪嘅階段，咁就自自然然即係有時又想證明一下自己仲係咪有魅力啊，仲有冇吸引力啊，有冇人鍾意你啊，咁其實都正常嘅，即係人都係好想仍然係去
1: 展示一下自己
2: 實力，佢仍然係有用嘅。
1: 嗯，但系咧，你听阿拔斯呢个朋友嗰位 uncle 咁样啦，佢又用一个几，我又唔可以赞佢一个聪明嘅方法，但系佢冇
3: 巧妙啦，
1: 系啊，巧妙啦，即系佢冇越轨嘅，
2: 佢铲界，
1: 系佢铲界，但系佢冇去跳进嗰个嘅嗰、那个坑坑嗰度，即系如果佢出轨嘅话，咁喺道德上或者我哋嘅认知上都觉得系好唔啱啦。但系佢只系寻求嗰种感觉啫，嗰种初恋嘅感觉咧。我发现咧，我都有好多嗰啲嘅，即系所谓中年嘅男性朋友。都好喜歡嘅，或者好憧憬呢啲嘢嘅，即係包括咧，你見到佢哋有一啲嘅外表上，其實最大或者最容易察覺係外表上嘅變化，即係本來咧都係蓬頭垢面啊，或者係唔係點裝扮啊，哇！突然間你見到佢好姿整啦
2: ，fit 曬
1: 去做健身啦、啊。好努力去整六嚿腹肌，咁然后就啲衫咧，以前你可能系好休闲嘅啫，咁但系突然间变咗好多名牌啊，但系啲名牌配搭得好呢马叉啊，即系有 channel 就见到啊 B B 啊嗰啲，即系系唔同嘅牌子摆晒上身，咁又谂下啊，做咩事咧？肯定有啲嘢嘅，
2: 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孔雀开屏，成日嚼一咁行出嚟。
1: 系啊，孔雀开屏，咁我哋啲朋友间都会谂就系一。佢就係可能有第二春啦、二就可能想吸引第二春啦，都一定係會同嗰啲異性係會有啲關係嘅。
2: 有啲桃花開嘅感覺。
1: 桃花開，咦，有首歌咯，
3: 開燦爛。
4: 但係除咗以外表啦，或者想透過證明自己嘅魅力仍然有食力之外咧，另一個我見到普遍喺中年男子咧，就是、早排我嘅社交媒體咧係俾一個。運動比賽洗版嘅
1: 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啊。
4: 但係去親嘅咧，好少啊，好少三十歲以下嘅人去。你見就算啲明星咧，都係三十歲、四十歲，但係咧係做啲高強度嘅嘢嘅。
1: 係、哦，呢、這個咧有啲人分析就係話，一來高強度運動嗰個入場門檻係比較高啲啦，好似都要四位數嘅嗰個報名，
4: 係俾錢嗰種門檻啊，
1: 係啊，俾錢嘅門檻，唔係 body 嚇，body 你可以大肚腩都得嘅，俾得你錢就得。系啦，四位数咁，所以通常四位数咧，你去到三廿零岁有事业基础，但系你个基础你嗰个金钱未必系摆喺运动嗰度嘅时候咧，咁去到四廿零，哇，我已经有翻咁上下嘅积蓄，就系四位数都应该都可以花得起。同埋我都见到好多女士、男士，不过我哋主要讲男士都系噶，佢哋咧力的表现嗰下有一种证明自己感觉嘅。Amos 有冇个冲动？你见到呢一啲嘅高强度运动，你都想？參與下噶嘛？
2: 冇，好攰，
4: 好決斷。
2: 冇，好攰。
4: 但係嗰種咧，你做完唔係就係算嘅喎，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去辨識呢一種中老咧，就係、是、要影相。好多相咧係赤裸上身，谷一谷谷肌肉先，
2: 跟住仲要係流曬汗嘅。
4: 係啦，然之後對住塊鏡影張相。跟住咧，你就會諗，哎呀，真係撞鬼，你真係有少少尷尬。咁你操得辛苦。抵赚嘅，但系你觉得尴尬，你有另一个意图，你好想我赚，嗰下我又觉得，哎呀，少少肉酸啊，我觉得。
2: 咁系咪阿拔斯？你唔系佢个 target group 啫。
4: 咁唔同阿 Tina 嗰啲系。
2: 即系粉红心心眼咧。
1: 我好明显，我个口味系中意大肚腩嗰啲啦。唔系我唔会同我老公一齐，即系肌肉型嗰啲会睇下，哇，哇完之后冇嘢咯，即系唔会心动嘅。但系的确我有啲朋友都系嘅，即系我呢个年纪咧，因为太多中老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哋每日，唔好话每日啦，可能隔几日都会摆一啲咧自己做 gym 嗰啲嘅相啊。六嚿腹肌啊，同埋一样嘢好特别嘅，佢强调自己嘅年龄嘅，即系哇，我已经去到差唔多五十啦，
4: 系啊，
1: 呢个 body 仲会见得下人哦，可咁，咁跟住即系围炉，咁就取暖啦，咁下面你见到一班嘅评论嗰啲嘅朋友啲，我哇哇好犀利啊，哇好羡慕，好想摸下，即系都会咁样嘅系，咁呢个咪佢嘅成功咯。个心理上面好似得到啲满足咁样系，
2: 咁好明显啫，即系话。都是刷存在感的其中一种方式来的，那我用这个方式就刷到了。

0: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议。
1: 我好难想象到今时今日，我仲同你讨论某个伯伯嘅现象，两年啊，足足两年啊，系咪有啲过时呢？唔得，我系都要讲。因为当全城接近一面倒批评的时候，我竟然听到同情这位伯伯的非主流意见，听完我又竟然觉得有些道理。话说我前排上健身堂，小休期间和小我几岁已经有家室和两个仔的男教练谈起这一件事，原本以为大家讲下笑就算了，点知教练突然之间严肃，很语重心长地讲出另一个观点。我哋而家后生啫，当然会笑阿伯伯啦。但系当我哋老咗，老伴又走咗，仔女又唔系点理我嘅时候，每日过得寂寞。突然之间有个年轻嘅女人煲汤俾我饮，我可能都会好冧噶，好有初恋嘅感觉。嗱，有啲人可能会认为有呢一种谂法嘅男人一定好咸湿，几十岁人仲谂初恋，但我反而觉得好合乎人生哲理。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面向，旁边壳永远好像是清醒，站在高地那里看单面情节，而往往忽视当事人的面向。或者有些人明白当事人的想法，但因为站在大多数一方，会得到流量密码而选择漠视。情况就好像我朋友的长辈，看到新闻报道说骗案那些情节，一定会说，哇，那些人好蠢啊，骗徒假扮受骗人的仔，但是怎会认不到个仔把声啊？怎会咁啱遇上车祸急需要钱呢？怎会将啲钱交俾陌生人呢？仲落闸补多句，如果系我嘅话，一定唔会上当啊！但有一日，骗徒终于打电话揾个长辈啦，声音好焦急又慌张咁话：阿妈，救我啊！我俾人打劫啊，好需要钱啊！长辈听到自己亲爱的仔出事的时候，双脚软晒，个仔九代单传，不可以出事的，于是急忙筹钱去救人。好彩家蓉姐姐见到长辈行为有些奇怪，即刻打给朋友通风报信，先识破这一件事，免遭一劫。所以当大家阅读伯伯这一件事，又或者任何骗案细节的时候，应该都把握我们仍然头脑清晰的时候，切身处地了解当事人的心态，为自己打好个底。万一有不速之客找上门的时候，大路几中有那个面向，潜意识就懂得防御。一味站在高地耻笑人家，自己以为自己很劲的人，往往都会出事的。讲返健身教练呢，当我赞佢除咗大隻仲懂得多角度思考嘅时候，佢又抛咗句至理名言咁话啦，叻人经常笑人俾人呃，但係被骗嘅好多时都係叻人，又好有道理喎。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咁阿 Kina， 你屋企个大肚腩冇去做gym啦，但有冇啲行为你觉得佢好似仿佛有经历中年危机咁呢？
2: 哦，嗱，佢嘅中年危机咧，系形象上系好明显睇到嘅，包括系我哋话个中央肥胖啦，咁呢个一眼就望得到啦。好彩佢又冇乜啲甩头发或者秃头嘅现象嘅，咁所以咧就喺 body 上咧，你会见到有少少中年危机，但系佢就唔会好似我哋头先所讲话，哇，追求呢个六嚿腹肌啊，又或者脂整整啊，佢都系佢一如以往嘅平实同埋朴素。但系咧，佢有少少同以往嘅分别，因为佢而家自行退咗休咗啦，咁时间多咗。咁佢多咗嚟做咩呢？佢追求返佢以前嘅一啲梦想啊，包括佢好鍾意玩高达。呢、哦、一、這个呢、嗯、都真係我2006年嗰陣时认识佢同拍拖啦，至今已经20年啦。我係到第19年我先知道佢原来鍾意玩高达㗎。吓、
1: 啊、
2: 係喎，咁一路佢都冇表露出嚟喎。咁我问佢啊点解呢？咁佢讲一个好好嘅理由，佢话因为細个时候屋企穷冇钱。咁買唔到高達，咁去到而家啦，咁佢時間多咗，退咗休之後，佢就想追求返佢以前嘅童年夢想。咁所以呢，當佢攞住個高達或者當佢 shopping 去睇高達嘅時候，佢眼睛係發亮㗎 ,bling bling 㗎。咁然後啦，咁佢去玩高達啦，去睇高達啦，咁喺網路上分享嘅時候，我覺得係一個好恐怖嘅流量密碼。因為嗱，呢、這個流量密碼我係得益嘅，因為我舐咗佢嘅相嚟到 po 啦，因為佢自己冇乜社交平台。咁我 po 咗，嘩，一班中老呢係湧入嚟去留言啦，又話嘩洪生胜啊，洪生犀利啊，你做老婆嘅，你应该咧就支持佢。嗱，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啦。系不断都系讲呢一句嘅对白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咦，中老有唔同嘅一啲嘅阶段，有啲系追求外表嘅。咁我老公系追求一啲内在嘅一啲童年嘅愉悦。佢呢个时候，佢就将佢自己以前冇嘅嘢咧，佢而家就系转化为有嘅嘢咯。
1: 诶，你讲呢个内在好好，你令到我谂我另一个中老嘅朋友咧，喺佢40岁嗰年，因为佢都唔系要做 gym 打卡嗰一种，佢又唔系玩玩具，但系佢开始咧同我讲话，觉得时间唔够。
2: 嗯，40岁啫喎。
1: 系啊，同埋发现自己前半生咧做嘅嘢咧系未足以达成佢嘅理想，佢开始有啲惊啦，觉得时间唔够。咁咧，你又发现好奇怪，逢身有身中年危机咧，你好似做好多嘢去做啲补偿，即系你去做运动系补偿，你出去识女仔系补偿你自己对魅力嘅质疑，你出去玩玩具系补偿自己嘅童年。佢嘅补偿系咩咧？佢睇好多嗰啲贴文咧，就系话。榮格說40歲是第二個青春期，或者啊邊個邊個說 40s is the new 30s， 即係真正嘅30歲咧，其實喺而家嘅社會咧，你40歲先開始，即係話你嘅起步點仍然係40。
3: 即係 you are still young， 你仍然係好年輕嘅。
1: 由於佢冇嗰啲打卡肌肉啦，同埋佢有多啲深層嘅諗法，我心入邊係有少少揦住嘅，即係我就會覺得啊，咁其實呢一個階段。是所有人都仿佛会经历，只是他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基本上人是不是一定会有中年危机的呢？
3: 其实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的。第一，身体上面体能上面呢，你去到四字头开始呢，其实确实呢是明显有些衰退的。
2: 嗯。
3: 啊、即是我发觉就是踏入四字头之后呢，明显地呢视力差咗。
2: 哦，系啦、
3: 啊。跟住就发现呢，死啦，近呢一两年呢，我直情系老花啊。
2: 系啊，
3: 要除眼镜啊。
2: 系我都经历緊。
3: 开始呢系讲緊多咗啲身体嘅小毛病嘅。即系呢度冤啊，嗰度痛啊，容易啲整亲啊，病如果唔咁快好啊，跑多两步又容易啲气喘啊。所有嘢其实呢，你都好明显体会到身体原来唔再好似以前咁。你是真的要 keep 的。
1: 但你发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会有一丝觉得，哎呀，他来了，这样。
3: 不想就没有
2: 了。
3: 之后即你一想就发觉，哎呀，那你开始发觉，即为什么会有一班是会特别走去做 gym 去 keep 呢？那你以前僆仔的时候，你不用特别 keep 的嘛。
2: 啊、
3: 我喜欢的我拿去球场，打个两个，踢场波。那我以前是讲 即係踢場足球上下半場加時打埋你都好似冇嘢咁樣㗎喎、
2: 啊。係喎、啊。
3: 咁但係原來而家唔得㗎嘛。你唔好講上下半場，我踢半場我都已經搞唔掂啦。
2: 半場都好叻㗎啦。
3: 冇嘅抽筋㗎啦。
2: 老抽係。
3: 咁所以係真係好唔同嘅。所以你會突然間發現呢，原來個身體時不如我。你係要 keep 嘅。第二就係呢，原來情感上面呢，你又發覺呢有少少唔同嘅。原因就是你比较难去认识到新朋友。你比较发觉呢，就是你冇咗同你十零廿岁嘅时候嗰啲澎湃嘅感觉。你諗下正常状态底下，如果喺一切都顺利呢，四廿几五廿几，咁你可能已经有一个美满稳定嘅家庭。仔女又開始慢慢大，所有嘢其實呢係非常之平穩嘅，好 stable 嘅，唔一定好，但係啲嘢好 stable。 你突然間呢又發覺，唉，我想諗返起啲廿零歲嗰啲激情喎、哦、咁你諗下，突然間係咪會想點返呢啲火花出嚟？咁當然啦，心理好得意嘅，就係你有呢一個嘅衝動，咁你點樣樣去呈現你嘅衝動，另外一回事嚟嘅，即係阿 Kina 咁，你都可以令到你老公佢嗰啲咁嘅澎湃嘅桃花係只係對住你開㗎。
2: 暫時嚟講都應該係嘅。
1: 可以嘅咩？
3: 咁你可以燃點下啲唔同嘅即係感覺㗎嘛，你唔係淨係變到家人咁㗎嘛。
1: 哦，
2: 都係㗎。我估晒话，我咁相处得落啊 ,Amos 讲个重点就係、是、譬如我而家识嗰班朋友，或者我成长緊，我而家正正係处于一个嘅中年嗰个情况啦，男男女女都好嘅时候呢，因为呢你譬如睇返啲男人呢都真係好稳定㗎，个个都已经去到中高层，甚至乎即係极高层，佢係一间公司嘅决策者嘅时候，咁冇乜嘢风平浪静㗎，其实都冇咩事发生嘅时候，咁佢就需要一啲嘅寄托啦。个寄托包括係啲咩呢？好彩我識得嗰班呢冇乜話感情上面撩花惹草啊，出去撒撒滾嗰啲，佢哋會喺一個嘅品味上面啦，紅酒咖啡與煮食烹飪嗰方面、哦、即係好彩係呢啲，咁我作為朋友就受惠啦，因為我哋可以去食好嘢啦。咁所以喺呢一啲呢，佢就會喺生活上以前冇嘅，但係突然間你會見到嘩，個個變成美食家，個個變成 foodie 嘅，咁就因為佢喺另外一方面個層次上面嘅追求囉，會係。
3: 咁即係話其實呢，所以頭先白師講緊嘅去到四十歲其實係第二春，某程度上呢都啱㗎，即係話你有一個 rejuvenation 嘅 process， 你重新地呢係會可以容光煥發嘅。不過今次呢有少少唔同，就係、是、你好有可能呢資本上啊、資源上啊、人際關係上啊，應該呢係相比起你十零廿歲嘅時候呢成熟好多，所以容許你做嘅嘢呢其實呢係多咗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男人四十究竟是一枝花，定是你打架一场冇人教过你点打嘅仗？你谂下一个45岁嘅男人，净系坐咗喺个厅度，佢冇喊噶，冇嬲噶，冇特别唔开心噶，但系佢脑入面浮起咗一句好奇怪嘅说话，就系咁噶啦。份工做咗20年，扭工紧，老婆仔女健康，身边人眼中咧，佢人生赢家嚟嘅。但当佢望住个窗嘅时候啊，系觉得心入面有一个窿，讲唔出系啲咩，但系亦都唔敢讲系啲乜嘢嘢嚟。我哋就睇睇男人里边嘅中年危机。首先，我哋要谂一谂中年危机咧，佢唔系一个笑话嚟噶，佢真系一个真实嘅心理发展嘅阶段。Midlife crisis 呢个字咧，其实由加拿大嘅心理学家开始提出嘅。他研究了很大量的艺术家、科学家、成功人士，发现了有个模式，几乎所有的人在40多、50多松一点都会经历了一个深层次生命里面的质疑。而 Eric Erickson 在他的心理发展理论里面，又将这个阶段就是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即是究竟他仍然是生成很多东西，还是他的人生变得停滞。他说人到中年会突然间就问自己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例如就是什么，除了我为自己储下来的东西之外，其实我有没有为这个世界留低了些什么呢？这条问题听落好像很哲学，但是原来你放在男人身上，它可以是很具体很日常的。第一种呢，就是晕了的感觉。男人呢，由20岁开始，社会就教落一条好清晰嘅公式嘅。嗱，你读好书啦，搵到份好工啦，升职加薪啦，买楼啦，结婚啦，生仔啦，供书教学啦，跟住退休。佢成功之后呢，开始发觉呢，佢好似站在高咗嘅地方，佢发现睇到嘅风景唔同咗。咦，我到啦，不过到咗之后反而空虚咗，寂寞咗。焦虑，佢有嘅嘢系咪真㗎？焦虑，咁我仲可以有啲乜嘢嘢呀？第二种呢，就是身体啦开始半变啦。上楼梯上多几层会喘气。打侧身瞓多阵呢，喂个膊头又痛。嗱，佢唔系大病嚟㗎。不过呢，每一个小信号都话緊俾你知，喂，你唔系再咁年轻㗎啦。你嘅身体冇咁掂呀，有啲危机感嘅存在啦。突然间话唔得，我要疯狂健身。其实呢一啲行为佢系一份未被处理得好好地的焦虑同埋悼念，悼念緊你唔再青春。第三种呢，开始觉得孤独，你开始发觉你冇乜一啲深度嘅友谊。点解呀？因为传统男性嘅友谊全部都建立喺一齐做嘢上面嘅。可以系一齐踢波啦，一齐食饭啦，一齐做 project 啦，一齐工作啦。细个嘅时候，男人被教落嘅系唔好扭计，我哋男人呢流血不流泪，有时是自己啃了它。但是慢慢慢慢你发觉这些苦你想跟人家 share 都 share 不到了，孤单感是真的确实存在的。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第一，你不是坏了，而是很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经历的这些东西，这个是心理发展的其中一个必经的阶段。而这个必经的阶段就开始帮我们去看第二样了，学些新东西，个新的方向。你发觉你呢排唔系好对路，唔紧要，咪去做下运动咯。你发觉你要健身，唔紧要，好可能除咗你之外，仲有你啲 friend 都发现唔系好对路，佢都一齐要健身，甚至系咩啊，掹埋你太太也一齐去做啦。因为好可能其实佢自己都经历紧噶，亦都因此你就会发觉你其实系可以重新去定义你嗰份成功嘅。这一份成功不一定是个社会给了些什么你，亦都不是讲你给了些什么东西，重新去学会我怎样样对自己好一点的同时，我可以跟我身边的人一起都好一点。很可能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是中年的危险，而是中年的机遇。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1: 咁我哋就係話到一啲嘅中老啦，佢哋點解會去追求一個 rejuvenation 啦，剛才啊 Amos 都講話佢有一個再次嘅滋養，去到40歲或者去到50歲嘅時候。但我認識嘅一啲嘅中老呢，有一個特點，就係中老已經去到慢慢要諗自己退休啦，慢慢要退下火線嘅時候呢，那個心態上是怎樣調節，這個都是一個關鍵位來的。那我都認識有一個以前的政府高層呢，都很高層的啦。那他是未到60歲就退休的。那他退休的時候呢，他就說自己很不習慣。那在一年之後呢，就患上了一些情緒病。咁但係好彩就係話佢有求醫啦，佢去正視佢自己嘅問題，咁然後我再次見到佢嘅時候呢，佢已經好返晒啦。咁佢同我分享咗句呢道德經呢幾好㗎，我自己都 mark 低咗。佢話呢，就咁講大家未必明㗎，但我試下解說下。佢話道德經有一句呢叫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第一次咁樣聽呢，其實唔係好知道講咩嘅。
2: 原之又原。
1: 係啦係啦，之後我話真咩呢，咁原來呢後面我問返當事人，佢嘅意思就話呢，佢話追求學問就好似我哋後生嘅時候啦，男男女女都一樣嘅，我哋日呢都好想增加有所得著嘅，嗰、那個就係為學日益嘅益，即係增加嘅意思啦。但係呢佢話追求大道則要求每日盡量減少慾望同埋行為，即係話去到佢嘅年紀，慢慢呢，即係你去到退下火線嘅時候，嗰、那個慾望與行為你要減少，你唔再係統領萬軍啦，行我而家呢慢慢係已經去追求另一個層次嘅退休生活嘅時候，一直係減到無為。如果能夠做到即不妄為呢，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所作為。咁我覺得嘩，呢一句嘢其實唔單止中老，中女都好啱，因為你去到一個階段，個機能係慢慢走下坡嘅時候，你慢慢都要減嘅好多嘢。咁你要面對現實，面對現實係我可以花枝招展，我可以周身名牌，我可以仲係可以出去食女仔，但係你要面對嘅現實就係你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同埋嗰個機能或者本身嘅客觀條件真係事不與我嘅時候，就要慢慢去收翻自己咯。
2: 其實呢一樣嘢好啱嘅，原因係點解？你想長壽，其實呢確實呢隨住你嘅身體機能啊，你嘅年齡慢慢增加呢，確實係唔可以有太多嘅波動嘅。即係你諗下你八歲嘅時候頂唔上，你八歲嘅時候你仲咁扎扎跳咁興奮，嗱第一會扭親嘅。
1: 會慣慣咁
2: 慣慣嘅，慣慣好大件事㗎啦，即係呢忽又斷啊，嗰忽又裂啊咁樣嘅。咁搞好耐先好嘅。第二呢就係、是、你諗下你啲血壓喎。即係你咁樣發上發落，大喜大悲，其實你有咁多慾望呢，確實即係幾攞命嘅。所以你想好啲呢，就真係要慢慢慢慢調減，令到你每一日都比較平靜。
1: 個減法嗰個道理啦，呢、這個就係、
3: 是。Kina 講嘅呢個朋友呢，其實都算係可以成功過渡到中年危機，佢係去咗另一個層次，去透過自己呢一次即係一個所謂小低谷嘅經歷啦。佢就令我諗啦，即係成日我哋中國人講呢，危機危機有危就有機啦。當呢個中年危機出現嘅時候呢，其實另一方面一體兩面你睇呢，係有個契機呢俾男性呢去搵另一樣新嘅嘢。咁我睇過一啲書本呢，就話男仔一路成長啦，佢要追求嘅嘢呢，我哋大家常識都會知，可能係父母或者社會覺得一個男人應該要點嘅，即係嗰啲四仔係咪，有車有樓、哦、有老婆仲有咩呀，嗰個四仔主義。
1: 係呀，我有聽過，仲係咪有狗仔呀，
3: 有仔仔
1: 呀，有細路仔呀，有細路仔
3: 有細路仔有四仔。咁好啦，有啲可能係啲社會嘅期望啦，父母嘅期望啦，又或者係呢男性個腦袋，呢、這個問下 Amos 啦，係咪比較天生呢有一啲物質係令到佢鍾意去捕獲呀、啊、競爭呀、啊、令到佢一路成長嘅時候呢去發展佢自己爭取一啲嘢咁樣。
2: 講緊呢一般嚟講啦，即係不論係我哋見到基因上面，定係講緊即係喺個後天社會嘅要求上面，其實呢 好多都係一啲事嚟嘅，好 task oriented， 亦都講緊呢係好 performance oriented， 好同你嗰個表現有關係。咁所以你會變咗你嘗試去睇呢，就係細個由讀書考試入大學出社會工作，其實呢基本上呢佢哋係要追求嘅就係呢啲東西。咁、當然啦，即係要達到四仔，咁你自然然你就要做好頭先即係我講緊你工作上面啊，你社會地位上面啊等等嘅好多嘢。咁但係問題呢，你碰到落去退休嗰下呢，突然間你就會發現呢，佢好似活咗即係三四十年嘅嗰個支柱呢係冇咗嘅。每一日佢喺屋企可以做咩？嗱，除非呢佢係好習慣性地佢係一個家庭主夫。嗱，咁都仲好喎。咁但係如果佢基本上係習慣咗喺職場上面拼搏嘅，突然間冇嘢好拼搏，唔通日日陪老婆去買餸呀？嗱，唔係唔得，但係會好唔習慣。唔通你由一個統領萬軍變成咩呢？屋企隻貓都未必聽你話。
1: 係呀係呀，好慘，隻貓肯定唔聽話嘅。Sorry，
2: 即係你喺個咁樣嘅狀態底下，你由每一日都有好多嘢做，到到你今日要去問我有咩可以做，你諗下嗰個轉變有幾大，係真係可以消費到時輕機㗎。
3: 所以呢一個輕機位呢，這個危一出現呢，有啲講法可以問下 Amos 咁樣啱唔啱啦。男性去度過呢個危機呢，就俾一個時間點你去係啦，提提你叮叮，你諗下你以前做嘅呢啲四仔係你真係想要啊，定係滿足人哋呢？而家你都有啦，所有嘢都達到曬，咁呢個時候你就問下，你有啲咩係真係你鍾意做，你好想做，或者你認你漠視世人嘅目光係真心令到你歡喜，譬如玩玩具，咁樣呢，咁你先至可以呢話活出一個你高興嘅模樣，開心嘅模樣，直到你老嘅時候。
2: 呢一樣嘢個挑戰好大嘅，因為人追求緊好多目標嘅時候呢，因為好多社會外在嘅原因，其實呢慢慢慢慢呢，有幾多人真係去到60歲、65歲，你回望你嘅一生，你習慣地做好多你鍾意做嘅嘢啦，其實好少嘅。你係做好多你必要做嘅嘢，但係唔一定係你鍾意做嘅嘢。你突然間活咗60幾年，無啦啦走去問個問題，我叫你做啲你鍾意做嘅嘢，其實好難㗎。
1: 好迷失㗎。
2: 好迷失㗎。
1: 而家問我
3: 自己中意做咩㗎。
2: 我點知我中意做咩呀？成世人做咗咁耐，我都唔知
1: 道。係被要求㗎嘛，唔係我要求自己做嗰啲嘢㗎嘛，係。
2: 咁所以呢，你會發現如果你嗰個人係去到你60、65，突然間退休嗰日你先開始諗呢，就唔好意思，你會好迷失之餘呢，你會真係有情緒問題㗎。所以你去到嗰個位呢，其實就係話喺中年危機入面已經開始提醒緊我哋，你未到完要退休嗰一日呢，其實可能要早10年到你開始要去 plan 㗎。
1: 嘩，我即刻 plan 一 plan 嘅，我而家要開始 plan 㗎喇喎。
2: 女性好少少嘅，因為呢喺即係正常我哋日常常見嘅狀態底下啦，唔好講正常啦，好常見嘅狀態啦，一般呢女性都係孭埋一個家庭照顧上面嘅責任嘅。所以成日都其實好忙嘅。退咗休呢都係好忙嘅。因為長年雙職。
1: 終身事業啊，呢個
2: 係終身事業嚟嘅，佢有好有唔好啦，但係佢一個終身事業。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琴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

0: 嫌是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八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表示，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地方政府設立幾百個臨時避難中心安置撤離的民眾。菲律賓近期先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和鯨魚以及西南季候風影響，多地持續落暴雨，引發嚴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臘首都雅典附近一個島嶼發生山火，最少兩死九傷，島上大約90人需要撤離。希臘消防部門表示，位於雅典以西大約20公里的薩拉米斯島，星期日下午有兩處地點起火，火勢在強風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衛隊出動船隻協助島上的居民和遊客撤離。消防部門出動過百人、幾十架消防車和消防飛機參與滅火，並在懷疑最先起火的地點發現兩具遺體，另外有9人燒傷送院。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不排除與高溫天氣有關。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好啦，上一次我们都预告过的，我们这个节目呢好男女平等的，是时候要讲一下女性啦。今天在现场呢，我哋又變返多數啦，有兩個女性
2: 啦。咩變返多數啫，你不嬲都係多數。
0: 哇，求生意識好高啊。
1: 係啦。咁啱嘅。
0: 如果講中女呢，我最直接了當諗到嘅例子呢，就係會出現以下呢啲標籤啊。我自己覺得係唔啱嘅，非常之以偏概全，但係佢哋有咁嘅討論，姑且就大家聽下啦。如果我啲朋友喺工作上呢遇到一个恶嘅女上司啦，咁通常另一个朋友呢就会问佢，啊，女人上司啊，佢系咪四十几岁啊，仲然之后就会问佢，佢系咪冇结婚啊，仲系咪冇小朋友啊，即系惊可能离婚仲有小朋友㗎嘛，又仲仲多埋系咪冇宠物啊，仲咁啲人就会话，通常呢齐备以上呢啲特质嘅女上司呢都是不少嘢西的，都是会令到下属难受的啦。我听完之后呢，我都会觉得好心急啊，因为我自己都是冇呢。咁我即刻就諗，虽然我而家唔係人哋上司啫，咁我咪岂不是系嗰啲会被标签为嗰啲性格唔好嘅女子，又或者嗰啲恶耶。
1: 咦，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标签嚟㗎喎。即系头先我哋讲呢，即系男人有四仔，跟住呢一度呢中女又有四毛喎，真系。头先嗰几样嘢。嗱，我喺度听阿拔斯去讲嘅时候，我諗下我身边嘅一啲嘅女性嘅朋友又有啲似㗎喎。嗱，将呢个标签去再极致啲呢，好多时呢啲人都会諗下，啊，点解嗰啲女士呢佢会咁恶又冇伴侣。有时呢一类型嘅女士又唔差过个外表。
0: 即係靚靚女女咁。
1: 靚靚女女又高贵大方，学历又好，即係成个 package 都好好喎，外表咁睇啦，外面咁睇。咁但係又会係有以上嗰四毛特质㗎喎。
0: 你就会见得到嗰个社会大众对于男同女之间嗰个分别啊。冇乜人会讲好恶嘅男上司㗎喎。如果个上司係男人，佢好恶，咁你就会话佢係恶上司。但你唔会话佢好恶嘅男上司，然后就又数佢究竟有冇结婚啊，有冇小朋友啊。但如果个女上司係恶呢，就会开始数佢係咪冇结婚啊，佢係咪冇小朋友啊，呢一啲咁嘅标签啦。
2: 嗱，即係我哋唔好將啲因果关系倒转啦。即係你唔好话觉得因为四毛所以呢佢就有呢个性格啦。即係我哋唔好搞反咗啲即係因果关系嘅。调返转头，即係第一我哋需要去睇嘅呢，就係一个人，你想象下，如果呢一个人呢佢身边冇家庭，冇子女，冇宠物，甚至唔係太多朋友。咁呢個人嘅精力可以投放喺邊啊？
1: 工作囉。
2: 工作上面啦。咁你諗下，當一個人24小時除咗減咗佢瞓覺幾個鐘之外，佢所有精力都係投放喺工作上面嘅時候，咁呢個人一定係一個工作狂嚟嘅。
0: 嗯。
2: 咁如果呢一個人佢嘅工作本質又冇乜俾佢好多向上發揮啊，睇大嘅事物嘅空間，咁佢梗係會向下釘嘅。
0: 嗯，
2: 咁自自然然佢就会变得好吹毛求疵㗎喇。因为佢有时间，佢有精力，佢又冇其他 distractions。咁佢梗係会望埋你下属交上嚟嗰篇嘢。
1: 係啦，个逗号句号。
2: 点解你上面嗰行方 size 12， 下面嗰个方 size 11.5 呢？
1: 我有真係试过俾女上司咁質。
0: 你讲真㗎？
1: 真㗎。对入一格定两格㗎。係
2: 啊。
1: 真係试过。
2: 绝对会㗎。咁所以你喺呢一个角度嚟去睇呢，其实有呢一啲張得咁行嘅行为其实又好合理㗎吧。因为佢有时间有精力，咁佢都想要有 sense of achievement 㗎嘛。咁只不过人喺一般状态底下，我哋会容易我哋啲 sense of achievement 可以喺工作啦，可以喺家庭啦，可以喺子女啦、伴侣啦、朋友圈啦、自己嘅爱好啦等等呢一啲嘅上面呢你会有，咁咪分摊晒囉。咁但如果你嗰啲嘢冇乜嘅时候，你咪会怼埋一边囉。怼埋一边其实呢就会变得好唔平衡嘅。所以你会睇返即係点解中国文化入面我哋话人最好都系平衡啲好。
0: 中庸之道系嘛？呢、這个系咪？
2: 吓、啊，啲嘢系要平衡嘅，你唔平衡咧，系会病噶。
0: 会病啊！
2: 你身心都会病噶、嗯，你个人唔开心噶，你谂下。个上司系变得咁难相处嘅时候，你估佢唔知自己难相处咩？你估佢好开心噶？
1: 哦，即系佢有个意识系自己难相处嘅。
2: 咁你翻到 office， 你见到冇朋友嘅，冇人睬你乜滞嘅，所有人出去食饭，但系冇你份嘅，唔好受嘅一样。
0: 头先阿 Amos 讲嘅分析咧，其实摆落去男女嘅上司咧都啱用噶、哦。如果生活唔平衡嘅话，其实你啲精力放晒喺工作嘅话。而自己的發展機會又不多，就會變得吹毛求疵。
2: 那當然啦，你也可能會見到有其他的例子的，就是你會見到有一些真的非常之成功的女性，
0: 中年女性，
2: 她們其實呢是可以真的非常之事業有成，她做的事是很有建設性，她為這個世界的貢獻也是很大。但是你會見到呢，就是為什麼？因為她有一個對上的空間，佢可以係做到呢一啲大範圍嘅嘢。咁自自然然，當一個人有咁多心思放咗喺我大範圍，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嘅時候，我就唔會走去捉嗰啲好吹毛求疵嘅東西。人好得意嘅，你發現呢，你有好多精力又無處發泄呢，你自自然然呢就會搵嘢嚟搞嘅。但係調返轉頭，你都不嬲好忙，你就自自然然唔想去捉嗰啲標點符號㗎啦，你冇精神去捉嗰啲嘢。
0: Amos 咧就用咗呢一个路径咧去解释点解所谓中女喺职场难相处啦。我睇过有另一个解释嘅方法咧，唔知啱唔啱？佢哋就话咧啊，啲女仔可能咧喺细个成长嘅时候咧，惯咗就要听话啦、斯文啊嘛、有礼啊嘛、样样都 say yes 啊嘛、大方得体啊嘛。咁但系咧活到去中年嘅时候咧，佢觉得够啦。我唔 care 啦，还忍咗你半世啦，我都四十几五十岁啦，我唔想下半身呢都嘥时间喺度 please 人啦，就霸道起来、就觉得我唔理啦，我而家展现我自己，就变到呢相处有啲倔咁样。呢一个讲法啱唔啱嘅呢？
1: 我见过一啲嘅讲法呢，或者我睇过啲访问呢，见过一啲嘅目前嗰啲嘅朋友，佢都讲过一个几类似嘅一啲嘅睇法嘅。即係譬如有一位嘅影后级嘅女星啦，佢讲过就係话，点解啲人成日要求我哋要优雅地老去。我做咩要优雅？我张牙舞爪咁样老去唔得㗎。我唔可以做返自己嘅咩？點解個世俗一定框住我哋要優雅地老去呢？咁講到尾呢，就去到另一個層次，就係一種愛自己嘅一個表現。我近排都經常同我啲舊嘅女上司呀食飯啦，咁大家去到某個年紀，只係講兩樣嘢，一就係買咩保險保障自己身體健康啦，第二樣嘢就係點樣去愛自己。即係你講緊嘩，前嗰半生嘅時候成日喺職場又好，家庭又好，有啲壓榨成，去到而家咁嘅年紀，點解我唔愛自己？其實都係要我哋張牙舞爪地老去咁解啫。
0: 係咪咁樣去理解都係另一種路徑呢？定係唔係嘅？呢一個方法係有啲不喺度嘅。
2: 你問我就會覺得有少少 bugs 嘅，即係係中咗啲臭蟲嘅，有啲臭蟲嘅。咁原因點解呢？就係、是、愛自己就其實不嬲幾時都用愛嘅，即係你冇理由去到中年先愛自己嘅。你如果你去到中年先發現你突然間要愛自己呢，其實應該你諗諗發生緊咩事。而且如果你係突然間發覺你前半生冇愛過自己嘅話呢，咁 most likely 你而家呢都其實唔係好識得點樣愛自己㗎喇。因為愛自己都有個技能需要培養㗎，所以就唔係而家先突然間出現嘅。咁當然啦，你發覺啊，我而家先至好似多返少少心思，咁其實呢個過程呢係需要去學㗎。因為你同一時間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當一個人好細嘅時候，你見到呢即係幾歲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好識得愛自己㗎。佢係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我想點就點。但你要記住，嗰種我想點就點嘅呢，其實唔係真正嘅愛自己嚟嘅，嗰啲叫野蠻。
0: 嗯，
2: 小朋友男男女女都係㗎，你會覺得
1: 碌地掠地，
2: 碌地掠地唔得，我而家一定要咁樣。
0: 嗯，
2: 咁嗰隻係一隻其實未受教化底下嘅產物嚟嘅。 你唔想你去到你人生四十几五十岁突然间发现呢你变成一个未受教化嘅嘢人。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呢其实我哋要调节一下嘅。反之点解要优雅地老去，其实就係我仍然係一个好有文化受教化嘅人嘅同时，我唔係冇尊严地老去，我唔係变成日日等死嘅行尸走肉咁解啫。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面，确实我係要懂得去尊重自己嘅同时，我唔係想我惹多啲麻烦出嚟，令到我好似断六尘咁样。
0: 我觉得 Amos 呢头先嘅分享入面呢最具启发性就係一个女子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先开始发现哦要爱自己啊其实係有一啲问题讲緊出嚟喎但而呢个现象係好普遍。
1: 哎哟。
0: 你见啲社交媒体呢最多人 like 嗰啲贴文呢如果俾女仔尤其是买护肤品嗰啲啦。
1: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或者有啲运动用品嗰啲啦要操 fit 自己要爱自己。其实嗱讲真呢我真係去到四十岁过后呢、這个先係我嘅口号喎。我都发现都係喎。点解呢嗱四十岁前我自己都回帶去諗下點解我唔會去特登去講愛自己呢個原因就係、是、喂我body咁 fit 我使鬼特別去愛自己咩出嚟咩十八無醜婦嗰啲我唔使特登去護膚雖然都有衝暗瘡我唔使特登去護膚我唔使特登 keep 我都可以 fit 同埋呢我覺得係細個啦你講緊係十零廿歲嘅時候你嗰個個生活呢好多時都未必係好為自己嘅好多时你都会諗就係话啊我读书都系满足阿爸阿妈佢哋觉得要受教育。跟住呢就系、是、去到结婚嘅时候虽然系你自己结婚但某程度上你都要带俾阿爸阿妈睇下你另一半喂佢觉得唔满意嘅时候佢真系可以有好大嘅决定权㗎喎。又或者我妈又讲过就系话哇女仔啊终身嘅使命系咩嫁个好男人咁样。咁你觉得所有嘢都系听人哋讲听长辈讲㗎喎。咁但係去到三十岁到问四十岁嘅时候我有自己嘅基础我开始独立啦我讲句嘢我大声啲我妈有时话我呢我都会话返句转头我以前唔敢㗎。
2: 即係有返啲独立反叛嘅资本。
1: 係啦有无有翼啦我都觉得自己系。咁但係我会同佢讲道理我唔系同佢闹交而係我同佢讲一啲我细个嘅时候唔会同佢讲嘅道理。我觉得而家先系我嘅个体所以更加要爱自己囉。
2: 首先呢就好得意嘅你究竟问緊自己一个问题爱自己究竟是爱緊你嘅边一忽先你係爱緊你嘅欲望定係你係爱緊真係你做緊嘅嘢你真係爱緊你自己嘅整体。
1: Why not both? 所有。
2: 个问题就嚟啦我见过有啲人嘅爱自己方式就係咩呢我嗰一刻嘅冲动我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1: 哦、
2: 买完之后呢
1: 望
2: 你后悔㗎。
1: 我都有试过呢一个过程喎。
2: 你望到你嗰张卡数嗰张单我睇你点爱。
1: 但嗰种系一个冲动囉我会觉得系。
2: 所以变咗就系、是、你究竟系借住爱自己嘅呢个口号我去服从于我嘅冲动我嘅欲望我唔节制啦。定系实际上呢嗰、那个系一个我好经过深思熟虑底下我选择去做嘅嗰样嘢。譬如你会突然间发现啊我需要去做运动我要做瑜伽我要去拉筋我要去
1: 做
2: 返呢一啲嘅嘢去照顾我嘅身体。所以呢你开始会同你屋企人讲同你丈夫讲同你子女讲阿妈今晚买唔到餸我要去做瑜伽。你哋可以煮饭我可以返嚟食嘅。不过今晚呢煮唔到㗎啦。所以今晚个餐你哋諗掂佢。咁呢一个系一个爱自己嘅行为但系呢个爱呢亦都系有包含喺整体你重视嘅人同你重视嘅关系嘅。你唔系斩断晒佢哋我淨系睇自己嘅。只不过你同一时间亦都系教导緊你屋企嘅人呢就系、是、除咗平时你要做嘅嘢之外呢有啲嘢你要分返出嚟。因为你开始有啲腰酸背痛。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二。你有冇发现人到中年突然间好想换个个发型，一个新嘅形象，买架新嘅车，又或者开展一样新嘅兴趣，甚至会望住镜问自己：我呢几十年到底做紧咩呢？身边嘅人可能会笑你话：唉，中年危机嚟啦！但知名心理学家 Brené Brown 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并唔系危机，而系一场人生嘅解体 （unraveling）。点解叫解体呢？我哋可以想象一下，我哋嘅前半生着住便服咁样出发，一路一路咁样长大，为咗安全感，我哋系咁喺身上面穿上唔同嘅盔甲。呢啲盔甲可能系完美主义啦，迎合人哋啦，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无所不能。到咗中年，这个盔甲已经变到有几百斤重，你可能觉得好攰，甚至呼吸唔到，但你又唔敢除，因为你惊，如果我除咗这个盔甲，大家仲会唔会鍾意这个我呢？所谓嘅中年危机，其实系你体内一个真实嘅自我喺度大叫紧：喂，好热啊，快啲除咗个盔甲啦！这个时刻并唔系你嘅人生要崩溃，而系嗰啲保护你，但同时又限制你嘅防御机制，终于开始一件件咁样剥落解体。所以当你开始觉得迷茫，唔想再讨好全世界嘅时候，恭喜你，你唔系出咗问题，而系准备要卸下你嘅盔甲，重新获得自由。咁面对中年危机呢一场所谓嘅解体，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有两个方法。第一，首先我哋唔好急住要处理呢个危机，唔好急住去换新造型，参加一啲新嘅兴趣班，去证明自己仲系年轻，俾自己一啲时间，坦然咁样接受，其实我都攰啦。第二，主动卸下盔甲，试下讲一句：呢件事我真系做唔到，又或者系我真系唔太想做咧。试下喺你重视嘅人面前展现一次你嘅脆弱。中年并唔系下坡路，而系一个人终于有勇气做翻自己嘅起点，大胆卸下盔甲，重现最真实、最有力量嘅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夜妈妈，
4: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5: 我不落的。
4: 为什么？
5: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6: 在学校好老师因材施教，在职场好上司会灵活切换领导模型，根据下属的需要提供以任务为本的指示指导，或者以关系为本的支援沟通，动态调整当中的比例，以达成最高效的领导。在组织心理学中，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领导风格可以一朝走天涯，而情景领导 situational leadership 理论说明，卓越的管理者必须根据员工的准备度和成熟度，包括工作能力和意愿，去灵活切换四种风格：指令、教练、支持、授权。面对刚刚入职满腔热血但是不识流程的新人，主管需要给予高指令、明确的步骤。但是面对能力成熟、独当一面的老手，过多的干预只会破坏信任，最正确的做法是彻底授权。不妨检视一下你的团队，你是不是用错了力度？对合适的人给予合适的管理弹性，才可以释放团队最大的潜能。将这套理论应用在项目管理之上，都会相当有效。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想我哋都走唔甩噶啦，喺现场作为仅有嘅两位女性啦，虽然占咗多数嘅，都要讲下究竟我哋自己有冇经历中年危机啦？交俾 Akina 先啦。
2: 系啊，我因为经历紧嘅，其实都有呢、這个绝对有咯。譬如头先所讲，我爱自己一样嘢，40岁打后就更加明显。咁喺心灵上嗰种嘅谂法唔同之余，身体上你都会有个追求嘅。即系我40岁打后先开始做运动，我咁40岁前我系零运动嘅，我会将所有嘅时间都会摆晒喺工作嗰度，因为你知，譬如做传媒嘅，你停一分一秒嘅时候可能比其他人会赶上啦，咁所以我而家好努力去操马甲线噶，我觉得呢个系我嘅目标嚟嘅，同埋你会觉得系去到中年嘅时候，女人系真系要 keep 噶，系啊，呢个好语重心长噶，系咪？
1: 惊啊，应该点样啦？
3: 系人都要 keep 噶，唔 keep
2: 咧，其实系睇下你对外表嘅追求系啲咩。我好明显对外表唔系一个好太大嘅追求嘅，所以我有时喺社交平台咧，有啲嘅网友直头咧好单刀直入话：，哇，方怡睇下你啊，悭圈又大啦，又有皱纹啦，唔该你做下医美啦，医美好平噶嘛。咁跟住我都会同佢讲话，嗱，一来咧我就冇乜钱，冇乜余钱做医美啦。另外一样嘢就睇下你对人嗰个追求系啲咩。我绝对唔系追求外表个靓嗰种美嗰样嘢咯，反而我系想有一个身体健康啊、firm 啊、实正啦。咁所以反而我系做运动啦。你如果与其追求冇皱纹嘅话，我想追求条马甲线多啲咯，因为嗰个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啦。咁同埋就係中年危機呢，其實唔係一個人去度過嘅，我覺得有時你個伴侶都好重要。譬如我先生咁，大家都步入緊佢男性嘅中年危機，我係女性嘅中年危機，咪互相幫手囉。即係譬如我係經常都會做屋企嘅家頭細務或者買餸嗰啲呢，我而家都捉埋佢一齊去買㗎，即係一定要佢參與嘅，佢要體驗一下大家嘅唔同嘅苦況。即係佢去睇一啲嘅模型展，佢都要捉埋我去㗎，唔知點解。除咗話有時即係要我碌卡之外呢，咁跟住佢都想我去。
3: 佢會唔會要你喺度幫佢磨啲件？
2: 佢差唔多想㗎啦，都佢要我體驗佢嗰種嘅樂趣。雖然我體驗唔到，但係我會感受同埋互相尊重嗰下係好重要囉。有時我會睇我爸我媽上一代嗰啲呢，佢會好嫌棄，咦、hey, 我老豆又去乜乜乜乜佢唔知鍾意嚟做乜嘢㗎咁樣。咁我有時我都會諗，唔知佢鍾意嚟做乜嘢，但係佢鍾意一定係有原因㗎。咁所以你要去睇啦，要參與啦，你未必一齊去喜歡，但係你要尊重佢一種嘅愛好囉。咁我而家互相都做到呢一樣嘢啦。
3: 我相信呢樣嘢好重要嘅，即係你做得好好啊，即係可以互相都真係仍然同對方嘅一啲日常經歷係有交集嘅，不論係一啲家頭細務。咁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原因係咩呢？你話女性要愛自己，第一就係唔該聽眾你自己望下自己對手。你又望下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對手，
2: 滑㗎佢對手。
3: 咁呢你就會發現呢，在正常狀態底下，一般來說男性呢是應該粗很多的。你沒理由買餸，你真的不叫個男人稱的嘛。當然即是他上班不得閒沒辦法啦，但是問題就是在可以的情況底下，那重嘢叫回個男人的，我覺得很合理的。那你作為男性，你都會去想一想，就是那就有用囉。你想刷存在感咋嘛。
2: 又啱喎。
3: 你想有用嘛。
2: 好咩
3: 呀。咁你都幾力量嘅展現啊。吓係咪
2: 因為令到旁邊嘅女士嘩你睇下佢。
3: 嘩即係呢啲心心眼啦係咪
2: 係呀。
3: 吓即係唔知俾邊個影咗張相放咗上去 GG 嗰度即係紅咗啦。係咪呢啲咪幾好囉。即係你想要刷存在感有好多種方式嘅。同埋亦都係咩女性亦都可以喺呢個方向呢就係、是去教你身边嗰个点样样去爱你。
1: 我一路听咧，发现中年女性，特别系如果已经结咗婚、有细路仔、有家庭嘅话，喺呢个中年危机入边重新学习嘅嘢，其实系学识放翻手啊， 放返啲责任俾你身边个男人啦，啲仔女啦，大家都大啦，唔该呢你做返好少少你个本分，咁啊阿妈同个老婆呢就有多啲时间可以说去做啲爱自己嘅嘢，即係喺中年嘅时间学识放手，对于女性嚟讲都系一个课题嚟㗎喎。
3: 啱啊，同埋呢你会记住一样嘢，我唔單止係講緊咩阿媽就說咗佢去做鍾意做嘅嘢，你應該諗埋後面一句，當阿媽做完佢鍾意做嘅嘢嘅時候，佢返嚟啲笑容都燦爛啲，語氣都溫和啲，個人都好相處啲，咁自然然乜唔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咩？

0: 喺我嘅情况入面呢，我开始意识到有中年危机嘅时候呢，第一个呢反应系我想否定，我觉得唔系呀嘛，有冇可能咁快呀、啊、
1: 但而家啲女仔呢廿岁都话自己中年
0: 唔系呀，
1: 系呀，话自己好老啊嗰啲，跟住我想唉真系搵个窿匿埋囉。
0: 所以究竟嗱，第一个我好想知嘅就系、是在科學上中年究竟是幾歲先，定係真係中年好聲音嗰個35歲就係呢？
1: 咁如果係35歲嗰、那個，咁你係唔係呀？
2: 牙要爆秘密。
0: 我可以去中年好聲音嘅，但呢個方法係唔科學㗎嘛，咁佢20歲個細路女又話自己中年、
1: 啊、
0: 其實一個人點樣先為之係中年呢？呢個係我首先第一樣最想知嘅。
3: 其實呢，我相信我們真的要去看的原因呢，就是你中年究竟是講的身體機能的中年，
1: 還是心態上，
3: 還是心態上。
1: 如果心態上我80歲我都是最少年的，都我在心智上咯，心智上是8歲這樣。
3: 即是你80歲的時候，即是心態上仍然是少女這樣呢，沒有問題 的、啊、不過呢，就好像我有些朋友這樣，就是呢他80歲佢行步路都成隻兔仔咁喺度跳下跳下、哦。我每一次出街呢，我啊驚過佢。
1: 等佢擔心。
3: 我等佢擔心㗎。即係、啊就是、有啲嘢呢你都要調節下。即、就、係、是、你有個18歲嘅內在，但係你都要照顧下呢一個80歲嘅學㗎嘛。
1: 係。咁阿伯斯應該個心態上都年輕㗎係咪？
0: 差唔多囉。嗱，個身體係呢一個年紀呢，我覺得都係嘅。究竟個心態係點？同埋呢，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一個人活到80歲，假如佢嘅心態都仲係18歲，有種唔 synchronize 唔同步嘅感覺係會好怪嘅。即係譬如你見到80歲佢應該有佢自己嘅衣着儀態或者諗法啦，但係你見到有啲姐姐呢係仲係追求喺潮流嘅尖端呢，佢係追到嘅，即係佢著嗰套衫 exactly 就係當季後生女最興，但係你有種違和㗎嘛，咁所以一個人嘅年紀同佢嘅心態同步。
3: 你應該調返轉頭你去講呢，係佢有冇脫節。
0: 哦、OK,
3: 其實你調返轉頭講有冇脫節，即係你可以想像下一個場景，一個80歲嘅 Kina, 跟住呢佢仲要係咩呢，粉紅色花花短裙仔。
1: 哦，咁呢個肯定唔係我囉，我都唔鍾意粉紅色，同埋花花短裙仔都唔係我杯茶嚟。
0: 但係你有一個18歲嘅心境，可能就會咁㗎喇喎。
1: 即係可能我去到80歲嘅時候會咁著。
3: 咁樣樣呢可能會嚇親我哋兩個㗎。
0: 係。
3: 但係你話唔係，你係仍然呢就係一個好型嘅婆婆。
0: 係。
3: 嗱，咁樣樣好唔同㗎喎。
1: 係喎、
3: 啊。型嘅婆婆同嚇親人嘅可能有少少分別㗎喎。
0: 嗯，好啦，嗱呢個解答咗啦，咁亦都知道有分身體上嘅中年啦，同埋心態上嘅中年啦。咁點解我邊一剎那覺得自己可能心態上去中年，覺得有個危機，就係、是、我覺得係時間唔夠啦。你發現你花咗30年嘅時間呢去追求一啲所謂嘅成就呢，突然間喺某一剎那你發現慘啦，係咪我想要的，或者慘了，我發現其實我自己有第二啲我想做，但你已經去到30幾啦，可能過多陣40啦，你可能再去轉一啲新嘅方向，試一啲新嘅嘢嘅時候，你仲講唔講得切呢？同埋我發現呢，人大咗你會覺得個時間過得好快。
1: 嚇嘢，呢個絕對係。
0: 呢個係令我覺得最驚㗎。我覺得我而家仲好似活緊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咁樣啦，但點不知已經係
1: 已經打風啦，已經夏天啦，
0: 夏季秋季又嚟緊。我有時呢同我男朋友講話，哎呀好快脆又中秋節㗎啦，已經買定月餅俾你屋企㗎啦，或者喺復活節嘅時候呢好快，我又會話好快脆又端午節㗎啦，已經要拎定啲粽去你屋企㗎啦。佢就話你成日都话觉得好快，系啊，而家好快，好快脆，又过一个十年噶啦。我话你点知啊？尤其是系今年，我会觉得一个十年原来系眨下眼咁样就过咗。当我盘点过去十年，我做过啲咩嘅时候咧，你觉得做唔够啊？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嘅中年危机啊！
3: 诶，咁即系恭喜你，即系话喺过去呢十年咧，你做嘅嘢，你要处理嘅嘢，变得越嚟越复杂，越嚟越消耗力。
1: 唔係好充實啊，應該。
3: 所以你先至會覺得時間過得快。如果我日日叫你計數，一加等於幾啊，一加二等於幾啊，你搞掂完你發覺 不過咗十分鐘㗎咋。好唔同㗎，即係代表住你做緊嘅嘢呢非常之充實。
0: 但係呢一個狀況呢，換喺其他女仔，可能佢已經有結婚同埋有小朋友生咗出嚟，可能係三四歲到啦，佢哋都係一樣嘅，佢哋都係過得充實而覺得啲時間過得好快。但係呢個心驚驚嘅狀況呢都會有嘅，當然佢哋就話，佢哋會形容就話我冇辦法啦，咁我一定要有啲時間擺喺個家庭，因為啲細路仲細，你生咗佢出嚟，佢哋都好負責任嘅媽媽嘅，咁就會擺曬啲時間喺嗰度。嗰、那個空虛寂寞洞咧，就係近排我有個 friend 啦，佢咧就係年紀差唔多，佢就話：，唉，我覺得真係呢幾年係顯著地冇咗我自己。佢就問：你有冇啲地方有讀書會啊？
1: 哦，竟然啊！
0: 佢话我想去下读书会，佢话我除咗个女同我老公要照顾佢哋之外，我根本由佢出世一刻，我已经冇咗我自己啦咁样。
1: 哦，咁所以佢其实又值得庆贺一样嘢，佢知道自己冇咗自己，然后想去揾翻自己。其实头先阿伯斯讲嗰个话时间过得快，其实我正正系经历紧嘅，即系你到卅岁嘅时候好快去到40岁，40岁眨眼我出年就转字头有50噶啦都。咁我都有一刻我都会惊嘅，但系惊嘅时候咧。唔好望翻转头咯，我谂我个解决方法系望前面，我憧憬未来。正如你嘅 friend 咁，佢知道自己空虚寂寞洞以前，但系佢憧憬翻啊，我要去读书会，我去憧憬下第时啲仔大女大嘅时候有翻我自己嘅生活，我可以去旅行，我可以做一啲自己未做过嘢，或者系做一啲我新嘅一啲目标。咁、那个人就会冇咁担心，冇咁卜卜卜卜跳咯。我而家都算系克服咗一样嘢，因为我憧憬住未来退休之后可以环游世界、坐游轮嗰啲之类嘅嘢。咁如果咁样，你有一个嘅目标或者系识得向前看嘅话，那个人就会冇咁慌。喂，
3: 阿Ken啊，
1: 点啊？
3: 点解要等你退休先至可以环游世界，唔可以环游住啲先嘅咩？而家
1: 都得嘅，我而家都进行紧噶啦，都。是但系我，譬如我而家仲有工作噶嘛，你要系练成嗰种嘅心法，就系你可以放低，好狠地放低你嘅工作去环游世界。但系我而家仲未得，我仲系眷顾住。哎呀，我 book 咗个机票先有工作揾我。哎呀，真系衰啦，成日都会咁样咯。我如果练到一个心法。咁你工作嚟到，唉，真係你唔好意思啦，我而家要环游世界。哇，我如果去到咁潇洒嘅话就 very good 啦。
3: 喂，咁呢样嘢真係要练㗎。原因点解呢？嗱，如果你係讲緊你而家放唔低。

0: 笑嘅。女人纹身就话，诶，佢中年危机啊。男人去健身啊，或者 show 个 body 肌肉、玩车、玩手表啊，诶，佢中年危机啊。除咗去取笑人哋有中年危机之外，作为身边有中年人嘅朋友，应该点对待你旁边可能经历紧中年危机嘅嗰个佢咧？
1: 咁就正如白师你咁讲啦，危机两只字嚟嘅，佢有中年危同中年机啊嘛。咁佢中年嘅机会、机遇，咪就系讲紧第二次人生嘅选择咯。你今次又可以行啲唔同嘅地方咯。你第一橛因着好多嘅原因同掣肘底下，咁你行咗你嗰几十年，咁而家你可以今次冇乜人阻你，多啲自己去想象，我想点，乜唔系几好咩？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球。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

0: 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说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是忧虑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大约十年前，一出卡通片将树懒呈现喺观众眼前，唔少人从此爱上呢一种行动慢吞吞、外形带点傻气嘅动物。虽然如今嘅树懒都系住喺树上面嘅树栖动物，体型接近人类婴儿或者幼童，但系一项新研究显示，佢哋嘅祖先品种繁多，体型大小嘅差距亦都非常巨大。呢一项研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嘅古生物学家带领进行，他们对比了来自17个自然历史博物馆400几个树懒化石，从骨骼中抽取蛋白质和 DNA 作为分析，由此重建树懒的族谱。研究团队将树懒家族一直追溯到大约3500万年前，发现从当时到大约15000年前，他们的种类繁多，最大的可以重8000磅，体型有如亚洲象，细的就只有14磅。大型树懒在地面生活，细的就在树上栖息。研究人员将树懒的体型变化结合气候历史之后分析，发现在气候较暖、适合树木生长的期间，树懒整体的体型变得较为细小，而当气候变凉、草原面积增加的时候，它们的整体体型亦都会变得比较大。专家分析指，大体型有助陆地动物对抗猎食者，亦都更能抵御寒冷的天气。不过到了大约15000年前，树懒经历了大规模灭绝，由于人类正在这个时候开始踏足树懒的栖息地北美洲，科学家推测是人类导致树懒消失。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是猎杀，因为面对人类，陆生树懒咁大的体型和慢动作令到他们轻易被发现和猎杀。第二是人类改变了环境，导致树懒的栖息地减少。总之到最后就只剩下两个属，合共6个树懒品种了。
0: 南地球，邱艳撰稿。

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呢，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喺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嘅场主，今年一样都系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令到乳牛嘅备乳量减少10%，芝士嘅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嗰头又要顾住喺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啲芝士唔好变坏，双重夹击，令到呢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嘅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系调翻转头嚟讲，畜牧业又系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嚟越频繁嘅重要因素。要中断呢个恶性循环，唔系大家只系坐喺度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啲，想继续食到想食嘅嘢，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同目标，及早喺气候悬崖边自救啊！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两年$800万嘅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佢嘅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喺洛杉矶湖人攞嘅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嘅概念啦。工资帽系由联盟制定嘅财务规定，目标系限制球队喺球员薪资上面嘅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同埋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啦。NBA 属于软工之母，球队喺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啲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系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系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嘅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两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罰款以外，另外仲有兩層嘅限制，中文媒體習慣稱呼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線。超過咗嘅球隊喺球員簽約、交易甚至係未來嘅選秀權都會受到影響㗎。咁所以 NBA 球隊組軍已經唔再似20、30年前咁樣可以無限使錢，必須要精打細算啦。南地球黃超雄撰稿。

不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七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已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了迎请这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的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汉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佢讲究语感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们今日熟悉的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他所译的《金刚经》入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韧，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入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弘法、利他。对这一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喺银行听到有个员工同一个客人讲英文嘅一个对话，佢就话 ：If you hurry， 咁样就点。咁个意思其实想讲咧，如果你系好赶时间嘅咧，你就可以点做。If you hurry 咧，呢个讲法咧其实怪怪地嘅。我哋咧可以 hurry， 我哋今日讲呢个好简单嘅 hurry。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好赶时间咧，我哋会用 hurry 呢个字 as a noun， 就系纯粹好简单地 in a hurry。Okay， if you're in a hurry， I-N-A-H-U-R-R-Y。另外一个字咧，亦都系好常听到，可能仲多过 hurry， 就系 rush， R-U-S-H， also as a noun。So I'm in a rush, I'm afraid. Sorry, I'm in a rush. I'm in a bit of a rush. 我現在好像有時好少趕趕你時間，未必可以做到你想我做的事情。I'm in a bit of a rush. If you're in a rush, you could try and do something. Okay? 就不要 if you hurry 了。Hurry 呢，你當然都可以做一個 verb 的。If you hurry, 就如果你加快去做一些事的時候呢，那呢你就可以怎樣怎樣。這樣都可以。Okay? 即如果你讲时间的话呢，咁通常我不会用这个动词的用法。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自序节录。做一只轮胎，就必须不停的忘掉路面，是多么累人的一件事。你不容易死去，你只是碎裂，只是慢慢碎裂。下雨和你的 test 活一样蓝的天，有时候我想象写作的人都是下雨诗中的轮胎，必须迫使自己与记忆及自堆摩擦遗忘互食，那是前行的方法。昆德拉说过，小说里无人拥有真理，但人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这里的引用并无任何想要证明的目的，只是单纯的喜欢。对于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真理或美好，都不是我在写作中欲抵达的对岸，因为对我来说，这些或许并不真的是值得追求的价值，至少不是唯一。真实的生活是冗长无聊和杂杂琐事的总和，散布无可解答的裂缝和暗哑，不着边际，悬而未决，才是我经历的日常。

在我写的微不足道的故事中，矗立着奇奇怪怪的人，不能理解，无法交流。他们会有古怪性格，微小执着，甚至病态，寂寞而伤，却又同时冷漠无情。未必一切可以追根溯源，也自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切都是似有若无的，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说法。我自认为写作上实在有许多短处，例如非常匮乏的情节、无厘头捉不着的逻辑思维、诡异得近乎虚假的人物、平庸甚至无疾的结尾，遑论许多力有不逮及见识狭浅的部分。但确实总在某些时候，我真的觉得生活差点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有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如何微小平庸的动作，假如被不断重复并观看，它就会渐生重量，直到足够成为一个象征，便从现实中脱胎而出。至于那些在小说表面以外发生的故事，也许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与故事人物共鸣，或是感到矛盾对立，也感谢任何一种姿态的阅读，因为这至少是理解的开端。

书名为蹑手蹑脚 Creeping Along。 蹑手蹑脚可以指轻手轻脚，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举重若轻，将越浓烈沉重的情绪越淡淡的表露，那是一种我可望不可及的潇洒。日常中的我蹑手蹑脚，却往往是出于焦虑和敏感，有时候甚至到了别扭的地步，但是我也慢慢学习奇怪的价值。我很喜欢 Radiohead 的 Creep， 歌词里说出的所有没有的特质，正正是造就一个个体独特的地方。纵使未必完美，未必讨喜，但那实实在在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啊。轻手轻脚的姿态或许也能比附为一种温柔。我已经不再遥远虚伪地奢想要善良，但我依然希望保留温柔的余地，在批判之前先尝试理解。永远如此。而在这各种意涵之外，蹑手蹑脚也是一群无法适应城市体制，在系统之外，桀骜难驯之人的写照。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嘎嘎嘎嘎，青蛙蹲在某节壳渠里，吸纳整个晚下的抑郁，随缓而巨大，鼓满肚子。寂寞不甘地蹦出，天亮是白马走过窗边，阴天有一张老人灰皱的脸压在玻璃，盯着我。上面躺着不肯闭眼的手机，眼里面下雪，你就当发过一场梦。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引自何其方独语，封锁它，转能了。前个月刮台风那天，我遗漏过一个水樽在润窗堂，之后因为不曾饥渴，就没有想起过它。只是现在我忽然非常口渴，我想找回个水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九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

0: 以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
6: 唔该，我想搵翻个水樽。
5: 我被指去失物待领处，其实只是一个箱。被遗忘的东西不可以占用这个世界太多，很多东西你只要看不见，它们就都不曾存在。这是一种很环保的做法，大多数垃圾都是这样消失的。因为太内疚，我只好坐在箱子旁边陪水樽，沉默地盘坐成一张椅子。如果现在不好好控回他，只怕他之后会经常倾流。几十分钟，我在失物待领处，明白里面的物件是因为记得过一些目光， 才会感到失落。有好多人经过，他们有的像忘记失物那样掠过我，有的考虑过往我座下，而最后选择远走。我不够饱满蓬松，又没有承托力，但我其实没有失落。我可以将自己提起，然后离开，只是口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引自何其芳《独语》。找回水樽之后，我努力地喝水，但无法变重身体和睡眠。夏变成蝴蝶飞走之后，夜晚就变得苍白，无关什么情绪，只因为天花板是灰白色。我的面很浅很浅，一个叹息就会将我吹起，飘起来。我想过要不要抛弃所有孩子，每当夜晚匿紧天花板就变成一道门，但我不敢穿越它，纵使它在诱惑我。开门就需要承受风景的代价。早晨有人拉开房门，我就从天花板回来，好像我拧开水樽，里面的玻璃就会变回水。它明明没有铁锈，却叫得好凄厉，果然还是留下了伤痕。洗澡时，我将自己从上到下看了一次，白白滑滑。寂寞是一种形式。

小姐，你好熟面口。小姐，我好似喺边度见过你。洗澡时，我会记得那些台词，然后把自己擦干净些，好让轮廓清晰一点，不容易伤痕。毫无新意，我没有正眼瞧过他们，他们怎么会看过我？莫名其妙，是不是因为我也是一道门，人人都想要开启？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这天搭巴士上学，等待红绿灯的一分钟，我习惯性地望向左边，于是和平排巴士中的自己对上眼，绝对不是倒影。我看到我笑，然后我也在笑。我们之间是一道墙，如果玻璃反光，不会有这种厚度。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惶恐，这念我见过无数次。照镜子难道会惊讶？我不相信平衡时空，但我相信自己，仿佛听见我来自天花板。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每个平面都是一道门，每个刑事者都被观察，每个受害者都是加害者。夏以前会说，你只是同紧自己拍拖。长期的独语分裂出一个窃听者，长期等待就等出一个追寻者。转灯就分开，我们都没有依依不舍。

小姐，你好似一个人。食堂对面坐了一个陌生男仔，这次我正眼看了他，忽然发觉他们可能并不是搭讪，而是真的见过我，或者和我拍过拖。讲下你同佢嘅故事俾我听。撩撩头发，满山松动。K 说，当我一讲出口，就会变成我同你嘅故事。我看到他鼻梁懂得发光，因为一个漂亮鼻梁而有新的故事发生。他为了抱我，送我上楼之前说，人有两只手，天生就是为了同人拥抱。歪理，和人牵手总有另外一只手在空虚，人有两只手只是为了对称，紧紧扣住自己，永远松不开。所以他没有成功抱我。我问了他，好口渴，好口渴。注释：我在小说中的死亡是为了赎回现实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八九月是岭南山竹子的果期，走入林径，我不难发现到一地黄色好像青梅大小的果实。山竹子属乔木又或者是灌木，高5至15米，叶片是薄薄皮夹的质地，长圆形，花瓣是橙黄色又或者是淡黄色，合生成一簇这样的。岭南山竹子属于香港首先发现的品种，标本是花瓣是橙黄色又或者是淡黄色，合生成一簇这样的。岭南山竹子属于香港首先发现的品种，标本是1847年至1850年期间在香港岛快活谷的树林里面发现到的。这类的品种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越南等等的地方，通常生长在水源。

充足的地方，例如水塘又或者河溪的附近。听说吃岭南山竹子的果实，牙齿是会变黄的，所以广东一带的人会叫它做黄牙果。除了果实可以新鲜地吃，它的种子还含有油分，可以制作成为润滑油，而它的树皮呢，就含有单宁，可以制造烤胶的，还有黝黑的木材，可以制作家具和工艺品，真是各有各的功用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艾豆藤属全世界一共有大概200种的，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地区。而香港艾豆藤呢，就香港首先发现的品种，它是属于直立灌木又或者是小乔木。标本啊，喺1884嗰年嘅12月喺港岛鹤嘴嗰度采摘到噶。香港艾豆系长有紫红色嘅花朵，同埋青葱色嘅叶，色泽系非常鲜艳噶，正好喺荒山之中形成一道美好嘅风景。其他艾豆藤多数在夏日热辣辣的时间开花的，而香港的艾豆呢，就在春夏交接期间盛放的，好像要为夏日掀开序幕那样。香港艾豆的植株上面有很多黄色毛茸茸的细毛，显得特别可爱。当它生长出花朵又有果实的时候，就是最佳观赏的时期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假贫婆属于乔木，叶是椭圆形的，花呈淡红色，有五片的萼片向外展开，就好像星星的形状。它的原产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南部，算是产生分布得最广的一种贫婆，通常会在山野间那里见到它们的。它们尤其是喜欢生长在山谷溪旁。不说不知道，原来贫婆是有真假之分的。假贫婆是野外常见的香港原生种，而贫婆呢，就是外来栽种的品种，比较少见的。两种都是不同科贫婆属的植物，它们的花朵形状是不同的，反而果实的外形呢就很接近。例如幼嫩的时间是黄绿色的，成熟的时间就会变成艳红和裂开的，露出了黑色而有光泽的种子。贫婆的种子是比较大的，每一个骨特果里面只有一两粒，而假贫婆的果实里面就只有种子五六粒了。贫婆种子又叫做凤眼果，可以用来炆鸡、炆排骨，质感和味道都好像栗子的。至于假贫婆的种子呢，烚熟之后会发现它有很多层的皮的吧，吃落都挺麻烦的。首先要剥走黑色的表皮，然之后呢还有一层浅啡色，亦都要好仔细地剥去先食到里面细细粒的白色的种仁。而它的味道就好像烚花生，质感就像薏仁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0: 款，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青江是常绿的乔木，高达20米，属于鹤斗科，它亦都是香港原生种的植物。全世界鹤斗科植物大概有1000种的。特征就是坚果生在呈杯状又或者是囊状的鹤斗之中。鹤斗的外面有鳞片又或者有刺的。就好似一顶帽戴喺个头上边。鹤斗科植物木材好优良，可以用嚟建筑、制造家具同埋农具等等。而佢哋嘅种子呢系含淀粉噶，烤熟之后呢多数都食得噶。例如板栗都系属于鹤斗科噶。对野生动物来讲，这类的坚果是极为重要的营养来源，特别就是温带地区的动物，好像松鸦、松鼠等等，它们都会在秋天时候收集坚果准备过冬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罗汉松属乔木，高达15米，树皮呈灰色又或者系灰褐色，不规则咁样裂开噶。树枝生长得比较密一啲，叶片咧系扇状披针形，又或者系倒披针形，叶端啊系尖尖地嘅。而基部呢就是蝕影，葉的正面呈深綠色，中脉会很明显地隆起的，背面就带有白色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等等的地区，虽然产生有很多，但其实野生的树木它数量是极之少的。罗汉松属于雌雄二株，我们很难单凭树形来辨别性别的，必须要耐心地等它开花才可以分辨到雌雄的。红球花是水状的，雌球花是单生在叶翼，经过授粉之后背柱会逐渐地变大，而且会发展成为种子。最有趣的就是罗汉松的种子的基部有长形的肉质的种托，初时会呈现青色，成熟之后会变成红色，就好像一个身穿住红色袈裟的小罗汉双手合十在种经那样。

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榴莲。

随住全球暖化加剧，冰川碎裂和融化的速度加快，受影响的又怎会不少得有世界上最危险冰川之称的斯韦茨冰川。这个冰川位于南极的西部，是南极最大和移动速度最快的两个冰川之一。那里的冰川厚度达4000米，面积约182200平方公里，只是比英国的面积小少少，可以说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面积差不多。在2009年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开始了一个叫做冰桥行动，主要考察南北极的冰帽、冰河和海冰。这么多年以来，斯韦茨冰川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冰川之一，亦都被认为是预测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关键。因为有数据显示，斯韦茨冰川的冰可以将海平面提高达65厘米，换言之令到全球海平面上升总量约 4%。 最近有研究发现，斯韦茨冰川的底部有一个隐藏的巨型冰洞，大约有300米高，估计可以放下140吨的冰块，面积大约是纽约的曼克顿地区的1/3。而亦都发现当中大部分的空间在短短的3年内形成，随着更多的热量和温暖的海水进入冰川的洞穴，暴露在水中的冰就越来越多，冰川就融化得越来越快。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20年至50年之内，斯韦茨冰川将会有崩塌的可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長輩唔好俾青少年接觸酒精，更加唔好貪高興鼓勵佢哋飲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無酒嘅資訊，上衛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睇下啦。
4: 酒精傷害要認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华生博士同大家有一个好珍贵嘅分享，系一个男子嘅故事，一个抑郁症嘅男子。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他一直都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当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我只见到他很低沉，很低沉。他一直有参加我的课程，一直从来没有出过声，从来没有讲过话。直到过了一段日子，他有一天主动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一生都摆不低他的伤痛，

就是一个男子很小个，他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他被他叔叔非礼。他当时跟他妈妈讲件事，但妈妈完全不相信他。他说你不要玩嘢啦，阿叔怎会这样啊，你痴线的，你自己变态的，阿叔不是这样的人来的，阿叔不会这样对你的。所以这个男子说从此他不再将任何心事讲给妈妈听，他觉得很伤心，他觉得很难过，他觉得连世上最重要的人都不相信他，他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他都对他自己的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有很多很多的质疑。作为男性，他不明白为什么阿叔要这样对他，他自己觉得 很羞耻，觉得自己污糟邋遢，觉得自己很核突，所以他经常想发泄他的情绪。

而他最讨厌的就是他妈妈完全不信任他。他今天妈妈和阿叔已经离世了好几年，同时的男子一直都还是放不低。他说他想起妈妈，一方面很多谢很爱妈妈，但又很憎他，他对阿叔都是这样。于是我邀请的男子说，不如你试一下和妈妈做四道，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我详细跟这个男子讲了这四道怎样做。然后真的这个男子很好，完全融进这种状态，只是用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四道，结局他真的豁然开朗。所以今次我都想跟各位听众分享这四道，是我们很值得跟我们一些身边的人，特别是已经离世的人去做，甚至是跟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做前面那三道，就是道谢、道爱和道别。

我首先带领一个男子，让他首先去感谢回他妈妈，感谢回妈妈的付出，感谢回妈妈的努力，同时他都讲回给妈妈听他的愤怒，他的哀痛，就是讲回给妈妈听，当他五岁被他叔非礼的时候，讲给妈妈，而妈妈居然不信他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是觉得很沮丧，很愤怒，他很憎妈妈。他讲回给妈妈听，他说对不起妈妈，我当时真的很憎你，我觉得我从此不会再讲心事给你听，我不会再信你。

然后佢好真心向妈妈道歉，亦都向妈妈道爱，最后仲同妈妈讲翻好美丽一个道别，就系衷心祝福妈妈幸福快乐。我好开心支持咗呢个男子做呢个四度，然后我同佢讲，我话而家系咩节日啊？呢个男子话复活节咯，我话系咯，我话你自己都有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你有冇留意到你过去咁多年啊？你同我讲你今年已经差唔多50岁，同时你有冇留意到你每日仲喺度惩罚紧你妈妈，每日仲喺度惩罚紧你自己，喺内心仲喺度闹紧你妈妈，亦都闹紧自己几冇用。呢个男子系啊，我觉得好辛苦，我好憎妈妈，又好憎自己。同时我又好憎自己咁憎，我又好憎自己宽恕唔到妈妈，宽恕唔到自己。

我说亲爱的男子，现在是复活节，你作为基督徒，你会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已经洗涤了我们的罪，同时你每天还将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你辛不辛苦啊？这个男子说，其实很辛苦，我很想爱妈妈，但爱不到，我只是没办法宽恕妈妈。我说你试试，你试试站在妈妈的角度，当她听到她五岁的仔仔在四十几年前跟她说被阿叔非礼，你估妈妈会觉得怎样？妈妈第一可能她可能听不明，她不理解阿叔怎么会非礼你。第二妈妈会很害怕，因为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整个家族都出很多问题，妈妈可能完全 handle 不到，她处理不到，所以她表面是否定你，其实她否定自己，因为她不敢去相信，因为她不懂处理，她不是不想去帮你，妈妈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她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她都不懂处理，在那个时代性骚扰性侵犯，我们都没有法律，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妈妈为你来说可能真是你的加害者，同时她都背负着时代很多的包袱，妈妈可能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她都可能不懂得处理性的课题。这个男子那刻望着我，他是华新博士，是啊，我见到爸爸妈妈都是分开睡几十年都是这样，我想他们之间都很多问题，而且他从来不讲的。试过细个看电视，个画面只要一男一女在接吻，妈妈会立刻转台，甚至是熄了电视他的。其实我见到妈妈都很逃避，

0: 是咯，
1: 如果妈妈她自己都逃避面对性的问题，她自己可能都在性方面有很多难言之隐，很多她表达不到的委屈的需要的难受，而当她仔仔讲一些她都可能听都听不明白的事，她不去逃避正不正常。这个男子那刻忽然间她说，声博士，我真的很想跟妈妈讲多一声对不住，向妈妈道歉。我同呢个男子讲非常好，我即刻轻轻搭住呢个男子嘅手臂，我同佢讲好啊，你而家眯埋眼，想象妈妈喺你面前，妈妈好想听到你嘅声音，妈妈都好爱你，妈妈自己可能都好内疚，因为俾唔到支持俾仔仔，因为妈妈都唔识得点样去处理，你而家就讲俾妈妈听。我见到呢个男子嗰刻嘅分享比先前十分钟前做嘅四度更加震撼，更加深层，更加感动，更加真挚。佢啲眼泪慢慢慢慢流落嚟，同妈妈讲一声：妈妈，我爱你。妈妈已经尽晒力去爱我，你俾唔到我嘅，你真系唔识得，你真系唔知点做。我当时同你讲，我俾阿叔非礼，我谂你仲惊过我，你唔敢相信，因为你处理唔到。所以你话我玩嘢，你话我讲笑，你从此唔再问，因为你都唔想去接触，你都处理唔到。妈妈，我终于明白啦，你冇做错，呢个只系成个时代嘅无限无知，成个时代嘅局限。我唔会再怪责你，妈妈，我祝福你永远幸福快乐。我都放低呢个伤口，同妈妈对唔住，我嬲你嬲咗几十年，我终于收到啦。在复活节的翌日，我不再需要去惩罚任何人，我惩罚了自己都几十年，我惩罚你都惩罚了几十年，够了，我受够了。

然后好开心同一个男子讲，我哋不如就珍惜今日你而家带领华山做一个祷告好吗？咁个男子真係做咗一个好美丽嘅祷告，佢真係跪喺地下面前，真係求神嘅宽恕，感谢神嘅祝福，神嘅带领。自在心得星期一，无论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善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都一起容许自己放低过去所有的包袱，不需要再惩罚自己，不需要再惩罚任何人，不需要再伤害自己攻击自己，因为上天已经给到我们足够的宽恕和爱，容许自己被爱，容许自己被宽恕。我鼓励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在这一刻如果可以都给自己放松，用心去讲这几句说话，试一下跟自己讲，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宽恕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会将这份爱分享开去。鼓励大家都用心去讲这几句说话，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宽恕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亦都值得将一份爱分享下去。

自在心得星期一，好多谢大家。无论过去发生过乜嘢事，最重要是我哋当下此时此刻嘅选择。我哋依刻嘅选择系决定咗过去发生过嘅一切，包括我嘅童年对我有几多嘅影响，亦都决定咗我未来嘅人生系点样。所以鼓励大家喺依刻善用大自然之声呢啲咁美妙嘅音乐，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容许自己做一个好真挚嘅选择，放低过去，放过自己，停止去伤害自己、攻击自己、惩罚自己，相反成为最正嘅自己，将份爱传开去，让身边每一个人受惠。衷心多谢大家 ，Thank you。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之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特朗普发文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将事情办妥，又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有助打击罪案，而且免于调整时间造成的混乱。特朗普今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他当时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样做。众议院上个月中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美国目前实行的下令时间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转换两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请不落实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

0: 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8: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7: 鸿门宴、
8: 暗度陈仓、
7: 垓下之战，
8: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呢个暑热天时啊，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学生哥放暑假，咁啊喺呢两个月份放暑假都因为天气系太热啊，都年中系好热嘅时候，咁啊经常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经常提点大家小心啊，要补水啊，如果唔系咧就系会中暑啊，咁所以预防中暑咧喺呢个七月八月份嘅时候咧，喺脑海里边咧都要谨记啊。今日是8月17号。现时时间5点07分。在热的时候呢，哇，经过冷气的商店呢，凉一凉真的很爽啊。

喺好熱嘅情況之下，有陣風吹埋嚟咧，就真係爽。經過啲商店啊，甚至乎入埋去呢個冷氣嘅地方咧，就更加即係哇，好正啊咁樣。不過呢啲嘅情況咧，咁啊，所謂一冷一熱咧，又驚住容易攝親啊。呢個天時咧，咁好多時咧就會係就係咁嘅情況咧，就會患上感冒啊咁。咁同埋咧，即係而家亦都係即係嚇好多人啊。個空氣又唔係咁好啊，流感嗰啲咧就更加要多多留意啦。咁所以幾時咧，嗱你都有預防嘅心，但係做好自己嘅健康嘅身體係最緊要啊。你身體好，個抵抗力都高啲啊嘛嚇，可以去抵抗好多一啲即係外來嘅嘢啊。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八月十七號，農曆咧就係七月初五星期一啊。今日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係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是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啊。日日都有呢个报告咁滞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開始我們節目之前有陶讚新的《風》，而剛剛的是曾魯德的《風箏》。風箏呢，小孩子的時候呢就記得放風箏的機會是多一點的，咁可能那時的同小朋友去娛樂的地方都不是很多，最好又最經濟的就是放下風箏。咁而家呢咁多個娛樂呢，風箏唔知真係都仲有冇玩啦，多數呢有啲即係室內嘅娛樂又有啦，室外嘅啲娛樂都有好多個選擇。風箏唔知會唔會係就少咗呢啲咁大自然嘅嘢。風箏如果你真係去放嘅呢，睇返啲資料啦，最好嘅天氣就係微風啦，晴朗同埋氣温比較舒適嘅日子嘅。具體嚟講就話風速呢最好係維持喺二至四級，而約莫時速係七至二十公里，氣温係15至到30度之間，天空無雨，而且都冇咁猛烈嗰個即係陣風嘅。咁啊喺氣候方面呢，就係一定要晴天啦，同埋多雲，絕對唔能夠喺落雨或者行雷閃電嘅時候呢就去玩呢個風箏嘅。咁雨水呢會整濕風箏，增加呢個重量，閃電亦都會危及到安全。咁喺咩嘅季節玩最好呢？係啦，就嚟啦，秋天啦，或者喺呢個春天嘅時候，即係春秋啦，呢兩季呢就較為適合啲。秋天係10月11月到啦，因為呢啲時候嗰個氣流比較平穩，東北或者季節性嘅風力呢就會穩定。而放風箏嘅時候呢，那個小貼士就話你要逆風起飛，人呢要背對呢個風向，將風箏呢向上咁輕拋上去。去啲大自然嘅地方啦，空旷啦，冇咩高大嘅樹木啊，同埋一啲電線嘅地方啊，盡量一定要避開民居同埋機場嘅範圍。以前如果啟德嘅時候呢，就當然喺啲民居裏面係更加唔好啦。通常呢就去一啲即係山頂啲嘅地方嗰度放呢，就都比較多啲人去啊，或者啲大自然嘅地方啦。

连续两首都是望下抬头望上天空，一首就是钟镇涛的《闪闪星辰》，一首就是刚刚听的关正杰的《星》。《闪闪星辰》是在198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的歌曲，主要就是表达温馨、希望与人间有爱的情感的歌曲。而《星》，关正杰的《星》就表达人在面对未知的前路和困境的时候，虽然是会感到迷茫孤单，但是只要你心中怀抱这个希望和热情，坚持去追寻你的理想，就一定会跨过黑暗迎接黎明。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靓妹仔那套戏呢都是曾经是掀起过一些的热潮，都是多人谈论的一套电影啊，麦当雄的作品啊。而靓妹仔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于安安的自由在我手。写曲和写词的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了。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写词，自由在我手。靓妹仔睇靓妹仔，以前嗰套《停不了的爱》都有呢个温碧霞同刘德华做啊。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雷安娜、彭健新《停不了的爱》。

0: 陈建新、吕安娜，停不了的爱，仲记得可系就一套电影叫做《停不了的爱》嘅主题歌曲啊，讲紧嘅都系好多年前嘅事。1984年嘅时候，嗰阵时票房系突破1000万嘅，咁亦都系温碧霞嘅成名作，就系呢个风尘女子温碧霞同实习医生刘德华饰演嘅实习医生嘅相恋嘅悲伤嘅爱情故事。点解呢？始终大家个背景都好悬殊，好多时两个人走埋一起真係唔係淨係两个人嘅事，拍拖谈恋爱係两个人事，但係当去到想话有一个结果要结婚嘅时候呢，就係两个家庭嘅事。始终可能有啲嘢呢都係即係所谓叫门当户对，或者身份好悬殊，两个最终都因为环境同埋身份差距而无法结合嘅。停不了的爱，时间来到一分一秒都不会停了，去到接近5:37的时间，气温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系平日翻工嘅时候好紧张啊，好即系繁忙啊，冇咩时间唞气嗰种。咁啊，一到放假嘅时候真系可以放松，放假就咩都唔谂，任得你中意，你觉得系边一种方法你？令到你可以好轻松嘅咧，你就跟随你自己嘅方法去啦。一般嚟讲，有啲可能坐船去离岛啦，有啲去大自然嘅地方啦，有啲就唔理。我中意行街，中意买嘢，中意食，点都好，都系放松啊。咁行出街嘅时候，你一定大家都会有噶啦，可以吸到呢个阳光空气。咁但系当然要留意一下啦，好猛烈嘅时候，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好系逗留太耐喺阳光之下，亦都要搽防晒先啦。咁但系都有佢个好处，我哋可以有维他命 D 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今日系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叶德娴、陈洁玲《千个太阳》，哇！如果真系千个太阳，点算啊？咁啊，呢个即系做戏啊、唱歌嘅题材就 OK 吓。但实质上咧，太阳啊，我哋即系照射住，俾佢照射住系有好处。但系凡事咧都有好有唔好嘅。你吸收呢个阳光咧，可以促进我哋吓身体合成维生素 D 3啊，帮助呢个钙质吸收。调节生理时钟同埋提升呢个快乐嘅情绪，咁啊稳定呢个我哋呢个情绪嘅时候，日光照射就可以即系活化咗脑内血清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放松同埋愉悦，有助于预防同埋缓解呢个低落嘅情绪。咁啊朝早接触自然光咧，就能够帮助你抑制褪黑激素，喺热。即系大喺日头嘅时候，我意思想讲喺日头嘅时候，白天嘅时候咧，精神会更好，夜晚咧就会更加容易入睡，咁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吓，适当嘅日照会令到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有助于扩张血管同埋降低血压。但系佢个唔好处系咩咧？你长时间喺强烈嘅阳光之下去晒咧，就导致肌肤系红啊。你去沙滩晒一晒都红到不得了啦吓，都刺痛或者甚至乎甩皮添。咁啊，紫外线就会透过呢个真皮层咧，就破坏咗胶原蛋白，令到皮肤产生皱纹、色斑同埋提早老化。咁如果过量嘅话咧，过量积累呢个紫外线照射，会对皮肤细胞嘅 DNA 咧造成慢性嘅伤害，提高罹患皮肤癌嘅几率噶。咁亦都唔好做好即係呢个即係你如果係冇做好呢个防护嘅时候呢，可能会导致你眼睛病变啊，或者即係白内障啊咁嗰啲。喺高温下去曝晒太耐呢，都容易引致中暑。所以特别呢个暑热天时，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啊，补水预防中暑。凡事都是的，乜嘢都是有好有坏，你要攞佢嘅平衡之道，攞佢嘅优点，同埋即係你保持中间嘅时候就 OK 㗎啦。食嘢都係咁，你保持平衡，乜嘢营养都有，如果你偏食又唔好啦，食得过多又唔好啦，少又唔够营养啦，所以记住平衡。

0: 学友的壮志骄阳，时间是5:52。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八十年代嗰时话呢套电视剧系好受欢迎，嗰时亦都系呢个系青春少艾嘅时候嘅汪明荃吓，系好红啊，红咗好耐嘅时候，红到而家。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佢自己都觉得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佢介意嘅唔系年龄嘅增长，系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系好听使啊。以佢咁认真嘅态度，佢话最紧要系要做得好，对观众系公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他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说，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8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東至東北風4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漸轉吹東至東北風達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5: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6: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4: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1: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0: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1: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0: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 ,6:09 嘅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星期六星期日呢唞够咗呢，咁又而家今日养精蓄锐向前冲啦。今日係8月17号啦，星期一，咁稍后呢就会有叶君瑶出现啦，同大家讲今日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啦，听完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喺我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喺度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听你把声好有朝气，好开心啊。
1: 系。
0: 咁啊，今日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艺术家 Andy Warhol 论美国啊。
0: 咁多个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媒体，不论是电视、收音机，定还是网络社交平台，曝光率最高的都应该是美国啊。
1: 同意啊，不论是流行文化，由电影、歌曲、运动、电视节目，英语世界大部分都来自美国的。相信不同人对这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艺术界影响力最大，甚至有香港富豪啊，愿意花接近1亿啊，去买佢一幅作品。究竟呢个艺术家点睇美国呢？
0: 不过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哇，成日听呢个国家咧太多枪击案啦，所以我嘅即系心目中对呢个国家嘅印象治安唔系太好啊。但唔知道啲艺术家又点样睇呢个国家咧吓？
1: 呢名美国艺术家叫做 Andy Warhol， 佢系波兰移民后裔，童年生活咧喺一个非常工业化嘅小城市。平时咧好中意睇八卦杂志嘅，收集明星相。大个咧因为中意画画，而卓越嘅画工咧带俾佢系一份喺美国做插画师嘅工作。之后进入艺坛，最出名咧系画可乐、罐头汤同玛丽莲梦露啊。
0: 我谂部分嘅听众朋友咧都有啲印象啊。大概两年前咧，我哋就喺度介绍过窝河嘅一幅玛丽莲梦露嘅画作。
1: 是啊，他将玛丽莲梦露在杂志出现过的一张肖像呢，在这幅大概2米乘3米的大画里面呢复制了50次啊。颜色呢极度夸张，头发那些黄色和嘴唇的红色呢画到超假的。右边的25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啊，是白底黑色，画到好像影印这样的。
0: 这样描述一位荷里活巨星其实有啲咩寓意呢？
1: 呢种缺乏情感嘅描述呢，将玛丽莲梦露化成一幅平面图像，将一名人人追捧、疯魔好多男士嘅性感女神化成一件虚假又无情、人人都接触到嘅物件，甚至消费品啊。
0: 能够用咁独特嘅方法描述呢个电影 icon 性感尤物，咁 Andy Warhol 嘅諗法呢又真係与众不同喎。咁其实佢点样睇美国呢吓？嗱，话晒佢都喺嗰度成长，兼夹係获得各种嘅成就㗎嘛。
1: 用文字表达佢自己对美国嘅睇法最有系统呢係呢本书 Andy Warhol America。呢本书呢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经典啦，亦係想了解普普艺术嘅必读。好啦，打开头几页睇下佢点睇美国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美国，佢自己睇唔到又认为真实存在嘅美国幻想，一片一片自己想象出嚟嘅景象，形成对美国嘅印象。你只能够将电影、音乐、书本里面嘅情节堆砌出嚟，形成自己心目中嘅美国。佢哋嘅日常充斥住电视直播，住喺呢个国家中部大草原嘅居民打开部电视睇到纽约夜总会发生咩事，而身处纽约夜总会嘅人亦都睇到住喺中部大草原嘅居民做緊啲乜，因为每一件事都被广泛报道，我哋每个人都变得对自己身处嘅地方感到满足。因为一切对于远方的疑惑和浪漫逐一消失，或者调翻转头因人而异，越睇得多美国越多幻想。
1: 窝河描述是80年代的美国啊，仲未有互联网，电视台播什么节目我们做观众就看什么的。相对互联网时代呢，任何人都可以做电视台的，拍了条片剪辑下就整了一个节目了。
0: 不过呢，質素应该就冇电视台做得咁专业咁好啦。
1: 冇错，但係冇咗各种条例限制呀，题材同资讯呢都广泛好多嘅。
0: 咁 Andy Warhol 所讲嘅越係睇得多一个地方，我哋会越少幻想，咁情况系咪咁呢？
1: 对于我嚟讲呢，系同唔系。 少啲幻想，在于自己日常生活嘅地方啊，点会再有兴趣拍下片同朋友分享啊？嗱，旅行就系要远离自己熟悉嘅地方。嗱，吊诡之处咧，就系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俾网上嘅 bloggers 咧拍过无数片啦，题材咧就玩到烂晒啊！即系好多我哋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有人将当地嘅民生实况咧摆上网啦，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旅行啊变得冇瘾啦。嗱，换句话讲，有咗互联网，资讯爆炸，知道更多，但可能咧令我哋少咗幻想嘅，亦令到一个地方咧冇晒神秘感，旅行咧变得冇瘾啦。
0: 讲开旅行，艺术家窝河咁有创意，唔知佢对旅行又点睇咧吓？
1: 佢讨厌旅行，
0: 竟然
1: 啊！佢话佢想去嘅地方咧，望住个电视直播咧，佢已经好满足噶啦。
0: 哦，
1: 啊，佢话屋企开 party 咧，最好咧系自己匿埋喺间房，透过闭路电视咧望住啲宾客尽情欢乐。
0: 嗯，
1: 咁样做咧，佢自己就最快乐。嗱，窝河咧仲话咧，越多资讯咧就越少幻想啊嘛，又或者越多资讯就幻想更多啊。
0: 嗯，听落就有啲矛盾，但系咧又系我哋身处嘅现实、
1: 啊。啊，至于电影咧，佢认为由初初发明开始咧，一直掌控美国啦。
0: 何止美国啊？嗱，除非一个人完全唔睇戏，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咧都深深受电影影响噶。
1: 是啊，嗱，窝河话咧，电影话俾你知有咩要做，点样做，几时做，俾咩反应，同埋点样睇，点样感受一件事啊！嗱，电影教你咧点样好似 James Dean 咁样接吻，又或者好似史泰龙饰演嘅拳王 Rocky 咧，要好似佢咧咁样争取成功嘅。
0: 啊，咁呢样又真、哦。如果电影涉及过分嘅暴力，万一在网上被一些心智未成熟又缺乏判断力的小朋友看到，影响就会很深远了。
1: 何止深远啊，还会令他们更暴戾，缺乏同理心啊。美国就发生很多欺凌啊，和校园枪击事件啊，很多人就责怪社交平台和网络游戏了。
0: 对于年轻人上网，父母就真的要好好把关了，以免他们受不良影响，做一些事令大家后悔莫及。咁年轻人自己呢都要醒少少，唔好尽信网络世界资讯啦，要学习懂得去分辨是非真伪，唔好人做你又做啊，保持独立嘅思想同埋正向，最紧要就要适合自己，同埋最最最最最最紧要系咩，唔好犯法啦。
1: 嗱，轉一轉話題啦。嗱，窩河咧，身為 New York 嘅老街坊，喺嗰度住咗幾十年啦，日夜咧被無數商品包圍啊。對於行街，佢又有啲另類嘅睇法嘅。嗱，佢話喺美國購物啊，情況係超越想象嘅。啊，佢舉例，如果你頸渴，你有幾十種嘢飲咧可以揀，有糖、無糖、有咖啡因、冇咖啡因。差唔多味道嘅汽水有几个大牌子任你揀。
0: 係
1: 呀。咁你要飲果汁又有几十款果汁喎，任君选择。你要新鲜有。你要几款生果溝埋一齐又有啊。咖啡有十几款，茶又有几十款啊。佢仲咁讲。
0: 更重要嘅係喺美国購物，唔單止你有好多选择，而且係民主。大型电视广告牌你会见到总统夫人、电影明星、富豪太太，他们喝水喉水，你都是。他喝那杯水喉水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士喝那杯是一模一样的。每一杯水喉水都没有分别。名人知道这个事实，你亦都知道这个事实。
1: 估唔到窝河咧会将消费品泛滥同埋民主咧连埋一齐讲嘅。不过佢咁讲咧，我就联想到咧英国劇作家莎士比亚一套喜劇嘅名句啊，来自《唇罕记》：There's small choice in rotten apples， 一堆烂苹果冇乜好拣啊。意思系咧多选择唔代表好嘅。依家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系中意咧上网揿几个掣咧买家居用品噶嘛。冇错啊，真系平，不过要小心，价钱平又唔系国际品牌咧，产品质量咧，甚至成分啊，可能对身体有害噶。
0: 吓，你咁讲咧，我又谂起洗碗海绵事件啊。有啲人觉得冇所谓啦，洗碗啫嘛。 但几年前呢，有本地的媒体报道检测一些市面买到的洗碗海绵，发现价钱好平嗰啲咧，哇！原来用嘅时候咧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咁啊增加患上白血病风险。钱系悭咗，但系牺牲你嘅健康就唔好啦，所以真系要小心啊！
1: 啊，今集介绍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对美国嘅睇法，睇法就唔多啊，只有几个，但引申出咧，我哋去思考今时今日身处嘅世界啊。互联网是方便，但要极度小心。啊，香港警方都呼吁市民啊，记住提子啊，提子提子，提防骗子。
0: 是啊，资讯方便了，会不会好像窝河所讲，一方面我们对这个世界少了好奇心呢？又或者另一方面，资讯多，我们会幻想得更多。我谂真系因人而异啊，嗬！
1: 嗱，我呢啲人咧就天生八卦，嗱，不论生活喺咧耶稣出世嘅一世纪伯利恒，亦或六世纪文化盛世嘅唐朝，甚至一千年前黑暗时期嘅欧洲啊，我对呢个世界咧亦系充满好奇，周围八嘅。啊，英国哲学家罗素啊，对生命嘅睇法咧好啱我用啊！啊，而家咧我时常将佢呢几句金句咧警惕自己嘅，尤其喺咧我无聊咧玩手机嘥时间嗰阵啊，我就谂起噶啦。
0: 系咩咧？
1: 嗱，佢就咁讲啦，三种简单而强烈嘅热情一直掌管我嘅生命。第一，对爱嘅盼望；第二，追求知识；第三，对人类受苦抱有难以承受嘅同情。
0: 我真係有意思喎，我諗呢三種熱情亦都驅使你不斷為我哋清晨爽利搵題材，幫我哋嘅聽眾溫故知新同埋發放正能量啊。
1: 啊，今集分享呢本書叫做 Andy Warhol America， 兩百幾頁呢聽落好厚，但幾乎每一頁揭開呢都有相睇嘅，係80年代初嘅美國啊，仲有好多名人年輕時嘅樣啊，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啊，有份表演今届世界杯闭幕礼的 Madonna， 最近呢有名标拍卖的史泰龙，亲身到美国撑英格兰足球队的 Mick Jagger， 还有电影游资的男主角 John Travolta 等等。
0: 哇，不看文字斋看明星相都应该挺好看、哦。
1: 啊，这本书呢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呢一共有七本可以外借的。
0: 好啦，又到我们要听歌的时间啦。今集阿 Danny 就介绍一个艺术家讲美国，有咩歌和应呢个主题呢？
1: Andy Warhol 讲美国呢本书，有一张相系1985年初出道嘅 Madonna， 有一首歌咧令佢出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歌手咧唱片销路突破500万只噶，全球咧就卖到超过2100万只啊！
0: 好劲啊吓！
1: 系啊，嗱 ，Madonna 成为超级国际巨星咧，都系因为呢首歌噶吓。嗱，呢只碟有首歌嘅主题，正正系窝河呢本书所讲嘅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啊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多谢 Dan， 下个星期一朝见，拜
1: 拜。Bye

0: 叶诗文嘅二百度就系改编呢一首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慧康啊。咁其实呢，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呢，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呢，咁我每一日呢都会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滚水冲嘅麦皮。咁入面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觉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个習慣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係好好㗎。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呢，係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呢，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呢，顺便去捽热隻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面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呢个样就即刻嘩，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精神爽利。
0: 好啦，咁啊，听朝星期二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就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结业仪式并且致辞，他都提到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军训讲求纪律，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这届学员的体会和学习是怎样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到部分人的分享。
2: 有关注团体的调查就发现，约80%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者就说，酷热天气之下最少是出现一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受访者有不少也都有安装冷气，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所以都不会开得太耐。我们稍后就会请来有关团体的负责人讲一下这些住户面对的难处。
3: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昨天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计划由前年开始推出到现在，吸引了近70,000人次的中学生参与。怎样帮到学生加深了解中华文化，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活动的主办方介绍。
2: 好多人放假旅游可能都会向往神州大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有旅客就说那些低价团等等的乱象其实已经大有改善。而北京旅游学会一直都建议当局可以将罚款改为赔偿给游客，提高游客的维权的积极性。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近期我们都接连听到一些全球不同地方有发生到地震的新闻， 內地呢方面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咁佢咧過去50年咧都一直咧研究啦，點樣咧去希望可以利用唔同嘅技術力減咧地震對建築物嘅損害。咁近期咧甚至啦將技術應用喺港珠澳大橋上面。今朝早嘅天地人環節會介紹一下呢位抗震專家。
2: 一支潜水团队在英国海底搜寻一艘沉船的时候，结果被他们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的黑啤酒，已经交了给专家去确认究竟还是否可以饮用的。潜水人员对于有关的发现都感到惊喜和期待的。方恩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大概 0.6%，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超过 0.1% 至到大概 0.4%。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联储局将会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中东局势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的股份解禁等等。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的会议记录，当时是以9-3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 0.25 厘。市场关注会议记录会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定是只有那三个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减少，通胀数据温和，零售销售亦都意外下跌。市场同时关注今日星期五将会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对经济走势作进一步的评估。今日星期都将会公布多项楼市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年率、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以及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此外，今个星期都会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等的数据。另外，加德堡、Target、沃尔玛和罗斯百货等等的零售商将会公布季度业绩。而市场亦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股份禁售期届满，股价可能会较为波动。睇翻今个星期嘅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咁睇翻啊，港股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连跌咗4日噶咯。咁啊，恒指咧就喺25,100点嘅水平啊。咁而美股啦，上个礼拜五嘅走势都偏软啦。点样睇翻咧港股今朝做个开市表现啊？
6: 我谂就今朝个港股嚟讲咧，可能略为会低开少少啦。咁但系嚟讲咧，就主要几类嘅股份啦，譬如话呢一个嘅国际银行股咧，去到呢啲位置都系开始有支持啦。同埋内银股就经过早轮嘅调整之后咧，依家息率又上翻去呢个5厘楼上，都系有支持啦。其实所谓进即系变数咧，就在于嗰个嘅中资科技股啦。咁腾讯出现业绩就大家都系觉得麻麻地啦，即係個增長慢同埋個現金流轉比較弱啦。咁但係個股價回到落嚟去430蚊附近嚟講呢，亦都係即係開始係個支持區囉。所以個變數今個禮拜就在於阿里巴巴嗰個業績啦。咁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呢，就其實我覺得個成個大數未必好靚，因為我覺得個網購嗰方面嚟講呢仍然都係差啲。咁但係就可能有市場將個焦點落咗喺 AI 或者雲業務呢，呢啲嚟講我諗又唔會太慘，所以形成嚟講咧，整體都會係開始逐步一個支持區。咁恆指個支持區咧，應該係24,800去到25,00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就算今日個恆指係早段偏弱都好啦，應該個跌幅咧就開始會比較即係慢慢會有機會收窄翻少少嘅。
5: 咁今日礼拜咧，其实除咗你提到嘅阿里巴巴咧，会将会公布翻个业绩啦，其实小米啊，同埋一啲咧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咧，亦都会公布翻业绩嘅。咁呢啲股份咧，即系会唔会话都对于个恒指嗰、那个即系比重大少少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住佢个走势咧？
6: 都会嘅，咁就个别啦。譬如如果你系友邦嚟计，就大家都最关注就系嚟紧嗰个增长会唔会受到即系、就是、一啲传闻中话会加翻嗰、那个即系内地客会加翻嗰个税有关啦。咁呢度嚟讲咧，我谂就对于友邦个股价短期都会有啲压力啦。咁可能继续都会系喺即系接近70蚊嗰啲水平徘徊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咧，就譬如呢一个嘅港交所，我谂就应该唔会话太大变化，因为容易跟嗰个成交金额啦，咁亦都系估到即系个大概个业绩系点啦。咁就所以整体嚟讲，我谂你话即系佢哋嘅业绩会唔会进一步拖低嗰个指数，或者系对个指数好大嘅影响，我谂其实就未必咯。咁主要就即系头先都系三大力量啦，国际金融股、内银股同埋就系嗰、那个中资嘅科技股，呢三范咧个影响力应该就大过话嚟紧今个礼拜将公布业绩嘅股，即系其他嘅恒指成分股咯。
5: 嗯，咁啊，其实咧，除咗恒指成分股咧公布业绩之外啦，咁啊，其他嘅股份咧类别都有噶。咁啊，譬如话晶片啊、光通讯啊呢啲嘅企业咧都会公布业绩啦。咁呢啲即系如果系同 AI 相关嘅行业嘅股份啦，今日礼拜走势系点睇先？
6: 其实应该会开始好翻啲，即系如果你睇咧，就美国个市宽嚟讲开始阔咗啦。咁啊，尤其是光通讯咧，有啲股份之前公布咗嘅话咧，其实之后都做得几好下嘅。咁我谂就大家开始对于譬如个 CPO 嗰个良率嚟讲咧，开始有翻啲少少信心，就系可能都未必话需要延迟好耐咁。咁所以仍然都有少少寄望，就即系代替呢个嘅铜方面嚟讲咧。那個故事就未必要咁遲先開始咯，因為就之前由原本諗住2728，咁而家可能就2829，可能而家又騰翻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啲都會係有繼續有支持。另外見得到半導體股份咧，似乎經過七月嘅大幅調整之後咧，去到八月之後咧開始逐步穩定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嚟講咧，就同 AI 相關一啲基礎建設嘅公司嚟講咧，應該都會係繼續逐步回穩。揾翻啲嘅，
5: 咁其实咧，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 ，AI 嘅大模型股咧，都可能系市场焦点，因为咧，即系今日礼拜五啊，咁啊，恒指咧就会公布翻个季度检讨结果啦，咁啊，市场咧就估计咧，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可能咧有机会染蓝，你点睇啊？
6: 我谂就染蓝虽然系即系有代表性，但系始终佢嘅上市时间表比较短啲，同埋个盈利方面嚟讲都系有待要证明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觉得就机会都系一般一般啦。同埋佢哋嗰啲股份个走势都系好波幅嘅，即系如果你加入咗落去恒指嘅话咧，可能随时会令到个恒指个波动性亦都系会比较大。我觉得佢哋可能会倾向都系继续观察名，即系喺个名单里边之内，就多过话喺嚟紧呢次个检讨里边就即刻系将佢纳入去成为一啲嘅恒指相关嘅成分股咯。
5: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刚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6: 冇持有嘅。
5: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年韩国股市走势波动，散户买卖单一股票杠杆 ETF 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今日星期三起，韩国金融委员会要求散户在交易相关产品之前要完成风险管理课程，而新进的散户更加要完成模拟交易课程。不过相关的强制课程的成效受到市场质疑，而课程收费都令到举办机构受到批评。听下财金百科的介绍。
7: 财金百科，
5: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今年6月高见过9385点，创历史新高，但是在7月底一度跌至5262点，从高位回落超过四成，全个月跌幅2%，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其后有韩国散户团体发起在国会前摆放超过30个花圈吊唁抗议，要求废除当局在5月底才开放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有见及此，韩国金融委员会叫停了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并将这类产品的最低保证金门槛由原先的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至3000万韩元，折合大概是16万7千港元，同时设投资上限，并强制投资者接受教育课程时数延长至到3个钟头，去到上个星期再加大力度。新进投资者必须同时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头，才能够交易相关的 ETF 产品。有报道引述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已经有超过799000人报名参加相关的强制培训课程，其中近744000人已经完成。有评论指，相关的课程在网上进行，但系统冇办法验证用户系咪真正有睇影片或者完成课程，认为对保护散户或者提高佢哋嘅风险意识作用不大。此外，课程报名费每人系4000韩元，折合大概港币22蚊。保守估计，自五月以嚟，同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相关嘅课程收入至少达到44亿韩元，折合超过2400万港元。在散户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协会就透过强制课程带来额外收入而备受批评。但是有报道指，协会计划将相关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服役军人、啱啱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投资者教育用途。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今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今日就住内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和反恐以及重大事故演习的情况。
3: 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正常运作的事件，承建商和分判商投标的资格是暂停。 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的前任主席司徒嘉诚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
2: 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身兼香港中国壁球总会主席的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总会将会推出的特别奖励计划的详情。

0: 我哋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啊，而喺內地呢亦都開始啦形成咗一股咖啡文化。雲南呢有一名啦鍾意咖啡嘅年輕人揸車去穿梭全國唔同嘅城市，希望啦將佢哋有雲南咖啡嘅風味分享俾各地嘅朋友。呢種呢都被譽為公路咖啡嘅低成本創業模式，近年就成為咗呢唔少年輕人嘅新跑道。陣間會講下。
1: 那一支潛水團隊呢喺英國海岸對開呀探索一艘沉船嘅時候，竟然間呢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過160年歷史嘅黑啤，已經呢就交咗俾專家去確認係咪可以飲用㗎啦。由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比利时47岁水底摄影师帕尼斯与同伴在英伦海峡探索一艘沉船的残骸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个玻璃樽。帕尼斯浮出水面之后，发现这樽酒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樽顶写住特级黑啤酒，品牌一直营运至今。帕尼斯说，虽然自己不是这款啤酒的忠实粉丝，但在沉船的货仓发现这樽酒的时候，仍然觉得很惊奇。为了揭开这樽酒的神秘面纱，他将这樽19世纪酒樽里面的样本送到比利时一间大学做分析，希望找出啤酒酵母DNA， 甚至尝试重现当年的啤酒风味。至于樽里面的酒还可不可以直接喝呢，就要等分析结果。关键在于海水到底有没有透过软木塞渗入酒樽。帕尼斯明言，只要专家开绿灯，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喝回啖有过百年历史的黑啤。帕尼斯推测，这一艘在1864年和另一艘帆船相撞，最终沉没多佛海岸对开的沉船，残骸中可能藏有更多酒樽。因为从木箱的尺寸来看，里面绝对可以装到24支酒，直觉告诉他附近可能还收埋了更多木箱。与此同时，帕尼斯联络了这樽酒的生产商，公司发言人说，有关发现有助加深对品牌历史遗产的理解，团队正是与帕尼斯保持联系，收集资料去评估这项世纪大发现。想象一下，你的办公室今日在玉龙雪山脚下，听日就在沙漠边缘，后日就变成在蔚蓝的湖畔。这个不是电影情节来的，而是内地年轻人最新的创业方式，就是公路咖啡。在一部贴了近200个城市名的改装咖啡车前，桑浩芬正是帮顾客冲制一杯香浓咖啡，车上专业设备一应俱全，旁边更加摆放了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资格证。对于桑浩芬而言，开着车周围卖咖啡不只是一盘生意，更是连接人和地方的纽带。身为云南咖啡的爱好者，他带着家乡的优质咖啡豆，开着车穿梭大江南北，将云南咖啡的风味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近年在内地的景点经常有这种流动咖啡店，一架改装车，一套轻便的咖啡设备，加上几组露营台凳，在山野间飘散着咖啡的香气，吸引旅客驻足帮衬。2026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咖啡产业规模去年达到3549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年飲用杯數更加升至 28.57 杯，三年之間暴增70%。在龐大的市場紅利之下，傳統實體店的高昂租金和裝修費令人卻步，公路咖啡就憑著低入場門檻的優勢，成為了不少年輕創業者心中的夢幻賽道。公路咖啡將醇香的咖啡從商圈寫字樓搬到山野公路、湖畔江岸，體現了中國青年的生活態度和創業活力。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前领导人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佢嘅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就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朝早十点是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即是十八号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表示将会按照中央政府通告，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是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 K 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昨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话，军旅体验不单止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入面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 4.3%， 并且是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以及内部需求都强韧，而零售是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所以对下半年嘅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亦都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一共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简朴房是获得认证的。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是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就发现有劏房是不符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目前是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来自明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的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的布局他想完成。张翔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15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的土地，目标是由工程的仪式动工仪式起计，5年内建成新的校园。信报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军演。特朗普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嘅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嘅敌意信息，重申佢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依家取消军演太迟，因此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嘅规模。特朗普一篇文中又提到，佢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话，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话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是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容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卢晓山报道。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言论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伊朗议会同日通过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已经有针对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仍然有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填补空白。中东战事持续，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不必要地卷入美以伊战事，加上特朗普在对伊朗政策上反复无常，令这些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在地区的行为令到局势变得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据报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冷气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梁正涛报道。
3: 美国非政府军事学会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报道说，本福尔德号上个月24日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通报一宗

0: 涉及发电机的故障事件，导致缆上电力供应中断，缆上人员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厕所、空调系统都无法运作，亦都影响缆上的淡水供应。本福尔德号停电期间，由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罗伯特史莫斯号提供支援和膳食补给。報道說，合約承辦商其後派出拖艇將本福爾德號拖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部署在日本的維修人員上個月28號抵達蘇比克灣，上船維修發電機，艦上人員就離船入住合約承辦商的住宿設施。本福爾德號上個月30號恢復供電，全部維修工作在今個月7號完成。本福爾德號第二日離開蘇比克灣，一度跟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航行，其後停靠日本橫須賀港。發言人說，美軍正調查故障原因。美國海軍另一艘艦艇航空母艦林肯號近日亦都捲入風波，多間傳媒報道林肯號一月被調往中東參與對伊朗軍事行動，至今艦上物資短缺，生活環境不理想，加上長時間高強度作戰，導致多個船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證實林肯號將會被替換，據報由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接替。美軍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庫珀近日登上林肯號視察，庫珀讚揚艦上人員展現團結精神和韌性，令人敬畏。他說，雖然長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艱辛，但是林肯號是海軍11艘現役航母中心理健康問題個案最少的一艘。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非法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亦有增加趨勢，但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的壓力，但強調居民面對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梁正滔報導。
0: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超過70,000個非法移民上個月底起經摩洛哥湧入休達，大部分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但估計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滯留在休達。部分人當地星期日在一處海灘抗議，路透社的畫面見到有人揮舞西班牙國旗，有人舉起寫有庇護字句的橫額，亦都有人手持寫上我們也是人的紙板。有集會人士表示，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身海邊，環境欠佳。亦都有人說來休達是想尋求解決辦法，希望在這裏找一份工作，又承認不是全部非法移民都守法，但是認為執法人員可以只是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內政大臣馬拉斯卡早前已經表明，除了少數特殊案例之外，非法進入休達的人不得停留或者前往西班牙大陸，亦都不會獲得合法公民身份。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就說，當地開始爆發輻射等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否認休達醫療體系崩潰，但是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壓力，但是加西亞說將移民和疾病聯想在一起具有歧視性質，強調雖然滯留休達的移民群體面對中等程度的傳染病爆發風險，但是對當地居民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摩洛哥方面亦都加強邊境管控，安全部隊截至星期六下午在邊境地區一共攔截近300個企圖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其餘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門仍然在邊境城市和通往邊境的路線展開行動，包括部署無人機空中監視、出動水炮車戒備，以及加強檢查站的管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铺喺店外贴上暂停营业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 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喺店铺购买价值共61,400元嘅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就话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足球年度开季盛事社区盾，今年由伦敦温布莱球场而斯威尔士的卡迪夫千禧球场举行。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3-0大胜上季足总杯冠军曼城，兵工厂开赛23秒就找到第一个入波，卡拉费奥利接应路易斯史基利直线妙传，射破曼城门将当拿龙马十字关。阿仙奴去到28分钟扩大优势，队长奥迪哥特右路传中，新兵索利斯左路头槌易传俾夏维斯近门头槌得手。半场领先2球嘅阿仙奴换边之后，只系3分钟就再入一球。今场表现出色嘅索利斯喺曼城禁区揾到奥迪哥特，奥迪哥特假扮射门压过当拿龙马再射入。输到3球嘅曼城之后拎翻较多控球，亦都有几次埋门机会，但都未能破蛋，最终阿仙奴大胜3-0完场，赢得历嚟第18个社区盾，帮新一季打响头炮。今场波嘅最佳球员奥迪哥特赛后豪言，今季要赢尽一切。佢哋将于本港时间星期6凌晨嘅英超揭幕战，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於曼城今場波完全被阿仙奴比下去，接替哥迪奧拿擔任領隊的馬利斯卡承認一開波就失波，影響整場賽事的走向，球隊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藍月亮的第一場英超賽事是星期日主場對班尼茅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地震系对人类社区极具破坏力嘅自然灾害之一。目前科技仍然未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几时发生。要減低傷亡，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建築物的抗震能力着手。
1: 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同地震可以說抗爭了50年，研究出一套房屋隔震減震的技術，甚至是將技術應用到港珠澳大橋之上。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今集的《天地人》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抗震專家。
3: 天地人。1939年出世的周福林自小就喜欢砌积木，算得上是他初次和土木结缘。虽然在广东潮阳出世，但他为了兴趣远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即是现时的湖南大学求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主管电子工业的研究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1976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影响周福林一生。他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说，当年37岁的他负责调查房屋倒塌情况和原因，为日后兴建房屋吸取经验。当日的片段令他不生难忘。
4: 眼前一片废墟，房屋都倒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孙子就指着我们，你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为什么地震一来房屋都倒了？他讲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因为就剩下他和一个孙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当场说是我们没把房子盖好，虽然这个房屋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是我们这个行应该解决的。
3: 周福林在唐山逗留了3个月，期间他发现有2座房屋没有倒塌，只是沿住屋下面的防水层挖了几十厘米，上面完好无缺。当时他就想到，如果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建一层能够滑行的建筑，间屋就不会塌下来。自此，周福林重新规划科研生涯，全力研究房屋隔震减震技术，主张以油制钢，例如在建筑物的底下建造油性的橡胶支座，用来隔离并减少震动，颠覆硬抗震的传统抗震理念和技术。周福林随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到加拿大研修，1982年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模拟试验，将安装了隔震层的4层高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可以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他带着这种新技术回国，1993年在汕头建成国家第一座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亦都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这种技术亦都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7级地震发挥作用。当时庐山县其他医院都在地震中瘫痪，只有用了隔震减震设计的庐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安然无恙，成为全院唯一的急救和指挥中心。另外2018年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同样应用了周福林的减震技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周福林带领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用了接近10年，探索出一套海上桥梁隔震减震技术，大大提升大桥的抗震安全性。周福林在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半世纪以来一直为应用与发展隔震减震控制技术努力的他，梦想是建成不倒屋。
4: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概念，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防震的做法颠覆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切条件，咱们共同努力，花20年、50年、100年的时间，咱们来普及这个隔震技术， 使老百姓住上在地震中安全的房屋。
3: 周福林现时已经年过80，依然奔波于实验室和建筑工地，希望令到中国成为地震中最安全的国家。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天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我哋將焦點咧轉到去國家嘅首都北京。北京一直都係旅遊勝地。北京市早前整頓唔同類型旅遊相關嘅違規情況。有旅客話咧喺當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價團等等嘅亂象係已經大有改善。
0: 北京旅遊學會就話啦，當地嘅旅遊市場規模龐大，旅遊亂象近年咧就轉為以更加隱蔽嘅模式經營，建議當局將罰款轉為對遊客嘅賠償，提高遊客維權嘅積極性。由新聞天地記者邵家俊喺今集嘅透視大中華報導。
2: 透視大中華。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都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其中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聚集了大批来拍照打卡的各地旅客，但有未备案不符合资格的人员不断穿梭在人群里面找猎物。园方其实明文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北京公安调查发现，这些俗称黑拍的无牌摄影师会在一些热门打卡点不停缠住游客来招揽生意。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郝梦星说，无牌摄影师在景区内不断拦截滋扰游客，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至完成问题整改。有选择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5: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6: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但是正规的它始终都是正规的呀，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受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3: 不过有上榜的旅行社负责人同我哋讲，接获大约一半的投诉都不合理，部分更加同服务质素无关，旅行社亦无计可施。
7: 就拿今天的那些有一个投诉来说，他投诉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景区里边的一个文创商品店吧，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还有他们在抖音平台下的单，然后呢他们参加完一天之后呢就要退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来了约不上票，那今天第一天我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票已经用完了，我就要退款，还要全额退，我们这退不了。文旅部门呢可能没有人员去把这个区分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有投诉他就接完就记数字嘛，没有措施，没有对策，因为人性是最难控制的。
3: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已经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以细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8: 其实长期干扰或者说那个损害游客利益最严重的是黑车、黑旅、黑色、黑日游。 当然哈，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那个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3: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向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另外在执法层面上，可以将无牌导游和黄牛党列入跨境区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场，以加强阻吓作用。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0: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啦，寻日系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嘉许礼嘅时候咧，就话中华文化嘅传承唔应该只限于博物馆嘅文物或者系书本文字，而系要融入日常生活。嗱，呢项计划咧系透过互动讲座同埋实地考察等等，为中学生搭桥建业咧，亦都系发挥发掘中华文化嘅魅力。
1: 嗱，睇翻咧计划啦，由2024年开始推出啊，到而家吸引咗接近70,000人次中学生参与噶。今个学年咧就有243名学生获嘉许为优秀文化大使。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活动主办方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佢话希望咧学生透过计划咧能够体验并且系了解中华文化特色，听下佢嘅介绍。
2: 呢、這個計劃咧就喺2024年咧就開始正式推出第一年嘅。咁點解當其時有呢一個嘅計劃咧？我哋咧都係希望面向翻中華文化呢一樣嘢。但係中華文化咧，我哋覺得對於中學生嚟講咧，唔可以只係留於一啲書面嘅知識。我哋希望可以通過體驗嘅項目、互動嘅項目，俾佢感受翻我哋中華文化嘅特點係啲乜。另一個最大嘅重點咧，我哋係將一啲價值觀嘅元素咧加咗入去。近幾年啦，咁其實我哋教育界都好重视一个价值观嘅训练，所以每一个主题我哋都会有啲价值观嘅元素咧，喺我哋个课程设计入面咧，都系有机咁结合咗入去嘅。系
3: 计划咧就围绕住美艺、美服同埋美术三大嘅主题啦。其实具体会为中学生提供啲乜嘢嘅活动，同传统嘅课堂有啲咩唔同呢？
2: 我哋咧当其时拣咗咧就艺服足三样嘢啦。咁其实主要嘅核心咧，我哋想学生欣赏美嘅一方面，我哋咧系一个分层级嘅一个嘅课程嚟嘅，由一个全校嘅大班嘅一个互动讲座啦，亦都会有一啲学校入学校嘅工作坊啦，跟住咧就挑选一啲咧即系优秀嘅分子咧，就做一个深度嘅培训啦，通过一啲好有层级嘅一个课程咧，等佢咧慢慢去掌握翻中华文化之美。
3: 可唔可以举啲具体嘅例子？譬如中学生佢哋系咪会去到外地，即系唔知喺香港有啲活动嘅咧？
2: 譬如啦，我哋有三个嘅大嘅主题啦，佢哋喺本地啦，譬如佢喺学校。可能已經咧比較初階咁樣樣咧聽過一啲互動嘅講座，例如可能而家好多學生好中意嘅漢服啦，咁咧我哋咧會有一啲互動嘅講座咧入學校，咁咧佢哋有個初步嘅機會，初步認識一下漢服係啲咩嘢，跟住咧去到第三個層次咧，佢哋咧真係去參加一個咧叫做咧我做一日宋朝人嘅一個工作坊。呢、這個工作坊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要著古裝上課，全場入面咧佢哋要做。做宋朝人去学点茶啦，去学制香啦，去做蒜黑啦，同埋有一种工艺品叫烧金啊，呢啲咧都系其实系宋朝人嘅一啲生活嘅艺术味嚟嘅。而佢哋喺当天咧，全部都有机会着晒古装、梳晒头同埋化晒妆，俾佢哋用一个好沉浸式嘅方法嚟到去学呢啲嘅文化，等佢个感受系更加深。而之后亦都有机会去服务翻我哋嘅社区嘅。
3: 咁呢一啲获嘉许嘅文化大使啦，未来会点样走入社区？將學到的中華文化推廣給更加多的公眾。
2: 在早兩個月的時間，其實他們已經正式走入了社區來去服務我們一個相關的文化傳播的活動。未來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將每一年的一些優秀文化大使組織起來，將來也都會有一些相關的文化的一些傳播的社區活動，都會邀請這一批的同學來去幫我們去做一個大使的傳播。但是當然我哋最希望嘅，佢哋平时喺自己嘅生活入面，以至到佢将来嘅升学求职，佢都带住今日学到中华文化嘅一啲优美或者啲嘅精华，喺佢将来自己从事嘅职业嗰度咧，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3: 咁知道你哋个计划而家都嚟到推行到第二年啦，你觉得而家个成效系点啊？
2: 第二年啦，已经咧有咧50间学校咧参加咗呢个计划，比起第一年咧系升幅超过50%嘅。而我哋服务嘅学生啦，其实两年累计已经有接近70,000人，我们都很希望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学校和我们可以受惠的学生会更加多。今年大家会见到文化大使有240多位，出年我们会增加到300个最少的名额。而同一时间我们在这些相关的文化讲座和一些的体验班，其实数量都会增加，希望可以将整个何以中华这个赛马 马会资助嘅计划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学校会获得一个受惠嘅机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八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丝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虹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呢一节咧，我哋嘅先探讨嘅新闻话题咧，都关注一下天气。有关注团体系调查发现咧，大约80%住喺不適切住所嘅受访者话咧，酷热天气之下出现至少一种咧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亦都有近70%嘅受访照顾者话，天气热咧影响到情绪。
4: 調查亦都顯示啊，大約九成嘅受訪者話咧，屋企係有安裝冷氣噶，咁不過因為擔心電費貴，每日咧只會開幾個鐘頭。
5: 調查咧係喺六月下旬至到七月中進行，咁訪問咗咧全港九個區，合共86户嘅家庭，咁當中係有78間咧不適切居所，包括天台屋同劏房。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同其中负责调查嘅劏房支援连线成员潘永山倾过，听佢讲下咧今次调查有啲咩发现同埋建议。
6: 我哋个研究咧，超过七成嘅人咧都会觉得喺热嘅天气下边啦，住喺不适切居所，其实个睡眠质素会好受影响咯。佢哋都会分享到就系、是、啊，其实真系会半夜热到窒醒啦，热嘅情况下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唔舒服啦，可能会容易头晕啊，甚至觉得气促啊，好翳焗嘅感觉。
3: 根据你哋嘅调查咧，亦都发现啦，喺天气炎热嘅情况之下咧，有部分嘅受访住户就反映啊，情绪上咧都受到影响嘅。嗰个情况系点？
6: 受访入边咧都有好多系照顾者啦，咁有接近七成嘅照顾者都会觉得会俾炎热嘅天气受到情绪影响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啊，可能小朋友翻到嚟好热嘅情况下边都会敏感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全家人咧其实都好多时候会多咗嘅嘈交啊，佢哋好多都系基层街坊啦，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工作都系要喺户外啦，好多体力劳动啦，都已经系好热嘅天气下边工作咗好多小时啦，翻到嚟都已经好辛苦啦，咁再加上间屋好细啦，同埋咧好多时候因为劏房咧，佢哋未必可以开窗啦，即系有啲未必有窗啦。就算有窗，佢未必可以开到啊。咁令到屋企嗰个环境更加局促啦，亦都好翳焗啦，好湿热啦，咁都会影响到嗰个情况更加严重。
3: 调查数据亦都显示咧，有部分嘅不适切居所住户啦，认为啊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喺生活上咧都会遇到嘅一啲嘅困难，例如咧要面对一啲比较贵嘅电费啦。譬如喺呢啲热嘅天气下，对于佢哋嘅生活上带嚟嘅影响系点啊？
6: 佢哋住劏房啦，环境本身已经好热好翳焗啦，喺逼不得已底下咧，佢哋有时候都要开一阵冷气啦，凉一凉，跟住再转开风扇嘅。咁咧，而我哋研究都发现咧，其实喺夏季嚟讲啦，佢哋每平方尺嘅电费咧系高达3.9嘅。咁其实诶，对比起一啲公屋咧，或者一啲其他嘅住户咧，贵咗1倍以上嘅。另外一个数据都发现咧，平时天文台都话啊，28度或以上已经叫做热夜啦，劏房嘅环境咧超过29度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都逼不得而底下都要开一阵冷气，咁亦都个街坊分享咧，佢哋每一个月嘅电费可以高达1000蚊咯，咁对佢哋嘅经费负担都系好大，即系大家都幻想到本身劏房咧，佢抽气嘅功能都未必好好啦，好多时都未必有好好嘅抽气啊或者抽热线啊咁样，劏房里边煮嘢食咧就更加困难啦，好多时佢哋就会形容好似一个蒸炉入边煮饭咁样啦，所以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哋生活好困难啦，亦都好辛苦咯。
3: 见你哋咧就住今次嘅调查咧，都提出咗政策倡议啦，包括咧都提及啦，希望喺简朴房方面都可以完善嘅一啲标准啦，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啦。喺呢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6: 咁因为而家政府简朴房嘅政策都正式落实咗啦，咁我哋都建议咧，除咗而家嗰几大标准以外啦，都可以将隔热啦、通风啦、降温嘅设施纳入埋简朴房嘅最低标准啦。喺夏热嘅天气里边咧，都可以有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啦。咁咧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严格咁样监控电费分摊嘅问题，因为头先都提到，其实电费好贵咧，部分原因都系因为而家嗰个电费单都未必系直接咁样交到去劏房户嘅手上面咧，佢哋好多时都仲滥收紧电费嘅业主。
3: 见你哋其中一个政策倡议咧，都希望可以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同埋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啊，你期望嗰个具体做法系点啊？
6: 咁就系咧，去到好热嘅天气下边啦，有啲似而家暑热警告嘅，我哋都希望咧有呢个机制咧，就同翻劏房街坊可以讲啊，如果你因为机制下边啊，大家可能可以早啲去社区客厅去避暑啦，或者有多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可以去到民政事务处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拎到。而家有社区客厅嘅设施咧，都帮咗佢哋唔少嘅。佢哋好多时真系喺开放嘅时间，由朝早11点去到晚10点，都系喺客厅嗰度度过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分享到啊，会唔会可以个客厅嘅时间可能再早少少啦，或者喺未开放嘅时间都可以俾佢哋有部分嘅空间可以入去使用到。都希望喺夏天嘅天气里边咧，政府可以有多一啲嘅支援啦，无论系经济上边咧一啲能源津贴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可能避暑上边嘅一啲物资嘅支援，譬如有一啲嘅风扇啦，或者有一啲嘅冰巾啦，有一啲嘅冷风机嘅设施咧，如果可以摆到入劏房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唔使开冷气嘅情况底下，都令到室内边嘅气温咧可以冇咁高咧，佢哋就会生活得好啲。
4: 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结业仪式致辞的时候，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是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5: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
4: 有学员就说，虽然军事训练是辛苦，但是这些军旅体验非常值得。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为期两个星期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束，昨日在粉岭新围军营举行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官员出席。三军仪仗队将国旗交给青少年学员，他们组成护旗方队升旗。一众学员入营期间要接受军事体育训练，他们在结业仪式上展示学习成果，包括刺杀操、步夫拳等。有学员说，虽然军事训练辛苦，但是这些体验是非常值得。
8: 辛苦是非常辛苦的，但我认为如果不辛苦的话，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跳出我们的舒适圈，去锻炼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军营好最实用的是急救，譬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
9: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去了参观他们一些军事的展览，咁啊，令我清楚明白到，要国家安全，我哋香港先会安全呢句绝对唔系一句口号啦。正正系解放军佢哋一直喺度坚守岗位，佢哋系我哋国安家好嘅基础，亦都系我哋嘅骄傲。我亦都同时为到祖国有支咁强大嘅军队而感到好骄傲。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他致辞的时候提到，学员接受严格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由驻军官兵健全身教，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形容，军事夏令营是一场具有教育意义的磨练，他勉励学员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拼搏，突破自我。
10: 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主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而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7: 李家超亦都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包括要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敢于迎难而上，为国家和香港贡献力量。
10: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7: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希望学员将在军营所学贡献未来。
1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今年有超过130间本港中学和高等院校，合共大约500名学员参加，包括大约350名本港中学生和大约150名大学生。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来港升学吹低宁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星岛日报，冰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部落空。明报头版报道，不合规未认证，自称简朴房放租，地监局话正调查两宗涉嫌违规。南华早报头版是报道，有调查反映有劏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
0: 大公报的头条是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跨境电骗，呃本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的头条是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经落地45个创新项目，年悭31亿。经济日报，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的头条就是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剧震难免，增长未完。
2: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是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会在朝早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说，将会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通告，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系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之中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同逆境嘅时候咧，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嘅潜能。佢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同香港嘅利益放喺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说，希望学员能够将在军营收获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到今后的每一日，以少年之力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强硬，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是会保持是稳健。陈茂波说，外围风险例如是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的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另外他又提到，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去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是获宽限期楼宇单位的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的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是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租盘，就发现有关的劏房是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是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是未能够提供个案的详情。对于房屋局会不会就着上述情况提前执法，房屋局提醒说，业主、租客、地产代理等人应该善用简朴房专题网站查阅和确认个别单位是不是已经登记或者已经获得认证。若果遇到有涉及欺诈的罪行，可以向警方求助。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余的2年任期还有很多的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近年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张翔就认为 AI 的影响极其深远，大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了让学生在 AI 时代稳住阵脚，现时要求所有1年级新生，无论是文科、社会科学亦或是理工科，都必须要修读一门 AI 的必修课。而张翔在访问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15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土地，目标由动工仪式起计的5年之内建成新校园。他说新校园要与社群、产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协助推动北都整体建设。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上任近2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说，食环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亦都有相当扎实的工作基础。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形容，上任之后最希望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再前行一步，令到部门工作更加主动、精准和有效，亦都令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实际改善。他上任后致力推动改革，将部门由比较被动处理投诉推向更加主动的风险治理。他推动今年成立的服务提升优化专队进一步发挥作用，专队直接向署长负责，独立于分区日常管理之外，主动到不同的分区检视前线服务和外判工作。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食环署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新的雨衣，被指渗水和不透气。袁旭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署方是引入新的雨衣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大部分测试结果也都较为正面。日前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局促等等的问题，事后他亦都是再派员到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素问题，署方是会认真处理前线的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他解释说，普通法是源自英国，国际很多商贸法律基本上都是由英国发展出来，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地区都可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香港除了法律规则高度国际化之外，本身专业水平和声誉亦都是很重要。香港近年致力建设世界级仲裁调解之都，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是要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林定国是预计可以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过去有个别的西方政客是发表过香港所谓香港法治已死的谬论， 報道話林定國認為本質上是地緣政治博弈下對香港的抹黑，以打擊外資來香港投資的意欲。他強調香港國安執法邊界清晰，目的是保障營商環境。信報報道。
2: 明報報導，長沙環有幼貓懷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個星期一近傍晚帶同一隻幼貓前往長沙環動物醫療中心求診，經獸醫檢查證實死亡，但是因為隻貓全身濕透，口鼻有血跡，傷勢極不尋常，所以報警求助。警方到場調查之後，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拘捕少年。据了解，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给被捕少年暂托，相信有人是曾经掌掴和脚踢的幼猫。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美食博览会在今日闭幕。报道提到，适逢昨日是星期日，会场入面是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说市民的消费是趋向审慎。亦都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咧，话受惠于团购，生意系逆市上升咗超过一成。有市民满载而归，花咗过千蚊去买保健品、牛奶、急冻食品同埋年糕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的旅客按年大升 12%， 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客流系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活力，当客流持续增加，机场和周边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完善，怎样进一步提升旅客体验，关键是在于推动机场内外硬件再升级，让到机场从单纯的航空枢纽逐步发展成为集航空、会展、旅游、商贸于一身的世界级机场城市。商报时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冷暖悬殊。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K 型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到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认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期待。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一项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超出天文台定的摄氏28度热夜的门槛。团体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酷暑难耐，户外劳动打工者的处境都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劳工的健康，并且推动雇主落实更人性化的预防热疾病措施。长远来讲，当局应该以高层次跨部门的方式统筹和协调劳资双方，共同去厘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